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财经先锋派，本期话题：利好堆满，股价跳水，创新药企何时迎来估值回归？
0: 全球市场速览，关注国际油价、贵金属价格及美欧股市动态，重点对本周 A 股市场做出前瞻分析。
1: 国际财经观察，库克最后一次以苹果 CEO 身份亮相开发者大会，韩国 SK 集团会长崔泰元计划扩大芯片产能，看好 AI 算力需求，美国多州总检察长对 OpenAI 展开联合调查。隔夜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2: 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3: 各位职场人早，我是主播富江，咱们一起给新的一周充满电。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台积电释放涨价信号。何小鹏发内部信表态，将亲自带队，最后200天冲刺机器人量产。SK 海力士最早将于8月在美国上市，别走开，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2: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波士顿咨询公司最新发布的2026全球财富报告显示，2025年香港跨境财富记账规模上升10.7%，达到2.9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报告还预计，这一趋势将延续到2030年，香港的跨境财富管理规模将以每年9%的速度增长，达到4.6万亿美元，持续领先全球。数据更显示，短短数年间，瑞士跨境财富管理资产规模从2020年的2.4万亿美元，近乎腰斩至2025年的1.3万亿美元。台积电首席财务官黄仁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通货膨胀正在推高公司的运营成本，不排除对芯片提价的可能性。台积电生产由英伟达、AMD 和苹果等公司设计的先进芯片，因此任何涨价举措都可能波及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成本，并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客户购买电子设备时的支付价格。虽然黄仁昭并没有明确一定会提价，但他表示通胀确实导致了成本上升，不过他同时也说台积电不会突然涨价4-5倍。小鹏汽车创始人兼董事长何小鹏发出内部信，宣告自己将亲自下场直管机器人业务。内部信中称，小鹏人形机器人现在所处的阶段尤为关键，相当于8年前小鹏汽车即将完成第一款车 G3 发布的阶段，正站在量产交付的门槛上。按照何小鹏的规划，今年第四季度小鹏将实现人形机器人量产，明年一季度小鹏将人形机器人带入线下门店进行导购工作，明年二季度人形机器人将被推向海外市场，2028年机器人将开始走向更多的家庭。财经先锋派注意到 SK 海力士计划最早于8月在美国上市，这家韩国存储芯片巨头希望借此抓住人工智能相关股票的强劲需求，并扩大公司的投资者基础。另外，消息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很可能在6月22号当周批准 SK 海力士的美国存托凭证上市申请。
1: 财经先锋派，
4: 财经先锋派，
2: 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3: 基本面向上，股价却向下，这是近期创新药板块的真实写照。六月以来啊，股市创新药板块延续了跌势。再来说一个学会，美国临床肿瘤学会 ESCO， 这是全球肿瘤临床权威风向标，也被称为医药圈最强奥斯卡。本月上旬呢，多家中国创新药企在 ESCO 会议上公布了高价值的临床研究成果，但是却没有成为扭转行情的催化剂。财经先锋派本期跟您聊一聊，利好堆满，股价跳水，创新药企何时迎来估值回归？既往啊，美国临床肿瘤学会 ESCO 上公布的新药临床研究进展，那是影响创新药企股价的关键变量。尤其是中国创新药企今年带去的成果堪称历届最佳。本届 ESCO 收录的7239篇研究摘要当中，中国机构或新药参与的摘要高达488篇，占比6.7%。再来说质量，中国团队也登上了含金量最高、全球仅有5项研究入选的全体大会，12家中国企业的13项研究入选突破摘要。对外授权加速落地，科研价值持续释放，但是创新药板块在二级市场上的表现却没有能够同步。以科创板创新药指数为例啊，5月份跌幅一度超过6%。ESCO 周连跌了5天，一片飘绿。尤其是几家被公认披露了更高质量临床研究的创新药企，最高的一天大跌超过30%。利好落空的状态呢，并没有随着会议结束而消散，低迷一直持续到上周。可见啊，在进入全球市场的新阶段呢，资本市场也在以更严格的标准衡量中国创新药企在全球的投资价值。那么市场到底在犹豫什么呢？多位创新药行业人士认为，中国创新药企今年在美国临床肿瘤学会 ESCO 上披露的研究质量不错，这与早几年啊重磅研究很少的情况是截然不同。当下的时间点呢，少有人再质疑中国创新药的质量。哎，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从业者认为啊，个股短期股价波动这个影响因素啊很繁杂。第一呢，近期资金整体流向了回报预期更清晰的科技板块，同时呢，做空机构在数据发布前后的埋伏呢也并不少见。第二点呢，ESCO 本质是面向临床医生的学术交流会，它不与短期商业价值挂钩。即便企业有顶级的汇报，多数情况下那也是通过缓慢影响临床指南、医生用药选择来协助商业化红利的长线兑现，是无法影响短期业绩。第三个原因呢，是外部政策环境压力，这也会影响资本市场表现。参会企业表示啊，会议现场由欧美人士为主导的交流当中，很容易感受到一丝对中国创新药行业的忌惮。国内企业的发展速度也给欧美本土生物科技企业带来了一定压力。再叠加美国共和党议员近期提议将生物技术纳入禁止投资范围，监管风向不明，投资者呢自然会重新评估中国国产新药进入全球化体系可能面临的政策风险。业内人士介绍啊，美国医药市场由3大利益派系制衡。第一类呢，是以辉瑞为代表的跨国药企，他们受益于中国低成本高效率的研发优势，主张深化对华合作，而且在政界的影响力非常大。另一部分呢，是美国本土风险投资，他们则因为中国国产创新出海挤压当地被投生物科技企业的发展空间，高利率冲击收益，因此啊，他们存在着反对与中国药企合作的声音。第三波势力啊，是全球化资本，他们相对中立，他们认为研发技术源头不受地域限制，只要项目具备商业化潜力，就愿意投入孵化。这三股势力呢，虽然持续博弈，但是美国资本市场整体是以利益为核心导向。换个角度看，今天面对的这些所谓质疑啊，恰恰是中国新药已经走进全球竞争的最好证明。国际上普遍关注度较高的肿瘤新药研发的底层思路，通常围绕着3个核心临床挑战展开：克服肿瘤抑制性、耐药性和打破诊疗分离。历届美国临床肿瘤学会 ESCO 上的各类双抗啊、合药等创新，不同靶点组合、联合用药方案探索，大多也都尝试从这3个维度寻求突破。 但是如今啊，参会的中国创新药企已经在引领一些研究方向，他们不满足于只被看见，而是希望自己的研究方向被国际同行认可，真正参与到全球肿瘤治疗范式的演进中来。当然呢，能形成产业趋势的研究方向毕竟是少数，国内创新药团队更擅长前期靶点和工艺研发，缺少全球临床开发经验。借助 ESCO 场地，直接当面向海外顶尖临床专家请教全球市场临床开发问题，确实能省去不少力气，这也是一部分中国企业的参会初衷。那么创新药板块何时能够迎来估值回归呢？多位业内人士认为，基于创新药商业化和出海等成长逻辑并没有动摇，一旦国外政策法规风险减弱，市场风格转换，优势突出的创新药板块将迎来估值回归机会。
2: 今天的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3: 我是富江，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动态在节目里呈现，也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周末见。哎，莫涵，以前啊，看美国临床肿瘤学会 ESCO 年会呢，是看成绩单，那么现在看 ESCO 像看分手信啊，这怎么成果数据越漂亮，股价跌得越从容呢？
2: 所谓隔行如隔山啊，可能在这个创新药圈重大突破的潜台词就是赶紧获利了结。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5: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先来回顾国际油价。上周中东局势缓和，令市场看好美伊达成协议前景，美油期价累计下跌 6.25%， 布油期价累计下跌 6.19%。
0: 再来看贵金属价格，上周由于美债收益率上行与美元指数小幅上涨，贵金属价格承压下行，加上市场预期美联储加息概率依然偏高，压制无息的黄金和白银的吸引力。COMEX 黄金累计下跌 2.90%， COMEX 白银累计下跌 1.63%。
5: 来回顾美国股市，随着国际油价下行，市场对通胀高企的担忧情绪有所缓解，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市场风险偏好有所回升。美国三大股指上周小幅上涨，其中道指累计上涨 0.66%， 标普500指数上涨 0.65%， 纳指上涨 0.70%。
0: 再来看欧洲市场，在中东地缘冲突局势缓和、银行股走强的共同支撑下，欧洲三大股指上周五全线上涨，其中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上涨 1.63%， 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上涨 1.83%， 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上涨 1.76%。
5: 接下来请听 A 股市场回顾及前瞻分析。截至上周五收盘，上证综指报4031点，上涨1.12%；深证成指报14963点，上涨0.75%；创业板指报3830点，上涨0.5%。盘面上，有色金属板块集体爆发，多只个股涨停；证券板块持续拉升，大消费板块回暖；半导体板块高开低走，煤炭股冲高回落。来听专家的点评。
6: 我是行政人员张高。截止到6月12日的交易周， A 股市场和全球股市一样，都上演了探底之后的全线回升行情。像上证指数在6月8日的时候啊，曾经创下了3927点的低点，但随后呢，便在后续几个交易日出现震荡上行，到6月12日是创下了周内的最高点4060点，然后也收在了4000点之上。展望未来一周，从境内的经济数据来看，6月16日国家统计局将会公布5月份的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工业增加值和社会消费零售总额以及房地产相关的数据。而从国际金融市场上来看呢，未来一周日本央行将会在北京时间的6月16日公布货币政策会议结果，而美联储将会在北京时间的6月18日凌晨公布6月份的货币政策会议结果。如果相关的这些信息很可能会朝向鹰派的方向去发展的话，那很可能也会造成国际金融市场出现波动。另外，从 A 股市场自身层面上来看，未来一周是股指期货26/06合约的最后交易周，多空的博弈将会加剧，预计市场会出现较为剧烈的波动。建议投资者呢，为了把握后续这个大盘股的申购机会呢，那么建议选择较为稳健的低市盈率高股息率的大盘蓝筹作为持股市值的投资标的，以为后续参与网上配售时呢，能够获得相对较多的配号，以提高中签率。同时也要注意到科技股的短炒效应呢，现在有所降温，那么市场也在为大型科技股的 IPO 呢来做好迎新的准备。无论是机构投资者还是个人投资者呢，恐怕都有一定的降低旧科技股的仓位来准备资金参与认购新科技股的必要性。
5: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国际财经观察。苹果现任 CEO 库克罕见在公开场合红了眼眶。在日前举行的2026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上，库克最后一次以苹果 CEO 身份站上舞台。今年9月1号他将正式卸任。
7: 库克一直扮演着把乔布斯疯狂想法落地的执行者角色。库克最后一次以苹果 CEO 的身份站上苹果开发者大会，这最后一舞也颇受关注。在他上台发表开幕致辞前，观众不断发出欢呼和掌声，库克一连说了十多声谢谢才正式开始演讲。那在演讲期间呢，他也真情流露，一度抹去眼角的泪水。回到28年前，1998年，库克放弃如日中天的康柏，加入连续亏损的苹果。他形容，在和乔布斯面谈不到5分钟后，他就决定抛开逻辑，听从直觉指引，为这位创意天才效力。而2011年，库克接替乔布斯担任 CEO， 又被外界形容是科技史上最艰难的工作之一。如今15年过去，库克用数字交出了自己的答卷。苹果股价一路走高，市值从不到3500亿美元跃升至了如今超4万亿美元。
5: 上周，韩国 SK 集团会长崔泰元透露，旗下存储芯片子公司 SK 海力士计划到2034年将芯片晶圆产能提升到目前的3倍，以满足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旺盛需求。虽然他对 AI 需求和相关投资充满信心，但是他也承认股市波动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SK 海力士的股价近期波动剧烈，当地时间10号重挫约7.5%，而前一天暴涨超过15%。另外， SK 海力士已经确认计划年内发行美国存托凭证，也就是 ADR， 以此赴美上市。分析认为，公司希望借着 AI 的东风拓宽投资者基础。
0: 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多州总检察长组成的联盟对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展开调查。
8: 消息人士称， OpenAI 已于12号收到传票，被要求提供与该公司广泛业务活动及对用户影响相关的文件，包括广告投放、用户参与度和留存率、消费者数据和健康数据的处理情况，以及涉及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相关活动、深度学习模型、公司内部政策等信息。OpenAI 发言人表示，该公司将认真对待各州总检察长提出的担忧，并计划与他们的办公室进行建设性沟通。此前6月1号，美国佛罗里达州司法部门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指控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在明知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存在严重风险的情况下，向公众隐瞒实情并大力推广其产品，致使未成年人遭误导和被犯罪人员利用。这是美国首个由州政府

0: 博会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14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人工智能热潮下，五月韩国信息通信技术出口额达到477.9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这是韩国信息通信技术出口额史上首次连续3个月突破400亿美元。具体来看，半导体、计算机和周边设备出口表现亮眼。在人工智能服务器投资热潮带动下，存储芯片价格持续上行，半导体出口额同比增长 169.2% 至371.6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而且由于人工智能服务器固态硬盘出口势头良好，计算机和周边设备出口额达到 43.3 亿美元，连续4个月刷新历史新高。据道琼斯旗下新闻网站 MarketWatch 报道，美联储最新发布的褐皮书指出，目前美国东南部地区存在毫无顾忌的奢华消费现象，且纽约郊区高端零售商销售额表现强劲。报道指出，美国当前豪华新车的平均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 7%， 达到127,436美元。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透露，今年五月百万美元级豪宅销量大增，带动成屋销量上升，手表和珠宝价格也持续走高，宠物健康行业同样蓬勃发展，有主人愿意为宠物狗花费约1000美元做美容。业内人士指出，由于当前富人消费势头强劲，多家企业顺势涨价，部分商品和服务逐渐超出普通民众可以承受的范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国家能源援助主任协会日前发布报告说，今年夏季美国家庭制冷费用将大幅提升，其中居民平均电费支出预计将增长 10.5%， 从去年的717美元上升至今年的约792美元。报告发现，自2020年以来，美国家庭夏季制冷账单已上涨近40%，背后是电价持续走高，叠加高温天数增多，空调不得不更久更频繁的运转，用电需求被进一步推高。此外，当前中低收入家庭面临的生活负担日益加剧，在年收入低于5万美元的家庭中，近 40% 表示难以支付能源账单。据英国天空新闻台近日报道，英国连锁零售企业森宝利已经正式启动新任董事长遴选工作，并委托猎头机构物色人选。森宝利现任董事长希克卢纳将继续履职至新任董事长到岗。按照英国公司治理的相关规定，希克卢纳最迟需在2027年年底前退任董事长一职。内部人士认为，他可能会在明年公司年会上卸任。截至发稿，森宝利方面暂未对此事给予回应。
2: 下面请听投资修炼手册防非专题，本期话题，什么是 AI 伪造知名投资人士荐股视频引流，它有哪些危害？
3: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4: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唐静。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并广泛普及，在赋能各行各业的同时，也被部分不法分子盯上，成为金融诈骗的新型工具。批量制作逼真的虚假荐股视频，在各大网络短视频平台、社交渠道大肆传播。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何为 AI 伪造知名投资人士荐股视频引流，以及这类骗局的危害和防范方法。所谓 AI 伪造荐股引流，就是不法分子依托 AI 换脸、智能语音合成、视频剪辑等技术，精准复刻真实投资专家的面容、表情和声线，制作出看似真实的荐股短视频，误导广大投资者。这些虚假视频传播渠道广泛，主要依托短视频平台、社交软件、投资聊天群扩散，精准触达普通投资者，进入所谓的专属内部投资交流群。这类新型骗局的核心特点就是迷惑性极强， AI 合成的视频画面流畅，声音逼真，肉眼很难分辨真假。普通投资者缺乏专业辨别能力，极易信以为真，跟风根据虚假荐股信息盲目交易，最终造成本金亏损，投资被套。 同时，此类引流行为背后往往捆绑着非法荐股、高额收益承诺、售卖虚假投资内参等违法操作，不仅损害投资者个人财产安全，更严重扰乱资本市场正常秩序，破坏健康的投资环境。面对新型 AI 金融骗局，投资者务必提高警惕，科学防范，坚决不随意扫描

0: 陌生二维码，不加入陌生投资交流群，不转账购买所谓的独家内参、付费荐股服务。如果发现疑似 AI 伪造的虚假荐股视频，可及时向监管部门举报，维护自身权益。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0: 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目前美伊协议细节尚未公布。特朗普说，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
2: 伊朗国家足球队当地时间14号下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备战将于当地时间6月15号傍晚、北京时间6月16号上午举行的世界杯首场小组赛，其对手将是同组的新西兰队。
0: 伊朗银行协调委员会14号发布公告说，伊朗4家主要银行因遭遇网络攻击，出现部分服务中断，但客户信息未遭非法访问，客户数据也未受到影响。
2: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
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4: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315晚会回头看，电池换电柜暗藏李鬼，
0: 遇见小面起诉于见小面，商标侵权后撤诉，如何解读商标侵权的边界？
1: 30分钟万物到家，即时零售打通街头毛细血管，带来消费新体验。
0: 新技术不断重塑影视产业生态， AI 加影视如何跑出产业加速度？
1: 财经身边事，新活力，后高考经济升温，多元化消费需求集中释放。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总台315晚会曝光了超标电动车锂电池流入市场的案例。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近期接到举报，多家电池租赁换电柜企业开始偷换手法，钻监管漏洞，甚至私改电动自行车电路，手段翻新，套壳使用违规的超标电池。这些换电品牌在欺骗监管部门的同时，还在社会上埋下了新隐患。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315晚会回头看，电池换电柜暗藏李鬼。
3: 按照消费者举报的线索，记者在位于

0: 在武汉市桥口区的一家换电站遇到了正在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的两位外卖骑手。这个电池是多大的？60吨。您这个电池是多大容量的？75到95万。
1: 他们告诉记者，武汉市内的其他电动自行车换电站提供的很多也都是超标电池。按照他们的指引，记者找到了另一家名为台铃的电动自行车换电站。换电站的负责人丝毫没有回避。
2: 基本上都是60吨，75去年年底才有的。
3: 这是60吨和72吨。
1: 进行线下走访调查的同时，记者使用各租赁换电公司小程序 查询这些换电柜的电池规格。按照国家2025年9月1日实施的第3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对电动自行车电池电压部分强制要求不得大于48伏， 更对电池的防火阻燃、防篡改、3C认证方面做出新的强制性要求， 并规定2025年12月1日起 所有销售的电动自行车必须符合新标准。 但查询结果显示，这些换电柜里对外租赁的锂电池 基本上都是60伏和72伏的超规锂电池。 在与换电站经营者的交流中，记者发现这些换电柜内的违规电池并不是消费者可以随意使用的，要用他们的这些超标的违规电池还需要对电动自行车进行改装。 而为了逃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管，一些租赁换电公司也有自己经营上的高招。他们在自己换电柜上标称自己是为电动摩托车提供换电服务，其实是违规租赁超标电动自行车电池。
4: 如果是60伏的电池，你上面就要贴电动摩托车换电柜。
5: 就是张贴是一回事，
4: 实际上运营又是一回事。严格意义上来讲，这种电柜里面不允许出现任何一组60伏电池，但是这 80%的电柜里面有 90%的电柜都有60伏电池。记者调查发现，风险并不止于此。通过对行业的不断深入了解，有从业者向记者透露，
1: 一些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也在拆解后流入电动自行车市场，而这类电池在业内俗称拆机电池或梯次电池。数据显示，全品类电动自行车火灾中 约33%的起火车辆为非法改装电池起火， 改装起火电池中约80%电芯来源于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我国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第22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将废旧动力电池直接或者加工后用于电动自行车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禁止使用的其他领域。
6: 最近，于见小面把于见小面告了一事，引发热议。这件事的最新情况是，于见小面发布关于商标事件的说明，称已第一时间沟通撤销对于见小面的诉讼，并反思商标维权行动流程。虽然撤诉了，但是这件事引发的讨论并没有停。
7: 一方面，一些观点认为于见小面和遇见小面文字构成及呼叫近似，构成近似标识，容易产生混淆误认。 另一方面，重庆的简称是鱼，饭店老板又是重庆人，开个饭店卖重庆美食小面，于是叫鱼见小面，怎么就成了侵权呢？那么从法律角度看，该如何解读商标侵权的边界？来听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占领的解读。
8: 从法律角度来看的话，这两者在音形还有整体的结构上确实是近似的， 因为这个四个字中的见小面是完全相同，鱼和玉它是读音是一致，它只是音调不同，而且呢都是用于面馆、餐饮服务，它属于在相同的服务上使用，所以客观上确实容易导致相关的公众混淆或者误认为两者存在关联。但是这种近似呢，它只是判断侵权的一个起点，还有考虑鱼见小面它是否存在描述性使用，因为这个鱼它是重庆的简称，老板又是重庆人，卖的是重庆小面，所以有说明这个产地和风味的色彩。如果它的使用方式是低调，没有突出使用见小面来攀附商誉，那么可能就构成正当使用创建。 所以呢， 是否构成侵权的话，那么还要看预见小面在当地有无知名度，还有消费者是否实际发生混淆。

0: 好，以及被告是否主观上有这个恶意。三点建议哈，第一个就是起名之前呢，要登录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官网，在餐饮等核心类别上进行商标检索，看看有没有高度近似的在先的注册。第二个要尽量避免直接使用有一定知名度的这种品牌的字样或者组合，哪怕是加上地名，如果主要部分仍然近似，它仍然是可能构成侵权的。如果说想体现这个地域的风味，比如说鱼香，要用清晰的描述方式，而且要配合店招整体的设计，不要突出与别人近似的部分。第三个就是说，要尽早把自己的字号申请注册为商标，这个成本不高，却能够有效的防御。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再来说一说即时零售行业。高温持续，即时零售成为各地百姓消暑度假的重要助力。依托遍布城乡的前置仓和同城配送体系，生鲜果蔬、消暑好物、日常用品快速送货上门，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便捷省心的清凉服务。总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河南郑州工作的刘女士，过去习惯下班顺路去超市，如今她更愿意在到家前动动手指。
3: 现在一出门就热得非常烦躁，我现在基本上都是下班前在 APP 上下单，到家之后配送员刚好也就送过来了。
2: 在浙江宁波，市民叶娜最近发现小区周边藏着好几个前置仓，就像家里多了一台云冰箱，再也不用去感受菜市场里的热浪了。
4: 这种天气让我出门买菜啊，哦，简直是蒸桑拿。我现在基本上都是线上下单的，以前我还担心这个菜不新鲜啊，有的菜不能够退货啊什么的，但现在基本上都是30分钟能够送达的，送过来的时候鱼虾还都是活的，门铃也没有换，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2: 这些前置仓如同一个个微型超市，扎根社区，快速响应。宁波某即时配送平台区域负责人李海涛介绍，网点密集，品类丰富，是分钟级送达的关键。
5: 我们前置仓的货品啊，有3000多种，品类多，单量小，能很好的满足市民的个性化的需求。同时啊，那个网点啊就在社区的密集区，响应很快，那么送达就更快。
2: 消费者足不出户的消费热情直接体现在订单数据上。郑州某商超总经理王成峰介绍，近期线上订单上涨近30%，解暑瓜果、冷饮、水饮、花露水等成为爆款。
6: 特别是雪糕、水、茶这一块卖的最快。其次，生鲜类的就是西瓜、脆瓜之类的，解暑的瓜果卖的是比较好的。花露水、小风扇之类的日常需要也是很火爆。
2: 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看来，即时零售订单量迎来快速增长，并非简单的季节性脉冲，而是我国居民生活服务消费模式发生深层次变革的缩影。
7: 消费者已经把外卖、买菜之外的家庭应急、防暑降温、夜间消费等更多的场景都交给了即时消费，或者说即时零售，说明即时零售已经嵌入到了日常生活中的毛细血管，成为像水电一样的城市居民的软基础设施。
2: 如今，前置仓和同城小时达模式的普及与下沉，正成为完善城乡基层便民服务体系的市场化力量。欧阳日辉认为，这相当于在城乡间铺设了一张数字便民高速网。在城市，他填补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毛细血管；在县域和乡镇，他则加速了服务均等化，让农村居民也能享受与一线城市同质的服务，并催生了本地就业岗位。
7: 过去我们县域里的零售业态相对比较传统，商品丰富度、价格透明度、服务的及时性都比城里面差一截。即时零售下沉以后，农村居民不需要进城就能享受与一线城市同质同速的商品服务，这是最直观的消费公平。同时呢，它催生了本地骑手、分拣、餐馆等新岗位，让年轻人实现家门口就可以就业。
8: 爸妈，我们回来了。
9: 回来就好、啊、
10: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8: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9: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10: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8: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11: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10: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9: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8: 好嘞。
11: 好嘞。
1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完有福，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1: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 AI 和影视的结合是近来的热门话题，当数字技术重构影视创作流程，影视行业该如何抓住产业新机遇？当 AI 广泛介入内容生产，创作者又该如何坚守艺术内核，破解发展瓶颈？面对一系列现实考题，该如何推动影视艺术加数字技术的双向赋能，打造影视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标杆？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胡一伟前往上海国际电影节去寻找答案。
3: 随着本届电影节启幕，上海在高端影视制作、前沿技术落地方面的多项创新成果备受瞩目。记者走访了解到，面对 AI 给影视创作产业流程与人才结构带来的深刻变革，深耕技术探索、坚持技术迭代、聚力精品创作已然成为影视行业从业者的共识。围绕经典影视 IP 的短剧化创编，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入驻企业负责人于新做了详细解释。
4: 我们现在正在制作的呢，就是把一个经典的黑白片的老电影啊，通过 AI 的全链路的一个方式呢，改编成为60集，每一集在2-3分钟左右的短剧，重组了它的一个故事和整个的表演的节奏，从而呢是让更多的一些观众呢，尤其是新生代的年轻的一些观众呢，更容易去接受和观看。那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大模型的能力急速的提升，视觉呈现和动作演绎的流畅度呢是大量的一个提升，那同时呢也有算力这样支持，在执行端就是2个月左右一个时间其实就能完成超百分钟的短剧项目了。
3: 上海科技影都位于松江区，集聚影视相关企业8000余家，构建起涵盖算力、数据、模型、应用场景的 AI 影视全链条产业生态。本次活动落地的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制中心，建成国内首个影视专属算力池，搭建完善的 AIGC 全流程生产体系，正聚力打造 AI 加数字内容产业集聚高地。上海市松江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松江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慧英告诉记者，
5: 像我们 AI 创智生态中心近一年已经招引了50多家企业，获得了5000多的商业委托，接下来呢不仅是算力上的、资金上的，还有人才方面的一些政策都要给到，让创作者呢更多的精力放在他的内容和创意上，可以帮助更多的艺人企业能够健康成长，助力打造影视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上海标杆。
3: 本届电影节上，上海科技影都聚焦 AI 创制、互动短剧、版权交易、产业融合、影旅联动等全产业链环节，集中落地一批重点项目，上海国际短剧版权交易中心、 AI 互动短剧创制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亮相，同时将搭建影视高质量数据集与影视出海多语种语料库，研发影视专属 AI 智能体，不断拓宽人工智能在影视全链条的创新应用场景。
6: 如今 AI 已经深度参与剧本创作、视频生成、后期剪辑等影视全流程，但行业痛点同样突出，比如 AI 生成内容质感不足、长叙事影片制作难度大、 AI 感过重、版权确权难等。对此，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业内也展开了深入探讨，继续来听报道。
3: AI 为影视行业带来效率革新与业态创新，但技术短板、内容同质化、版权争议等现实难题也随之而来。在本届电影节金爵论坛上，嘉宾们也以共探电影工业智能化与沉浸化变革为主题，直面 AI 影视发展现状，共话行业未来方向。博纳影业集团影视制作副总经理曲吉小江说，
7: 过去一年呢，整个的 AI 的底层的模型呢，能力都提升了，所以对于影视行业来说，全面占领了

0: 短剧，然后中剧的内容呢也是会有很多，但是呢对于电影行业来说，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底层的设施，一些人员的架构，包括工作的流程，包括整个产业的结构，都是一个新的课题。也许我们能看到很多很好看的竖屏的 AI 短视频，但不代表进影院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1: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 AI 进入电影片场依然需要更多的算力、更强的模型以及更多的碰撞和探索尝试。与此同时，随着工具愈发智能，驾驭工具的创作者价值也愈发凸显。上影源上海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藻认为， AI 带来的核心变革是创作端人力与 AI 结合的工作流重构，以及商业端数字资产价值的重新锚定。当前 AI 在电影及内容上的效率与品质尚未达到行业顶尖水平，但长远来看，观众不会刻意关注内容是否由 AI 生成，最终评判标准仍是作品本身的质量。
2: 财经身边事，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王颖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4: 财经身边事，消费新活力。随着高考落下帷幕，考生群体正集中释放消费需求，3C 数码换新、视力矫正、毕业旅行等领域迎来一波小高峰，为初夏市场注入满满青春活力。来听江苏台报道。
5: 高考落幕，卸下备考压力的学子们迎来消费释放期，数码产品成为考后消费的核心刚需。手机、笔记本电脑、智能手表、蓝牙耳机等数码产品销量迎来爆发式增长。在淮安的一家手机卖场，记者看到金榜题名、为梦想而战的标牌被摆放在了显眼位置，不少前来咨询选购手机的学生及家长正认真比对不同机型的配置、咨询优惠等，消费氛围十分火热。卖场工作人员介绍，当下学生购机需求趋向品质化、实用化，不再局限于基础通讯功能、高性能、拍照参数等成为选购标准。针对火爆的毕业季购机市场，各大手机商家也抢抓消费热潮，推出国补加电补加教育补贴等专属优惠活动。手机销售门店工作人员，
6: 从目前的销售情况来看，中高端的手机销售量会非常好，因为学子们对于像素以及它的处理器要求会比较高，相对平时呢，我们的销售量同期上涨了40%。
5: 出于报考专业、未来升学等考虑，不少学生计划接受视力矫正手术。在常州接光医院，日均预约量达15到20例。考生家长周先生：
7: 我们是在高考前就预约了，临时一考考完就马上就要来，因为他考警校他有一个月的那个就是周期。
5: 医生提醒，近视手术并非人人适合，需提前停戴隐形眼镜，进行全面检查后再决定手术方案。常州激光医院眼科副主任周斌：
8: 先把隐形眼镜先停下来，然后呢就是来检查之前呢就不要过度用眼，来做个全面的检查，详细的检查看看它到底适合不适合做。
5: 毕业旅行也成为不少考生考后放松、迎接大学生活的热门选项。记者从旅行社了解到，六月正值机票、酒店价格低谷，不少家长早在五一前就预定了出行线路。从预定情况看，品质较高、清凉避暑的线路最受欢迎。某旅行社推广中心总监张彤：
9: 就是相对小清新的海岛啊，是比较受欢迎的。像这种宽阔的大草原，本身是放松心境的嘛。呼伦贝尔大草原方向，包括避暑山庄、北戴河连线，就是清凉避暑线也都出来了。
4: 财经身边事，户外新潮流。在河北石家庄，随着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户外露营热度持续走高，当地开放了多处共享绿地，供市民享受绿色休闲空间。请听报道。
10: 在石家庄市滹沱河畔，记者看到不少市民早早就搭好了帐篷，摆上桌椅，备上零食与饮品，享受悠闲的户外时光。放眼望去，成片的帐篷错落分布，前来休闲游玩的市民络绎不绝。
11: 在这你看，有很多俺们就是叫不上名的这个鸟吧，在这树林里飞来飞去，吊床在这支上它以后，躺着听着那个鸟叫，结果那个心情啊特别舒畅。
10: 一顶顶小帐篷撑起的不仅是居民的闲暇时光，更是当地生态持续向好的证明。滹沱河是石家庄的母亲河，一度河道断流，沙坑遍布。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生态修复，累计治理河道109公里。如今滹沱河石家庄段波光潋滟，两岸绿地郁郁葱葱，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也带动了沿线客流大幅增长。据相关部门统计， 仅今年四月，滹沱河沿线就接待游客252.45万人次，搭起露营帐篷12.58万顶次。
12: 那边有河，有草坪，孩子可以跑着玩，这边晚上也有节目，灯光秀，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啊，放松放松都挺好的。
10: 不仅如此，为打造全民可享的绿色休闲空间，石家庄市目前已经开放1100多处共享绿地，在绿地的周边还增设了座椅、垃圾桶、卫生间、夜间照明灯等便民服务设施。
4: 财经身边事，节庆新风尚，端午临近，艾草飘香，挂艾草是我国端午节的习俗。而近两年，新式的艾草花束悄然走红，成为年轻人眼中端午节的标配。去了解一下，
13: 摇一摇有清脆的响声，闻一闻有沁人的香气，价格呢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像我手中这一个就是99元的款式，可以说是老习俗在当代的新表达了。
14: 走进厦门市思明区花鸟市场的一家花艺工作室，空气中弥漫着艾草特有的清香。工作台上，艾草、菖蒲、黄金球10多种花材装饰品分类摆放，花艺师有条不紊地分拣捆扎花束。花艺师陈淑玲告诉记者，为了适应年轻客群的多样化需求，他不断学习。几年前，他在网络上看到了各种配件与花束的大胆搭配，成品既好看又有创意。之后，他在电商平台浏览时，偶然刷到了这些铃铛与簸箕的挂饰。出于对市场的洞察，他认为这些配件很适合用在端午的艾草花束中。
15: 新式艾草呢，会多加一些色彩，比如说像这个星点木啊，还有这个黄金球啊。今天还多加了一个夏天的寓意很好的一个莲蓬。好事连连的，还有一个寓意很好一些小卡牌。
13: 艾草花束当中呢，有一个簸箕造型的装饰品，它的寓意呢是扫走霉运。在它上边还用了红绳做捆绑，打成了一个中国结的造型，可以说非常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蕴了。
14: 目前新式艾草花束购买最多的群体是20-30岁的年轻人，另外公司团购也不少，一些企业会买来当端午节伴手礼送给客户或员工，还有一些喜欢新中式装修的家庭会专门定制和自家风格搭配的门挂。
16: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倩、小勇，编辑于墨涵、王颖，监制王涛，感谢您的收听。
3: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16: 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全球央行加息预期升温将给资本市场带来怎样影响？科技股降温，价值股回暖，大盘反弹之下结构发生怎样变化？记者报道，中基协出台公募基金主题投资风格管理指引，整治风格漂移等乱象。
3: 10点财经态度， A 股指数含金量跃升，投资逻辑将如何演变？
16: 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 AIPC 芯片局第五集，行业成长空间广阔。
3: 10点50分一说， A 股投资者数量变化有哪些推动因素？
16: 11点20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换毛时刻，公募业绩基准大调整，本期主题基准怎么调？
3: 12点30分天天315聚焦婚介公司口头承诺成空谈，更名换法人就能免责吗？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爸妈，我们回来了。
10: 回来就好、啊、
11: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9: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10: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11: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9: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12: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11: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10: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9: 好嘞、哎、
12: 好嘞。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早上7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0: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1: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上午好，我是子亮。
2: 大家好，我是环鹏，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加息预期、
1: 宏观大趋势、冲突降温、美伊达成和平协议，19号将在瑞士签约。
2: 吐故纳新 ，A 股多个核心指数样本股今天调整，凸显经济结构转型。
1: 市场有看点，科技股降温，价值股回暖，大盘反弹之下，结构发生了怎样变化？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曲莎莎。
4: 上周随着中东局势出现缓和迹象，市场对美伊达成协议的前景趋于乐观，带动市场风险偏好显著回升。与此同时，上周五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完成史上最大规模 IPO， 进一步提振了投资者对美股科技股的信心。受此驱动，美国三大股指上周集体小幅上涨，其中道指累计上涨 0.66%， 标普500指数上涨 0.65%， 纳指上涨 0.7%。 原油市场方面，随着中东冲突出现降温趋势，加之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市场预期原油供应将逐步恢复，国际油价上周大幅下挫，纽约原油和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双双跌破每桶90美元关口，全周跌幅都超过6%。贵金属方面，受美债收益率上行及美元指数小幅上涨的双重压制，叠加市场对美联储年内加息的预期依然偏高，无息资产黄金和白银的吸引力下降。上周国际金价和银价连跌4日，其中金价一度跌破每盎司4200美元关口。全周来看，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下跌2.9%，白银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下跌1.63%。美东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伊协议现在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受中东局势降温影响，国际油价在15号亚洲交易时段大跌。截至北京时间7点，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跌幅超过4%，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超过3%。本周全球资本市场将迎来超级央行周，美东时间本周三，美联储将公布最新利率决议，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此次将按兵不动。不过，近期由于美国就业市场保持强劲，叠加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价格冲击，市场对美联储年内加息的预期有所升温。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在利率决议发布半小时后召开首场货币政策新闻发布会，市场高度关注这位新掌门人将释放鹰派还是鸽派信号，未来将以何种速度和方式重塑美联储与市场的沟通机制，特别是他是否会取消利率点阵图或减少新闻发布会频次等改革措施。除美联储外，本周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巴西、印尼等经济体央行也将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市场普遍预计，尽管面临通胀压力，英国央行和澳大利亚央行仍将维持基准利率不变，而日本央行预计将宣布加息25个基点。新兴市场方面，为应对货币贬值和通胀压力，巴西央行、印尼央行和菲律宾央行预计都将各自加息50个基点。全球货币政策分化格局将进一步加剧。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加息预期。欧洲央行日前宣布，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存款基准利率升至2.25%。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也打破了长达1年的利率稳定期。未来一周，全球金融市场将迎来央行超级周，其中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将迎来其任期内首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市场希望借此了解沃什未来的政策目标，以及他是否会开始推动美联储改革计划。全球央行转向加息的可能性是否越来越大，将对资本市场带来怎样影响？来听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的分析。
5: 6月11号，欧洲央行率先宣布加息25个基点，长达一年的这个利率稳定期也是宣告结束，相当于是打响了本轮全球加息潮的第一枪。那么在这之后，美联储、日本央行也是召开了紧急的议息会议。从概率上来讲，这种加息的预期格局在快速的生成。那么从因素角度来看的话呢，根源还是在于通胀压力是超预期的反弹，以及经济韧性支持下的政策重心在控通胀角度是越来越显著。那么地缘政治对能源价格的这种输入型通胀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推动作用。那么从这个当前如果剔除能源食品后的这个核心通胀因素的话，那么整体的这个欧元区的核心 CPI 还是维持在一个2.8%的高位，那么使得整个这个通胀也是从这个能源领域向很多领域在扩散。单一的这种降息或者维持利率在当前情况下其实是不够的。那么在这种大的背景之下呢，前期宽松的政策的一些后遗症也开始显现，所以呢，货币政策也是回归一个更理性的周期。在这种大的背景之下，加息预期在后面有可能会不断的强化。如果从对资本市场影响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将通过流动性收紧、利率上行，然后资金重新定价几个核心路径来传导，那么整体对市场而言呢，债市应该是会进一步的承压，股市也会出现分化，汇率市场会重构，那么商品价格也会进一步的高位震荡，对新兴市场而言呢，也是会带来一定的压力。在当前这个时点上呢，我们也看到整个这个投资市场是面临一个流动性收紧，然后估值重新这个界定的关键时候，尤其是对成长股的这个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在整个的价值股和防御性板块来看的话，像一些这种资源板块、公用事业类的还是比较稳定，还是受益程度会高一点。那么我们同时也要强调，就是当前市场的这个避险情绪也在升温，那么对后续市场的这个波动加剧也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么要密切关注后面地缘政治冲突的一个情况，以及还有各国央行的一个对加息政策的一个跟进情况。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呢，当前市场波动率会加大，风险也需要投资者重点去把握。
2: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1: 冲突降温，美伊达成和平协议，19号将在瑞士签约。
2: 吐故纳新 ，A 股多个核心指数样本股今天调整，凸显经济结构转型。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
2: 加里巴巴迪说，启动60天谈判的前提是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60天谈判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
1: 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
2: 美国副总统万斯称，他计划出席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美伊协议签字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可能参加。目前，美伊协议细节尚未公布。
1: A 股核心指数迎来重大调整，根据指数编制规则，深交所和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决定，从今天起对深证成指、创业板指、深证100、创业板50等指数实施样本股定期调整。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报道。
6: 这次调整力度显著，深市各主要指数都进行了较大比例的样本股更换，其中作为深市标尺的深证成指将更换25只样本股，德福科技、联特科技、光酷科技、云南锗业等调入，航锦科技、招商基与孩子王等调出。调整后，深圳成指中制造业样本公司权重增至80%，成为 A 股市场中制造业占比最高的标尺指数。作为成长股聚集地，创业板指更换了10只样本股，天华新能、香农新创、光酷科技、 国科威等硬科技与新能源代表被新纳入，而沃森生物、汤臣倍健等传统医药消费股则被调出。此外，深证一百与创业板50指数也同步上新，深证一百调入了铜陵有色、中钨高新、江波龙等先进制造龙头，创业板50则精准聚焦核心科技资产，调入迈维股份、罗伯特科等5只个股。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分析，这次调整有三个显著特征。
7: 一个是科技含量显著提高，第二个的话是成长和分红能力更强。新样本的公司2025年的营收净利润增速均为18%，成长动能强劲。第三个是更注重可持续发展，创业板指数引入了 ESG 的负面剔除机制。
6: 业内专家表示，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这种指数样本股定期调整带来的影响，可以从短期与长期两个维度来看。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说，
8: 定期调整不会涉及所有的成分股，只涉及部分股票，调进的呢有利好效应，调出的呢有一定的利空效应，但是呢随着被计入指数的时间的结束呢，影响也就消失了，就是即便是被调入，可能它的利好效应可能也就消化殆尽了，被调出的呢利空效应也将告一段落，投资者理性看待即可。
2: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日前发布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主题投资风格管理指引，指引要求主题投资基金的名称必须明示投资方向，不得出现名实不符的情形，并明确基金管理人应加强对基金经理投资交易行为的监控、分析和评估，将严重偏离投资方向的情形纳入负面考核指标。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报道。
9: 过去公募主题基金不主题的现象一直屡受诟病，不少标注消费医药风格的产品经常跨界重仓科技等热门板块。川财证券研究所所长陈立表示，风格漂移、追涨杀跌不仅加剧了市场波动，也让投资者难以判断产品的真实风险。
10: 首先就会造成风险错配，大家被动承受高科技赛道的波动和回撤的压力，同时投资者搭建的基金组合也会出现持仓高度同质化，分散风险的作用也会阶段性失效。此外，基金历史业绩、投资风格也失去了参考价值，也严重违背了基金契约精神，损害投资者的知情权和合法其他权益。
9: 此次发布的指引打出制度组合拳，明确要求主题投资基金应当建立风格库，非现金基金资产投资于风格库内证券的比例不得低于80%，且风格库的更新次数原则上每个自然年度不超过12次，同时明确基金托管人需对风格库投资比例履行实质性审核与持续监督职责。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新规从根源上遏制了挂羊头卖狗肉的文字游戏，
11: 强制建立风格库，并且每年主动更新次数不超过12次，限制频繁调仓、追逐热点的行为，基金经理的持仓被锁在风格库里，不能随便漂移去追热点，引入了托管人的实质性审核和商贸义务，相当于多了一个外部监督员。
9: 与此同时，指引还将基金严重偏离投资方向的情形纳入基金管理人负面考核指标，从内部考核机制上压缩风格漂移的操作空间，推动投研体系向长期化、专业化转型。邢星表示，新规将重塑行业投资逻辑与考核体系，
11: 投资会更坚守产品既定主题，立足赛道做深度的研究，摒弃短线博弈，行业经济生态呢也将会重构。过去呢，重短期收益排名的导向被弱化，长效约束机制落地后呢，基金公司考核会兼顾业绩与风格稳定性，这会引导投资团队从追风口转向深耕能力圈，推动行业建立长期投资理念。
9: 从命名规范到风格库管理，从内部考核到外部托管监督，全链条的制度约束正在推动行业步入良性发展快车道。陈立表示，随着投资规则不落地，以往主题基金扎堆涌入热门赛道的现象有望得到明显遏制。
10: 这份指引也是倒逼公募基金行业回归本源，推动基金坚守既定投资主题，深耕主业，立足长期价值投资的重要体现。未来基金的定位也会更加清晰，风险也更可控。
9: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指引将于今年12月1号起正式施行。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认为，新规留有充分缓冲空间，短期冲击小，长期价值凸显。
12: 短期来看， 抗拒市场的冲击涌现。从中长期来看呢，该阵营有利于推动主题投资呢从追热点、炒概念转向一些有边界的一个主动管理，有利于减少投资基金经理的一些频繁大范围的一个调仓、跨界、追热点等一些造成市值大幅波动的一个现象。对于广大投资者来说呢，可以更加清晰地识别和选择符合自身配置要求的一些主题产品。
1: 我国的巨深智能机器人这两年惊艳了世界。总台记者日前在中关村海淀巨深智能创新产业园看到，这里的机器人正在疯狂学习做家务，从模仿人类动作积累数据到自主思考完成家务，家用机器人正在快速成长。来听报道。
13: 在北京的中关村巨深智能创新产业园，这两年最火的巨深智能机器人又有了新变化。我现在做的每一个动作，旁边的大屏幕都会实时显示，把我的每一个关节的变化、每一个动作的轨迹和压力数据全部记录下来，而我的这些数据都将成为巨深智能机器人的教材。数据采集只是机器人学习的第一步，从芯片、感知模块、关节模组的开发与检测到整机制造等等，巨深智能机器人全链条企业这儿都有。你在六楼做机器人本体，缺个关节模组，上七楼就能拿到。在这里，上下游真的只是上楼和下楼的距离。巨深智能机器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是智能。这里正在训练的机器人不光能学习，还会思考。无界动力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张玉峰向记者介绍：
14: 您面前这个叠衣服是完全自主在叠的，
15: 嗯
14: 啊，怎么把衣服叠成标准的小方块？
13: 他会自己
14: 试试
13: 整理出来吗？
16: 可以的，
14: 嗯，好，基本上
13: 这就是他发现这没有叠齐，是吧？
14: 对对，他尝试用他的小触角，然后看看能不能稍微拧，但是他放弃了，有可能就因为人在采集时候呢。也觉得哎，这点算了，要不也不要追求完美了。就你看，我其实在修炼技能，就跟小孩从小到大长大一样，先从简单的事情做起来，然后越学他可能掌握的技能越多，同时
13: 啊，
14: 他学习新东西的速度越快。
13: 原来这个一脚没铺平的小细节，根源竟是我们人类的不较真儿。以后是不是得给机器人的大脑加个强迫症模式的选项呢？以前我们看到的机器人大多是在跳舞、跑步、翻跟斗，有点像个大玩具，但是在这儿看到的全是真正能干活的机器人。那么这些正在学习干家务的机器人什么时候能够进入我们的家庭呢？张玉峰说，
14: 未来两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可以把硬件的成本降下来，可以把大脑的能力提上去之后，就可以有机会进到千家万户。
13: 千寻智能市场负责人郭怡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17: 我觉得乐观来估计3到5年是可以的。当我们的真实数据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的模型能力会有一个涌现的提升，所以我们都在期待这个涌现时刻的到来。一旦到来之后，其实机器人无论是它的模型能力，还是它去学一个新任务的能力，可能快到它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能学会一个新技能。
2: 来看一组资讯。央行日前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今年前五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7.48万亿元，人民币贷款增加9.11万亿元。五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同比增长8.6%，与上月末持平。社融存量规模增速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1: 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指引。指南明确了股票、债券、基金、外汇、商品、理财、指数数据等的分类分级安排。
2: 长鑫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科创板 IPO 注册生效，本次拟募集资金295亿元。作为科创板首单预先审阅项目，长鑫科技的快速过会体现了资本市场对硬科技企业的支持力度。该公司也是科创板历史第二大 IPO， 仅次于中芯国际。
0: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8: 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1: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上周五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上涨，上证指数收涨超过1%，重回4000点之上，全市场成交额约3.24万亿元，较上一日显著放量6600亿元。 超过3900只个股收盘飘红。盘面上31个申万一级行业板块多数上涨，有色金属、非银金融、美容护理板块

0: 局势的话呢，在一个比较临界的这个时间节点，又出现了缓和的这么一个转折。美国股市是反弹，然后也带动了亚太在周五的一大早普遍的高开高走。那从整个反弹趋势来讲的话，我们认为整体我们判断 A 股的这种慢牛啊，应该没有什么变化。可能啊，在6月份，由于要化解一些自己内部的一些这个，比如交易集中度比较高的这个矛盾的话呢，可能反弹会有出现一些这种不是很稳定的这种状态，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投资者要做好一些心理准备。从目前整个市场来说的话呢，当前的这个交易结构的变化，我们是认为有可能会在未来出现一些变化，是因为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市场交易集中度其实有一点偏高，因为我们观察到前5%的个股所产生的交易金额已经是占了全市场的45%的这么一个水平了。那一般出现这种情况以后的话呢，市场会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这个行情就结束了，另外一个选择呢，就是做这个风格的切换。我们认为的话呢，按现在整个市场和中长期的这个逻辑来看的话呢，我们认为风格切换的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但这种风格切换呢，可能不见得就是说完全的从科技上就做多的资金就消失，可能它是一种科技上的这个轮做和这个切换。同时的话，比如说像周五我们看到的这个成交金额也比较大，3.21万亿，那这个也体现出了市场的一定的这个多空分歧啊，有一部分资金肯定是选择了高抛，但同时也有部分资金流入了一些前期涨幅受限的板块，比如说像这个商业航天啊、工业小金属啊，还有券商等等，那这个成了主题行业里面涨幅靠前的，这些也代表着一些资金新的这么一种介入的方向。我们认为牛市要走得更长远的话呢，科技的轮动，而且热点也不仅仅只限于这个科技这个领域，可能做多的方向可以更多元化一些，这个变化的话，或者未来这种预期的这种变化，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1: 中国结算日前披露2025年统计年报，为观察资本市场投资者生态提供了重要参考。年报显示 ，A 股投资者总数已突破2.5亿，信用账户新开数创近5年峰值。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杨紫薇。你好，紫薇。
2: 好的，主持人。那报告中显示呢，2025年全年新增投资者约为1387万，其中新增自然人投资者约为1383万。此外，2025年期末投资者数约为2.51亿，比上一年呢是增加了5.86%。这意味着在经历2023年的低位之后呢，投资者增量已经连续2年修复。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中国结算的定义，期末投资者数量呢，仅统计未注销和未休眠的有效账户，这意味着2.5亿是活跃型的有效户。那从中国结算公布的过往数据来看呢，近10年来 ，A 股每年新增投资者数量均超过1000万，高峰时期呢是超过了2000万。其中，2015年是 A 股的一个重要年份，这一年新增投资者数量约为2616万，是近10年以来的最高点。2016年底，投资者数量首次破亿，达到了1.18亿。2022年底呢，投资者数量首次突破了2亿，达到了2.12亿。那投资者数量的增长，一方面呢是源于这个券商的积极展业，另一方面呢也跟市场行情紧密相关。例如，2015年上半年市场涨幅较大，当年新增投资者数量超过了2000万。2024年下半年呢，市场表现较好。当年新增投资者数量是超过了1200万，明显多于2023年。分析师认为呢，除了行情和渠道因素之外呀，经营财富配置迁移、资本市场制度完善以及投资工具的迭代创新，也一定支撑了投资者规模的增长。这是机制常态化以及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在持续完善，让 A 股市场生态持续优化。此外 ,ETF 和公募基金等投资工具的普及呢，也让投资者可以更好地参与到资本市场。展望今年下半年，券商依旧看好行情。宏观方面，像申万宏源证券就认为 ,2025年三季度的经济周期大抵已现，年初以来呢经济延续修复态势。在市场方面，机会也将会更加聚焦结构性主线。产业维度上呢，像 AI、算力和半导体等的科技产业具备长期的成长空间。机械和电力设备等的出海赛道呢，依托全球化市场的拓展，成长潜力也将持续释放。主持人，
1: 好的，紫薇。

0: 手点出。
1: 好，经济之声教育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2: 嗯，上周五指数是意外收获一根阳线，
1: 嗯，
2: 今天又是高开，
1: 今天就不意外是吗？
2: 意外吗？
1: 不意外。看看开盘啊，惊讶的时候呢，上证是涨了0.55%，深市涨了1.27%，创业板涨了1.72%，北证50涨了0.51%，沪深300上涨了1.09%，还有科创50涨了1.47%。
2: 嗯，
1: 那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哈，您对这个早上的开盘高开意外吗？
2: 为什么要意外？
1: 对，然后半点之后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开盘之后的最新运行表现。
3: 坐拥广袤疆土的罗马帝国，哈德良为何常年奔赴各地巡游奔波？帝王频繁远行仅仅是巡视疆土吗？此番奔走又重塑了怎样的罗马帝国治理格局？2026年6月21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梳理哈德良巡游各地的轨迹，解读其出行背后的治国考量与时代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6: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7: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6: 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7: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6: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7: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6: 我和你爸啊，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8: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1: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12: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13: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14: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15: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16: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1: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看一下开盘之后市场的运行表现。上证4056点，上涨25个点，涨幅0.62%，成交894亿元。深市15146点，上涨182个点，涨幅1.26%，成交1266亿元。北证501250点，上涨7个点，涨幅0.61%，成交15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2305亿元。沪深300上涨了1%，创业板涨了1.28%，中证500涨了1.35%，中证2000上涨1.46%，上证50涨了1.31%，科创50涨了1.28%。
2: 嗯，然后一片都是涨，是吧？
1: 是，嗯。
2: 你刚刚说啥？
1: 没有，我刚才就看着红的，我都还想往下念，后来想好像不用念了，
2: 可以了是吧？
1: 对，够了。
2: 哎，难得的开心，
1: 嗯、
2: 我等小伞就是这样，
1: 哎呀，
2: 涨就是开心。
1: 嗯，
2: 周末还在聊，就说，为什么说刚才聊意外不意外？就是感觉就是因为世界杯开始了，
1: 嗯、
2: 忽然发现这波资金主力不仅不喝酒了，
1: 也不看球了，
2: 对对对，一心搞业务。
1: 是，嗯，主要他们说那个不是，虽然说大部分的球赛是集中在白天，但是重要的都是在夜里， 对，就不影响你那个做盘。
2: 总之不能耽误是吧？
1: 是，
2: 看看板块，板块里边涨幅靠前的是贵金属，然后海运、工程机械、航空、摩托车、保险，还有重型机械。跌幅靠前的是煤炭、石油天然气、航天军工、酒类、银行、公路和饮料。
1: 个股有4411只上涨，108家平盘，还有1000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目前有5家，跌幅在5%以上的一共有41家。
2: 涨幅榜，涨幅超过10%的目前是有40家，然后涨幅超过5%的家数，哎呦，目前还真不少，哎，能够达到250、240家差不多。
1: 今天有一只新股申购，是北交所的科莱瑞迪，申购代码是920072，发行价格15.62块，发行市盈率是19.62倍，大家可以按需申购。欢迎大家通过央视财经 APP、 央视频的交易实况直播间以及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2: 那以下咱们进入早间的开盘快评，我们连线的是江海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李龙栓。你好，龙栓先生。
17: 哎，你好主任。
2: 您怎么看趋势？
17: 好的，从今天市场的盘面来看的话，市场开盘之后呢，是受外围影响出现了一个高开高走的趋势。那么盘中呢，还留下了一个应该是向上有一个调控缺口。那么从今天的盘面上来看的话，市场是一个普涨的这种格局。那么市场现在是涨多跌少的一个态势。那么和之前市场的这种走势完全是一个相反的。尤其之前的市场上周呢，基本上是分化比较严重，也多数呢是出现回落，只有少数的个股呢是上涨。但今天呢，市场的这个已经发现了一些逆转。这第二个呢，从今天的这个盘面上来看的话，今天走的品种呢和之前走的一些品种明显的有了一定的这种分化。那么这个分化主要是在哪里？就是在科技股这方面呢出现了明显的这种分化。在上周的话，可以看到科技股这块呢有一部分走的相对是比较强，大多数的个股呢还是以这个下跌为主。但是今天来看的话，除了这个 MICC 概念股呢走的相对是比较强一些，其实多数的这个半导体这一块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分化，这块分化的比较严重。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科创50指数现在呢走势呢并不是特别强啊，并不是特别强，和这个主板市场去做对比的话，明显的是弱于主板市场。那另外一点呢，也就是从市场的整体的这种趋势上来看，我认为本周市场的这种走势应该要好于上一个星期的走势。因为上周的话可以看到市场整体呢还是比较分化比较严重，科技股是主线的这种回调，那么资金这个方面呢可能会向这个低位板块逐步的去轮动，也就是说原来是高位股啊走的比较活跃，但是呢今天可以看到市场呢是低价股呢走的相对是比较活跃一些。那么另外一点呢，也就是从市场来看，这个风格还是在逐步的是转变。之前我也在咱们节目中也反复强调，市场的这种风格呢可能要向从科技股逐步的向低估值蓝筹股这个方面去风格的这种转移。当时我们提到就是转移，但是呢这种转化呢，就风格的这种转化，它肯定不是一天的，它需要一周两周甚至一个月的一个时间。但是呢从这两天的这个盘面的这种表现上来看，比我想象的要快了很多。为什么？因为从这个保险和券商今天的这个表现上都能看到，他们是连续的这种上涨，已经是两到四个交易日了。整个的保险股呢一直是处于这个反弹的状态。其次呢就是券商，那么券商板块呢这段时间的这种表现呢和保险基本上是同步。那这两天的这个活跃度来看，保险那个券商比保险的活跃度更高一些。所以说从市场来看的话，这种现象呢我觉得典型的就是个风格转换的这种趋势。那么在券商保险这类的大金融，包括上周其实银行走的相对也是比较不错，但是今天虽然有一些逊色，那么这类的如果要起来的话，那么我认为短期内这个反弹是可以延续的。那其次就是从这个技术上来看，现在技术上的有几个压力位，一个是60天均线和半年线都有不同的一个压力位，那再往上去看的话是20天有一定的这种压力位。那整体来看这个压力位就是在4050点上下为中轴，那么这一带呢是需要突破的。那这些权重股起来之后，我认为这个技术项目的这种突破的概率相对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我认为大盘有可能还会继续反弹。主持人。
2: 那跟您确认几个点啊。第一就是您觉得目前 A 股的这波4258以来的调整算不算结束了，能确认吗？目前
17: 从目前来看的话，不能完全确认说它已经这个调整结束了。为什么？因为现在上面还有一个阻力位，就是它如果要确定它真正这波反弹，这个下跌，已经完全结束了，得需要在二十天线、60天均线以及这个半年线附近，在这块我觉得需要站上至少2到3个交易日，才能确定说这波基本上调整就是已经结束了，就是上一次的。也就是6月8号的那波调整基本上才能说完全结束了。那因为达到这个位置，阻力位这个位置呢，如果市场在这里面再回踩一下，做一个横盘，那也属于是正常的，就是也属于技术上也属于是正常的一个现象。为什么阻力位这一块的话，毕竟是需要大的这种成交量的，但是周五放了一天的成交量，今天的成交量能不能连续再放，这个还是很关键的，所以说不能完全确定，但是还是以震荡上行的这种趋势为主。
2: 那第二个问题想问您，您觉得市场的主线会不会切换？
17: 我是比较坚信这个主线的这种切换的。为什么呢？第一呢，半导体的这种走势已经是非常，就是科技原来的硬科技，就是半导体整个这个板块的硬科技，其实在前一段时间涨得相对是比较高了，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也就是从市场的这个轮动节奏上来看的话，它的这种轮动节奏已经有是真正以科创五零来看的话，就是5月27号那天开始就一直出现了一定的这种调整。那么指数的这种调整是源于后续的整个半导体板块的这种分化，它这个分化主要是体现在哪里？第一个呢，就是原来的一些硬科技的出现了那个里边的一些，就是原来硬科技里面出现了28的这种分化，这是一个现象。那么第二个现象呢，是因为原来的硬科技在炒作之后，后面是挖掘题材。挖掘题材指的是什么？就是说炒了一些很细分的一些行业，比如说后来炒的是 MICC， 然后呢就是金刚石，然后呢还有一些细分的一些材料，那都是科技股里面的一些细分的一些材料。那这个恰恰说明了什么？市场去挖掘题材的时候，那也就是说市场现在不是一个主流的一个市场了，它的风格已经是在变化了。所以我认为半导体整个的个股呢可能会出现一定的方，那这些资金它肯定会去找到另外一个新的一些板块。那这个板块是什么呢？那从这两天板块来看，主要是集中在像大金融里面的银行、券商和保险放在这里面，所以我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应该是可以转化过来。那其次呢，确实二级市场这一块的话也有了一定的这种响应。响应在哪里呢？就是一个板块已经连续3到4个交易日是上涨了，那就说恰恰说明了它是有一定的持续性的，所以我觉得大概率市场会把这个风格转换过来。
2: 那这里还有一个节奏的问题，就是说像您刚才谈到的像银行金融这个板块，它的防守性和防守能力是很强的，在前一段时间调整中也确实表现出来了，那么它带领指数的攻击性、攻击能力您是怎么看？
17: 从整个的这个银行的这个板块啊，包括大金融的板块，估值相对还是比较合理的，这也是一些资金比较就是有一些这个资金比较喜欢他们的一个原因，就是估值比较低，然后分红这一块呢也是相对是比较好，这里的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后续呢，我觉得还有一些安全的一些资金呢会逐步的在这个板块里面，就是喜欢这个，就是还会有一些资金呢会喜欢这类的一些板块。那么后续我觉得第一呢是估值比较，第二个它有个估值修复的一个过程，就是他们的业绩，你像半年报，现在又炒市场的这个半年报嘛，那半年报的时候我觉得会好很多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板块呢整体来看还是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布局的机会。
2: 另一个板块想听一下您的意见是有色，因为有色这里边既包含贵金属像金银这种，也包含工业金属这种铜铝锌铅这些，还有小金属，其实表现也都有很多亮点。而且从宏观的数据来看的话，这些个其实板块有色板块里边整体的宏观业绩还是挺棒的，但是就是股价不涨。那么经过目前新的这种宏观局势的变化，包括海湾的变化，您觉得在有色这一波行情的后面的持续性，您目前是怎么看的？
17: 目前整个的有色板块，我认为先把它当成一个反弹来看嘛，因为有色板块包括贵金属，像黄金、白银，他们的这个走势还是跟国际环境有很大的这种关系的。如果说这个事件真的就是已经结束了，那可能它还会能持续拉上，就是害怕它中间还会有反复。今天是这样的，明天是这样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对整个的贵金属啊、黄金啊、白银，包括一些这个市场的最近走得比较强的一些稀有金属，都会有一定的这种影响。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还有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之前不就是现在不能把它当反转去看，只能把它当反弹去对待，因为它这个事件的影响太明显了。 每次都他只要发一个消息，后边都会有很大的这种这个结果就会完全不一样，所以说这个还是不太好预测。他这个现在的逻辑完全变了，他并不是说我们只是说美联储加息会怎么着，或者美联储降息这个环境怎么着，现在不是，现在是和国际的这个复杂的环境这个关系比较大，所以说我们做了很多的研究，不是他说一句话
2: 走势从跟着新闻走变成跟着传闻走是吧？
17: 对，他一直跟着消息跟着市场去走，就是有句话说得好，就是一顿研究猛如虎，最后还是对吧？
2: 那
17: 现在它是非正常的一个时间段，所以不能完全的用这种逻辑去判断它的结果。
2: 哎，那同样的逻辑，您目前看煤炭啊、石油天然气这种板块，您是什么样的观点呢？
17: 如果从这个中长期来看的话，我对这些板块还是比较情有独钟的，像电力板块，包括这个煤炭板块，他们最近这两天虽然是出现下跌了，但是呢，他们有几点我觉得还是值得大家去关注。你比如说电力板块，原来大家都认为是顺周期或者一个顺周期板块里面的一个传统的一个顺周期一个板块，那么它的走势呢相对是比较肉一些，但是现在呢它有几个，第一呢就是它分红相对还是可以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它有一个这个算电协同的概念，第三个它有算力的一个概念，算力的尽头是电力，就是它现在加了一个算这个就是这个算电协同，又加了一个这个硬科技的这个方向，所以说它只是它这种属性比较，还有一个是什么？是绿色电力，就是它现在的概念和之前的这种概念完全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所以在这段时间可以看到电力板块整体的走势呢是非常的活跃，而且我在复盘的时候专门对比了一下今年市场的电力板块的这种 K 线图的这种幅度和去年去对比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活跃度明显提升了不只是一个档次。原来比如说平均每天的就是上下的振幅只有两三个点，但是呢你在最近来看的话，它每天的振幅就达到四五个点，就是更多，甚至更多，就是要比之前要活跃很多。所以说从这个上面来看的话，也就是说市场的资金对它的这个炒作的这种逻辑啊，包括炒作这种概念属性更多了一些，所以活跃度比较高。这两天电力板块连续回调了四五天之后，现在又打到了这个60天均线这个位置，我觉得短期内倒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布局的机会。那另外都是煤炭前两天走得比较好，但是呢今天还在做了一定的这种回调，我认为这个回调今天不一定到位，但是它这波回调完之后我觉得还是一个上车的机会。原因在于什么？原因是在于它的这个相对的分红还是比较高，平均的煤炭板块的分红在4.5%-5.5%，有一些高的能达到6%和7%，所以说还是受到资金的这种青睐的。
2: 好，非常感谢龙栓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18: 弗拉维王朝时期，公共建筑蓬勃发展，皇帝提图斯为何选在尼禄金宫旧址上快速兴建公共浴场？这座浴场仅仅是供民众休憩享乐的场所吗？他又如何树立帝国浴场营建标杆，深刻影响罗马社会生活？2026年6月20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一同走进古罗马的生活场景，解读提图斯兴建浴场的政治象征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权益策略官袁强。你好，袁强。
19: 主持人你好。
1: 怎么看目前市场的运行趋势？
19: 好的，那在过去的一两周呢，其实部分投资人对于美伊局势包括通胀形势和美联储是否会加息是存在疑虑的。那我们是看好中国市场的坚定力量，那我们认为不确定性的因素呢会在端午节前呢是逐步的落地，而新一轮的中国股市的上升窗口期呢也将打开。那不确定性下降呢主要体现在六月份国际的油价也已经降到了80到90美元每桶的区间。那美国的通胀和紧缩预期的环比加速度最大时点呢或许已经是达峰了。那伴随着中东战争的降温和通航的改善，通胀预期未来是有望下降的。那此外呢，美联储的加减息的这种决议也会在端午节前呢是落地。而另一方面呢，增长的预期是在上修的。五月份强劲的中国出口数据不仅回应了市场的质疑，也预示着 A 股的中报改善。 那反映的是全球 AI 资本开支和能源转型的庞大需求以及产业链的短缺，而美国的 AI 的最新进展也是有望推升整个人工智能的能力边界和应用需求的预期，同样也会带来中国产业的创新那以及全球竞争的历史性机会。而从增量入市的角度而言的话，那我们也看到新一轮的增强资本市场包容性的改革是箭在弦上。那六月份以来呢，公告减持的数量是大大减少，而私募备案和公募的审批在提速。我们认为呢，这些因素呢有望在端午节后形成实质的增量入市的能力。那年终630考核前后呢，绝对收益权益的配置也是有望回流的，这也是有助于结构性的扩散和市场平衡的。因此呢，我们判断短暂的阵雨之后呢，中国市场三季度也会有不错的表现，并且呢是有望走出新高的。那从行业的选择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认为科技板块无论是从流动性、景气还是从估值的维度来看，逻辑依然是坚实的，仍然是市场的主线。不过呢，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呢，科技不会是一枝独秀，而会呈现多点开花。那科技方面、制造方面都是有亮点的。那除此之外呢，像券商、银行这些传统行业，我们认为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也会迎来估值改善的机会。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袁强的分析，再会。目光转向期货市场，连线永安期货的分析师朱世伟。你好，世伟。
20: 你好，主持人。我们看到今天期货市场表现是差异非常大，以原油化工为主的这些相关品种出现大幅的下跌，而有色、农产品以及黑色的话总体是一个小幅上扬，包括股指我们看到也是一个高开高走。总体我们认为还是受周末美伊的一个达成有重要的关系。这里面我们当然也知道这个是一个短期的冲击，我们更多关注的就是这个美伊达成之后海峡通航逐渐恢复对于未来的影响。从当前的局面来看的话，我们认为短期达成呢，虽然说对原油有一些利空，但是由于过去将近100多天的这种海峡的通航中断以及供应的这种减量的话，在未来可能在半年之内都很难恢复到之前一个正常的水平。所以经历短期的冲击之后的话，整体原油化工板块可能还是会迎来一波新的一次的上涨，尤其是在一些化工品在过去3个月当中，我们看到库存出现了明显的去化，因此呢，我们认为它还是一个短暂的冲击。另外的话，我们也关注到，就是原油的下行的话，其实对于宏观当前的焦虑情绪也有一些缓解，主要是对于这个美国的通胀预期的一个降温。那么美国通胀预期降温的话，也会影响美债的收益率的一个持续上行，使得美债收益率上行的这个步伐和势头可能会缓解。那这里面同时有可能会影响美联储的一些外息操作。所以的话，我们从这个角度的话，认为，即便这个短期原油下跌，可能是对市场性冲击，但对全球的宏观层面，包括金融层面，反而是一个利好，会带来风险偏好的一个回升。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再会。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外汇市场，连线交通银行的外汇交易员张德谦。你好，德谦。
21: 哎，主持人你好。
1: 来介绍一下。
21: 今天的亚洲交易时段，那么美元指数是明显出现下挫，那么主要呢还是受到那么原油价格呢下跌，那么之前呢，那么美国与伊朗呢都是宣布呢达成了一个初步的和平协议，那么霍尔木斯海峡呢也有望呢实现呢免费的一个重新的一个通航。短期之内呢市场偏好情绪风险偏好情绪明显下降，导致非美货币呢对美元呢出现了一个普涨的一个局面。那么结合上周的数据呢，上周呢5月份的美国的核心 CPI 呢，那么环比呢升幅呢略低于预期，那么整体来看呢，那么5月 CPI 呢环比上涨0.5%，跟预期基本相符。那么市场呢也是暂时缓解了美联储可能会尽早加息的一个可能。那么叠加今天早间关于伊朗方面的消息，整体来看，那么对美元呢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打压。美元指数呢跌至一周以来的低点99.58附近，最低呢一度下探到99.41左右。而在具体交易货币方面，欧元对美元呢今日亚洲交易时段呢是上涨到了1.1600附近。那短期来看呢，欧元也是有望呢借助此轮消息面的支撑呢是逐步反弹，上方的初步阻力呢在30日均线所在的1.1639左右。而在英镑方面，英镑对美元呢也是跟随欧元的走势出现一个短期反弹的一个走势，后市呢英镑有望呢重新是回到

0: 之前呢交易区间的一个上端1.3465左右，整体情况是这样。
1: 嗯，好的，谢谢德谦，再会。
2: 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 A 股市场，听听投资机构对市场走势有哪些观点。我们连线值班编辑易建涛，你好，小易。
3: 好的，主持人，首先来看中信证券的观点，他们提到了 A 股市场近期随着大资金的减持速度放缓，卖压减弱，资金面开始有所平衡了，非热门板块开始修复，风格再平衡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但是在配置上呢，仍然需要聚焦有清晰业绩逻辑的方向，而不是为了切换而切换。再看广发证券的观点，他们提到了前期随着中证1000、国证2000等小微盘指数的持续下跌，衡量市场冷暖的情绪指标再度临近0%的分位数，大盘指数呢也运行到了100日均线附近。那一方面呢，美伊局势缓和，美国五月通胀数据符合预期，外部扰动逐渐的平息；另一方面呢，六月下旬、七月 A 股、美股再次迎来了财报窗口，市场回到基本面定价的主导。综合近期的变化来看呢，市场新一轮情绪周期底部的信号已经显现了。再看银河证券的观点，他们认为啊 ，A 股短期大概率延续震荡蓄势的运行态势，市场以结构性行情为主，关注美联储议息会议对市场预期的边际影响，以及半年报业绩前瞻的结构性指引。从配置的角度来说呢，成长板块的阶段性调整属于健康的回调过程，短期行情波动不改行业中长期的景气趋势，科技高景气赛道仍然是市场中长期的配置主线，依托本轮调整的重点挖掘估值相对合理、基本面具备支撑的硬科技细分领域，以低位绩优蓝筹来作为底仓配置，适配轮动节奏。配置机会上呢，聚焦科技轮动加防御配置的布局策略。最后再来看中信建投证券的观点啊，他们认为整体上来看呢，A 股面临的内外部环境趋于复杂，可能对风险偏好形成一定的压制。那市场预计呈现上有顶下有底的震荡格局，配置上以短期再平衡为核心，适度控制高波动的暴露，关注基本面确定性更强的细分景气赛道，等待内外部不确定性落地带来的预期校准。行业重点可以关注 AI、 有色金属、煤炭、非银还有新能源。好的，以上是机构观点，主持人。
2: 嗯，好的，小易。
1: 好，我们再来关注港股方面的最新运行变化，看一下目前恒生指数是报24980点，上涨了263个点，涨幅1.07%，成交是675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上涨了1.29%，成交142亿港元。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上涨了0.86%，成交是181亿港元。A 股这边目前全线红盘上涨，上证涨了1.27%，深市涨了1.81%，创业板涨了1.93%，北证五零涨了0.85%，300上涨了1.44%，中证500上涨2.18%，中证2000上涨2.21%，上证五零目前是上涨1.75%，科创五零上涨2.28%。

0: 哎，查啥呢？
1: 想买点实物黄金，不知道选哪种。
0: 熊猫金币啊，规格多样，一克起步。
1: 靠谱吗？
0: 法定货币，权威可靠，工艺精湛，颜值还高。
1: 那就从熊猫金币开始攒。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4: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3: 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4: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3: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4: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3: 我和你爸啊，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8: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5: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6: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5: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7: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5: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8: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9: 您好，
8: 喂。
5: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A 股今天迎来重大调整，此前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宣布将调整沪深300、中证500、中证1000、中证 A50、中证 A100、中证 A500 等指数样本。此次调整为指数样本的定期例行调整，定期调整方案将于6月12号收市后正式生效。具体来看，中证 A50、中证 A100、中证 A500 指数中信息技术、通信服务行业权重增幅居前，中证 A500 指数中新兴行业样本权重进一步增加至 59.28%。 调整后，中证 A50、中证 A100 和中证 A500 指数分别覆盖30、27、35个中证二级行业，以及50、44、89个中证三级行业，实现对细分行业

0: 优质龙头的覆盖。同时，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决定对上证50、上证180、科创50、科创100等指数的样本进行调整，于6月12号收市后生效。本次调整后，上证50、上证180指数新经济行业权重进一步提升，指数质量得到优化，科创50、科创100指数对科创板市场的代表性进一步提升。除上述指数之外，其他指数的样本也将进行相应的调整。深交所此前公告说，根据指数编制规则，将于6月15号对深证成指、创业板指、深证100、创业板50等指数实施样本股定期调整。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 A 股指数含金量跃升，投资逻辑将如何演变？有请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您好，田教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开始 A 股多项核心指数完成样本调整，那您认为这次的调整呈现出怎样的特点，会给市场带来哪些影响呢？
2: 特点呢，一是科技含量啊创历史的新高，你像这个中证 A50、中证 A500 这些指数中啊，信息技术、通信服务这些权重飙升啊，新兴行业占比呢快达到60%，59.3%啊，这意味着资本市场啊正在将这个资本资源配置到国家战略集聚的新质生产力上， AI、半导体、新能源这些不再是概念，是资本市场的压舱石了。二呢是这个传统行业有序退出，上证50啊调出这个传统周期股、创业板剥离部分消费医药标的，这并非是否定传统行业，而是通过这个指数的指挥棒推动企业的转型升级啊。你像消费电子企业，如果是能够轻功切入这个芯片等这些领域啊，它可以获得指数的青睐。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行业覆盖的精细化。那么像这个中证 A500 覆盖了89个三级细分行业，这就意味着啊，资本市场不再撒胡椒面，而是能够精准的捕捉每一个产业链的隐形冠军啊。这些细分龙头啊，会让这个会通过指数啊，像这些细分行业的龙头会通过指数啊，获得资本的这个聚光灯。那么影响呢，短期看啊，这会带来近9000亿的资金被动去调仓，会带来交易的一定的扰动。但是呢，这类调整对于股价的长期影响是非常有限的。真正深远的变化呀，是资本市场正从这个市值长导向的转向这个产业价值的导向。未来投资者选股会更看重技术壁垒、研发投入、产业前景，而不仅是企业的规模或者短期的一个盈利。
0: 那普通个人投资者和机构资金，您觉得分别需要重点关注哪些变化呢？
2: 个人投资者避免两个误区，一不要盲目追逐这个调仓效应。指数调整公告之后啊，调入股会出现短期的上涨，调出股呢可能会短期的下跌，但这是一个技术性的波动，长期的走势啊仍然是公司的基本面。二呢，要善于使用这个指数工具，如果看好这个科技主线啊，可以通过中证 A500 ETF 等低成本的工具来布局，避免选错个股的风险。对于机构呢，是挑战和机遇并存。一方面啊，需要今天6月15号前后精准完成调仓，尤其是那些管理的千亿资金的指数基金，需要通过大宗交易等方式平滑冲击。另一方面啊，要关注这个跟踪误差，比如说中证1000啊，这个调整比例高达10%，必须严格控制这个调入调出股的流动性，确保基金的表现紧贴着指数。所以别管是个人还是机构，要读懂指数调整背后的产业地图，而不是进行这个短期的博弈。
0: 那具体来看，中证 A50 等指数信息技术通信权重大幅抬升，中证 A500 新兴行业占比达到59.28%，这样一组数据释放了怎样的产业信号？具体哪些细分赛道值得关注呢？
2: 信号，这就是资本市场的风向标啊。一个是政策与市场双重共振，国家大力推动新质生产力，市场资金同步向这个硬科技聚集，这不是讲故事，这是产业资本已经进入到技术突破与盈利兑现并重的阶段。 二呢是从宽泛的科技啊到这个精准的科技。过去说科技股可能涵盖互联网、消费电子等等，但是如今啊，中证 A500 覆盖这个89个细分行业，资金啊正精准的投向这些卡脖。

0: 的环节，像半导体设备、光通信模块、AI 算力芯片等等这些领域的这个技术突破，实际上决定着我们产业升级的成败啊。那么再有一个就是这个投资逻辑的变化，市场不是现在不再追逐这个 PPT 上的高科技，不是光喊和口号，而是关注企业的研发投入转化率、专利质量、客户订单等硬指标啊。所以具体赛道方面呢，应该着重看三个方向啊，一个是半导体全产业链，像这个存储芯片啊、光芯片啊、GPU 啊；第二个呢是这个 AI 算力和通信，像这个光模块啊、算力基础设施啊；第三个呢是这个绿色低碳，像这个储能啊、新能源重卡配套啊。等等等的这些航道呢，要着重看他们呢，因为他们是既有政策的护航，又有市场的需求，不是概念，是未来5到10年的黄金赛道。
1: 嗯，那上证五零、科创五零、创业板指是同步加码硬科技、新经济、传统周期部分消费标的被调出。宽基指数的含科量在持续走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该如何去引导这个资源配置，更好的去支持科技的创新呢？
0: 一个呢就是指数的功能啊，从晴雨表啊，实际上是在升级为指挥棒。过去这个指数主要是反映经济的现状啊，曾经有一段是这个喝酒吃药的这个状况。如今呢，通过这个科技权重啊的提升，主动在引导着资源啊流向高研发投入、高技术壁垒等领域啊。像这个有的企业这个研发投入高、研发质量好、取得关键的技术突破，很有可能就获得指数的青睐，这一次就进来了，就获得资金的支持。二呢是这个资源配置的精准滴灌，传统行业不是被抛弃了，而是新增的能源啊优先投向那些技术含量高、成长性好的领域啊。传统行业如果能实现这个及时的数字化转型或者数字化转型，成为这个智能制造解决方案的提供商啊，传统制造行业，那么同样会获得资本市场的青睐。三呢是要构建这个科技资本产业啊，这三个的正向循环。指数啊，通过纳入细分行业的龙头，推动上下游企业去协同创新，像这个半导体设备商与材料商同步进入指数啊，这就会形成一个产业链的资本共振，加速这个技术突破。所以最后呢的结果呢，我们希望啊看到资本市场成为这个科技创新的加速器，而不是一个短期套利的赌场。这我们需要啊资本市场推动中国经济从量增到质变，实现这样的转型。
1: 创业板指的新兴产业权重升至了92%，创业板五零达到了96%，可以说是近乎完全绑定科创赛道。您觉得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0: 这意味着创业板完成了脱胎换骨的转型。过去啊，创业板是这个成长股的大杂烩，现在呢，它已经成为中国硬科技的前沿阵地，与这个科创板啊形成差异化的竞争。一个呢是地上是板块定位啊清晰化，主板啊代表成熟产业，科创板聚焦硬科技，创业板呢专注前沿创新，这样的这个分层啊让投资者精准配置不同发展阶段的科技企业啊。那么二呢是这个淘汰机制的这个强化，创业板上的企业如果技术停滞，那实际上意味着它不再是前沿创新，不再是这个创业成长，那么很快啊可能就会被这个指数所淘汰，不进则退啊，这样倒逼着这个创业板的企业在持续创新，持续进行前沿创新。三呢吸引全球的资本，这个国际投资者可以通过投资创业板的指数啊，一键配置中国科技创新的红利。像这个海外主权基金如果想投资中国的 AI 产业，那么创业板的50 ETF 当中有不少中国的 AI 产业，那这就会让这个国外的这些资金啊更容易的来中国选择这个标的。所以说啊，创业板是可以成为中国版的这个纳斯达克，但是它带着啊更强的产业落地的属性。
1: 海量指数 ETF、被动基金都需要同步调仓，那您预估有多少增量资金会流向这个调入的科技龙头呢？
0: 这次跟踪这次调仓的 ETF 规模啊，应该是8400多亿，全球全市场这个被动的资金啊是达到这个1.5万亿，那么调入的科技龙头预计会获得超过3400亿的被动资金配置。这些资金啊，它不是快出快出的这个快进快出的这个投机资金，而是追求长期收益的机构资金。所以对于这些企业呢，它会有着这么多钱流进去，那么它还会获得中长期的利好，因为是这个机构资金，那么流动性啊会提升，日均成交额或许会有着一定显著的增长，特别是利好中小科技企业。那么在融资上啊获得更多的便利，银行贷款、债券发行都会给予更大的支持，科创板企业还甚至可以通过指数 ETF 进行这个质押的融资。再有呢，这个机构持仓是相对稳定的，那么也就意味着股价波动力啊相对会降低，还有也是刚才所讲的国际曝光度会这个增加，这会带来他们很有可能会被纳入 MSCI 等国际指数的备选库，吸引这个外资的长期配置。所以可以说啊，调入这个指数就像获得了一个更大的啊，或者叫做 VIP 吧，资本 VIP 的通行证，让这个好的企业更容易获得资金、客户和人才的青睐。
1: 嗯，被纳入各大核心指数的上市公司，从中长期来看，在流动性、融资、机构持仓层面又能够获得哪些具体的利好呢？
0: 纳入到这个中长期啊，那么就是让它这个流动性啊、融资便利，还有机构，还有这个波动性啊，这个降低，更稳定，更容易找到钱，更容易这个买进卖出，成交额会增大啊。但是成交额增大不代表这个波动性的下降。再有一个呢，就是讲到哎，它会带来更大的关注度，包括这个国际曝光度，这样子啊，就会让这个企业获得更好的钱的支持、市场的支持，甚至于这个人才啊，愿意加入这些企业。
1: 连续多轮的这个指数调样持续向新质生产力来倾斜，长期来看，您觉得会如何改变 A 股资金配置的偏好和估值体系，又会如何影响投资逻辑呢？
0: 这会带我们资本市场一场范式的转变啊。一个呢，资金的偏好是会从已经从这个炒概念转向投产业，实际上这意味着我们确实是在逐渐的进入这个价值投资、这个理性投资、长期投资的新生态、好生态。那么被动投资啊，在这块指数呢是有很多的被动投资，占比啊超过30%。那么资金啊更关注产业趋势，而不是这个短期的热点。那么像有些企业持续投入研发，即使短期亏损，如果它确实有好的成果，确实有技术壁垒，它仍然可以获得很好的估值。那么说到估值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估值体系的重构，市场不再是单独看一个市盈率 PE， 而是综合评估研发投入强度、专利质量、技术转化效率。那么像刚才也说到半导体设备上，那么有一些设备当前是亏损的，但是如果突破这个关键设备的国产化，那么这种国产替代的这种愿景啊，可以让这个估值超过传统的这个盈利行业。再有呢，就是投资逻辑的这个进化，从选个股啊，很多是发展成为选赛道、选技术壁垒啊，那么不再是光看一个财报的数字，而是要研究这个研发投入的门槛，也去分析指数筛选的规则。所以啊 ，A 股正在形成好企业、好指数、好回报这样的良性循环，这样子啊，就会让我们的 A 股市场、资本市场真正成为服务实体经济、支持国际支持这个科技创新的国之重器。
1: 好的，谢谢田立辉教授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子亮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行业投资观察， AIPC 新变局第五集，行业成长空间广阔。11:财经态度，数据分类分级将如何影响我们融资和投资。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4: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5: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4: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5: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4: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5: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好，今日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子良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还是先来看盘面，上证目前涨1.2%，深市涨了2.33%，创业板涨3.18%，北证50涨0.94%，沪深300涨1.61%，中证2000涨2.36%，上证50目前是上涨1.37%，科创50涨3.74%。
0: 行业方面，目前跌幅居前的是煤炭、石油天然气、陆路运输、农业、酒类、银行和航天军工。涨幅居前的是贵金属、海运、电子元器件、建材、半导体、通信设备和精细化工。
1: 个股红盘家数4032家，平盘163家，下跌1325家。目前 A

0: 因公司涉嫌信披违法违规，被证监会立案。
1: 两连板的积木股份目前生产经营正常，木市场总体呈上涨运行态势。
0: 两连板的浮光股份应用于航天领域的产品销售收入占营收比例约为3.48%，对业绩影响较小。
1: 木西股份筹划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
0: 富信科技通信领域业务收入占比较低，且近期未获取新增大额订单。
1: 龙溪股份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内外部环境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0: 陆安环能五月商品煤销量416万吨，同比增长2.46%。
1: 深圳机场五月旅客吞吐量同比下降2.1%。
0: 海洋科技萤石投资拟减持公司不超3%股份。
1: 美迪西股东拟减持公司不超过1.12%的股份。
0: 伟明环保拟1.5亿元到3亿元回购公司股份。
1: 汇通股份拟5000万元到1亿元回购股份。
0: 中国西电下属子公司中标18.99亿元国家电网采购项目。
1: 平高电器中标约20.92亿元国家电网采购项目。
0: 申通地铁拟公开挂牌转让申电通49%股权。
1: 善水科技拟出售九银村镇银行10%的股权。
0: 安琪酵母拟4.22亿元投建健康食品产业园食品原料3期项目。
1: 捷美科技子公司拟7亿元投建年产50000吨高端电子元器件封装新型材料项目。
0: 兴业银溪子公司终止收购威灵股份7.7646%股份。
1: 富淼科技拟收购工业水处理综合服务提供商沃特泰科51%的股权。
0: 深南电路拟定增募资不超48.82亿元，用于无锡 AI 算力电子电路产品项目等。
1: 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市场人士于浩东，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浩东。
2: 你好，主持人。
1: 怎么看上午这个开盘一个小时的市场运行表现？
2: 对，今天周一呢，早盘基本上运行的还是不错的。我们可以看到呢，几个分类指数呢，基本上是呈现出了一个高开之后啊，高走的这样一种震荡上行的这样一种良好的态势吧。尤其是从盘面的个股的表现上来看，上涨的加速仍然是明显的要多于下跌的加速。也就是说呢，连续第二个交易日，市场反映出了，也就是说改变了过去啊每天都有4000多家下跌的这样一种盘面的特征吧。那也显示出市场开始出现了一定的高低切也好，或者说呢资金的这样一种低位的回流。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上海综合指数呢，应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跳空向上攻击呢，已经是摆脱了从见到4258点以来的一个小的下跌通道的这样一个走势了，而且呢五日均线已经开始拐头。那现在这个点位呢4076呢基本上是回到了20日均线之上，那上面的这个日线结构的这个均线系统就剩30日均线了啊，大概在4100点左右吧。那我们认为呢，如果说市场能够重新回到4100点上方的话，实际上市场的这种调整的格局应该说就是告一段落，那有望形成新一波的向上攻击的这样一种走势。当然其他几个分类指数我们可以看到呢也还是走得不错的，那今天都是一个震荡上行的这样一种态势吧，开始从前期的调整的一个格局有逐渐转向向上攻击的这样一种形态了。所以说我们建议呢操作层面上来看不妨可以适当的转向偏积极乐观一些尤其呢对一些前一波调下来的这个大多数类的个股，应该说近期也开始从盘面上来看有止跌企稳的这样一些迹象了。
1: 我们也看到一些今天有一些这个前期跌的比较多的，而且是非科技类的品种，今天出现一定的这种反弹。那这种反弹我们怎么来定义它的这个持续性和可参与性呢？
2: 对，那应该说呢，就是前期我们可以看到呢，大多数超过60%以上吧，60-70%的这个股票，基本上都是一个调整的格局不论是前期有所表现也好，还是一些相对比较低位的品种。那应该说呢显然是有杀出了这种估值的这样的一种要求吧，或者说呢盘面的特征。那这些品种其实我们大概也翻了一下，很多呢其实从基本面上来看还都是非常不错的。那也就是说呢，刚才我们所讲到的有些品种已经开始有止跌企稳，有一些个股开始有一些资金来去做个股的炒作也好，或者说呢介入也好。那所以说呢开始吧，就是这是一个盘面的特征可能会逐渐越来越多低位的股票开始逐渐反弹，或者说呢出现比较好的一些表现。那这些品种和板块我们建议吧，在后期操作的过程当中可以作为一个重点的关注的一个方向吧。
1: 那要做左侧的交易吗？
2: 左侧当然我觉得你可以先去适当的建观察仓尽量去做右侧可能。

0: 能会更好。现在应该基础式的板块非常多了啊，你像今天表现非常好的券商啊，这个磷化工的资源呀、锂矿资源吧，我觉得这些品种将来可能、这个调下来的这些板块最近都开始有右侧的，开始逐渐往右侧去走的这样一种趋势了。
1: 整体的仓位把握目前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0: 我建议吧，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上海综指，如果说能够重新回到4100点上方，那也说呢市场开始啊明显的就是摆脱下跌趋势的这样一个确定性非常高了。那那个时候呢仓位我觉得就可以加到积极的这样一个策略啊，半仓以上甚至更高的这样一个水平。
1: 好的，谢谢浩东的分析。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
2: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针对的是境外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投资者的财产安全不受影响，请通过正规合法渠道参与境外投资。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坐拥广袤疆土的罗马帝国，哈德良为何常年奔赴各地巡游奔波？帝王频繁远行，仅仅是巡视疆土吗？此番奔走又重塑了怎样的罗马帝国治理格局？2026年6月21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梳理哈德良巡游各地的轨迹，解读其出行背后的治国考量与时代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
5: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6: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5: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6: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5: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6: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7: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市场涨得不错，咱们一起来继续做功课。咱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继续来聚焦 AIPC 新变局。那本期主题是行业成长空间广阔。我们看到相关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 AIPC 的渗透率仅有18%，行业仍处于产业化起步周期。预计到2028年，渗透率会抬升至70%，对应产品销量年化复合增速可能达到44%。行业增长弹性突出，如何来分析相应的投资机会？以下我们连线国融证券的投资顾问刘云龙。您好，云龙先生。
8: 你好。
7: 咱们先来说行业的情况。 AIPC 被视为 PC 行业重要的产业升级方向，现在市场上呢也有不少厂家推出了 AIPC 的机型。先听听您的评论，目前 AIPC 的成熟度怎么样？什么时候可能会迎来换机潮？
8: 目前 AIPC 呢，它是处在一个过渡的阶段，又从原来的这个概念验证，或者是刚刚出现概念提出，然后到一些主流的一些这个方案啊，包括主流的一些应用逐渐落地的这个过程之中。那么这个过程呢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呢我们目前对于它的成熟度可能还需要保持一点这个耐心。因为这点的话，一个是硬件层面，包括这个整个软件生态层面和一些特定的这种场景的适配性层面的话，可能还都需要 进一步的去提升。那么我们分别来看一下吧，就是硬件层面的话，现在基本上是能够满足硬件的这个需求，所以基本上很快的就能够去推出一系列的能够符合 AIGC 要求的算量率的要求啊，包括它的处理速度的相关的一个要求啊，以及这个功耗啊、散热啊相关的这个要求的相关的产品和相关的硬件。但是问题就是在于像软件生态的话，目前它只有基础的这个 AI 的功能，跟硬件的适配啊，包括跟一些整个软件生态的一个适配性的话，还并不是特别的充足，可能未来还需要逐渐的去进行推进。然后呢，像商业化的配套啊，商业化的适配这个层面的话，未来特别是企业级的这种商业化的适配的话，未来还是要进一步的去提升，因为现在的话大概不到30%的这个渗透率，还是有巨大的这个提升的这个空间的。那么再涉及到整个产业链的重新组合和整个产业链的一个深度的融合呢，比如说芯片啊、整机啊，以及整个 OS 的全面的布局和深度的这个总和的话，那么就需要慢慢的去进一步的提升了。所以呢，总体来看的话，现在是处于一个逐渐过渡的这个阶段。
7: 嗯。哎，想问您，从硬件来看的话 ，AI PC 和传统 PC 最大区别是什么？比如我一块新配的好电脑，我加一块一块好显卡，是不是就相当于 AI PC 了？能这么简单理解吗？
8: 不是，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升级，它实际上是，我们觉得它实际上类似于原来的我们的这个功能机，比如说，十几年之前的，功能机，它只有简单的这几个功能。然后呢，进入到了智能机的这个阶段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个完全新生的这个事物，或者是完全不同的这个东西。那么它从底层的架构啊，到一系列的应用的程序，或者是整个一些应用的这个生态的话，都是全新的这个内容。所以呢，它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具备 AI 功能的这样一个载体。所以呢，目前的我们的很多PC 的这个相关的产品啊，可能需要一个比较大的升级的过程和比较大的一个变动的过程。
7: 嗯，还一个问题是关于需求的，因为目前看到很多这种算力的运行都是在云端运行的。那么对于广大的这个老百姓来说的话，在端侧，在这种私人这个 PC 端，加上一个 AI PC， 它的这种使用场景和空间大不大？未来想象空间？
8: 未来的空间是比较大的，因为现在整个消费级的这个存量市场是非常大的。然后呢，整个 PC 的话，它有一个大概3到5年的这样的一个换机的需求。那么这种换机需求的话，未来可能会进一步的加速，那就类似于原来的功能机向智能机的切换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话，一开始可能没有那么的快，但是呢，等到达到一个临界点之后的话，很快就会形成一个加速的这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的话，普及率啊，未来可能会提升的速度会比较快。那从现在来看的话，可能还就这2025年、2026年这两年可能没有那么快。然后呢，我觉得进入到2027年之后，随着一些生态的这个匹配啊，和一些生态的这个整体转型，特别是像微软的它的 Windows 系统的这个生态的转型的话，可能未来大多数的人的这个选择，可能更倾向于说我们去用 AIPC 的这个相关的平台或者相关的这个解决方案。那个时候呢，整个市场的接受程度，它其实不是说我愿不愿意主动接受的问题，就是说你没有其他选择了，那我们只能去接受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形态，所以呢，这个速度还是会比较快的。
7: 嗯。那最后一个想问一下，就是说像您说的举的例子特别形象，就是从过去的功能机到这个智能机的变化。那么 AIPC 实现之后，作为消费者在拿到这个 AIPC 之后，它最直观的感受和传统 PC 不一样的点会有哪些呢？
8: 几个方面吧，就是一个的话就是它的整个交互的这种形式啊和逻辑可能是有不太一样的这个变化。因为现在我们的 PC 的话，那就是我们以人为主的这种方式，然后呢进入到了 AIPC 的阶段的话，那么它从底层其实是能够取代大量的每个人的，就是根据我们的这个习惯取代大量的以自己的这种自主的动作，它会形成一系列的根据个人的习惯形成一系列的自动化的这种操作，或者是场景化的这种操作。那么这样的话是一个巨大的就改变。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它会实行一个非常强的相互之间的这种连接。因为现在我们的很多 PC 的话主要还是个人使用，但是未来的话 进了 AIGC 阶段的话，它的场景化就是跟其他系统的和其他场景的这种连接的作用会非常非常的密切，也会非常非常的频繁。所以呢，本质上来说的话，它可能就不是一个个人电脑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了，它更多的话是一个在大场景之下的一个联通的这样的一个渠道，或者是个人助手的这样，就会智能化助手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形态。这种形态的话，当然我们现在很多是没办法提前去进行想象的，还需要等待整个生态系统或者软件生态的这个整个体系逐渐的完善之后，才能真正的能形成一个终极形态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7: 嗯，现在在您看这个体系完成的百分比进度条大概到多少了？能到20%-30%还是更多一些？
8: 那目前其实还到不了那么多，目前其实还到不了那么多。我们如果从中长线去规划的话，那么可能需要2-3年以上的时间，能够成为一个绝对的这个主流。大概到，这个30年左右的话，或者30年之后的话，基本上能够成为整个市场几乎唯一的一个选择。所以呢，还需要给他一点时间。
7: 嗯。眼下正在6月啊，正是购物节的期间。那么这期间，比如说咱们的投资人、咱们消费者有换机需求，建议他们往 AIPC 上去选吗？现在的这个出现的变化意义大吗？你觉得？
8: 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现在 AIPC 的话，它其实跟我们现在用的这个 PC 变化还没有那么大，它并不是说不兼容的这个问题。所以呢，我觉得如果现在有可以去选择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相对提前的去选择这个 AIPC， 因为毕竟它是支持我们当前的。几乎所有的这个产品形态或者几乎所有的这种使用场景的，同时呢，它增加了 AI 的相关这个功能。当然，这个功能还需要不断的去进行完善啊，它不是说终极的这种产品和终极的形态。所以呢，未来如果我们有可以选择的话，尽量还是要去选择 AIPC 的这个产品。
7: 嗯，尝鲜体验。好，这是咱们关于这个 AIPC 这个行业做的简单分析。今天要聊的第一家企业是雷神科技，代码是872190。这家公司表示，紧跟 PC 行业的技术迭代以及 AIPC 的发展趋势。那么在您看来，这家公司在 AIPC 领域里边有哪些产品和探索？
8: 它主要有这样几类，一类的话是消费级的这个产品，就是现目前的话已经推出了几款的这个 AIPC 的笔记本的电脑，它基本上能够支持本地的这个 AI 计算以及语音助手和智能优化的相关功能。那么这几个功能的话，我们听下来其实就知道它是一个相对偏基础的 AI 的功能，类似于个人助手的这样的产品。当然这种产品的话也属于偏过渡形态的这个产品。另外一块的话就是这个信创的 AIPC 的工作站，那么能够搭载国产的这个相关的芯片，能够满足一些企业级的这个应用，最主要的话就能够提升它的产品的这个生产的效率和处理的这种效率。那么还有一类的话，就是在今年刚刚公布的 AI 工作站的这个矩阵，那么搭载了一系列的我们国产的这个相关的9982相关的这个处理器，然后呢，基本上也能够满足一些相关的运算的需求和 AI 办公的这个需求。另外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它现在也在建一些自己的这个软件生态和一些这个智能企业，为未来去满足一些大模型啊和一些这个 AI 生态的这个应用和它的整个产品体系的一个搭建。所以呢，基本上构建了一个还能够未来还能够提供一定竞争力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模型和产品的矩阵。
7: 嗯，那么来看个数据。那么2025年这家公司的笔记本这个板块营收占比是60.92%，同比是下滑了6.3%。那么在您看来，公司笔记本产品它的竞争力怎么评价？营收的波动和哪些因素相关？
8: 它的笔记本业务的话是细分赛道的一个产品，就是电竞这个细分赛道的这个产品。这个赛道呢，它具备一定的品牌的优势和一定程度的这个技术的优势。所以呢，一定程度上的话，在之前整个电竞赛道快速发展的过程之中，它是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这个红利。但是呢，最近这几年的整个营收的增长其实是承受一定程度的压力。这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整个 PC 市场，目前的出货整体是下滑的，所以呢，也会使得它的这个出货也是有下滑。那另外一块的话就是，这个电竞，特别是高端电竞笔记本市场的话，那么它的全球的这个需求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大，也就是一个特别集中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而现在呢，面临的竞争压力也是越来越大的，整个需求是属于一个偏饱和的状态，那它就不得不去面临着 价格战和利润承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这类的产品的话，它还会存在的一个就是整个产品形态相对偏固化、偏固定的这样的情况，因为它的需求是稳定的，而且需求是比较单一的，所以呢，更新换代的速度没有那么的快，也不太容易形成比较好的那种破圈的这个效应，所以整体的量的话，增长起来没有那么的快。
7: 那么2025年公司台式机和服务器板块这块营收占比是10.81%，同比增长了2.68%。那么这个板块的营收波动呢也挺大的，在您看来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
8: 这块的话主要还是信创服务器，它的需求是比较集中一些。那么目前所有的这个增长的话，也在这块业务上面，但是呢它的一个不太好的地方就在于它会有周期的影响。特别是采购周期啊，政策周期的一个影响，会使得它的营收的波动变动会比较大一些。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因为这块业务的话，这些工作站相关的这种要求的话，它就需要一些高端的芯片和一些内存。但是呢，最近这一年多时间的话，高端芯片的供应和这种内存的供不应求的这种情况的话，也会制约到它的这个需求，或制约到它的整个业务的开展。另外还有一块的话，就是这块业务呢，它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大项目会比较多一些，主要是一些大额的订单或者和大额的这种合同。因为这种大额的合同的话，确认收入的一个周期是不确定的，而且这中间的变数是比较大的，也会影响到它的营业收入的这个增长和营业收入的整个节奏。所以呢，这几方面的一个因素的话，有它整个行业特征的一个因素，也有它这个产品形态的这种相关的因素。
7: 那第三块是游戏外部设备板块。那么在2025年，公司这个板块营收占比是11.99%，同比是下滑了7.99%。那么公司这个板块里呢，是包含智能眼镜等一些产品的。那么在您看来，这些产品在未来有没有比较大的增长空间？
8: 游戏外设的话，它现在也是属于一个相对偏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因为这块业务呢，它的整个市场的需求并不是特别的高，是一个属于细分市场的稳定需求的这样的情况。像智能眼镜啊这类的这个产品呢，现在还属于产品形态不是特别完备的这种情况，那么整个市场的接受程度呢也不是特别的高，所以就会造成它的整体增长短期之内不太有特别好的这个爆发力。中长期的话可能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潜力的，因为我们要知道它未来转型的方向是什么呢？是这个 AIPC。那么 AIPC 的话，它也就意味着它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这个 PC 电脑这么简单，那么它是一个我们可以理解成一个智能的超级终端。那么这种智能超级终端的话，在游戏啊、办公啊、教育啊、生产啊、相关的这种领域的话，其实都有大量的这个应用。那么一定会构建一套完整的这个外设的产品体系或者生态体系。那么如果说能够借助于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东风和发展的一个契机的话，那有可能它的外设相关的这种品种的话，会走出几个比较好的这个爆款的产品，或者是比较好的这种相互配合幅度比较强的这样的产品。那这样的话，这一块业务有可能能够实现弯道超车的一个快速增长。
7: 其实在个人这种电脑硬件这个方向里边，大家很容易想到，比方在国内咱有华为有联想，国际上有苹果有戴尔，其实这种竞争还是挺激烈的。那么像他这家的产品，在您看来有什么特殊的竞争能力吗？目前看
8: 他的主要的这个竞争还是在于他的定位相对来说是比较清晰的。那么这种清晰的定位的话，在特定领域里面是会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和一定的这个品牌溢价的空间，那么就看他能不能应用好这样的一个定位的优势。如果说能够应用好定位的优势的话，它实际上是能够实现一个品牌的从高往下去进行普及的这个过程的。那么如果能够实现这种品牌的从高往低的普及的话，它的推广的难度实际上要比我们用一个低端的品牌或者是一个大众化的品牌去往高高品牌去进行攀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所以呢这个是有优势的。但是问题就在于它目前的整个品牌啊和整个定位的话是偏小众的，整个大众的这个需求啊和整个大众的认知是差一些的。那能不能弥补这一些这个过程的话，需要非常 好的运营能力和很好的这个契机才行。当然现在他盯住的其实是 AIPC 这样的一个契机，所以就看未来的运营的结果是怎么样的了。实际上是有可能性，但是呢空间还需要再去评估一下，以及它实施的这个效果，最终还需要去评估一下。
7: 那么2025年这家公司的海外营收占比是24.43%，同比是下滑了36.01%，这块下滑的原因怎么看？另外呢，公司产品的全球竞争力怎么评价？
8: 它的海外营收最主要的是在于像北美市场是它的一个最主要的海外的这个市场，但是呢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使得它的这个进入的受到限制，同时呢它的进入成本也是比较高的，因为有关税的因素。那么也会面临着一系列的相关产品的竞争，特别是像本地的像惠普戴尔这样的这个产品的竞争，那他们也会进入到这个游戏就是竞赛笔记本的这个市场。那么还有一块的话，就是跟因为它主要是高端电竞的这个产品呢，跟海外的这个市场需求，特别增量的市场需求，会中间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这个偏差，就会使得它的整体增长速度放缓，甚至出现回落的这个情况。全球竞争力的话，在特定的领域竞争力是有的，但是呢整体的品牌势能并没有那么强，因为它之前主要还是在国内市场有一个精准的定位，但是呢我们放到全球市场的话，整个市场对它的这个品牌的认知并不是特别的清晰，那么这种品牌的优势呢和溢价可能就不太存在了，所以呢这中间是一个大的问题。
7: 嗯，像公司自己坚持是电竞加信创双轮驱动战略，深度布局国产信创，打造第二增长曲线。在您看来，它的这个信创产品有哪些特点？未来这种增长空间怎么展望？
8: 我们听在听着，你说信创产品未来的定位是吧？
7: 嗯，对，因为它毕竟强调一个信创。嗯，好，您继续。
8: 嗯，对，信创产品的话，它现在是一方面的话，最核心的一个定位就是在于完全国产化的这些基本定位。那么另外一块的话，就是它的 AIPC 的这种算力能力和算力的这种差异化的性能领先的这个能力，是它的一个比较强调的这点。那么这点的话，现在来看市场是还是比较认可的。所以呢，未来如果说我们信创的这个需求更偏向于 AI 化，更偏向于 AIPC 化的话，它有可能会能够占有一定的这个先机，因为毕竟现在信创市场的话，一个是规模还比较大，另外一个呢，它的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所以呢，未来的话，在这块领域的话，我们主要就看，像央国企的这种供应链啊和这种需求的话，它对于 AI 的需求，是不是就是 AI 产品的这个需求是不是比较的大？如果说增速比较快的话，那么它有可能会实现弯道超车。
7: 嗯。那最后来说一下投资价值。2026年的一季报显示，公司营收同比增长了16.85%，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54.42%，这个盈利增速显著高于了营收增速。目前滚动市盈率是89倍左右，市值25亿。怎么评价它的投资价值？
8: 现在市场最主要的是看它未来的 AI 转型的这个业务，但是这块业务呢，实际上在它的这一端，其实会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承压，而且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所以呢，我觉得短时间之内的话，市场给它的估值有点点高了，所以呢，未来如果说估值有下降的这个机会的话，我们再去关注它长线的股价增长和市值增长的这个空间。
7: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云龙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 ：A 股投资者数量变化有哪些推动因素？
9: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10: 你好，我是易建涛。6月12号，中国结算发布2025年年度报告。2025年全年 A 股新增投资者1386.95万，其中新增自然人投资者1382.84万。截至2025年末 ，A 股投资者总数已经突破2.5亿大关，同比增长了5.86%。回顾历史呢，这个增长的节奏是非常惊人的。2016年底，投资者的数量首次突破1亿；2022年底呢，跨过了2亿门槛。如今只用了不到3年的时间，又稳步向2.6亿迈进了。近10年来 ，A 股每年新增投资者稳定在千万级以上，高峰年份呢，甚至超过了2600万。A 股投资者数量持续增长的最直接的驱动因素是市场行情回暖带来的赚钱效应。 2015年上半年 A 股迎来了牛市行情，当年新增投资者达到2616.18万，创下了近10年的最高纪录。2024年下半年市场企稳回升，全年新增投资者

74.28万，明显多于2023年。2025年呢，结构性行情延续 ，AI 科技主线走出了明确的趋势，全年新增投资者进一步提升到了1386.95万。第二个驱动因素就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生态全面优化。过去很多人对 A 股的印象就是重融资轻回报，但是这几年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注册制改革深入推进，新国九条等政策体系落地见效，国家对资金持续增持，稳定市场。同时监管层大力强化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将长期不分红的公司纳入风险警示范畴，这些政策从制度层面扭转了市场定位，让 A 股从单纯的融资场所变成了融资与投资回报并重的市场，投资者的长期信心显著增强。第三个驱动因素是居民资产配置的历史性大迁徙，我国正经历从储蓄大国向投资大国的转型，这是当前最重要的财富趋势。过去居民财富主要是沉淀在房地产和银行存款里，但是房租不炒确立之后，楼市的财富效应持续减弱，同时银行存款利率持续下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降到了历史低位，传统理财信托的收益也大不如前了。因此呢，存款搬家的趋势非常明确，而 A 股作为普通投资者最容易接触的权益投资渠道，自然承接了大量新增的资金。第四个驱动因素就是行业生态的变化，券商数字化服务大幅降低了入市门槛，以前开股票账户要跑营业部填一堆材料耗时大半天，现在手机上几分钟就能完成开户，各大券商都在持续优化开户的流程。与此同时呢，券商的线上运营体系是越来越完善了，投教内容、智能工具、专属服务全面普及，让人们接触股市的门槛是越来越低，也推动了投资者数量的稳步增长。当然了，入市门槛降低不代表赚钱变得容易，需要注意的是2.5亿投资者的背后呢，是市场越来越专业化、机构化的趋势。新股民入场之后，不要盲目去追热点、炒题材，先要建立正确的投资理念，做好资产配置，用长期视角去看待权益投资，才能真正分享到资本市场发展的红利。投资者数量的持续增长呢，不是短期情绪的结果，而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地位提升、居民财富转型的必然趋势。未来这个数字还会继续攀升，相信 A 股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有长期投资价值。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7: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北京时间11点整。
1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大学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必须把一流人才的培养、引进、使用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筑牢根基。
17: 报时中国经济。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9: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2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21: 深度深度深度
22: 高度
21: 高度高度
22: 透明度
21: 透明度透明度
22: 财经态度。
23: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什么样的数据既有可能影响市场走势，又能支撑投融资决策？天然带着高价值、高敏感与强时效的复杂基因，又如何为这样的数据找到一条既能保证安全又便于流动和高效利用的治理途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 在数据分类方面，指南按照金融信息服务数据的业务属性进行分类，其中一级分类为业务数据、用户数据和企业数据三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分二级分类九类、三级分类67类。在分级方面，指南根据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程度和敏感程度，以及一旦遭到泄露、篡改、损毁或者非法获取、非法使用、非法共享，对国家安全、经济运行、社会秩序、公共利益、组织权益、个人权益造成的危害程度，将数据从高到低分为四级，分别为核心数据、重要数据、敏感一般数据、常规一般数据。
7: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23: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数据分类分级将如何影响我们融资和投资？有请北京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叶宁瑶。您好，叶先生。
0: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3: 请您先给我们举一些例子，好来说一说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它都包含哪些数据，哪些主体会用到这些数据，具体到哪些数据是和这个企业融资啊、投资者投资是直接相关的呢？
0: 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这个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啊，可以从它的使用场景来理解，因为它不是单纯指银行。

0: 账户数据，也不是股票行情数据，而是指在这个金融信息服务的过程中啊，为金融分析、金融交易、金融决策、金融咨询等活动提供支撑的这个各类的这个信息和数据啊。我举几个比较直观的这个例子，我觉得第一类数据就是市场数据，比如说股票、债券、基金、外汇、期货、大宗商品的这种行情数据，包括价格、成交量啊，这个涨跌幅、波动率、买卖盘情况等啊，因为这些数据和投资者是最直接相关的，它直接影响投资者的市场走势、资产价格和交易时机的判断。第二类是宏观经济和行业数据，比如我们的 GDP 啊、CPI 呀、PPI 呀、等等啊，那么这包括我们农林牧渔、能源、制造、消费、科技等啊这些行业指标，因为这些数据看似它离普通投资者比较远。但实际上，它是判断经济周期、产业景气度和资产配置方向一个重要依据。第三类是这种企业数据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企业财务报表、现金流、应收账款、经营流水、这个融资历史、信用记录等等啊，这些数据它和企业融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银行、券商、基金、私募这些投资机构、担保机构在判断一家企业能不能贷、能不能发债啊，那么它可能就会依赖这些数据。第四类是用户数据。那么，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个人投资者或者投资机构投资者啊，在金融信息平台上的注册信息、浏览啊、行为、风险偏好、交易习惯等，这些数据主要是帮助金融机构更匹配金融服务。另外一方面，涉及个人信息保护和投资者权益保护，那么敏感性是比较强的。第五类就是我们说就是金融信息这个服务机构自身的数据啊，比如说数据采集、采源、研究报告等等，那么它关系到金融信息服务平台本身是否安全、可靠、可追溯。从使用主体来看，主要是三类。第一类就是我们说这个金融信息服务提供者，那么第二类是金融机构啊，比如说银行这些。第三类就是市场的参与者，包括融资企业、上市公司、普通投资者等等。那么我觉得这个，与企业融资最直接相关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企业经营数据、财务数据、现金流数据、信用数据、供应链数据以及行业景气数据。因为融资本质上是资金方对企业未来偿还能力、盈利能力和成长的一个判断。如果企业如果能用规范可信的数据证明自己经营真实、现金流稳定、风险可控，那融资成本就会降低，融资效率也会提高。与投资者最直接相关的就是行情数据、宏观经济数据、行业指标数据、企业基本面数据和资讯报告数据。因为投资者他来判断一只股票、一只基金、一个行业或者一种资产能不能配置，他不看价格波动，还要看宏观环境、行业趋势、企业经营质量等风险因素。主持人。
1: 建立健全针对性的数据分类分级保护体系，您认为是基于怎样的新趋势、新需求？总的来看，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0: 我觉得建立金融信息服务分类分级保护体系，首先是回应金融数字化发展的新趋势。过去金融服务更多依赖线下材料，人工尽调和传统财务报表，现在越来越依赖这个数据驱动，模型决策和这个平台化服务。所以我觉得，无论是银行授信啊，证券投研、基金配置，还是智能投顾、量化交易，那么都需要大量实时跨来源的数据支持。第二个就是，我觉得第二个趋势是数据流动越来越频繁，因为金融信息数据啊，服务不是静态的放在某一机构内部了，而是在这个数据服务商、金融机构、融资企业、投资平台和投资者之间啊不断流动，所以数据流动可以提高效率啊。第三个就是趋势是金融数据的敏感性明显增强，因为金融数据不同于一般的商业数据。它往往和市场价格啊、投资预期、企业信用风险、个人财产啊等息息相关，所以一旦某些数据被恶意利用，可能损害的不只是一个企业或者个人，会影响整个市场的秩序和金融稳定。第四个其实是人工智能和算法模型啊，在金融领域现在应用是越来越深的，所以现在很多这个融资审核、风险识别、投资推荐、市场预测都依靠模型啊，模型的质量，那它质量高度依赖数据。如果输入的数据来源不清、口径混乱、质量不高，那模型输出就会出现极大的偏差。所以建立分类分级保护体系啊，它主要是第一个是识别风险啊，那么第二个呢是精准保护啊，第三个就是促进利用啊，只有规则清楚啊，边界明确，数据才敢流、愿流、能流，才能真正的服务这个投融资活动。所以我觉得，对融资决策效率来讲， 那么分类分级也可以降低金融机构的尽调成本啊，主持人。
1: 嗯，指南从业务属性出发，将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划分为业务数据、用户数据、企业数据三大一级类目，并进一步细分为9个二级类和67个三级类。这样精细化的分类会给整个投融资生态带来哪些看得见的好处？比如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帮投资机构精准画像这些具体场景当中会有什么改变吗？
0: 我觉得第一个看得见的好处就是它来降低信息不对称，因为投融资这个投融资活动中最大的问题往往不是没有资金，也不是没有企业，而是资金方看不清企业，企业方也不知道该用什么信息来证明自己，特别是针对中小企业。第二个好处是帮助中小企业形成了更加完整的信用画像比如说一家制造业中小企业过去申请贷款主要看资产负债表、利润表、担保情况，如果分类体系更加清晰，那么这些订单数据啊、应收账款数据啊、纳税数据啊全部可以这个合作，那么可以都体现出可以用作这个合规前提下成为信用担保的一个信用评价的一个补充第三个好处是可以提高这个投资机构的画像精准度投资机构进行企业研究它不仅要看财务指标，还要看行业位置、市场份额、客户结构、研发投入等等。精细分类之后数据业务更属性更加明确了，投资机构可以更加清晰的来区分。第四个好处就是提高了数据合作的效率那么过去呢，不同的机构统一类数据的叫法、口径、敏感程度判断都不同，但是呢，分类标准统一之后各方的沟通成本会显著的下降。第五个就是我觉得就是推动了投融资服务从经验判断向数据驱动的这个转变。那么精细分类之后数据可以更好的嵌入授信模型、估值模型和风控模型，形成更加标准化、可解释的可追溯的决策流程。所以从具体场景来看那么中小企业的这个融资可能也会出现一些积极的变化。那么金融机构不再问有没有抵押物，而是更关注它经营的连续性、现金流真实性，还有行业这个景气度。那么在投资机构的这个画像场景中变化也很明显那么这个投资机构可以利用这些数据形成更有序的组合，更多维的这个角度判断，那么从而提高了它的这个投研的这个效率，能提高风险预警能力。主持人。
1: 从核心数据、重要数据、敏感一般数据、常规一般数据这四级来看，分级的判据有哪些？为什么还要将这个一般数据进一步细分为敏感一般数据和常规一般数据呢？
0: 我觉得这它分级的这个判断主要是第一个是看影响对象，就数据风险它可能会影响国家安全、经济运行、社会秩序公共利益，也可能影响这个组织权益和个人权益，所以影响对象越重要，数据等级就越高。第二个就是看影响程度同样是数据泄露，如果只是影响单个机构的内部管理，层级就会相对较低；如果影响市场运行、金融秩序、公共利益，甚至国家安全，等级就会比较高。第三个要看这个数据规模和覆盖范围，如果覆盖大量的用户、多个区域、多个主体，那么它的风险程度也会显著上升。第四个就是看数据精度、时间跨度和公开状态因为金融你那个越精细、越实时、越长期、越公开的数据，通常它越敏感，金融领域更是如此。所以我觉得把这个数据再分成敏感一般数据和常规一般数据主要是因为金融信息它的这个服务数据有特殊性，很多数据可能达不到重要数据或者核心数据的高度，但它们并不等于没有风险那么比如说部分的用户行为数据机构内部经营数据特定行业的指标数据未公开的相关的数据，如果被泄露、篡改或者滥用，可能会损害这个企业这个竞争利益、投资者权益，甚至局部影响市场稳定。所以不细分一般数据就容易出现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全部高强度的这个保护结果数据流通成本非常高，影响金融创新和市场序列。如果效率，另一个如果极端是全部低强度管理，那么敏感性数据保护就不足，也会容易引发风险。所以再从这个从这个资产端资产定价的这个数据资产定价角度来看，分级制度它会改变市场对于数据价值的一个理解那么一个数据级即使上价格很高，如果等级较高使用成本也会严格限制，透明成本大，法律责任也会重，所以它的这个交易方式和估值的这个逻辑也是完全不同的另外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就是从数据交易的这个流通角度来看，分级制度实际上是为数据市场提供了一个风险的一个标签主持人。
1: 那具体来说，从融资方的角度看，企业要获得投资，往往需要向市场或机构披露大量的经营数据、财务数据。指南落地之后，企业哪些数据是可以放心的拿出来的？哪些呢需要加密再流通？会如何促进企业在融资过程当中敢分享、愿分享呢？
0: 一般来说啊，就是已经依法公开、口径稳定、不会明显损害商业秘密和个人权益的数据啊，可以作为融资展示的基础材料。那么这个比如说这些数据可以帮助金融机构和投资人啊形成一个基准的判断啊。那么另一些数据它虽然不是完全公开数据，但是经过授权和规范处理后也可以用于融资场景，比如说我们说企业的收入流水、纳税记录、订单数据、应收账款等等。这些数据啊对于判断企业的经营质量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可能涉及商业秘密或者交易对手信息，不能这样不能简单原样流通，需要经过这个脱敏、汇总、加密和授权访问的处理。那么我们说哪些数据需要加密再流通啊，主要是包括客户名单、具体的合同明细、核心供应商采购价格、关键技术资料等等。这些数据啊一旦外泄，它可能会损害企业的竞争优势，甚至引发法律责任。所以呢更适合通过加密传输、访问权限控制、数据脱敏、数据杀伤等等方式，而不是直接交出原始的数据啊。那么我觉得指南它主要是对于企业敢分享敢愿分享提供了规则的确定性，因为企业知道哪些数据属于一般常规一般数据，可以较为便利的用于展示，哪一些属于敏感一般数据需要采取保护措施，哪些可能涉及更高等级需要更加审慎。金融机构呢也知道不同等级数据应如何获取、保存、使用和再分享，所以双方的这个分享边界更加清晰，合作信任就会更加增加，所以就会提高我们说这个效率啊。主持人，
1: 那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指南把数据分门别类、划定等级之后，会给金融机构之间的数据合作共享带来怎样的便利？接下来，金融信息服务提供者要优化哪些服务，做好哪些工作呢？
0: 我觉得对于金融机构来讲，分类分级最大的便利是建立了统一的数据治理语言。那么过去机构之间开展数据合作，它可能会遇到三个问题，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不同的机构对于同一数据认识不一致，第二个是数据能否共享，共享到什么程度不清楚，第三个是一旦出现泄露或者滥用，责任边界不清晰啊。那么分类分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这三个问题比如说我们说这个银行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数据服务商合作时，如果大家都按照统一分类体系来识别业务数据，那么用户数据和企业数据那么再按照统一分类分级体系判断数据敏感程度，就可以很快的确定合作边界哪些数据可以直接共享，哪些需要脱敏，哪些只能在授权环境中使用就会更加清楚。这种便利它不是只是合规层面上，也会体现在业务效率上。那么金融机构之间它的这个数据合作往往服务于授信、投研、风控、反欺诈、资产配置、客户服务等场景。那么分类分级明确之后啊，机构可以更快的建立数据接口、数据授权、数据核验和风控这个风险控制机制，减少重复的审核和反复的这个工作。那么接下来我觉得要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开展数据资源的一个梳理实现清晰的这个数据资产地图，那么真正的分级分类。第二个就是要建立分级分类清单那么按照指南的要求那么就是将数据纳入相应的等级和这个类别，那么形成动态的管理机制因为数据不是静态的。第三个就是优化技术保护措施第四个就是要提升数据质量金融信息服务它不仅要安全，还要准确、及时、完整、可靠的这个数据所以就是这个数据也是需要这个质量也是需要提升的。第五个就是要完善合同和责任机制数据共享必须明确使用目的等方面，那么也要明确保密义务违约责任和退出机制，尤其是在多方数据合作当中要避免数据经过多次流转后的责任模糊。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叶宁耀先生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笑楠，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子亮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换毛时刻，公募业绩基准大调整，本期主题基准怎么调。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价值，经济之声。
4: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那我们来关注市场的最新运行表现。上证目前上涨了0.99%，深市上涨了2.64%，创业板上涨了3.81%，北证50上涨了1.4%，沪深300上涨了1.55%，中证500上涨2.58%，中证2000上涨2.62%，上证50涨了1.01%，科创50涨了3.52%。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资讯。央行今天开展425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与此前持平。因为今天有2185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到期，实现净投放2065亿元。
1: 今天中广核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高质量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从土建施工阶段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为后续安装调试及并网发电奠定坚实基础。
0: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
1: 据美国方面消息，关于美伊60天谈判开始前，伊朗将无条件获得120亿美元解冻资金的说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予以否认，称这是一种曲解。这名官员说，这完全不属实，这是一项按表现付款的协议，只有在伊朗履行其承诺后才会解冻被冻结的资金。
0: 那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换毛时刻，公募业绩基准大调整，本期主题基准怎么调，对话嘉宾吉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
2: 基金观察，
3: 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可能会怎么调，主流的方向可能会有哪些呢？
4: 方向一呢，是上调股票的基准权重，以匹配呢实际的持仓的仓位。很多的偏股混合灵活配置的基金呢，实际常年的权益仓位是在85%到90%，但是呢过去呢它的合同的基准呢，很多呢都是50%到65%的权重。那未来的调整的方向呢，这些类型的基金股票指数权重呢会从50%到60%呢上调到85%到90%。那方向二呢，是宽基指数的迭代升级。传统呢很多的权益性基金呢是用沪深300作为基本的业绩比较基准的这个指数，未来呢很多会替换成中证800或者是中证 A500。 第三个方向呢是一些风格的窄基的指数，例如医药啊、高端制造消费等等，过去呢是使用的像沪深300啊、中证800等宽基指数啊作为业绩比较基准，会修改为具体的一些细分的行业指数，例如呢中证健康、中证全指的信息技术、高端设备制造指数等等。还有一个方向是港股标的的指数啊，也会进行相应的升级。过去呢很多呢是使用恒生指数作为基准，实际上是无法体现港股通的实际的投资的范围的。调整方向呢是把恒生指数呢替换成中证港股通的系列指数，包括港股通消费、港股通工业、港股通高股息等等，更严格的匹配港股通的投资的范围。
3: 将基准当中的指数权重由沪深300调整为别的宽基指数的话，是可以随心所欲的调吗？是否要遵循什么原则？
4: 更改的时候肯定是不能随心所欲的啊。第一个原则呢是持仓匹配的原则，这也是最重要的原则。业绩比较基准必须贴合基金的长期的实际持仓的结构和市值的风格分布。例如呢持有的大盘蓝筹是比较少的，这些基金的业绩基准呢就不能继续的绑定的沪深300。反之也是一样的，如果是以大盘蓝筹为主要的持仓范围，那也不能使用中证500或者是中证800作为基准。第二个原则呢是指数标准化的选择原则，只能从基金业协会官方公布的合规基金指数库里面来进行挑选。中证的全系列的指数啊，包括一些港股通的指数，都是指数的主要可选的范围，不能自行的选择一些非标啊或者是小众的指数。第三个原则我们叫产品定位一致性的原则，指数的更换呢不能变更基金的既定的产品类型、风险等级。最后一个原则，连续性可比原则，就是更改基准的指数的时候呢，也需要同步的披露新旧业绩基准的业绩差异的测算的

0: 是达到了21%左右，代表性是非常好的。过去呢，基金行业也习惯使用沪深三百啊作为权益的基准的一个参照的。现在呢 ，A 股已经超过了5300只个股，沪深三百占比只有5.6%，可投资的范围是非常小的。中证800是由沪深300加中证500整合起来的，占比在15%左右。从沪深300调整到中证800，对于股票型混合型基金来说呢，配置最多的大盘和中盘的股票都可以很好的覆盖，和真实的持仓呢也更好的一个匹配啊。当然，如果基金确实呢是以大盘风格为主，那也可以依旧保留沪深300作为基准。
1: 其次呢，权益比重由55%进一步提升到85%，对基金业绩会有什么影响呢？
0: 这个调整一般是针对灵活配置的基金或者是偏股的混合型基金为主的，这些基金的基金经理呢会进行一定的择时的操作，如果认为市场波动风险比较大的时候呢，就可以用相对比较低的权重的仓位来控制净值的回撤。但是呢，公募基金的择时操作呢一般都不是主流的投资的策略啊。例如呢，一些灵活配置的混合型基金，它的仓位长期是维持在70%到90%的区间。对于这些基金呢，上调基准的权益权重到85%左右呢，可以使基准的业绩归因更加公平透明，对基金本身的运作没有大的影响。但是呢，业绩基准的参考性、约束性会更加的客观。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汇聚市场前沿信息，聆听专业财经观点，这里是交易实况特别栏目慧眼识财。慧眼识财由让投资更高效的汇证财经独家特别呈现。
4: 好，接下来我们连线汇证财经投资顾问夏勇，分析上午的盘面变化。你好，夏勇。
5: 哎，你好，主持人。
4: 来给我们总结一下。
5: 可以看到，其实早盘整个市场受到我们说周末油价大跌，同时海外市场普遍上涨的一个刺激啊，大盘高开之后出现了一个走高。其实盘中沪指呢是一度触及到了4092点，就是一度要冲击4100点。那之后其实略有回落，但其实整体来说，整个上午呢，目前都是围绕在4060到4070点附近做一个震荡，涨幅接近1%。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双创指数高开之后呢，其实早盘在沪指上冲的过程中啊是有一个下探的动作，不过也很快收回来了。截止到中午，其实双创指数的涨势非常的强劲，可以看到这个国产的半导体啊，包括 CPU、PCB 几个权重股，其实在午后是有一个明显的拉高的动作啊，双创指数涨幅超过3%。那整个上午的一个成交量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早盘整个市场在剧烈波动的情况下呢，就是上证指数冲高的过程中啊，市场是一度放量了600亿，但是开盘一个小时之后啊，随着整个 CPU 科技的大权重走强的时候啊，量能开始有一定的萎缩啊。那全天的话预计仍然有3万亿左右，但是其实和上周五放量6000亿之后啊，其实显示其实这里资金在这里继续上攻的意愿不是很强。那另外板块的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板块其实也是出现了一定的震荡和分化。早盘其实证券啊、有色部分的元件放量走高，这也是带动了沪指走强的一个主要动力啊。那十点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像 PCB、CPU、那电子部，还有像国产的三立啊、半导体这些国产的海外链的科技权重走高之后啊，其实因为成交量没有继续萎缩，然后大金融、有色是出现了一定的震荡啊。其实整体来说，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市场仍然是维持一个偏强势、轮动的一个态势啊。那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上面4180点到4100点，其实因为是5月21号那根大阴线的一个之后震荡的一个中枢区间，短线是有一定的压力啊。其实整体来说，我们可以看到指数这里短期反弹一步到位了，日内啊，但是我们说的题材方面仍然是有一个轮动表现的一个机会啊。是上午整个盘面的这个重点。
4: 那投资者目前在操作策略方面应该如何来制定呢？
5: 策略方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一周的话还有几个大事要落地啊。首先，这一周是因为要临近一个端午的一个小长假，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周三、周四，像隔壁像日本啊，包括美国，其实都是会有一个。

0: 一息的一个动作。那因此大盘的话短期没有突破4100点这个震荡的一个压力位之前，我们认为整体来说目前仍然是一个震荡弱修复的一个格局啊。其实这个走势很像当初的3月份4月底，当时也是因为走了一个箱体的震荡，那四月清明节之后对吧，随着美伊整个事件的一个突然性的一个好转呢，发起了一波比较强势的一个修复啊。那因此我们对于整个市场来说，我们短期还是认为在节前这几天是仍然是围绕我们的4000点到4100点做一个震荡
1: 的、嗯、好的。
2: 汇正财经29年专业积淀，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投资者提供数据解读、动态策略跟踪与个性化投资参考。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弗拉维王朝时期，公共建筑蓬勃发展。皇帝提图斯为何选在尼禄金宫旧址上快速兴建公共浴场？这座浴场仅仅是供民众休憩享乐的场所吗？他又如何树立帝国浴场营建标杆，深刻影响罗马社会生活？2026年6月20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一同走进古罗马的生活场景，解读提图斯新建浴场的政治象征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
5: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6: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7: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8: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9: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1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11: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 A 股市场早盘的收盘情况。可以说是高开高走，上证早盘收报4068点，上涨了37个点，涨幅0.92%，成交9473亿元。深市早盘收报15342点，上涨379个点，涨幅2.53%，成交10870亿元。北证五零1259点，上涨16个点，涨幅1.33%，成交是131亿元。A 股半天合计成交20468亿元，依然是在20000亿以上。沪深300上涨了1.47%，创业板指上涨3.66%，中证500上涨2.45%，中证2000上涨2.53%，上证50涨了0.97%，科创50上涨3.62%。
12: 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电子元器件、通信设备、半导体、海运、建材、贵金属和电脑硬件；跌幅靠前的是煤炭、石油天然气、农业、公路运输、银行、航天军工和家具用品。
11: 个股方面，半天是有3380家上涨，162家平盘，还有1978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早盘有10家，跌幅在5%以上的早盘一共有73家。
12: 再来看涨幅榜，涨幅超过10%的半天放量很多，达到了190家以上，然后涨幅超过5%的半天一共有660家。
1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财经 APP、 央视频也交易实况的直播间，以及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
12: 特别推荐就是大家新下一个 APP 叫央视财经的 APP。
11: 对，
12: 也可能您下了，或者说推荐您跟周围人给我们推荐一下。
11: 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央视财经客户端上的直播互动也是新鲜开通了哈，欢迎大家积极踊跃来留言和我们互动，也可以向嘉宾来提问。怎么来进入到这个路径当中哈，就是您点击进入这个央视财经的 APP 之后，点开最下方的直播中三个字，就会看到我们交易实况的直播，然后点击这个
12: 直播页面就能进入到评论页中。
11: 对，点击直播页面，他说点击下面那行字儿，有一行字儿叫 直播交易实况可以看的证券广播、
12: 嗯、
11: 我一会儿出去试试啊。嗯，因为我们现在在电脑屏幕前面，我们也这个具体看不到，一会儿我们去试一下，然后我再进来跟大家火速回报一下。
12: 如果不太好下的话，不管您在哪儿、嗯、如果能看见我们现在直播，我们直播间里新增加了四个盒子，里边有两个二维码，每个都行，直接扫这二维码也可以直接下载央视财经。
11: 是、
12: 嗯、
11: 总有一款适合您哈，总之就是互动起来，然后也可以这个提出您的一些问题，我们稍后请嘉宾来进行解答。
12: 对，高抬贵手，下一个新的。嗯、那以下咱们进入上午的盘中快评，我们连线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您好，翠霞。
1: 您好，主持人。
12: 嗯，您怎么看趋势？
1: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今天的生物两市股指啊是这个给力的这个大幅飙升啊，这一点来讲的话，应该说跟周末的消息面有关系。第一个呢，就是说从消息面来讲的话，管理层针对漂移机构资金的一个这个落地啊，它的一个具体的措施落地啊，十二月十二号，还有一个最长17个月啊等等这个基本情况，实际上来讲的话是完全激活了啊整体的一个科技创业成长赛道板块再次发力攻击的一种动能条件。那同时呢，第二点就是什么？对于指数来讲的话，上证指数已经是 A、B、C 三浪杀跌末端，然后给出了啊正在进入式的反攻，然后反和科创五零指数来讲都是什么五个子浪调整末端，然后展开的一种上攻结构。截止到现在为止，这个位置的多空激烈的争夺博弈还是以多方占优的一种格局。从上周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小五浪结构走出来之后啊，指数就已经是形成了非常明确的拒绝下跌的一种盘口特征。那么从创业板指数4218点技术调整到重要的什么这个3755点位置来讲，就是小五浪杀跌完成之后啊，这波又什么卷土重来。一旦把这个次高点的价值中枢4100点阻力突破的话，那我觉得它会什么结束啊这位置的3浪2的技术调整，展开3浪3主升。那反过来讲，如果说4100点的 B 浪顶的价这个小二浪的顶点的价值中枢过不去的话，那不排除在这个这个重要的一个啊节日啊，包括这个央行啊这个全球央行超级周期啊这么一个共振的作用下，可能还有一个什么技术揉搓啊筑底的这么一个动作，就是做一个双底，双底完了之后然后再起来的话也是3浪3攻击行情。所以我认为在6月中下旬的时间窗口，就这波3浪2的技术调整是到结构末端那种状态。这个位置上是给一个反弹三浪再做一下双底，还是说直接高歌猛进突破上去？从我个人判断来讲，我倾向于在这个位置再揉搓反复一下更加好一点。这个位置上之所以有揉搓反复的一个判断的逻辑，第一个呢，就是说从上证指数来讲，它逼近到4100点，但是呢，它在这个整个这波上升过程中啊，它是连续出现了俩缺口，上周五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大的缺口，今天又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缺口。那这个缺口来讲，我觉得不太支持长期存在，最好是把这个缺口确认一下，回档一下更加好一些。这是从上证指数而言的话。那对于这个深成指来讲的话，它也是16207点遇阻中长期的19600点和18211点大周期下降趋势线，然后展开的一个技术调整，33调整浪到14681点，确实是一个阶段底部位置。小双底构筑之后，大家看它在这个上周五的时候，它也有一个缺口没有补然后呢，今天又给出了一个实体缺口没有补，所以说15500点，然后如果要过不去的话，我们仍然需要什么小周期这个技术整固的一个判断。所以说综上所述的基本判断来讲，我觉得3浪2的调整低点基本上已经到了，但是呢，就是说底部位置的夯实反复，要不要做个双底？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观察的一个关键点。如果给一个双底结构，那我觉得机会是比较明确的了就是这个大家上手的一个机会点位。那第二点呢，对于这个当前的行业板块和概念指数的运行来讲，我看了一下，基本上来讲的话，就不管是行业指数还是概念板块，都是以什么大科技为主导，强势的一种飙升。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强势飙升背景下来讲，我看了一下这个行业板块当中，元器件通信设备半导体包括 IT 设备包括对应的一些这个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些赛道方向，大家看都是一路的高歌猛进，表现出非常好的什么这个做多的一种态势。而且呢，在这个概念指数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就像 MLCC 复合铜箔CPU PCB包括玻璃基板先进封装，还有这个土壤高速连接光通信，还有相关的汽车芯片等等大家看大涨超过4%的指数就已经达到20家，3个点以上的这个概念指数，大家看已经是达到40来家，然后呢，两个点以上的这个占比也是非常高的一种数据，然后呢，100%以上的占比基本上是什么？这个达到了180家左右。那也就是说，两市总体来讲的话，二百五，一共是270个指数概念指数，但是我们大家看一下红盘的占比真的是这个达到大多数238家。那么从这个整个这个概念指数的涨停板潮的运行来讲的话，我觉得整体市场做的情绪是非常高的。那么涨停板潮的背景下所带来的是什么？是整体板块全线的崛起。 原来的是时候是什么1928的一种这个极端演绎，比如说以这个光通信为代表的，其次为代表的，只有什么一小撮然后上涨。但是现在呢已经是什么这个进一步的在扩散，二三级别的标的大家看也是一路高歌猛进，比如说存储芯片的时候我们看兆易创新。

0: 是什么？是500多块钱。但是你看北京军政现在什么158块钱，原来它是偏落后的，但是你看今天它也是什么表现出很好的强攻。那反过来讲，我们再看一下 MLCC 的赛道方向来讲，这个凤凰高科，大家看，你看这个上周五这个直接这个冲击跌停，今天直接又封死涨停，这给人感觉到又空翻多了。对不对？那么在这里边来讲的话，更加注意一点，就是什么23期的一些标的，大家看都是什么跌不动的一种状态。所以说通过这些比较明显的一些跌不动的一种状态背景下来考虑和评估的话，我认为好公司、好位置、好价格，只要是真正的根正苗红的一些科技类的企业这个大二浪调整末端，或者是三浪一突破后的回踩，或者是这个大三浪结构这个正在进行时突破上攻的一种加速的初级阶段，那实际上来讲都展现出非常好的一个攻击弹性和韧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一种攻击弹性韧性背景下来考虑和评估的话，我认为行情志在高远的一种基本驱动这个提前演绎了主升三浪的一种攻击博弈基本上应该是八九不离十的。而且最关键一点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对应的一些光通信的赛道方向 CPU 方向来讲，你看泰成光长鑫博创包括聚光科技，还有天成科技，包括这个一些比较代表性的一些公司，大家看都是什么20厘米的往上打，就是说这么高的一个位置上继续20厘米的背景下像光谷科技等等代表品种，大家看都是什么，都是说高价高位股这个中位股，大家看都是什么，都是表现出同频共振的一种往上飙升的一种手法。那么在这里边表现出来什么，就是9%以上的上涨个股家数，今天罕见的已经什么，这个一上午的时间就已经过了200家了，这就是什么，就是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一个标准的什么三浪主升的一种情况。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三浪主升的一种盘口特征出来之后实际上来讲，我们对于这个未来一段时间的三浪三的预期应该是大幅增加的。那5%的上涨个股家数到现在为止两市加起来已经什么，这个明显的已经达到了什么，这个接近650家这个数据。那么在这个数据水平来讲，也是什么，也是远远强于上周调整过程中的这个一个峰值水平的一个平均值的一种情况。那3%的上涨个股家数我看了一下已经是什么，达到了1200来家这个数据也是非常这个给力的。同时呢，在跌幅榜的数据当中，我也看了一下，9%的三家个股两市加起来只有15家，在这里边基本上是以什么环保设备非金融材料航空装备这个电网自动化和涂料油墨，还有这个光学元件，还有住宅开发、动力煤、啤酒、化学工程消费品等等为代表，然后呢出现在杀跌之前。但是有一点，这个杀跌的这个动能其实来讲不是很强。这个5%的杀跌个股家数也不多两市加起来一共才这个只有不到100家，一共有73家左右。然后呢3个点以上的杀跌个股数据我看了一下也不多只有这个200家出头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大科技板块全线资金回流，而且出现了涨停板潮的一种这个演绎背景下来讲，我觉得双创指数这位置的小五浪杀跌之后的一个反攻应该什么是资金提前动手的一种状态。所以说虽然说本周有这个端午节包括有这个世界杯魔咒包括也有这个全球央行超级周的一个议息会议的一个节点，但是我们看到市场这块其实什么是一往无前，高歌猛进表现出非常好的一种强攻的一种态势。这种强攻态势呢，我个人认为应该什么是明确了空翻多资金再次回流到科技板块的一个基本的属性特征。对于这样的一个操作来讲，我觉得只要是吻合这个三级两高的超跌低位的一些这个品种来讲的话，我还是那句话，都可以什么这个积极做多的一种博弈。因为从二级场当中未来三浪三溢出激发的一个临界点位置来讲，即使说给一个双底构筑的二碳底的结构，第一前一个低点不一定被有效击穿，第二点呢时间也是比较短，第三点呢是以那些权重或者是一些周期为代表的一些板块出现了技术调整压力释放而导致，并不是说完全是以大科技板块这个剧烈波动而导致。
1: 崔霞呢，如果您觉得现在指数会进入到主升阶段的话，那它的板块和热点主线是会更聚焦还是会扩散？
0: 我觉得应该是既聚焦也扩散，这个聚焦还是在科技创新成长赛道这个主线方向，但是这个扩散呢不是在以前的1928这个极少数20-30%的股票涨，然后80-70%的跌这么情况，而什么这个板块里边的热度在扩散，就是23期对标的、34线期对标的都会接力上行。比如说像这个飞凯材料这个光胶材料为代表的公司，大家看第一期的什么已经是这个100多，比如说这个像这个上海新阳这100多了，但是你23期对标的，你看这个飞凯材料多少钱？才40多块钱，这差了一半呢。然后比如说这个光学器件来讲，你看光通信的板块已经过千了，但有一点，它上游的零部件的公司对应的配套的一些这个光通信的一些链接的公司，比如说水晶光电，比如说明安电路PCB 的这些公司，或者说类似于像这个重要的三维电子这种配套产业链的公司，也是核心重要的公司，才多少钱？才这个20多块钱、30多块钱、40块钱左右，对不对？那也是很便宜的状态。那这类的公司，上游零部件

0: 公司也会啊形成啊被资金进一步的挖掘。那反过来讲的话，如果说我们从产业观点来讲吧，你说二级市场当中你搞这个算力基础设施的一个加快的一个这个突飞猛进，就是算力基建这块是狂飙的啊这种状态。但是有一点，你只靠这个光通信吗？不可能。那么对应是不是有液冷服务器啊？啊，对应的液冷服务器当中，通信设备呀、啊，包括对应的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些赛道板块，应该也是啊不可或缺的。那在这里边，你重要的一些低位低价的股票，其实有不老少，都是苗红的一些什么头部公司，在实体经济当中，它是正八经的行业的一线的头部公司，但二级市场当中并没有被充分的挖掘。那么在这种没有被充分挖掘的背景下来讲，那它的机会就是显而易见的。那反过来讲的话，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星光三啊，这个作为这个像啊这个星网瑞捷或者是紫光啊这个紫光五分啊为代表的这些公司，大家看都是怎么根据苗红的底部位置，对不对？那么在这里边来讲的话，星光三作为液冷服务器的 number one 的第一梯队公司来讲的话，它的实际的控股公司，大家看它的价格中枢才在哪里？才20多块钱，对吧？那如果我们看中国曙光呢？已经是过这个曾经啊过百过，现在也在80左右啊价值中的位置。那再看一下浪潮这个浪潮信息呢，大家看它的对比，就是我们把这个不同赛道板块的一个对比进行分析一下，其实是很明晰的一个这个基本的路径。那在这个基本路径来讲，就是我们挖掘的时候，第一梯队挖掘过了，已经涨那么高了，我们没有办法跟人家原始的资金这个低位低价的这个价值中枢的成本区来去 PK 的话，那我们要学会去什么，找实体经济当中number one 的行业的头部属性公司，但是二级厂没有被充分挖掘，但是价格在20-30块钱，这个价值中枢区间的，对于我们中小投资来讲的话，应该是比较友好。就算作为我们新进的啊资金机构来讲的话，它也是比较友好的价值中枢。因为什么？我们这样的一个价值中枢跟机构资金的啊平均持仓成本基本上什么是驱动性比较高的一种状态，或者说这个差距啊不是特别大的一种情况，那也就是安全边际就比较高一些。比如说像 PCB 的方向来讲的话，我们大家看。如果看第一梯队的 PCB 的公司，大家看都是什么300-400块钱的这个状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这个 PCB 公司来讲，比如说深南电路、盛虹科技，对吧？东山精密都是有的400多块钱啊，就接近400块钱，有的是300多块钱，有的是200多块钱。但如果说我们看第二梯队的这个代表品种，什么沪电股份，包括这个生意科技等等，大家看都是什么100多块钱。但如果说我们把视觉稍微这个放远一点，这个看到第三梯队的话，世运电路。星森科技，包括这个绵阳电路，这就是什么？你看这有的50多块钱，有的什么30多块钱，有的30块钱左右，对不对？那么在这里边来讲，就是你看这个档次拉的很多。但是你说世运电路和星森科技和绵阳电路，它不是行业头部公司吗？它是，而且在这个细分领域里边，它也是非常给力的，而且是什么不可或缺的。那反过来讲，还有这个博敏电子。如果说我们看这个长江长鑫这个获准 IPO 这个发行，那对于彩电公司，像博敏电子这类的，是不是可以重视？对不对？那么像我们所说一些星森科技为代表公司，是不是也可以重视起来？所以说从二级市场当中来讲，大家不要只看着第一梯队的公司，对不对？正八经的一些这个长江存储、长鑫存储上市，它的一个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司也会被资金进一步的深度的挖掘。
1: 哎，崔霞稍事休息啊，环鹏同学介绍一小段广告，然后回答大家的问题。
2: 不是广告，这刚需啊，因为大家一会儿得互动，对，要问崔霞问题，得有渠道。除了我们传统的那个渠道，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间和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之外呢，我们新开通了一个渠道，就是在央视财经客户端上，这个直播互动也已经开通了。我刚刚去看了一下怎么弄哈，就您下载这个央视财经的 app 之后，点进去就会看到最下方有个三个。字儿挺明显的，叫直播中，就在最下方啊，正中间有直播中三个字，点进去就会看到那个交易实况的直播的一个预浏览的页面，它写的正直播，然后底下是一个窗口，就是这个播放的窗口。如果您直接点这个窗口进去，您是直接可以看直播，但是在这个
1: 看到画面是吧？
2: 对，但是在这个窗口下面，它写了一行字儿，就是直播冒号。交易实况可以看的证券广播，您要是点这行字进去，就是又能看直播，然后又能发评论。
1: 这个门好隐
2: 其实挺方便的，就是我这么一说可能大家没那么直观，就您现在下载一个央视财经 app， 您点开一看就明白了，
1: 点图就是看人
2: 对，
1: 点字就是进来留言
2: 对对对，就点字是又能看人然后又能留言
1: 点字吧还是
2: 你就忽略那个窗口吧，那个窗口起到的一个作用就是提示你下面就是那行字
1: 好那咱们回到盘面哈，来崔霞咱们回答大家的问题。第一位想问的是盐山科技，代码是002195，它是10.5块的成本，3成仓位，想问您现在这个位置有什么操作建议，换票还是补仓？
0: 这个盐山科技这个标的呢是大 ABC 的一个调整的末端，6.72块的位置应该是这波的一个调整的末端的一个低点区位置。作为这类公司来讲的话，因为它是属于这个互联网信息服务的人工智能服务的业务方面，毛利率看起来还不错，但是有一点就是财务指标这块来讲不是高增长。大家看从历史的2021年到2025年这个财务指标都是什么几分钱啊这么一个数据。这种数据呢基本上是不是啊有利于它的一个趋势性的行情演绎的运行的啊这么一个情况。最主要一点就是这波的一个科技股行情啊，它选的是硬核科技的一个公司。那么对于该公司来讲的话，大家看它这个 AI 手机 PC 这块对应的是什么，这个在这里边有一些这个落地 AI 智能体啊，人形机器人，还有对应的一些机器人数据中心啊等等。它就是说它的概念属性确实是比较 OK 一点，但是有一点它是互联网属性，它并不是属于 AI 硬件的硬核科技的属性啊。所以对于这类标的来讲，就是它不是什么最热的崽，但有一点它这个当前位置的 ABC 三到三天末端等待反弹回升啊，应该是可以啊这样的一个操作。但是从趋势逻辑来讲的话，就是说不要把它期待值过高，而且它做盘的手法一看就是偏向于游资手法，把盘子比较大，净资产比较低，然后呢估值比较高啊，这么一个特征，所以按波段逻辑来处理就可以了。
1: 嗯，好，再来看这位问您的是海城股份，代码是300873，他说27的成本，问问有什么操作建议。
0: 海城股份这个标的来讲的话，它是属于这个远端次新，从49.59块跌到12.2块位置 ，ABC 三浪杀跌，然后做。然后做了大双底，然后五浪上攻 ABC 的一个结构，在20块钱防守点不破的情况下，我个人认为三浪主升预期还是存在的，因为它净资产特别高，13.95，但是它的 PE 估值这个也有点高。从这个财务指标来讲的话，我们可以很清晰看到一点，就是说这个它每年的收益都是1块多钱，而且这个从2020年的一季报的数据来讲也还可以。作为电子这个信息业务，然后新能源汽车行业的一个属性来讲，它的主营业务其实是仓储物流。实际上来讲的话，货运代理服务为主导，然后还有一个装备及机器人制造，但是这个占比太低了，所以对这个标的来讲，还是要把它作为什么传统行业来对待，并不是属于高级赛道的科技成长领域。所以对这类标的，因为它盘子特别小，1.68亿，一般来讲的话都是什么，都是波段的波段的属性来处置。而且呢，另一方面仓储物流啊等等这类赛道，我觉得就是什么大波段来处理就可以了。上方的这个前面的避浪顶的压力区在35一线，然后呢防守点在靠近这个20.5块这个区域位置，这个防守点没破的话，可以跟踪。
1: 嗯，好，这位小问您是奥飞数据，代码是300738，一成仓位23的成本，问问这个位置能不能加仓。
0: 奥飞数据呢应该说是属于这个算力的这个属性的一个赛道，也是数据中心这一类的品种。那对于这类品种来讲，我觉得创历史新高之后啊，主动性的技术回调，它已经是这个5周的一个连续下挫。那本周周初啊，这个形成一个非常给力的攻击阳线，我个人认为这位置是夯实底部之后，应该是机会大于风险的点位区间。一成仓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坚守一下，因为从整个的这个算力中心算力这个方向，对数据中心的赛道股来讲，我觉得中期确实没有完。第一浪的5个子浪走完之后的充分的2浪调整，然后再创新高，然后再进行确认一下。那我觉得18防守点价值如果不破的话，应该是可以坚守做多。所以这类的赛道股来讲，我觉得从二级市场当中 IGC 的一个业务属性来讲，它就是什么是不可或缺的。你搞算力基础设施来讲，你是不可或缺的。而且从财务指标来讲的话，也还算可以，可圈可点。同时呢，在整个这个产业链供应链来讲，我看了一下，像数据港啊、奥飞数据啊，包括对应的一些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些这个像数据中心，包括像这个交换机啊，包括对应的一些上游端的一些液冷服务器，还有相关的一些这个东芝计算，还有这个智算中心啊等等这类的公司呢，其实来讲，我觉得中长期趋势都没有完。所以对于奥飞数据来讲，它虽然是民营企业，可能在这个存储数据这块。对于这个一些安全属性要求比较高的情况下来讲，它也将来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变局在里边？但是呢，从当前的位置和性价比和它的主升三浪的拉旗杆行情没出来的背景下来讲，我觉得还是有什么溢价空间和预期的。所以我期待于它未来有更好的主升三浪。
1: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翠霞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日前发布《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主题投资风格管理指引》，指引要求主题投资基金的名称必须明示投资方向，不得出现名实不符的情形，并明确基金管理人应加强对基金经理投资交易行为的监控、分析和评估，将严重偏离投资方向的情形纳入负面考核指标。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报道。
3: 过去公募主题基金不主题的现象一直屡受诟病，不少标注消费、医药风格的产品经常跨界重仓科技等热门板块。川财证券研究所所长陈立表示，风格漂移、追涨杀跌不仅加剧了市场波动，也让投资者难以判断产品的真实风险。
4: 首先就会造成风险错配，大家被动承受高科技赛道的波动和回撤的压力，同时投资者搭建的基金组合也会出现持仓高度同质化，分散风险的作用也会减少。 阶段性失效。此外，基金历史业绩、投资风格也失去了参考价值，也严重违背了基金契约精神，损害投资者的知情权和合法其他。

0: 家权益。
1: 此次发布的指引打出制度组合拳，明确要求主题投资基金应当建立风格库，非现金基金资产投资于风格库内证券的比例不得低于80%，且风格库的更新次数原则上每个自然年度不超过12次。同时明确基金托管人需对风格库投资比例履行实质性审核与持续监督职责。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新规从根源上遏制了挂羊头卖狗肉的文字游戏，
2: 强制建立风格库，并且每年主动更新次数不超过12次，限制频繁调仓追逐热点的行为。基金经理的持仓被锁在风格库里，不能随便漂移去追热点，引入了托管人的实质性审核和上报义务，相当于多了一个外部监督员。
1: 与此同时，指引还将基金严重偏离投资方向的情形纳入基金管理人负面考核指标，从内部考核机制上压缩风格漂移的操作空间，推动投研体系向长期化、专业化转型。邢星表示，新规将重塑行业投资逻辑与考核体系，
2: 投资会更坚守产品、基金主题，立足赛道做深度的研究，摒弃短线博弈，行业经济生态呢也将会重构。过去呢，重短期收益排名的导向被弱化，长效约束机制落地后呢，基金公司考核会兼顾业绩与风格稳定性，这会引导投资团队从追风口转向深耕能力圈，推动行业建立长期投资理念。
1: 从命名规范到风格库管理，从内部考核到外部托管监督，全链条的制度约束正在推动行业步入良性发展快车道。陈丽表示，随着投资规则逐步落地，以往主题基金扎堆涌入热门赛道的现象有望得到明显遏制。
0: 这份指引也是倒逼公募基金行业回归本源，推动基金坚守既定投资主题，深耕主业，立足长期价值投资的重要体现。未来基金的定位也会更加清晰，风险也更可控。
1: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指引将于今年12月1号起正式施行。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认为，新规留有充分缓冲空间，短期冲击小，长期价值凸显。
3: 短期来看对市场的冲击有限，从中长期来看呢，该指引有利于推动主题投资呢从追热点、炒概念转向一些有边界的一个主动管理，有利于减少投资基金经理的一些频繁大范围的一个调仓、跨界、追热点等一些造成市值大幅波动的一个现象。对于广大投资者来说呢，可以更加清晰地识别和选择符合自身配置要求的一些主题产品。

0: 好，今天上午的交易时光呢，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13:30，交易时光您带来行业投资观察，物理 AI 从数字到现实的智能革命第一集，如何理解物理 AI？
1: 15:35，月学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电力发展的冷知识。
0: 今天上午的交易时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环鹏、子亮，代表导播蔡军，编辑易建涛，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祝您
1: 午餐愉快。

0: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A 股重要变化，深市多个核心指数样本股今天调整，体现出哪些显著特征，对投资者有怎样的参考价值。央行开展425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叠加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实现净投放2065亿元。定存产品收紧，利率走低，多家民营银行告别高息中长期存款。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315晚会，回头看电池换电贵，暗藏李鬼。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国际油价应声下跌。国际财经观察，本周全球多国央行将密集公布利率决议，分析认为全球货币政策分化格局将进一步加剧。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即将召开的美联储六月议息会议将有哪些看点？美国与伊朗确认达成和平协议，国际油价应声下跌。好，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4068点，上涨0.92%，深证成指15342点，上涨2.53%，创业板指数3970点，上涨3.66%。再来刷新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4829点，上涨0.45%，恒生国企指数8381点，上涨0.08%。受到美国和伊朗和谈取得明显进展消息提振，日本和韩国股市今天大幅上涨。东京股市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早盘涨幅一度超过5%，突破69000点大关，创盘中新高。那目前日经225指数报69380点，上涨5.09%。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和被称作韩版纳斯达克的高斯达克指数今天开盘都显著上涨。韩国证券交易所一度启动临时停牌措施，暂停程序化交易买入操作5分钟。那截至目前，韩国综合指数报8572点，上涨5.52%。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 A 股核心指数今天迎来重大调整，根据指数编制规则，深交所和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决定，从今天起对深证成指、创业板指、深证100、创业板50等指数实施样本股定期调整。证券分析师表示，这次调整不仅涉及多只个股的吐故纳新，更标志着 A 股核心指数在反映经济结构转型、服务新质生产力方面迈出重要一步。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这次调整有怎样的参考价值，

0: 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的报道。
1: 这次调整力度显著，深市各主要指数都进行了较大比例的样本股更换。其中，作为深市标尺的深证成指将更换25只样本股，德福科技、联特科技、光酷科技、云南锗业等调入，航锦科技、招商基与孩子王等调出。调整后，深证成指中制造业样本公司权重增至80%。成为 A 股市场中制造业占比最高的标尺指数。作为成长股聚集地，创业板指更换了10只样本股，天华新能、香农新创、光酷科技、国科威等硬科技与新能源带

0: 调入了铜陵有色、中钨高新、江波龙等先进制造龙头。创业板五菱则精准聚焦核心科技资产，调入迈维股份、罗伯特科等五只个股。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分析，这次调整有三个显著特征。
1: 一个是科技含量显著提高，这一次调整创业板指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权重比例是升至了 92%， 创业板五菱的这个比例的话是达到了 96%， 新一代信息技术权重的话是占比过半，生成指是在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绿色低碳这些领域也提升到了 81%。 第二个的话是成长和分红能力更强，新样本的公司2025年的营收净利润增速均为 18%， 成长动能强劲。同时深证100的样本指数累计分红高达1680亿，占深证的分红的总额达到了 55%。 第三个是更注重可持续发展，创业板指数引入了 ESG 的负面剔除机制，将国证 ESG 的评级 B 级以下的股票排除在外，调仓后有64家创业板指数的样本国证 ESG 评级达到了 A 级以上。
0: 对于这次深市核心指数样本股换新，业内普遍认为是要进一步彰显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成果，同时发挥资本市场指挥棒作用，加速引导长期资金流向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关键领域。傅少奇说，
1: 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新质生产力的重视达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之后，科技股以及新质生产力包括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个股调入了。在全球人工智能大发展的这种背景下，一些硬科技的估值、业绩以及战略地位都得到了很大提高。
0: 在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看来，调整显示出的投资方向可以作为投资者的参考。
2: 那这次调整的一个显著的方向就是加入了很多科技创新板块的股票。过去一年是科技牛行情，以芯片半导体、算力算法、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科技创新板块大幅上涨，传统板块表现低迷，市场出现了严重的分化。指数的调整会反映板块之间实质的变化，这也给投资者带来了一定的投资参考。
0: 业内专家表示，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这种指数样本股定期调整带来的影响，可以从短期与长期两个维度来看。从短期看，跟踪相关指数的庞大被动资金需在指数调整生效日前集中调仓，这将为调入个股带来阶段性买盘支撑。傅少奇说，
1: 这一次调入会引发在交易上的流动性溢价，但是它并非是价值重估。很多的板块个股或者是调入的标的股价前期涨幅也都是相对是比较大，这一次是又增加了一些流动性溢价，也就是资金买盘的这种动力。据一些统计，新调入的一些个股它的被动净买入规模可能会超过30亿，部分个股正向冲击系数达到了3倍。
0: 不过业内人士指出，其实这种指数效应往往在公告后就已经被市场快速消化，调整落地后反而可能出现预期兑现的行情，盲目追高就容易陷入被动，而指数样本股调仓带来的长期视角更有价值。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说，
3: 定期调整不会涉及所有的成分股，只涉及部分股票，调进的呢有利好效应，调出的呢有一定的利空效应，但是呢随着被计入指数的时间的结束呢，影响也就消失了，就是即便是被调入，可能它的利好效应可能也就消化殆尽了，被调出的呢利空效应也将告一段落，投资者理性看待即可。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425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今天有2185亿元逆回购和6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到期，叠加央行今天开展的6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065亿元。我们再来说说理财的事。以往不少稳健型储户都偏爱民营银行利率更高的中长期定期存款，把它当作低风险理财的优选。但是近期多家民营银行密集优化存款产品体系，集中下架3年期、5年期、中长期整存整取产品。那与此同时，部分银行的年利率跌进了1时代，

0: 最低仅有 1.2%。 对于普通储户和整个行业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1: 北京的中关村银行自5月30号起暂时下架3年期定存，仅剩3个月至2年期产品在售，年利率全面进入一字头时代。一联银行、湖南三湘银行等 APP 上也已无法购买中长期定存。曾经凭借高息揽储的民营银行为何集体收紧中长期定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2: 中小银行下架中长期定期存款最主要的原因是缓解净息差压力，在贷款收益率持续下行、优质高收益资产稀缺的背景下，继续维持高息负债有可能导致存贷倒挂，叠加监管规范高息揽储、利率自律机制引导，推动中小银行压降高成本的刚性负债，以缓解净息差压力。
1: 过去民营银行由于缺乏线下网点，高度依赖高息存款引流，靠价格竞争获客。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这种高息揽储模式存在明显短板。
3: 第一，抬高民营银行的资金成本，压缩民营银行的息差利润。第二，监管合规风险很大。第三，客户粘性弱，资金稳定性差。第四，容易出现期限错配导致意外风险。
1: 值得留意的是，当前市场呈现分化状态，部分机构直接下架中长期定存，部分则保留产品但大幅降息。这种结构性调整传递出了怎样的行业信号？娄飞鹏分析认为，
2: 市场分化传递出银行业正在告别同质化竞争，加速推进差异化转型的信号。面对内部环境的变化，银行继续依赖高息揽储的粗放经营模式难以为继，行业正从规模导向转向效益导向。从长远来看，这也将倒逼中小银行深耕小微、供应链金融等特色赛道，拓展非息收入，构建更可持续的运营模式。
1: 那么摆脱高息揽储的价格内卷后，民营银行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在盘和林看来，创新与数字化是破局的关键。
3: 民营银行差异化发展要靠创新，数字化、智能化、市场创新是主要方向。比如通过和入口及平台企业合作带来流量，再比如用算法和数据融合来预测市场对金融产品的需求，还比如可以以 AI 加来提升金融业的效率等等。
1: 普通储户面对逐渐走低的存款利率，又该如何打理自己的钱袋子？娄飞鹏建议，
2: 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储户而言，可以主要配置存款或者储蓄国债，锁定利率收益。稳健型的储户可以适当配置固收加、存在基金等，以增强收益弹性。进取型的储户可以适度布局权益类、黄金等，增加收益。但是不论如何配置资产，都需要考虑自身的风险偏好、投资能力、收益预期等，在流动性、安全性和收益性之间寻找动态平衡，避免过度集中于单一资产的情况。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总台315晚会曝光了超标电动车锂电池流入市场的案例。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近期接到举报，多家电池租赁换电柜企业开始偷换手法，钻监管漏洞，甚至私改电动自行车电路，手段翻新，套壳使用违规的超标电池。这些换电品牌在欺骗监管部门的同时，还在社会上埋下了新的隐患。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315晚会，回头看电池换电柜暗藏李鬼。
5: 按照消费者举报的线索，记者在位于武汉市硚口区的一家换电站遇到了正在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的两位外卖骑手。
6: 这个电池是多大的？
7: 60的。
6: 您这个电池多大容量呢？
7: 72伏55安。
5: 他们告诉记者，武汉市内的其他电动自行车换电站提供的很多也都是超标电池。按照他们的指引，记者找到了另一家名为台铃的电动自行车换电站。换电站的负责人丝毫没有回避，
8: 基本上都是60伏，72伏去年年底才有的。
9: 这是60伏，这是72伏。
5: 进行线下走访调查的同时，记者使用各租赁换电公司小程序查询这些换电柜的电池规格。按照国家2025年9月1日实施的第3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对电动自行车电池电压部分强制要求不得大于48伏。 更对电池的防火阻燃、防篡改、3C 认证方面做出新的强制性要求，并规定2025年12月1日起所有销售的电动自行车必须符合新标准。但查询结果显示，这些换电柜里对外租赁的锂电池基本上都是60伏和72伏的超规锂电池。在与换电站经营者的交流中，记者发现这些换电柜内的违规电池并不是消费者可以随意使用的，要用他们的这些超标的违规电池还需要对电动自行车进行改装。而为了逃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管，一些租赁换电公司也有自己经营上的高招。他们在自己换电柜上标称自己是为电动摩托车提供换电服务，其实是违规租赁超标电动自行车电池。
9: 如果是60伏的电池，你上面就要贴电动摩托车换电柜。
10: 就是张贴是一回事，
9: 实际上运营又是一回事。严格意义上来讲，这种电柜里面不允许出现任何一组60伏电池。但是这80%的电柜里面，有90%的电柜都有60伏电池。
5: 记者调查发现，风险并不止于此。通过对行业的不断深入了解，有从业者向记者透露，一些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也在拆解后流入电动自行车市场，而这类电池在业内俗称拆机电池或梯次电池。数据显示，全品类电动自行车火灾中，约33%的起火车辆为非法改装电池起火，改装起火电池中约80%电芯来源于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我国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第22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将废旧动力电池直接或者加工后用于电动自行车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禁止使用的其他领域。
1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4: 即刻出发，
11: 开启全新财经资讯之旅。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即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国际原油期货14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之后，价格显著走低。截至美东时间14号下午6:15，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降至每桶80.25美元，跌幅达到5.45%。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跌至每桶83.51美元，跌幅为4.37%。本周全球资本市场将迎来超级央行周，美东时间本周三，美联储将公布最新利率决议。除了美联储之外，本周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巴西和印尼等经济体央行也都将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市场普遍预计，尽管面临通胀压力，英国央行和澳大利亚央行仍将维持利率基准利率不变，而日本央行预计将宣布加息25个基点。新兴市场方面，为应对货币贬值和通胀压力，巴西央行、印尼央行和菲律宾央行预计都将各自加息50个基点。那全球货币政策的分化格局将会进一步的加剧。美国劳工部上周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到能源成本持续走高的影响，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四月份的3.8%，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本周及当地时间的6月16号至17号，美联储将召开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之后的首次议息会议。美联储新主席沃什的首秀将有哪些看点？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维持利率按兵不动，还是不得不加息呢？请听总台记者张佳宁的报道。
12: 今年六月的议息会议备受关注，因为美联储刚刚换帅。 这将是凯文沃什正式就任美联储主席后第一次主持议息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杨子荣指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13: 现在的美联储呢，其实是面临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

0: 困境，就是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它整体的经济是有下行压力的，另一方面呢，因为美伊战事导致美国的通胀呢又开始反弹，它又有通胀的这个压力，所以它的货币政策处于一个降息和加息的一个两难的困境。
1: 本届美国政府期望美联储降息以刺激经济，但目前为何外界普遍预测此次议息会议很大程度上可能维持利率不变，甚至还有可能进入加息周期呢？杨子荣分析认为，
0: 因为美国政府其实白宫和美联储的政策目标呢是有所偏差的。那么对于白宫来讲呢，它是因为有政治选举的压力等等，它是希望在短期内能够对经济有一个刺激作用。那么如果降息呢，它是首先会先刺激经济，然后才可能会导致通胀。但是呢，它这会对它的短期的目标有助于实现。那么对于美联储来讲呢，它需要在更长的周期内维持它的价格稳定和宏观经济的一个平稳运行，所以它没有办法去因为一个短期的一个经济目标来牺牲它的长期的目标。当下呢，就比如说现在如果美联储降息了，那么它短期确实会刺激美国的经济，但是它可能会导致呢通胀预期这样一个脱锚，然后长期来讲呢，它的通胀的基础会更加的稳固，包括它的长端的利率反而可能会有一些飙升啊等等，就是说长期的目标跟短期的目标容易有冲突。
1: 美国五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超出预期，同时通胀水平在反弹，这就意味着美国现在经济的基本面就业数据方面不支持降息，通胀数据方面支持加息，所以外界普遍预计美联储可能采取观望态度，维持利率不变。但这并不意味着议息会议没有悬念，尤其是会后的发布会上，沃什的发言将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他的措辞甚至微表情都将有人细细分析。杨子荣表示，
0: 大家会看他的政策声明里面关于经济基本面未来走势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比如说会否会删除宽松的这个表态，如果删除了，那就意味着他的整个的立场会偏向一个鹰派，未来可能会加息，而且大家也会关注什么呢？美联储主席在答记者问当中的一些回答，甚至语气，甚至神态，就很多的那个机构会对他的微表情哪怕进行扫描。就比如说，他关于未来的，就是认为通胀压力到底大不大，就是会不会失控？那么任何一个美联储主席，他都会告诉你不会失控的，对吧？因为他要平复市场。而且未来也没有发生，但是呢，他的内心到底担不担心这个事情是不确定的，这时候大家就需要去揣测他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
2: 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吕博慧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3: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14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人工智能热潮下，5月韩国信息通信技术出口额达到 477.9 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这是韩国信息通信技术出口额史上首次连续三个月突破400亿美元。具体来看，半导体、计算机和周边设备出口表现亮眼。在人工智能服务器投资热潮带动下，存储芯片价格持续上行，半导体出口额同比增长 169.2% 至 371.6 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而且，由于人工智能服务器固态硬盘出口势头良好，计算机和周边设备出口额达到 43.3 亿美元，连续四个月刷新历史新高。据道琼斯旗下新闻网站 MarketWatch 报道，美联储最新发布的褐皮书指出，目前，美国东南部地区存在毫无顾忌的奢华消费现象，且纽约郊区高端零售商销售额表现强劲。报道指出，美国当前豪华新车的平均价格较去年

0: 大幅提升。其中，居民平均电费支出预计将增长 10.5%， 从去年的717美元上升至今年的约792美元。报告发现，自2020年以来，美国家庭夏季制冷账单已上涨近四成，背后是电价持续走高，叠加高温天数增多，空调不得不更久、更频繁的运转，用电需求被进一步推高。此外，当前中低收入家庭面临的生活负担日益加剧，在年收入低于5万美元的家庭中，近40%表示难以支付能源账单。据英国天空新闻台近日报道，英国连锁零售企业森宝利已经正式启动新任董事长遴选工作，并委托猎头机构物色人选。森宝利现任董事长希克卢纳将继续履职至新任董事长到岗。按照英国公司治理的相关规定，希克卢纳最迟需在2027年年底前退任董事长一职。内部人士认为，他可能会在明年公司年会上卸任。截至发稿，森宝利方面暂未对此事给予回应。
1: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2: 最后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4068点，上涨0.92%；深证成指15342点，上涨2.53%；创业板指数3970点，上涨3.66%。新闻连线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傅先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2: 您怎么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您有怎样的预测？
3: 今天上午盘面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上行，虽然成交量跟周五相比的话还是减少了，上午的这个成交量是跟上周五相比的话减少了200多亿啊，但是呢，整个成交量仍然是维持在3万亿以上的一个体量，而且三大股指主要的股指的话都是出现了明显的回升，新兴赛道的个股的话今天是出现了反转啊，也就是说上周五明显下跌啊。但是今天的话是基本上有很多阳包阴，那么这个说明这个 AI 产业链的这种新兴赛道目前来看的话仍然是处在一个牛市的状态，这个对于市场信心的提振作用会比较大，所以下午的盘面大概率会保持着一个强势震荡或者是小幅再度回升。
2: 好，感谢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先生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丁华燕，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天天315，本期为您带来婚介公司口头承诺成空谈，更名换法人就能免责吗？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坐拥广袤疆土的罗马帝国，哈德良为何常年奔赴各地巡游奔波？帝王频繁远行仅仅是巡视疆土吗？此番奔走又重塑了怎样的罗马帝国治理格局？2026年6月21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梳理哈德良巡游各地的轨迹，解读其出行背后的治国考量与时代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6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

0: 生向杭州恋爱记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支付8000元，购买该公司的相亲服务。当初销售人员口头承诺将提供不限次数的长期服务，直至于先生找到结婚对象。签约时，于先生留意到合同标注服务周期仅3个月，仅限介绍3位相亲对象。对方随即解释，因公司规定合同无法写明不限次数相关内容，会通过补充备注保障后续服务。可在于先生先后接触4位相亲对象之后，该婚恋公司便要求他再缴纳10000元费用，否则不再提供服务。于先生拿出当初的沟通录音维权，对方却已做出承诺的销售人员已离职，公司法人及名称均已变更为由，拒不承认此前的口头约定与服务承诺。天天315本期聚焦，婚介公司口头承诺成空谈，更名换法人就能免责吗？
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欢迎您的收听，我是石薇。当前单身男女想要脱单，通过婚介机构购买婚恋服务是重要的方式之一。然而随着市场需求增加，服务模式多元，某些婚恋服务中心出现了营销不规范、质量不达标、退费难等等乱象。消费者于先生通过短视频广告了解到杭州恋爱记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提供婚恋服务，留下联系方式之后，他被邀请到线下门店详谈。面对销售人员的热情推销，于先生再三表示自己还要考虑考虑，可是轮番上阵的销售员却不肯放过这马上到嘴的鸭子。最终在销售员口头做出只要支付8000元就将提供不限次数的长期服务，直至于先生找到结婚对象的承诺之后，于先生感觉自己插翅难飞，终于被拿下了。
2: 哦，他领我进到了一个小房间，2个椅子，一个桌子那种的小房间，聊了一通，我说我需要考虑考虑，他说那你今天是过来干什么呢？他就翻脸了嘛，就有点不高兴了啊！你要走的话可以，然后我让我们那个总监呀，最后再跟你聊一下，不行的话就走吧。后面就进来当初那个销售人员了，我说我需要背调一下你们公司，我想搜一下你们公司有没有就是负面的这种新闻。他说你当我面搜，他把我堵在那里了，他就说你有任何疑问你现在问我给你解答。然后我也当他面搜他们公司了，但是当时啊，我没有去那个企查查上面查他们公司什么时候成立的。他们公司也就24年7月份刚刚成立，离我去他们公司可能刚刚成立也就仅仅过去那么2个月时间，搜不到的话可能当时时间也久了，被他们洗脑了。他就说8000块钱长期推荐，我也向他提出了就是说8000块钱服务多久，他也给我解答了长期推荐不另外收费。因为我当时给他的理由就是说我现在身上还没有8000块钱，最后说服我了，说你先交个3000块钱定金，先让你体验一下，看看我们的流程是怎么样的。
1: 之后于先生遵守承诺，来到婚恋公司门店支付尾款，签订合同。合同销售人员准备让于先生简单过目就赶紧签字，可是谨慎的于先生并没有放松警惕，他注意到对方在服务期限一栏写着3个月，红娘服务内容处又写着约见3人。于先生赶紧提出质疑，对方解释因为公司规定合同无法写明不限次数、永久等等内容，会通过补充备注来保障后续的服务。
2: 25年2月12号我去他们公司，然后签的合同啊，交的尾款。签合同的时候我又问他了，长期推荐不另外收费对吧，他说是的，然后合同拿出来了，他写了人数，我就问他了，我说你不是说长期推荐这上面怎么写的是3个人，他说格式条款不能写永久呀或者无期限啊之类的啊，我在后面给你补充一句，后期赠送保障会员服务。我说这个你写的备注的这句话是不是就是说后期不另外收费了，他明确回答了我说是的。
1: 于先生提供的一段现场录音显示，他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反复和销售人员确认他的服务期限，对方也给出了承诺，后期不会另外收费，一定会保障他的会员服务的。
3: 哦，就是8000块钱，然后保障3个月， 然后签了这个书以后，即使三个月过后之后，还是会见人的。
4: 对，就是人选接完之后，有合适会接着给你见人，不另外收费。就是后面会加了一句话，这个话我之前跟你说过了，后期保障会员是这个意思。
3: 啊，就是为什么这个上面不能写无限见人，就是因为规定了啊。
4: 法律上是不会那个什么的，对对对
3: 对，
4: 那所以这块的话就三个月三个人。
1: 接下来的时间里，在这家婚恋服务公司的安排之下，于先生先后与四位相亲对象见面，但是都没有能够发展成功。正当他以为这家公司还会继续为他安排下一位相亲对象的时候，公司的工作人员向他提出再续费10000元的要求，否则就不再提供服务。于先生立刻意识到自己很可能被套路了，他没有立刻质疑对方，而是用缓兵之计，准备以续费为由来到了门店取证。
2: 过了几个月，我给他们的工作人员发消息，我说也过去一段时间了，有没有合适的给我推荐一下。他们立马就问我你要不要续费。他说当初让我签合同的这个人，他当时给你的合同上面写的是8000块钱三个人，你现在三个人已经体验完了，而且还超了，你要不要续费？10000块钱就是再给你介绍6个人吧。这个时候我在微信上面我没有说，我为什么没有跟他翻脸，没有当面就是指出来这个老师怎么怎么样。我说哦，原来是这样的呀。我说那个吴老师还在不在？也就是当初给我签合同那个老师姓吴，他就跟我说吴老师已经离职了。然后我说行，什么时间？我去你们公司就是续签。我为什么会这么说，是因为我要去他们公司拍证据，那些什么价目表呀，公司环境还有营业执照，我要把那些东西给拍下来。他们的一个价目表就是那个8000块钱你享受的是什么服务，20000块钱你享受的是什么服务，有这么一个介绍的一个价目表。
5: 这个价目表和你签的合同有什么出入？
2: 其实合同是合同，价目表是价目表，一般人都不会按这个价目表来出钱的。价目表上面只标注了价格和服务内容介绍，他并没有写的接几个人，含取了就是他们公司的一个环境啊，他们公司也就成立1年时间不到，房间里面也就是各种锦旗，各种那个别人送的鲜花，什么奖杯。
1: 看到于先生愿意到店里来续约，工作人员表现得很兴奋，继续用其他会员的案例来劝导于先生抓紧相亲的机会。于先生要求看价目表的时候，对方表示价目表都是专门给新客户看的。
6: 是今年回去过年的会员嘛，回来都是很着急的，都是一直在催婚，因为家里面走亲拜访还有那个拜年嘛，那七大姑八大姨反催的蛮厉害的。现在我的那个表情包都是结婚就是重中之重，全部都是结婚大事不能再拖，全部都这种表情包收藏的，就七大姑八大姨发。
3: 有个什么价格表我看一下。
6: 我们报价册价格都挺高，你确定要看吗？
3: 看一下。哦，最低的都是19800的是吧？
6: 对呀、啊、所以我跟你说吴老师给你的是体验价，我估计是像我给你的是属于老客户续签的价格，这种都是相当于新客户嘛，你不能说我老客户收的钱跟新客户一样，那老客户不可能回购的呀。
1: 于先生了解到这家婚恋公司服务价目不透明，服务内容不清晰，以锦旗奖杯等物品标榜自己的服务质量，企图诱导消费者。收集好了这些证据之后，他

0: 向对方展示了自己在签订合同同时的录音，表示当初的销售员做出过不限次数、不限时间服务的承诺。对方立刻翻脸，表示那名销售员已经离职，公司也已经换了老板和名称，此前的承诺不作数了。
1: 我说那个老师当初不是这么跟我说的，长期推荐，我把录音也给他听了，赠送后期保障会员服务嘛。他是这么说的，后期保障会员服务是也不是说后面不服务你了，不给你介绍了，从我们公司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后期如果有女生中意咱们这边的话，老师这边也会给你推荐过来，进入被动的服务，就是说你花钱了，那我是主动给你推荐的。但是如果说你不花钱了，那就是我如果有女生来，我把你的材料资料给她看，她愿意见你了，我再给你发消息。那这个明眼人一听都知道是不可能吧，你都不交钱了，我还被动服务你。他们就跟我说，我们的经营执照换了，我们的门头也换了，你去找之前的那个公司，但是里面的工作人员都没换呀。
0: 于先生在后续的维权当中才发现，他签订的合同当中明确约定，如果双方发生纠纷，需要到指定的法院进行仲裁，维权成本被拉高。他的诉求是对方退款6000元，可是仲裁费就要2000块。就在于先生忙着维权的时候，2025年9月，杭州恋爱记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更名为杭州红鸾七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公司的法人也变更了。
1: 我去法院交材料的时候，他跟我说，合同里面约定的是通过仲裁方式处理纠纷，不是说法院方式处理纠纷。那我想着仲裁也可以啊，仲裁就仲裁吧。我把材料一交，好家伙，商务仲裁就是我为了如果要回这6000块钱，我还得交个2000，而且还不一定能赢，因为我的证据就是这个合同和录音。没错，是有这个录音，首先得证明这个录音是他们公司人员说的呀。
0: 感觉维权难的于先生在网上搜索发现，还有不少消费者和他一样与这家婚恋公司发生了合同纠纷。在当地监管部门的调解之下，这家恋爱公司答应退回于先生2000块。但是于先生认为这家公司的行为还在伤害其他的消费者，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罚。目前杭州红鸾七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办公场所已经暂停营业，消费者于先生的微信已经被所有工作人员拉黑。有当地媒体记者联系到杭州红鸾七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对方表示公司换了老板，所以要装修。
2: 公司是搬地方的还是怎么样？
3: 公司的话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话现在是被那个，因为就是管理层上层就是股东方面有变动，所以说我们就是那个要就是重新装修这样。
4: 我质量还是不行啊！
5: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6: 这手机给退了，
5: 这手机是假的啊！
7: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8: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8: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点首播，每晚7点重播。
7: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8: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7: 天天315，
8: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9: 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10: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9: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11: 正式
10: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9: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
12: 我是主持人石薇，
13: 我是主持人丁文，
14: 我是主持人李成，
15: 我是记者赵薇，
16: 我是记者胡波，
17: 我是记者。

0: 唐明，
1: 我是评论员思远，
2: 我是评论员唐静，
3: 我是评论员文慧，
4: 我是评论员富江。
5: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6: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5: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6: 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7: 于先生向杭州恋爱记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支付8000元购买该公司的相亲服务。当初销售人员口头承诺将提供不限次数的长期服务，直至于先生找到结婚对象。签约时，于先生留意到合同标注服务周期仅3个月，仅限介绍3位相亲对象。对方随即解释，因公司规定合同无法写明不限次数相关内容，会通过补充备注保障后续服务。可在于先生先后接触4位相亲对象之后，该婚恋公司便要求他再缴纳10000元费用，否则不再提供服务。于先生拿出当初的沟通录音维权，对方却已做出承诺的销售人员已离职，公司法人及名称均已变更为由，拒不承认此前的口头约定与服务承诺。天天315本期聚焦，婚介公司口头承诺成空谈，更名换法人就能免责吗？
8: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卢云主任你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欢迎您。根据消费者于先生的介绍，他到婚恋公司线下门店去咨询的时候，有一种插翅难飞的感觉。先后几轮销售人员轮番下场，最终有销售人员做出了不限时不限次的服务承诺之后，于先生才无奈同意支付了合同的定金。那么我们注意到啊，这种销售方式是违规婚恋公司的惯用手法。那么他是否违反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呢？在这个销售的过程当中，我们消费者的哪些合法权益是受到了侵害的？
9: 首先呢，消费者在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时候是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也就是消费者要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判断去选择来符合自己需求的一些产品或者服务。但是呢，我们在刚才这位消费者的描述过程中发现，他是迫于无奈，可能经过很多番的这个游说也好，劝阻也好，那么迫于无奈才去买了这个服务，才去交了这个费用。那首先呢，消费者的这个自主选择权并没有得到尊重。第二呢，这个在民事行为的这个边界呢，其实它就是一种可能会涉嫌到这个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这样一种情况。因为刚才我们听到了，把它放到一个小屋子里边有2张板凳放到那里边，其实这种情况之下，他的人身自由已经受到了一个非法的限制。那么如果当人身自由受到非法限制时候，而消费者又处于比如说害怕恐惧这种情况下又做出的这样的一些选择和判断，那么这种行为在民事法律行为上是可以被撤销的，而且如果严重的话也有可能会涉嫌非法拘禁的这样的一些行为。所以呢，在销售的时候，可能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些销售的伎俩或者销售的话术，但是呢，如果一旦跨过了一个必要的限度，它就有可能涉嫌侵犯到了消费者的这个自主选择的权利和消费者的人身自由的权利。主持人，
8: 刚才卢云律师已经提到了，就是这样的销售方式是肯定是存在很大的问题的。我们也看到呢，我们的消费者于先生其实是非常注意留存证据，他保留了和销售人员的通话录音，然后还专门询问了对方的价目表。在后续的服务当中呢，这家公司却依然没有准备按照当初的承诺来履约。当他把这个自己留存的证据，比如说通话录音啊什么的播放给这些销售员听的时候，商家的说法是向于先生做出承诺的销售员目前已经离职，公司也已经变更了老板和名称，所以之前的承诺现在都不作数了。那么第一个问题是，您怎么样看待商家的这个做法？第二个问题是，商界婚介公司口头承诺目前来看是成了空谈了，那么更换这个法人和公司的名称就可以免责吗？
9: 首先第一个问题哈，商家呢以承诺的销售员已经离职，然后呢不再去承担责任，这个肯定在法律上是不符合规定的。

0: 因为当时的销售员所做的这个行为，你把它说成是一种职务行为也好，或者是一种表见代理也好，那么这个销售员的行为应当由这个法人，也就是这个公司去承担相应的责任，不会因为销售员的离职，那么这个企业或者这个公司就免责了。因此呢，这个承诺呢，对于消费者来讲是有效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现在呢，有一些这种公司呢，它确实是会反复的或者是频繁的更换法定代表人，更换公司名称，那么换一个马甲重新再去经营，表面上看似是逃避了或者规避了法律的这种监管的责任，但它实际上刚才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哈，它里边的员工没有更换，甚至说它幕后的实际控制人也没有更换，只是更换了一个外衣。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按照新的公司法的规定，这种简单的更换是直接可以穿透到它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他的直接负责人或者是他的这个实际控制人，那么不能说因为他只是换了一些外衣，哎，换了个名称，换了个这个法定代表人，这个主体的责任就不再承担了。因此呢，我觉得这个消费者的做法非常值得称赞哈，他注意留存了整个过程中的一些细节和证据。主持人，
1: 对，我很赞成卢律师刚才所提到的，就是这名消费者其实在整个消费过程当中的很多行为是特别值得称赞的。比如说他在准备付款之前是特意查询了这家婚恋公司有没有网络上的负面新闻的，但是很遗憾的就是他没有注意到这家公司成立的时间仅仅是他去消费之前的两个月，所以他自己也对此表示了遗憾。那么您认为这个细节对于消费者来说是有哪些影响的？
0: 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影响，虽然这个影响不是必然的，但是毕竟如果一个公司成立的时间过短，那么它的履行能力、履约能力，包括它将来的这个履行的这个服务的质量是不是能够得到保障，其实是画一个问号的。那通常来讲哈，我们可能会认为成立时间较久啊，然后这个公司运营时间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呢，它具备履约能力的这个能力呢，应该说是更强。但是刚刚成立的，或者说这个只有这么几个人，哎，在一个小的地方租了个地儿就开始营业的，那么大概率呢，可能这样的一些经营主体呢，它的经营的风险或者是经营的这个合规性会相对的欠缺一些。所以呢，往往呢，从成立时间上，包括他的股东，哎，包括这个公司的这个注册登记的一些信息，都可以成为消费者去判断的一个依据。主持人，
1: 我们看到于先生呢是非常注意这个留存证据，同时也非常的注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这一点我们要表示非常的赞同和表扬啊。那么我们也看到呢，消费者于先生提到他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了解到如果按照合同的约定走司法仲裁的话，他的维权成本是很高的，关于这个仲裁的费用大概就要到2000块钱左右。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您认为于先生应该怎么办？目前这家婚恋公司发生合同纠纷的消费者还有不少，您认为最好的维权方式到底是什么呢？
0: 这个仲裁呢，往往是消费者极其容易忽略的。那么按照规定呢，如果双方一旦有有效的仲裁协议的话，或者仲裁条款的话，是排除法院的管辖的。因此呢，如果说这个仲裁条款是有效的，那么意味着双方发生争议只能去仲裁机构。所以呢，这时候消费者可以去要求这个提醒当时签订合同的时候，仲裁条款是不是以适当的方式提醒了消费者知晓知情。那么因为仲裁呢和诉讼，它在程序上、在费用上，包括在这个仲裁最后结果的这个程序性的一些方面，它都会有很大的差别。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消费者首先看看这个仲裁条款或者仲裁协议是否是有效的。如果是无效的，如果是对这个持有疑义的话，可以去向法院申请撤销，然后重新回到法院的审理途径中。那第二类，就如果说仲裁协议确实是有效的话，那么只能去向仲裁机构去申请仲裁，那么同时呢再去要求这个仲裁费用的一个承担。所以呢，这种情况之下呢，可能消费者目前呢，如果想突破仲裁，就也是要通过法院的途径去突破。那么可能也在争议解决这个方式上，也需要给大家去普及一下仲裁跟诉讼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主持人，
1: 那么我们的消费者在签订婚恋服务的合同当中呢，您认为应该如何避免类似的纠纷呢？
0: 首先是一定要签订书面的合同哈，其次呢，在书面的合同中呢，要载明双方的具体的权利义务，包括服务的期限啊、服务的次数啊、服务的标准啊，因为在婚恋服务中， 他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个体的需求不一样，因此呢提出的这个要求也好，想法也好，要进一步的明确具体，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去保证公司呢能够提供符合自己要求和需求的这样一些介绍的对象。那么除此之外呢，可能还要防范婚恋公司的一些虚假的套路和虚假的一些宣传，防止呢自己被进行一次防止自己被进行这种一些骗局的这样一些活动哈，甚至呢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还会有一些消费贷啊或者是网贷啊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我觉得消费者在选择这个婚恋平台或者婚恋合同的时候，其实还是要格外的谨慎的。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卢云主任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石薇，代表节目编辑赵薇，导播秉文，监制丁华燕，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5: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4: 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5: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4: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5: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4: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6: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北京时间13:02，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沪深股市刚刚开启了下午的交易，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盘面的最新表现。今天市场继续震荡上行，资金选择 AI 硬件侧继续上攻，而科技板块赚钱效应明显，副铜板、光模块以及电子部这些概念整体处在领涨的位置。午后沪指最新运行在了4070点，上涨0.98%，深成指15364点，上涨2.67%，创业板指数3980点，涨3.92%。科创综指2105点，涨幅3.74%，北证五零指数上涨1.3%，最新报在1258点。在小微盘方面，中证五百指数上涨2.61%，中证1000指数涨2.88%，中证2000指数涨幅2.58%，微盘股指数下跌0.95%。目前市场合计成交金额20959亿，个股上涨3317家，平盘158家，下跌2053家。我们再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来梳理一下今天的板块热点，涨幅居前的品种集中在了电子元器件、通信设备、半导体、海运、建材和贵金属，这些板块的涨幅普遍都在4%以上。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了煤炭、石油天然气、农业、陆路运输、家居用品以及银行，这些板块的跌幅都超过了1%。稍后交易实况会继续为您直播午后的资本市场，即将播出的是财经态度。

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从五月份以来，北交所上市公司迎来了机构密集调研。统计显示，截至目前有40家左右北交所上市公司接受机构调研。此次调研的主力军依旧是券商机构、公募基金以及保险资管等长线资金也积极参与，挖掘潜力高潜力细分龙头。比如创新药企业近期受到机构的关注度较高，主要受关注的是企业旗下的产品销售时间表、定价策略以及

0: 医保准入路径。针对新能源板块，调研机构重点关注负极材料的行业供需格局。相关公司表示，负极材料涨价趋势较为明确，当前行业呈现两极分化，供需进一步向头部企业集中，预计今年下半年部分竞争力较弱的企业将退出市场，行业格局有望逐步走向稳健。此外，多家北交所制造类企业正在加速海外布局，六张网及相关重点领域建设投资也很受市场关注。相关公司表示，将紧抓新型电网建设机遇，持续优化产品适配性，筑牢核心竞争力，加大研发投入，聚焦特高压输电、智能配电、新能源并网等核心场景迭代升级产品，积极推动经营规模与综合实力稳步攀升。而此次调研的主力军依旧是券商机构，公募基金以及保险资管等长线资金也在积极的参与挖掘高潜力的细分龙头。稍后我们就来一起关注机构密集调研北交所透露出了哪些行业新动向。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机构密集调研北交所上市公司透露哪些行业新动向？有请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你好，张成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0: 近期机构加大了北交所上市公司的调研力度，整体释放出了怎样的市场信号？这背后有哪些资金层面的，包括产业层面的动因？
2: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近期机构密集调研北交所释放的一个信号呢，就是北交所正从过去一部分这个激进资金，那么集中扎堆进行一些，波段炒作的一个内边缘的市场，走向了一个由主流资金开始逐步关注的一个标准化赛道。那么机构资金呢，也从过去啊，可能这个保持观望，到开始进行适当性的主动配置。那么我觉得原因还是一方面，这个北交所在过去一段时间啊，经历了一段调整。我们知道在2024年转24之后啊，北交所曾经有一度往上涨幅还是非常惊人，整个指数的这个北证50的整个指数涨幅，在这个几大指数里啊，应该是跑赢了几大指数。那么30%涨停呢，也鼓励一大批这个比较激进的资金，在这个相同的一些概念和题材里面，寻找一些北交所的标的啊，进行这种爆牌炒作。但是目前来看呢，就是这种就是阶段性过热的局面已经有效的得到了一个控制。此外呢，在目前资产荒的一个大背景下，公募基金、保险资金、产业资金呢，也在寻找一些低估值标的。那么北交所近期呢，也是不断的有一些叫做新兴产业的公司在上市，而且呢，北交所整个的流动性目前也保持着一个比较健康平稳的一个态势。那么应该说，在流动性上也降低了机构进出的一个关于流动性的一个顾虑。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经历了这个短期过热和一段修正之后，北交所目前51世纪以下公司平均市盈率啊仅不到40倍啊，应该说是低于了科创板和创业板啊，有一定的估值错位的这个机会。那么另外呢，北交所本身的这个企业基本上都是新兴行业的这种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啊，基本面还是边际改善比较明显。那么这个相关的公司啊，其中一部分绩优或者是有护城河的公司，也体现出比较明显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成长性啊。所以说这个机构呢，也从简单的看体量、看报表，开始向这种成长内核验证那些细分龙头的一个护城河产能释放进度、业务拓展情况啊，包括就是订单的整个增长的一个态势。那么这些呢，都给这个就是专业机构带来了一些这个去调研和去投资的一些动力和内驱力。主持人，
0: 这轮调研里，新能源、包括生物医药、高端制造、新材料成为了机构重点关注的赛道。这几大板块受青睐的核心逻辑，您认为分别是什么？
2: 核心逻辑，我觉得还是在于技术壁垒和一定的业绩经营性啊，因为我看到，在整个这个北证50的相关权重股里头，那么刚才提到的像新能源啊、新材料啊，这些也都是属于这个占比比较高的一些相关的一个公司啊。比如说在整个的这个 以液冷为代表的这种新科技赛道里头，有曙光数创这样一个就是整体上头部的企业啊，在整个的电池正负极材料里面啊，有贝特瑞这样的一个这个可以说占比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大盘的一个相关公司啊。那么同样就是在一些细分的这个比如说像一些光学特种材料基板啊，也有像这个戈壁佳啊一系列的这样的公司，所以这些呢都构成了目前整个这个行业的一个特点啊，就是这个一些头部企业它具备着下一代技术研发的这个能力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机构调研其实主要关注的还是这些企业的产能利用率，还有就是这些技术在同行业这个周期博弈中啊，它能不能这个有一个比较强的成长性啊，使得这些落后产能出清，促使供需向这些头部技术去集中。那么在生物医药赛道呢，公司这个核心逻辑还是关注整个研发表现和商业化的这个兑现能力啊。公司机构呢，目前也不是单纯看重这个一定要短期有这个重磅药物后期上市，而是考察产品的这个产能保障啊、订单策略、医保的准入性啊等等等等。高端这个制造赛道的这块呢，也能重点关注的还是这个出海布局和国产替代啊，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啊一些这个光学材料啊，包括这个液冷的技术和设备的相关的公司啊，那么这些能否在 AI 算力芯片制程啊等一些前沿这个领域实现一些国产替代啊，所以这些我觉得都是整个这个就是调研里头一个板块大家核心去关注的一些细分的逻辑和一些细分的要素。就这样。
0: 嗯，所以在北交所众多的细分赛道企业当中，您认为投资者应该如何去筛选优质标的？
2: 好的，那么首先我觉得先要去聚焦几个属性啊，就是简单说叫三高吧，就是高稀缺、高成长和高壁垒特征的这种啊，特定特性小巨人，特别是有一些核心技术处于国内或者是国际领先地位的隐形冠军啊。因为北交所目前来看，大部分上市的公司的总体体量啊，相较这个主板、创业板、科创板来说，还是相对较小啊。但是并不意味着说这有些公司的技术啊，它就是没法跟主板去媲美啊。其实，在一些细分材料里头，有一些公司啊，它只是因为可能在目前的这个产业链和科技发展的阶段啊，它的这个技术的需求的总量可能相对是有限啊，但是这个技术的稀缺性可能独特的，这些我觉得也重点关注。另外呢，就关注一下合同负债和应收账款啊。那么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企业啊真正的一个这个叫做业绩竞争力的一个最直观的体现啊。既有大量的合同负债，也有很多的这个预收款啊，但是呢，或者说有很多的这个应付账款，但是应收账款相对较少的公司啊，这些的说明它在产业链的地位相对是靠前啊。最后还是要看一下业绩和最后的股东回报啊，因为北交所它也是要看啊最终的一个所谓分红连续稳定的分红的这个保值如何啊。因为这个北交所目前来看啊，可能一部分公司还是具备着可能是纯题材概念估值过较高的一个情况啊，但是从机构投资角度来讲，未来可能还是要看就是最终哪些企业能实现一个长期这个股东回报的公司，可能才是机构愿意长线去跟踪和持有的一些标的。就是
0: 投资呢，一方面找机会，当然另外一方面不可忽视的就是警惕风险。北交所的企业大多呢是属于细分行业当中的小龙头，体量偏小，那么在产业化提速、扩产扩张阶段，可能会出现产能兑现不及预期这样的问题，所以投资者应该如何去警惕这些风险？
2: 好的，那么第一个呢，我觉得还是要关注企业的现金流情况。正是因为这个北交所公司相对体量较小啊，在企业里在整个产业链里啊，通常是处在一个中游的一个地位的公司相对较多。那么这样一来呢，其实要关注啊，就是这些企业在中游和上游，他们给下游企业供货的时候啊，他们的这个应收账款、应付账款、合同负债啊，就是这些情况啊。就是如果说这个现金流情况比较良好啊，长期保持着这个应付的多、应收少的这个情况。另外呢，合同负债还是保持一个稳定健康的一个成长的这个公司，我觉得是比较好。另外一个就是要看整个上下企业的整体景气度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有这个整个行业景气度是体现在各个环节，它会有一个 整体供需关系偏紧，然后供不应求导致涨价这样的情况，才说明这个产业的景气度比较好啊。那么这样的话，其实还是要看，因为这些企业正是因为在行业里头，往往都不是具备的这个绝对定价权啊，就是不具备像宁德时代在锂电池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地位。那么这些公司呢，可能更多的还是受行业影响啊，会比较多，就是他们的整体的公司的这个定价权和利润率啊，会受到行业整体影响，所以这块还是要关注。第三个就是关注这些企业如果进行了融资和比较大的固定资产投入或者并购的话，那么关注它的这个固定资产增速和资本开支节奏啊，这些公司呢其实往往经不住这种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商业集体带来的一个损失啊，因此就是他们的无论是并购还是固定资产支出的投入能不能尽快转化为产能或者是实现利润和收入，这个也决定了可能未来公司的发展甚至是公司的一个这个生死啊，所以这些都是投资者需要注意的一些风险。
0: 面对像 AI 算力、半导体散热的新材料赛道迎来的扩产热潮，行业当下也存在着产能提前布局但是批量收入尚未兑现这样的现状，那么您认为应该如何去衡量项目的投资价值和落地的不确定性？
2: 好，那么这些呢我觉得要紧密关注，就是一些券商调研的一些会议纪要或者是调研报告啊，以及公司自身的一个动态披露，投资者这个互动啊，这些相关的信息，因为这些都取决于很多细节啊，比如说像整个 AI 产业链和半导体散热这些新潮赛道，他们首先第一步啊是要进行客户验证和这个打样的一个进度啊，那么经由大客户，比如说头部的电厂、服务器厂商等供应链的核心是核心节点啊，那么跟踪企业产品是否已经通过主流的这些厂家或者是终端客户的严苛测试认证啊，这是批量供货的前置条件。第二个呢是评估技术迭代和这个工艺啊，这个成本的一个空间。那么相关这些这个新科技产业虽然看似毛利率高啊，需求大，但是技术迭代也很快，需要关注这个企业现有的材料能否满足下一代制程或者更高功率密度要求啊。如果技术路线被替代或者颠覆啊，如果说这个技术处在落后，那么即使提前有产能的布局啊，但是等产能能够实现的话，可能已经成为落后产能。最后呢，还是要关注小批量的试产数据啊，全面量产之前，这个整个的这个扩充的产能也是要先进行一个试产试运行，那么关注整个产品出货的一个量阶段性的良率啊，还有最终实现毛利水平，这样才能推测未来大规模量产后的真实盈利期。所以说这里面应该说还是具备的一个比较专业性和一个实时动态性跟踪的一个要求，对投资者的这个叫做投资判断的要求应该说还是非常高的。主持人，
0: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对于北交所标的，是均衡布局多赛道还是去集中配置一些高景气的细分龙头，您会有哪些操作建议？
2: 好的，那么首先呢，这个对于北交所啊，我觉得还是不是普通投资者去参与的一个叫做投资乐园或者是主要的一个方向吧，更适合作为投资里头的一些叫卫星仓啊，博取一些超收益，主要适合还是这种偏激进和激进型投资者啊。那么所以说这个首先投资策略上是这样。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北交所的这些标的的特点，就是往往在整个这个行业题材概念出现了比较高的热度和景气度的时候，那么相关的一些这个核心标的或者是相关标的弹性比较高啊，比如说在去年年底的这个商业航空的这个过程中啊，北交所的个别的一两个就是比较核心和概念正宗的标的，它的这个短期涨幅啊明显，所以说还是比较高比较快的。所以说对于这些投资来讲呢，我觉得也不适合说均衡布置多赛道，而是应该有一个择时的能力啊，在整个市场热度比较高，譬如说最近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三联芯片依然还是比较热的大背景下，寻找北交所里面相关一些赛道品种，如果说就是主板里头相关的这些品种已经涨幅过大、热度过高情况下，你可以去埋伏一下北交所相关的这些细分方向。那么最后呢，我觉得缺乏专业能力投资者，如果说这个实在是也想做一个配置啊，他做一个均衡配置的一个就是整体配置的一个经营选择，那北证50 ETF 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啊。整体来说呢，北交所我觉得这个虽然说波动很大啊，但是也不要轻易抱着所谓赌博的心态去参与，还是以耐心 的角度啊，去看待中长期投资机会。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成先生和我们。

0: 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1: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
1: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3: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4: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3: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4: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3: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4: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5: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首先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
0: 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了解到，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已突破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10.5%，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这一量级。截至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进入6月以来，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持续高位运行，入境外国人数量增长明显。
5: 针对一段时间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日前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也就是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其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及食品销售连锁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开展食品经营活动，始终树牢食品安全意识，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自觉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严防全链条食品安全风险，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
0: 记者今天了解到，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传统工艺市场消费维权报告。根据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投诉数据，自平台上线以来，共收到传统工艺品相关投诉19421件，其中涉及假冒和虚假宣传的投诉7125件，占传统工艺品投诉量的36.69%。
5: 今天，中广和宁德核电五号机组穹顶高质量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从土建施工阶段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为后续安装调试及并网发电奠定了坚实基础。
0: 来关注午后的市场运行。沪指最新运行在4071点，上涨1%，深成指涨2.82%，最新报在15386点，创业板指数3985点，涨4.03%，科创综指2104点，上涨3.66%，北证50指数涨幅1.29%，报在1258点。目前市场合计成交金额22787亿，个股上涨3417家，平盘157家，下跌1948家。接下来我们连线嘉宾，请和讯公司的投资顾问尚宝和先生来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尚先生。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市场继续震荡上行，您怎么看趋势？

0: 大概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概率的事情。所以说从现在这个技术指标还是这个形态上来说，上次我们在连线的时候也提到，就是这个位置有点类似于这个倒型反转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有望进一步的去往上走。所以目标这一块呢，我认为在上证这边在4150，当然其他的一些这个指数啊，可能今天整体的走势呢表现的要更强。在这里面结合到今天的这个市场风格呀，我觉得在前面市场调整的时候，或者说在上周前半周的时候啊，很多投资者认为呢，就是科技这边可能会有熄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者说滞涨出现明显调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目前来看，大家发现就是今天科技这一块依然还是比较强。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呢，就是不要轻易的认为是会去做这种风格的切换，或者说明显的风格切换。在他们没有形成形态破坏的一个情况下，科技这个方向是不能够舍弃掉的，还是以主要以科技方向为主，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么另外一点呢，我倒觉得大家可以去跟踪一下，像外盘的一些表现，因为日本股市、韩国股市如果说能够创新高的话，那么我们自身对于这个科技这一块啊，它的一个科技股的这一块呢，也是有进一步的向上的空间的，因为它这个大体的逻辑呢还是有点相似。可能这次对于这个高科技、核心科技、人工智能这类的这个方向呢，只是说产品的一些这个处在这种产业链的这个上的一个差异，但整体来说它就是处在哪个环节不太一样，但是都在这条产业链上。在这个产业链上的话呢，整体的这个需求增加，实际上对于股业绩也好，股价也好，都是有比较好的一个带动作用。因此来说呢，我认为今天的这个这些强势的这个板块依然体现出是一个这个科技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此来说的话呢，大家手里面有这类的这个方向，这个波段的这个反弹可能要去多跟踪一下它的这个量价关系，它的这个未来的需求，包括涨价哦带来的这个因素。你像这个今天这个 MLCC 多层片式陶瓷电容器，就这样的一个走势，就接近于前面的这个新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对于未来的，当然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说，它未来依然是涨价的。包括电子部，大家发现电子部这一块价格依然在继续往上走。而且从需求端这一块呢，没有出现什么过剩的一些这个判断呀，或者过剩的这样的一个迹象，整体来说还是一个供不应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在这个供需关系没有发生明显转变。当然我们根据股价来讲的话呢，这几个市场它本身来讲也是具有联动关系。如果说外围的市场也是属于这种不断创新高的，那么对于 A 股当中的这类的方向啊，我认为不要轻易的去结论它是涨高了就要会去回调了。我觉得这个结论呢还是要多观察观察，再去有一个充分的一个判断吧。基于一两天我不建议大家做这种判断，就是已经调整已经到高位了就需要调整这样的一个判断的。
1: 好的，谢谢尚宝和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交易实况在央视财经客户端上的直播互动呢，也已经开通，欢迎大家积极踊跃的留言和我们展开互动，也欢迎您向我们的嘉宾来提问。进入央视财经 APP 之后，点开最下方直播中，您就会看到交易实况的直播流，点击直播页面就可以进入评论页面参与直播互动，欢迎您和我们实时保持联系。稍后半点广告回来，我们要进入行业投资观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北京时间的13:30，经济之声。

0: 生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以下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本周我们将聚焦的话题是物理 AI， 从数字到现实的智能革命。今天的主题呢是如何理解物理 AI。 英伟达日前推出了重量级产品 Cosmos 3， 那这款面向物理 AI 的开放世界基础模型，凭借全新混合 Transformer 架构，打通了视觉推理、世界生成、动作预测三大核心的能力，成为了全球首款完全开放的全模态物理 AI 模型。不同于传统的语言大模型，物理 AI 大模型可以精准模拟力学、流体、碰撞、光影多维度物理规则，从而呢为机器人、自动驾驶车辆和机械设备等提供赋能。那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连线的嘉宾是市场人士张帆。张帆先生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英伟达呢近期发布了全球首款完全开放的全模态物理 AI 模型 Cosmos 3。那么我们该如何来理解啊这样的一个物理 AI 的模型？
1: Cosmos 3呢，它是英伟达专门为物理 AI 打造的一个一体化的世界模型。啊，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融合了文本加图像，再加上视频，还有环境音频和实体动作啊，这样五大模态。啊，所以可以同时做到像场景的理解，还有这个物理世界的仿真，以及这个实体动作的一些指令输出啊，这样一些事情。从它的核心架构上来看呢，它主要是采用了一个混合的双塔架构啊，能够这个双塔架构能够共享时空的编码啊，然后呢，其中的一个推理塔呢，它是一个视觉语言模型啊，能够通过解析摄像头、雷达还有传感器啊，这样一些传来的一些画面啊、声音啊，来识别这个物理世界啊，弄懂场景逻辑，然后呢输出给生成塔啊，把这些信息输出给生成塔来负责啊，这个就生成这个符合物理规则的一些视频啊，还有交互场景和具体的一些啊实体的行动指令啊，这样呢就能够通过推理、仿真啊加动作啊，这样一个三合一的形成一个物理 AI 的这么一个主干啊，能够直接解决像人形机器人呐、还有高阶的自动驾驶啊、数字孪生、智能制造等等啊，这样一些应用场景的啊一些这个需求。而且这个英伟达的这个模型呢，我们看到它还是一个完全开源的一个模型啊，允许这个进行商用的二次开发啊，同时呢，它还能提供专用的这个物理的数据集啊，这样呢就使得这个机器人还有自动驾驶等等这样一些场景的训练周期啊就能够大幅的缩短啊，也使得物理 AI 大大推进了一步。另一方面呢它其实也反映了英伟达试图建立一个全新的基于英伟达的一个软硬件为核心的一个物理 AI 的一个生态。我觉得这是它发布 Cosmos 的一些这个特点吧。
0: Universe 是英伟达开发的一个图形和仿真平台，那最初呢于2019年 GTC 大会正式发布，这个平台的作用是什么？
1: Universe 呢是英伟达基于这个 OpenUSD 通用场景标准的这样一个数据啊，然后这个加上 GPU 的全加速的一个实时 3D 的图形啊，再加上一个高精度的物理仿真的底座平台啊，这是它的一个平台吧啊。最初它的定位呢是一个跨软件的一个3D 的实时协作的一个引擎啊，现在呢主要就升级为了可用于构建和现实世界高度吻合的一个虚拟环境。它的原生底层呢有五个比较大的能力啊，第一个就是它能够解决各类 3D 软件的一个数据互通的问题啊，因为原有的 3D 软件它的数据格式都不一样啊，所以它不能互通啊，但是它能够做到。第二个呢就是它能实现 RTX 实时光影追踪的一个渲染啊，所以它就使得这个场景呢就能够超写实然后可视化啊。第三个这个能力呢就是它是多 GPU 并行的一个物理仿真啊，它就能够在虚拟世界里面严格的这个复刻现实世界中的一些力学的这样一些规则啊。第四个就是它的它能够通过传感器的仿真啊，然后进行这个合成数据的生成啊，因为现实场景呢很多长尾的数据是很难获取的啊，或者说获取的成本非常高，它就能够自动的通过合成数据来生成 啊，这个场景啊，就是说你比如说手一个动作，那么动作下一步的整个延伸它能够自动的生成，而不需要去采集啊，所以这样就能够大幅的降低实体啊这个测试的这样一个损耗啊。第五个特点就是它的啊，它是一个这个原生的模块化的底座啊，通过提供一些标准化的接口啊，就能够给各类的开发者嵌入自家的这样一个模块啊，所以从这些细节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呢，Omniverse 它是一个开放的啊，物理精确的一个仿真平台，也是一个虚拟世界的一个容器啊，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搭建像工厂啊、道路啊、仓库啊、家居啊等等一些完整的这个 3D 的仿真环境啊，定义一个空间的结构啊，为物理规则啊、传感器啊在这里面进行布置啊等等，再提供一些这个基础，我觉得这是啊它最大的一个作用。
0: 那么 Cosmos 3和那Omniverse 这两个产品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1: 其实刚才从啊、我们谈到对两个产品的这个解读来看呢，我们就可以看到 Cosmos 3呢和 Omniverse 它其实是一个上下层互补共生的一个关系，也就是 Omniverse 呢，它负责建好一个高精度高仿真的一个带完整的物理规则的一个虚拟的场景和环境，而 Cosmos 3呢则是在这个啊，基础上呢，能够批量的生成海量差异化的这样一个场景，并且做一些场景理解，还有状态预判和动作的规划，啊，起到的是因为这个Omniverse 它是一个相对静态的啊一个场景，但是呢，啊 Cosmos 3它就能够啊起到一个智能化的决策啊思考的这么一个大脑的作用，啊，但是因为Cosmos 3呢，它做独立的做一些高精度的仿真，它能力是不足的，所以它需要这个。Omniverse 的来补足啊，这两个产品啊，其实它是一个协同关系。如果协同起来以后，它就能够打造一个合成数据的啊这么一个引擎，帮助开发者啊把有限的啊就通过输一些有限的真实世界的参数，然后高效的生成多样化的一些长尾场景的数据集，从根本上来解决物理 AI 数据稀缺的这么一个难题啊，可以说是英伟达推出的一个。物理 AI 发展的一个核心的平台级的一个解决方案吧。主任，
0: 我们来看公司，首先来关注300825阿尔特。那公司呢是独立汽车研发公司，也成为英伟达在中国物理 AI 领域的核心合作伙伴之一。双方基于英伟达 Omniverse 平台展开了在汽车领域的深度合作。那目前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1: 我们看到阿尔特是2023年9月份啊与这个英伟达签署的战略合作啊，成为英伟达的一个解决方案的顾问级的一个合作伙伴，他也是中国的物理 AI 的一个汽车领域的一个核心伙伴，主要是依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Omniverse 的这样一个底座，还有部署这个 OVX 的专用数据孪生算力的一个系统，这个从算力基建到整车开发，再到自动驾驶，再到数字孪生工厂和机器人的物理 AI 等等。这五个顺序的方向着手进行一个工程化落地目前来看呢，我们看到这个基建方面呢这个它的全国独家的这个算力系统就 OVX 算力集群呢已经落地了就是这个就为其他的这个业务提供了一个专属的算力池那么在整车研发上呢，它目前已经打通了一个全设计的链路比如说从 AI 的建模到物理仿真这个都已经能够做到所以大幅提升了研发的效率高阶自动驾驶呢，我们看到它也使用的是英伟达的这个 DriveSim 的仿真平台这个也已经启用了目前看我们看到它披露的数据就是已通过这个外包服务为车企的实车测试已经做到了这个等效数千万公里的这么一个测试的成绩在数字孪生工厂的这个方向呢，就是通过签订海外的整车 ODM 的大额订单比如我们看到它披露的是和日本的 Yamato 电动卡重卡已经签署了一个53.83亿元的一个大单所以它就把数字孪生的这个能力就打进了这个总体的这个总包方案实现了这个仿真技术出海变现最后就是我们看到它在物理 AI 领域呢，就是通过英伟达采用英伟达的边缘芯片还有这个 ISAS 的 SIM 的仿真环境还有高精度的物理引擎就打造了一个虚拟的仿真系统那么这个仿真系统呢它就能够仿真汽车工业领域的比如说像汽车的焊接装配搬运的等等这些动作所以它能够承接各类垂直行业的机器人的 ODM 的定制订单总的来看呢这些成果都是 啊，我们看到已经围绕汽车领域已经实现了成功的落地啊，并且在一些啊，特别是机器人行业，已经在一些像水下机器人呐、啊，或者高空巡检机器人方面，已经开始有实质性的订单的出现。嗯，主持人。
0: 嗯，那公司呢发布了太乙、御风、元方、方寸等 AI 工具矩阵，这对于公司扩大营收、降低成本有哪些益处？
1: 公司这四类 AI 工具的定位还是有所不同的。嗯，比如太乙，它就属于造型类的 AI， 主要用在一些外观的这个创意设计方面。而御风呢，则是这个空气动力学的 AI 啊，顾名思义就是啊，做一些比如说风洞的预测啊。而元方呢，这是这个汽车研发知识的垂直大模型啊，作为这个工程师的这样一个副脑啊，来比如说解析图纸啊，生成一些设计方案啊等等。而这个方寸则是 AI 的校核工具啊，它能够自动检测啊这个复杂的三维模型中的一些零部件的间隙啊，还有运动干涉的这样一些问题啊。这四个工具呢，从降本的角度来讲呢，显然能够大幅的降低自身的运营和研发成本，比如最起码啊，它的人力成本是会大幅的下降的，因为它同样的人在提升效率以后，它就可以做承接更多的这样一个项目啊。其次呢，这个仿真工具还能够啊，大幅的减少像一些啊模型啊、模具啊，还有样品的这样一些实测成本，因为我们说的仿真工具，它就是其实就是做的一个虚拟的啊，就是我们说的一个三维立体的一个虚拟的这么一个环境，所以它仿真做得好的话，它的实物它就可以省掉了啊，所以这一块来讲，对于成本啊，还有项目周期的这个缩短呐、啊固定成本的摊薄啊等等，都是有帮助的。那么在扩大营收方面呢，因为它的啊，这个我们看到把这些 AI 工具应用上以后呢，它的外包的交付速度、质量还有迭代的次数都会提升，所以它这个业务的竞争力就会提升啊，能够争取到更大的或者更多的这样一个订单啊。同时呢，我们看到公司现在也在探索将这个 AI 工具啊准备对外进行授权啊，来收取一些比如说定位啊或者一些订阅啊或者一些啊服务的这样一些费用啊，成为直接的收入来源。但总体来看呢，收入这一块我们现在看到它相对是比较间接的，但是节约成本这一块来讲还是比较直接的。嗯，主持人。
0: 公司在2024年成立了 AI 机器人事业部，联合英伟达将 Omniverse 引入机器人开发。从技术层面来看，汽车设计和机器人开发在 Omniverse 平台上的能力复用程度有多高，两者能否形成协同效应？
1: 在 Omniverse 这类数字底座之上呢，汽车设计和机器人开发啊，这个其实复用程度是非常高的啊，它主要是在比如说一些行业专属的仿真，还有一些控制算法这方面是有一些差异，但是其他的大部分都是复用很高的。比如说它的 Omniverse 的底座中的像算力、还有物理引擎、数据标准以及这个光追渲染、合成数据等等，这都是可以100%复用的。只是说在这个一些这个具体的参数啊，或者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算法啊，这个方面它有一些这个差异。另外呢，像四大 AI 工具，像太乙、元方、方寸，它都是我们刚才说的从它的这个外观设计啊，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校准啊等等啊，或者大模型啊，这个都可以用。但是只有御风啊，因为它是空气类的这个 AI， 所以可能在这个机器人上面，它在一些细分的，比如水下呀或者高空，它有些复用。在其他的这种比如说四轮的或者这个人形的这一块来讲，应用程度都不高。但总体来讲呢，它这一套整个系统啊，对于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汽车行业本身和机器人这个行业它就有很大的这个相通性，所以在绝大部分地方它们其实都是可以通用的啊，我觉得这个是协同效应还是非常明显的。嗯，主持人。
0: 2025年公司整车设计服务板块占总营收93%，同比呢下滑了3.13%。公司这个板块的营收波动和哪些因素相关？
1: 作为独立的这个第三方设计服务商啊，整车设计业务是阿尔特目前最主要的一个收入来源。这个板块的收入波动呢，它还是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啊，最主要的影响还是行业需求的这个也变化。我们看到2025年这个国内的乘用车市场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不管是新能源车还是传统的燃油车，普遍价格是处于一个下行状态，所以整车的毛利率受到持续的压缩。那么车企呢出于这个成本控制的需求，就会挤压上游的研发外包的这样一个支出加上呢，我们看到这个头部的这些车企呢自研能力也在持续的强化 也在大规模的自建自身的整车研发中心，所以导致了这个整体的这个整车设计外包行业的订单需求是在收缩的。其次呢，我们看到公司的海外订单

0: 单虽然在大幅的增长啊，但是这个项目呢仍然处于一个前期的阶段啊。而这个整包项目呢，它的收入它是按照里程碑方式来确认的，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确认以后才会体现收入。所以它的营收会，虽然我们看到刚才说的是接了一个53亿的大单，对不对？但这个营收它的兑现是之后的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公司它在也在主动的这个推进战略的转型啊，通过新成立像 AI 机器人事业部啊，然后这个大力发展这个零部件制造业务以外啊，这些来目的就是降低整车设计的这样一个绝对的营收占比啊。这个而且我们看到公司也从去年开始放弃部分的低毛利订单啊，但新业务呢又还没有带来大规模收入，所以就造成了这种营收的这种下降。但是其实即使这种情况，我们看到25年的营收下降幅度其实也是比较小的啊，说明整个公司的基本盘还是相对比较稳固的。嗯，主持人。
1: 2025年呢，公司整车设计服务毛利率 8.35%， 同比下滑 13.25%。 公司这个板块22年以来啊是持续下滑的，原因是什么？拐点什么时候可能会到来？
0: 整车设计毛利率的持续下滑呢，它有价格方面的原因，也有成本和项目周期方面的这样一个原因啊。价格方面呢，我们刚才提到啊，因为它下游整车行业的竞争日趋激烈啊，所以它持续挤压了这个上游的这个外包的这样一个定价啊，加上这个整车大单在减少，而且这个我们看到因为行业竞争激烈，所以很多车企它做的其实是改款啊的这种车型比较多，所以改款的订单呢它本身就是一个低毛利的啊。这样一个改款订单增加的这样一个结构性变化也拉低了这个综合毛利的水平啊。从成本上来看呢，整车设计呢它属于这个人力密集型的一个技术服务，所以它需要像工程师的驻场啊这些服务，所以人力的成本我们目前来看是在逐年上升的啊，而其他的像各类试验测试等等费用也逐年的上涨啊，所以这个也反映出了这个成本的这个上升。另外呢它在战略转型，我们看到这两年战略转型，比如说做算力的基建，还有 AI 工具的研发等等，这些费用是比较高的啊，加上研发费用的前置呢也使得这个成本进一步上升，我觉得这个是这个从成本角度来讲的一个问题。最后一个就是项目周期性影响啊，因为我们看到海外的项目呢它是一个总包啊，是包含了从整车设计到这个孪生工厂到这个虚拟仿真的这个测试等等真正的后面的毛利比较高的这些环节呢都是后置的啊，所以在我们看到25年虽然兑现了部分这个海外营收，但是都是相对低毛利的这么一些业务，所以也拉低了整体毛利那么拐点来看呢，我觉得从26年的一季度我们看到毛利率已经开始明显有出现拐点的迹象这个相比这个去年四季度环比大幅提升 49.33%， 也就是说去年四季度毛利是负的那么到今年这个毛利率已经上升到33%+当然主要的原因是海外的这个毛利设计收入这个开始确认所以拉动了综合毛利率的提升。未来呢这个预计随着物理 AI 的全面落地如果订单结构能进一步优化的话，加上算力数字化这一块的投入已经开始基本完成，就是没有新增的更大的投入，所以这个整体的综合毛利率还是有希望这个持续修复的。主持人。
1: 公司还有一部分核心零部件业务，25年的营收占比 6.97%， 同比大增超过9倍，但毛利率呢是负的 21.44%， 原因是什么呢？
0: 公司核心零部件业务25年营收占比不高，但是呢增幅很大，主要的原因是前期的这个基数极低毛利率还是负的呢主要是因为它的零部件制造业务是属于重资产业务所以前期投入大以后，但是产能它需要爬坡，还有良率这一块对成本的影响非常大。在整个规模效应没有完全释放之前，大量的固定成本摊薄下来以后，就成为负毛利的一个主要来源。阿尔特的核心零部件呢，目前看主要有像电驱动总成、减速器，还有电池离合器甲醇增程器、高压电子系统以及多系列控制器等等这些。其中呢，我们看到减速器和电池离合器已经获得了这个量产定点目前是处于一个交付初期后续的有望通过持续的放量来摊薄成本，但是整个板块的盈利可能还需要等到2027年，今年内可能这个板块还很难贡献持续的利润。主持人。
1: 2025年，公司海外业务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3.24%，占全年营业总收入比重已经达到了18.52%。但是呢，毛利率也是负的啊，怎么来看待这种现象？
0: 2023年其实就开始推进这个技术加供应链的出海战略，啊，在全球设立了5大海外研发中心。目前的海外项目主要是以 ODM 方式来展开。这个方案呢，就是同步打包英伟达的 Omniverse 的仿真，加上数字孪生加机器人产线调试等等，整套无敌 AI 的解决方案。也就是它不光设计，还输出整套这个数字化的工厂。所以经过几年的拓展，我们看到公司多个海外重大项目已进入了这个量产交付和订单落地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海外的营收就出现了大幅增长。这块还是非常有希望成为公司收入增长的第二曲线的。而负毛利率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些投入的前期的高投入都是一次性的，会带来一个明显的成本前置，还有高毛利，我们说的高毛利的这个收入确认是之后的，所以带来了这个短期的亏损，而不是业务竞争能力的不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觉得它是一个短期的问题，随着这个出海业务的持续拓展，这块毛利率快速修复，确定性还是比较高的，而且海外业务的毛利率从长远来看会远远大于国内业务毛利率，所以这是非常值得看的一个方向。
1: 全球范围内比较的话，阿尔特目前的规模和技术积累仍然落后于麦格纳、艾达克等国际巨头。那物理 AI 赋能以后，能否对第三方汽车设计行业竞争格局带来一些变化？
0: 是的，因为从体量上来看呢，麦格纳它是属于重资产的全汽车全产业链零部件的一个一级供应商的这么一个巨头，年销售额达到400多亿美元，而艾达克呢则是传统的整车工程设计龙头，这两家企业的研发体系它主要还是属于工程师人力密集加上 CAE 离线仿真的一个业务模式为主，整个欧洲来看的话 AI 化的进程是非常保守的，数字化这个改造也落后，所以对于阿尔特这类已经深度绑定英伟达的物理 AI 生态，并且能够提供比如说它能够提供从整车的 ODM 到数字孪生工厂加产线机器人仿真加零部件配套等等这种一体化的总包服务的这种设计商其实它已经在新能源时代和物理 AI 时代抢占了一个先机，虽然从收入上来讲老牌企业它还有一个庞大的存量的红利，但是从未来的增长上来看阿尔特会更有这个成长空间，所以未来会逐步改变这个第三方设计的这样一个格局。主持人，
1: 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下滑7.01%，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20.74%，目前市值80亿左右，怎么来看待投资价值？
0: 好的，阿尔特呢，我们刚才详细对它进行分析它如果说作为一个传统的这个汽车设计类企业来看，它目前来讲当然就是估值偏高但是市场目前来看呢，还是把它作为一个主题成长类的这样一个个股对它的估值进行定价。其中最核心的这个催化因素就是当然一个就是英伟达的物理 AI 这么一个生态，加上它的海外扩张的这么一个进程比较顺利以及 AI 应用的这样一个领先程度我觉得是对于基于这三个因素来对它进行一个定价。从这个成长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它的市值是比较小的，而且股价也是比较低的所以这个蓄势我认为还有着比较大的这样一个空间但是在未来来看呢，还是要关注你这个蓄势最后的这个对于业绩上的体现，比如说海外业务的增速还有国内的这个业务的毛利率的修复的程度，以及 AI 商业化模式创新能带来的这个营收占比的提升等等需要看这些三方面的进行催化。如果这方面有从基本面上有实质性的推进的话，那么对它的估值提升就会非常有帮助，否则的话可能在近一阶段的话还是作为一个主题叙事的形式来进行投资我们对这类个股其实还是可以进行逢低参与的。主持人
1: 好，感谢张帆先生做客节目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再会。
2: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3: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4: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5: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6: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7: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8: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浏览一组机构观点。中信证券的研报表示，截至6月12号，中信证券统计18个涉及银行板块的重点宽基 ETF 所持有的银行股规模约500亿元，较2025年末降幅超70%。中信证券认为 ETF 净赎回对银行板块的影响高峰已过，后续冲击空间相对有限。展望下半年，由于银行步入基本面修复通道，行业估值提升可期，且股息率持续对低风险资金具备吸引力，预计具备确定性较强的绝对收益空间。
1: 财信证券认为，从制冷剂行业国内供需基本面来看，供给端中国通过配额制将三代制冷剂产能锁定，2026年生产配额为79.8万吨 ，CR6 高达90%。同时，二代制冷剂加速淘汰，进一步收紧了有效供给。需求端，国内以旧换新持续拉动消费，空调、冰箱等终端产品的保有量和更新需求稳步增长。此外，新能源汽车、AI 液冷等新场景放量，也为制冷剂行业开辟了增量市场。在供给端约束严、需求端持续扩张的格局之下，制冷剂产品价格中枢有望持续抬升。
8: 国海证券认为，化工进入基球区，看好全球供给反内卷大周期，看好全球 AI 需求大周期。在化工旺季到来之际，需求的向上将会成为重点的边际变量，有望提升化工企业的盈利能力。此时应重点关注需求、价值、供给三管齐下的投资机会。
1: 北京时间的13:57，来关注目前盘面的运行。午后分时依然是稳步缓慢震荡攀升，目前沪综指4079.03点，上涨了1.18%，上涨47.53点，成交金额11593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15427.45点，上涨3.10%，上涨了464.74点，成交金额13414亿元。目前北证50指数呢是1257.60点，涨1.21%，上涨了15.03点，成交金额158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金额来到了25177亿元，上涨家数呢是3441家，平盘家数176家，下跌家数1906家。接下来您将听到14点财经态度，公募争相布局，量化固收加，传递出哪些资产配置新思路。15点收盘见分晓，太平洋证券郭树华、优品投资申瑞带来全天收盘总结。15:40，月学月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电力发展的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

0: 饭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高铁已经成为中国一张亮丽的名片，我们将紧紧牵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锚定更先进、更高速、更智能、更绿色、更安全、更舒适，登上中国创造的新台阶。
7: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能投资能收藏，
11: 我选熊猫金币，央行发行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
9: 熊猫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收藏优选。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2: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9: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2: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9: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3: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9: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4: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9: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5: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
1: 高度，
0: 透明度，财经态度。
2: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今年以来，在固收加这一赛道，量化策略异军突起，凭借纪律化投资、多资产分散以及系统化风控等优势，成为了新增长点。据统计，目前全市场量化固收加产品规模大约1800亿元，头部基金公司纷纷布局，知名量化基金经理相继入局。从投资策略来看，量化固收加的策略包括红利策略、指数增强策略、量化选股策略、小市值策略、量化转债策略、择时策略和多策略等。其中红利策略、指数增强策略以及量化选股策略为量化固收加基金采用较多的策略类型。在存款利率走低、纯债收益收窄以及权益市场波动的背景下，量化策略为传统固收加产品注入了新的活力。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公募争相布局量化固收加，传递出哪些资产配置新思路？有请申万宏源研究所分析师庄阳。你好，庄先生。
2: 主持人你好。
1: 量化固收加和传统固收加相比，在产品设计、投资决策以及风险控制上有哪些本质的区别和不同特点？
2: 好的，那我们先看第一点，产品设计啊。那顾名思义啊，这个固收其实这个量化和这个传统啊，其实跟股票基金是有点像的。那从传统固收呢，它主要还是以主观主动管理为一个核心框架，那其中会配置一些低风险的国债啊，或者说一些这个大型的央企和一些地方政府的债，那另外再灵活去配置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资产来共同形成这样一个产品，主要体现的是一种主观和主动管理。那量化固收呢，它其实是抛弃了一些主观的情绪，它以量化模型为这个核心的框架，它不仅仅是这个采用一些这个比较客观的根据一些因子去做一些量化策略，它也可以根据一些这个最新的一些这个整体的一个底仓的一个变化，来进行一个更为可靠、更为持久的一些这个具体的一个固收策略。所以说，第一点，产品设计上，一个是主观的，一个是完全的是以客观因子去驱动的。那第二个，从投资决策上，那传统固收主要是基金经理做决策，根据自身的专业度，根据整个宏观的判断，他去进行一个主观的一个配置。那这个量化呢，它其实是机器去做运作，你一个数据去进行训练和输入，它根据数据与算法去驱动一个决策。那第三点，风险控制呢，那传统固收它其实风险控制是相对比较落后的，它通常是事后的一个人为风控的干预，通常都是出了事儿后面再做一个补救。那这个量化固收呢，它通常是把这个量化风控去做一个前置，提前通过模型、通过历史规律去做一个尽可能的这样一个回避。那基本上从产品的一个方面呢，其实就是这三点的一个不同点。
1: 前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品类近期突然火了，那么背后的核心驱动力你认为是什么？而从居民财富再配置这样的视角来观察，它显示了资产配置逻辑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2: 当金融行业特别是某一金融产品走红呢，基本上就是跟它的一个收益率相关了。因为这个跟相传统的固收相比呢，这个量化固收它其实整体的一个收益率是非常可观的，其实大幅跑赢了一个传统固收，以及大幅跑赢了相关的这个银行理财，包括一些大额存单。就是最近这个量化固收，无论是这个固收类产品还是量化的这个主动权益类基金产品，都是大幅跑赢市场的一些基准的一个比较的。所以说从整个收益率上来看的话，目前确实是遥遥领先的。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大家认为这种尽可能的降低人为干预，进行一个纯数据纯历史追溯所形成的这样一个策略，它更有持续性，更能把整个风险控制到最低的情况下，把利益最大化。所以说这方面的一个这个量化固收类产品呢，对于一些低风险客户群啊，是大大受欢迎的。那另外，这个主持人提到这个居民配置呢，这个其实也很重要，因为我们发现最近几年，整个居民财富管理的诉求是大幅提升的，因为大家手上都有钱，当房地产并没有那么好之外，大家没有找到很好的一个投资的渠道。过往是喜欢买大额存单，但大额存单这几年它的一个收益率是大幅下降，而银行的理财净值化之后呢，甚至会出现亏损。所以说量化固收这一产品的出现，是大大弥补了很多低风险客户群体寻求财富这个管理诉求的这样一个产品。就这个产品，我认为未来它的一个需求会持续放大的。
1: 当前呢，量化固收加的权益策略百花齐放，从红利指数到指数增强，到小市值可转债，各种细分的模型层出不穷。那么您能否帮我们拆解一下不同的量化增强策略，它在风险偏好、收益和抗跌属性上分别适配什么样的市场环境和投资者诉求？
2: 好的，那这个问题其实是比较复杂的，因为这几个策略它其实确实着重点都不同啊。那第一个就是量化红利策略，那顾名思义肯定是跟这个红利高股息是相关的，那它通常对应的客户群体呢是相对中低风险的，收益偏稳健，但是这个产品的弹性不会很大，更注重一个长期的一个平稳收益的一个产品。那它的一个抗跌性呢，其实整体上来看的话还是抗跌性是比较强的，而且整体的一个波动率也比较小。那适配的一个环境呢，就是说 相对正当的一个环境，以及大家对于风险比较敏感的这个情况下，对于一些这个投资者来说是追求绝对收益，尽可能的去保证一个平稳回报的一些人。那第二个，量化指数增强呢，那这个其实风险会比前面那个红利会稍微高一点，偏中等风险，它的一个收益是紧贴对应的一个指数，这个力求长期要小幅跑赢指数，那这个其实是追求相对收益的，就是我不光赚钱还不行，我对标的产品我还得跑赢它。就这一块产品呢，我觉得是对于风险偏好比前面那个红利略高一点的一些投资者，它的弹性会更优一点。那第三个，量化小市值，这个其实弹性比较大了，因为通常这些小市值的一些产品和相关的一些这个资产，它的波动率会比较大，弹性也会比较大。这一块就对于一些中高风险或者说能接受风险的一些投资者来说，或者说有一定的风险承受能力的人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最后一块是量化可转债，那这个呢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特殊的，因为它是介于纯债与股票之间的，通常把债券打底以及股票收益去提供弹性，那这个可能是一个更灵活，对于整个金融市场更有专业度的一些投资者去进行一个配置。那基本上就这四个不同点。
1: 落实到实际投资的层面，您认为量化固收加在居民家庭资产组合当中最适合承担怎样的功能定位，需要注意哪些配置问题？
2: 首先功能定位方面呢，我觉得这个产品的出现呢，其实是确实是大大弥补了很多这个风险业务型家庭的一个这个资产配置的一个渠道吧。首先这一块产品，我认为它去打底仓是最合适的。通常按照资产配置的角度呢，这个家庭层面去打底仓呢，20%到40%的一个仓位，因为这一块基本上是都是可以保证稳定收益的，而且它的收益弹性会比传统的买一些这个纯的国债啊，包括一些银行理财，它的一个弹性会更好，收益率会更佳。那你把底仓打在这个上面之后呢，就保证你家庭资产的至少30%到40%吧，是可以保证一个平稳的一个长期增长的。那另外如果说你多出来的钱，你可能就根据你不同的一个风险偏好了，如果你风险偏好比较大，你愿意接受这个风险，愿意接受这个弹性和波动，那你可以选择一些这个量化当中的一些其他产品，或者说你考虑一些其他的一些资产，那这个共同形成了一个你家庭居民的这样一个资产配置，就这样对于就是每个家庭来说还是可以得到一定的这样一个长期回报，甚至可以跑赢很多的这样一个比较基准。像有的家庭觉得跑赢通胀就行，那像有的家庭就觉得我要跑赢这个相关的一些指数，或者是跑赢相关的一个银行理财等等，就这个还是要具体案例具体分析。
1: 更进一步的看，这类产品的快速发展反映出了公募量化投资生态怎样的新趋势和新方向？
2: 公募这个生态呢，其实一直都说要转型嘛，我看到最近好像这个重要的会议也提到了，要尽可能让公募去发行一些低波动的，就不要导致市场大幅起伏的一些产品。那这个量化加固收呢，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向。那这一块其实我个人倾向于它有几个不同的点啊。第一个，保证应用场景的下沉，从高波动去走向一个稳健赛道。那过去因为公募量化主要聚集的还是一个指数增强，或者说偏权益、偏主动、偏多头的一些产品，那如今全面向一个中低波动或者说含权固收类的产品去延伸的话，更可以加大一个这个对于风险的控制，以及尽可能去降低一个波动率，那这个对于稳定市场是非常重要的。那另外还有一点，在如此内外环境可能会遇到一定的大幅变化或者说不确定性比较大的情况下，原来的单一因子策略或者说单一模型策略呢，可能并不太符合当下的一个潮流。通过这些量化加固收或者说一些其他的，去尽可能去加大一个控制因子的话，保证一个策略向融合化、复合化去转型，是一个这个或者控制风险、控制回撤、保证平稳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渠道。所以说这么多的核心，我觉得还是要控制风险，保证波动率去降低。
1: 有机构观点认为，量化固收加并不会完全替代传统的固收加，而是会成为固收加策略体系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市场股债都存在布局机会，是固收加比较好的一个配置窗口。那您是否认同这样的观点？从组合构建的这个角度来看，普通投资者他在挑选量化固收加产品的时候，我们应该关注哪些可量化可跟踪的指标，来评估一支产品它的长期抗风险能力和真实的性价比？
2: 其实我是完全认同这个观点的，包括这个观点我认为是非常贴合目前整个行业的现实，很有可能长期都会成立这样一个观点。首先为什么说会共存啊？这就跟新能源车跟油车一样， 未来一定是互相共存的，因为你不可能说未来完全都是油车，或者未来完全都是电车，万一哪天断电，你车都不开了嘛，对吧？就像你量化一样，如果你未来完全没有主观性的，全部都是量化，那万一出现什么因子大家重复化，或者说完全的一个因子不断的一个这个重复，就会出现一些踩踏和很大的一个风险。所以说量化固然虽好，但是如果所有产品都是量化的话，大家的因子一定是会互相去借鉴，或者说互相去重合的，万一发生了什么风险，这个反而是放大波动。所以说在这个层面上，我觉得这个量化加固收，包括这个前面说的股票基金的这个量化和传统意义上的就是基金经理做决策这些东西呢，我觉得还是会共存的。因为现在虽然量化规模体量变大了嘛，但是大多数基金产品还是主观为主，所以说未来我觉得保证一个量化和非量化的一个平衡，充实市场的一个多元性，互相牵制性，其实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说这两点我相信是一个互补以及未来共存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前面主持人提到的就是怎么去评估呢，我觉得首先还是要先关注到自身的一个风险偏好，就如果你风险偏好比较低的呢，我觉得你还是要关注它为过去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回测，就是我要保证绝对收益，就是我的前提是我先要保证不亏钱，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根据它历史的一个表现和回撤的一个程度，我去选择一些回撤控制的比较好的、波动率比较低的一些产品。那如果说我的风险偏比较高，我追求的是相对收益，我一定要跑赢其他人，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些这个量化这个相关的一个产品的一些具体的因子，它会有很多交易规则在里面去进行一个说明，以及它的配置的一些方向和它整体的一个思路。那这个其实对于投资者来说，我建议大家去好好的去读这个产品的一个交易规则和体系，这个是在说明书里面都有。那这个对于投资者来说，进行一个产品的选择和决策就来得非常有意义和重要了。那基本上就这两点吧。
1: 嗯，好，谢谢庄阳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0: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笑楠，监制马新路。
3: 弗拉维王朝时期公共建筑蓬勃发展，皇帝提图斯为何选在尼禄金宫旧址上快速兴建公共浴场？这座浴场仅仅是供民众休憩享乐的场所吗？他又如何树立帝国浴场营建标杆，深刻影响罗马社会生活？2026年6月20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一同走进古罗马的生活场景，解读提图斯兴建浴场的政治象征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北京时间14:17，欢迎回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1: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来看目前的盘面，午后呢分时稳步向上，缓慢运行。目前沪综指4079.98点，涨1.20%，成交12184亿元。深成指涨幅继续扩大，目前呢是涨了3.19%，最新点位15440.92点，成交金额呢是14102亿元。目前的 A 股合计成交26453亿元，上涨家数呢是3532家，平盘169家，下跌家数1825家。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的是国泰海通证券首席理财投顾沈凌俊。凌俊你好。
2: 你好。
1: 新的一周哈，市场的多方卷土重来，如何来看待操作？
2: 我们会认为今天的 A 股的市场其实表现的是非常强势的，尤其是以这个 AI 硬件为代表的科技板块，赚钱效应是比较明显的。其实我们会认为上周对于一些情绪面的压制因素的事件，一些外围的宏观事件其实是陆续落地了。本身我们也会有一些抢跑的这种加息预期的回摆。从周末整体来讲的话，这个地缘政治外围的消息面比较偏积极，美伊和平的这个协议落地了。那海峡可能会即将开放，当然接下来我们会重点关注这个6月17号的这个议息会议啊。但是目前的整个外围环境确实给这个议息会议带来了比较大的操作空间，整体判断上来讲会比较偏这个偏鸽的这么一个有这么样一个超预期啊，所以我们会认为，端午节前后，之前的不管是地缘还是宏观流动性的冲击，可能都会落的这么一个回落的，就是落地的这么7788。那接下来呢，我们对于这个市场的这个回升，应该是可期的。结合我们市场 A 股本身的这个走势来讲啊，可以说上证的4000点在上周是失而复得的。从技术面的角度来讲，就是上证70线到了3971这个附近，我们之前强调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撑啊。其实指数已经完成了一些这种结构化的调整，今天也能看到它的整体表现比较强势。在接下来，只要不出现大的这个事件去回补上周五的这个缺口，我们会认为，这样的一个调整其实已经是底部明朗了。从5月中旬到现在，其实调整已经接近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本身情绪周期也好，震荡磨底的这个过程也好，我们认为相对来讲，都是比较足够了。所以我们对接下来的市场的判断是，本身的不确定性会在端午节前消弱7788。那么从本身市场经济的这个结构性增长预期进行上修，我们认为中报的宽度应该还是不错的。那根据相关的这种部署，我们认为节后会迎来一些比较实质性的增量市场的这个资金会落地。那么我们的市场也会打开新一轮的这种上升窗口期，我们还是会判断我们指数在3季度会迎来这样一个新的高点。那从风格或者说行业的推荐的角度来讲，我们依然会认为这个主线其实是不会改变的，还是以新兴科技为主要的这个推荐逻辑。因为本身我们说短期来看，从今天的市场也能够印证这一点啊，就是科技这个目前还不具备这种风格切换的这个基础，所以投资者来讲呢，还是以新兴科技为主线。其次呢，还关注这场 AI 相关的这个产业链，尤其是以硬件为代表的。其次呢，就是我们的一些优势制造业，这是作为第二个推荐的备选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会认为，之前其实有很多传统行业今年是进入了一个景气修复的这么一个阶段。但是因为前期受到这个地缘政治扰动的因素，可能景气的这个修复出现了一些周折。那在接下来呢，随着相关的一些不确定性的落地，我们会认为它会重新的进入这个改善的这么一个通道，所以呢也会有助于我们一些之前的传统行业进一步的去继续修复。这个是主要的这个三个推荐方向，就是新兴科技，然后优势的制造，另外就是在传统行业当中优先选择有景气修复的行业，比如说什么比如说这个建材化工相关的板块。
1: 筹码回补需要这个今天可以确认吗？
2: 我们会认为今天的市场当然可能有外围的这个因素在里面， 但是我们会认为这个阶段，不管是宏观性的事件还是流动性扰动的因素，基本上是大概率应该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因为毕竟今天的市场很强势，之前如果说没有周末的这个事件性的因素的影响的话，我们可能在这个周一会去判断看上周的这个缺口会不会出现回补来做判断。但是因为今天其实表现的比较强势嘛，所以我们认为其实去回补上周五缺口的概率其实不大了，就是目前的情况来看。
1: AI 硬件前面唯一的问题就是筹码集中度过高啊，经历这轮调整是不是有所缓解？那这个位置是不是一个回补 AI 硬件筹码的一个好时机？对于他们的一个刚性逻辑，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否会有思维的松动？
2: 对，其实我们经常也跟投资者讨论，就是 AI 产业链上，其实目前很多赚钱效应，包括投资的机会，可能更多的还是集中在这个硬件端，相应的软件端表现的不是很明显，大家也会担心这个硬件端，会不会筹码这个拥挤度啊，包括现在目前的这个估值点位会不会过高，但是其实我们还是判断，就是本身我们地缘政治这个缓和就是利好于我们这个风险偏好的这种修复，那么本来就会带来这种就是对科技股的这个影响是最大的，然后而且目前来讲，我们能看到就是国内外的资本大厂还是在这个不断的增加这个资本开支，所以从这个上游的角度，不管是原材料还是核心元器件，就是从硬件的角度，它还是受益最大的。就是从景气度的角度来讲，它依然是最具备这种盈利包括这方面的兑现的。它并不是在炒这个概念啊，因为我们能看到实质
1: 就是景气度的边际没有变差。
2: 没有变差，因为我们能看到像 PCB 这样电路板今年已经迎来了这个涨了五轮价了，所以这个相对来讲是一个实打实的产能缺口，就并不是一个以前意义上的概念性的炒作。
1: 所以当风偏和流动性分母端有改善预期的时候，分子端的景气的这个边际又没有变差的时候，唯一能够去决定股价的一个核心因素就是筹码的拥挤度。那么这个拥挤度前段时间随着指数还是有所回落的，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意味着可以去大胆的去回补 AI 硬件的筹码了？那么对于这个位高的投资者，您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因为从刚才您给大家推出的这个板块排序来看的话，仍然会把 AI 硬件排在第一位，从今天的盘面或者说近期的盘面来看的话，它依然是这个市场当中最亮的仔，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大胆的去逢绝对的高度。

0: 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讲其实是好事。如果说您对科技板块是比较青睐的投资者，在这个时候去回补筹码，我认为是非常恰当的啊，这是很确定的一件事情。当然我肯定也推荐了这个其他的板块，因为还是会有一些风格比较偏稳健的投资者，即便这个目前经过了一个月的调整，筹码出现了一定的松动，价格较之前相比有了一定的回落，他可能还是内心会有一些这个畏高的情绪在里面。那我们会建议他就是退而求其次，去选一些可能对他来讲更具备这个估值性价比的板块。
1: 好，那我们还是围绕 AI 硬件去聊哈。围绕 AI 硬件今天的一个领涨的板块呢，其实还是一个副铜板 PCB 包括 CPU， 当然涨得也很好，但是从近期我们看到像一些玻璃基板啊，像一些电子特器啊，像一些 PCB 副铜板啊，他们其实是这个市场的一个主角，或者说所谓叫光圈嘛啊。那从 AI 硬件的这个分类的这个细分板块来看的话呢，您觉得这里边有没有优劣，还是说哎都一样，大的北塔大的这个时代在这儿就是一个轮涨，您给大家的具体建议是什么？
0: 如果说就是重点从 AI 硬件里面去按照它的景气度兑现的角度去做推荐的话，首推的我认为有三个吧，一个是刚刚讲到的，就是一直在明确涨价的这个 PCB， 就是相关这个电路板相关的，因为能够看到第一个是涨价，另外是对于这个服务器端对于这个高端 PCB 的需求，这个确实是比较明确的，产能缺口在这儿，这是最明显的。其次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晶圆代工，因为我们能看到就是一些国内大厂它的这个产能利用率已经从这个低位回升了，然后涨价也已经落地了，我们认为这个业绩是非常可见的。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我们会比较推荐就是 AI 相关的一些终端，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终端这个 PC 出货的这个量是在快速增长的，就是我们从算力到终端这种闭环能看到正在形成，所以我们觉得今年整个AI 硬件的这个是从预期加业绩，它是一个双轮驱动。
1: 这个终端具体是指？终端具体是指什么？
0: 就是跟应用相关的一些终端，它并不是软件，它还是硬件。
1: 明白，是机器人还是眼镜还是什么智能穿戴还是什么东西还是汽车？这个终端具体指的是什么？
0: 应该就是比如说我们最明显可以看到的就是联想集团的那个 AIPC， 它是在出货快速增长的。对对，这块它是在出货在明显增长的，这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以这个类型为代表的相关的这个终端的闭环跟我们的算力正在形成一个就相当于是一个驱动双轮的这个驱动，
1: 或者就这个蹭上了这个物理 AI 这个概念了，对吧？
0: 对对，是这样子的。对，所以我们还是会把这几个分项吧作为我们 AI 硬件可以说是最推荐的几个板块，细分板块。
1: 好，细分板块，首推 PCB、晶圆代工和 AI 终端。这
0: 是
1: 这几个方向哈。还有大概20秒的时间，您刚才提到一个细节，就是中报的宽度还是不错的。这个宽度，您具体观察到哪些细分行业这个景气有所改善？
0: 其实我们会之前讲过，就是我们其实在一季度的时候，不管是建材化工还是我们的航空酒店，其实这些传统行业它都是会有一些景气度修复的，但是确实就是二季度的时候，因为一些地缘政治的扰动因素继续推高了我们的这个油价，它的这个修复的过程然后被暂时性的这个打乱了。那等这个相关的这个不确定因素落地之后呢，那这些传统的这个行业里面率先出现这种修复的这个路径，它还是会继续往下走。
1: 好，谢谢凌俊，再会。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北京时间14:30，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来扫描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今天，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与国际贸易中心执行主任科克·汉密尔顿续签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与国际贸易中心关于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加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并就进一步深化双方合作交换意见。双方同意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框架。

0: 亚下加强合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促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经济贸易发展。
1: 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科学家在稳定同位素负极领域取得关键性突破，首次成功实现丰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标志着我国在构建自主可控、协同高效的稳定同位素产业格局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
0: 上交所公告，6月15号盘中即时起至收市，暂停景顺长城全球半导体芯片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多策略、福鑫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交易业务。
1: 智普港交所公告，公司已推出最新一代旗舰模型 GLM5.2 模型，提供达到1兆的长上下文，并在长城任务中继续保持领先，将遵循 MIT 协议开源。
0: 视线转向外汇市场，目前最新的美元指数报在99.53，下跌了26个点。接下来我们连线交通银行外汇分析师张德谦，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主要货币的走势。你好，德谦。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外汇市场方面，您有哪些最新观察？
2: 今天的亚洲交易时段，那么美元是快速的一个下行，主要呢还是受到那么美伊未来冲突和未来前景的一个走势的一个影响。那么目前来看呢，那么整体来看，那么后市呢，那么市场偏好情绪呢也有望是逐步的一个回升，那么导致呢美元呢是遭受了一定程度的一个抛压。那么此前呢，那么美国方面也是宣布呢与伊朗达成了一个初步的和平协议，那霍尔木斯海峡呢也将免费呢获得一个通行的一个开放，短期之内呢对美元还是起到了一个打压的作用，非美货币呢对美元是普遍的一个上涨。另外从上周的一个数据来看呢，五月的美国核心 CPI 呢环比呢升幅呢略低于预期，那么基本上呢与预期相符，那么上涨的态势呢并没有之前呢预想的那么高，短期之内呢也是令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一个速度，那么是和这个时间表那么有所调整，那么也是对美元的利率呢造成了一定的高度并没有之前预期的那么高。整体来讲，非美货币呢对美元都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反弹。具体到各交易货币，那在欧元方面，欧元对美元呢今天的亚洲交易时段呢反弹至1.1603，那么这也是一周以来的一个高点，那么逐步摆脱了之前的低点1.1505。短期来看，那么非美货币的这个涨势呢有望延续，那么随着市场风险偏好情绪的一个回升，欧元的短期的目标位呢在30日均线所在的1.1638，如果进一步突破呢，那么上方更强的阻力位呢在200日均线所在的1.1678附近。而在英镑方面，英镑走势呢跟随欧元的走势是继续呢逐步的反弹，今天的亚洲交易时段呢英镑对美元自1.3410上涨至1.3438，最高呢一度上触至1.3460。短期来看，那么英镑走势也是有望获得近期的一个高点，那么上方目标位呢在之前箱体波动区间的一个上轨1.3485附近。而在澳元方面，澳元对美元也是结束了之前连续6个交易日持续下跌的一个行情，在上周四开始澳元逐步开始反弹，目前呢维持在0.7070，这也是近一周以来的一个高点。短期来看，那么商品货币呢走势也是有望从之前的一个疲软当中呢走出，那么短线的一个澳元的目标位呢在30日均线所在的0.7152附近，更强的中期的目标位在0.7260，整体情况是这样。
0: 好的，谢谢德谦，和我们一起关注外汇市场的最新表现，稍后继续来关注 A 股市场最后半个小时的市场交易。
3: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4: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5: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6: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7: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8: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1: 14:35回到 A 股市场，我们来连线元达资深投资顾问陆文杰。文杰好。
9: 哎，你好，主持人。
1: 调整结束是不是确认了？
9: 我觉得可能还是分化吧。
1: 嗯，
9: 那个确认目前不敢说吧，因为后面的话，整体市场的话，我认为还是会回归到科技抱团的这种模式吧。然后整个图形的话也会走得比较复杂一点。
1: 嗯，
9: 后面的话我会阐述一下对应的原因。哎，主持人。
1: 好，那现在就阐述吧。
9: 嗯，好，首先先说主板吧。从整个主板市场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因为我们看到前面的确跌了比较多，然后的话距离上方的那个二十天均线比较远，通过七根阳线的修复，今天的话正好打到一个压力位，那么这个压力位的话差不多也就在4100左右，如果翻上4100，那对于整个主板市场的话可能会抗高一些，但是我们觉得可能在这一个位置的话继续往纵深去推进的话，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看看目前两市的成交量吧，两市加在一起的话就2.6万亿，然后加上后面的我估计3万亿不到的成交量，你要同时去推科技和金融，就是那一些主板市场的大市之类的个股的话，我觉得钱是不够用的，那这是其一。其二，就是因为我们看到短线的赚钱效应的话依然还是在科技那边，科技当中还是有很多的一些品种的话局部啊，不是很多，局部的一些品种的话它的筹码并未松动，所以我们觉得可能那边的话从短线的赚钱效应来看是要比主板市场来的要好，从整个中期的视角来看的话，我觉得可能主板市场当中的一些权重类的股票吧，可能未来可能需要时间的沉淀，后面的机会是大于科技的，这是我对于整体市场的一个格局的一个判断。主持人，
1: 就是你觉得还是量不够，就是增量资金没有找到更好的这个低位标的之前，目前这点量不足以推动科技加其他，所以对于指数是一个相对中性的一个看法哈。
9: 嗯嗯，对。
1: 嗯，那按照您的思路，那我们还是来聊回科技哈。聊回科技，您觉得，其实跟上一位嘉宾也真的是展开了聊了一下这个逻辑。您还是同样的问题问一下哈。分子端业绩，您觉得边际上有没有松动？没有任何变化，依然景气度打满。啊，分子端是不是这个六月份的所谓的这些扰动因素七七八八差不多了？是不是它的这个掣肘因素也结束了？那么如果都是啊，您说，
9: 没事，主持人，是这样的，就是您前面说到业绩这一块啊，所以说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的，就是说业绩这一块的话，目前是在兑现的过程当中，因为你的股票价格其实已经反映了你未来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导向，至少未来一年嘛，因为股票本身就做的是一个预期吧，然后无论从创业板还是从科创板目前的一个整体的估值来看的话，那肯定是不便宜的，创业板的话接近50倍，那你说从50倍到60倍行不行，我认为也没多大问题，哪怕65倍都行，然后科创板那个动态 TTM 的市盈率的估值更没法看了，对吧？就是目前的话我觉得
1: 就是你这个市盈率假设100，它估值分位数也是99%，你打到120它也是99%，就是估值分位数已经是历史最高了，
9: 对，
1: 所以这个绝对的估值参考意义不大，就是看它的这个景气度的边际。什么叫边际呢？就是它还是景气，但是它增速可能放缓了，或者大厂的资本开支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啊，这个钱烧不动了，这个应用端实际上要打问号了，所以在这一点上其实目前来看还看不到任何松动的端倪，是吗？
9: 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假设2026年这些公司的业绩都非常的亮眼，然后业绩都很好，那么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当前你的基数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那么你公布一份比较亮眼的年报之后，假设啊或者半年报，那你未来的这一个基数会变大，那你变大之后你再要增长100%，那这种可能性就会大幅度降低，你增长个30%-50%都会是非常吃力的一件事情，这是我未来比较担心的，而且这是一定会发生的。那么现在的话大家要去把握科技的机会，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复杂，其实也很简单，其实我个人的话更喜欢去看一下筹码结构吧，因为我记得上次在跟主持人聊的过程当中，我是更看好创业板的指数，为什么呢？是因为创业板到目前为止它是没有放量的，就是它的量能没有像科创板一样放的那么大，所以我觉得创业板从今天这根阳线来看的话，可能后面还至少吧应该还会给一个新高，这是我偏主观的一个判断，如果强一点的话可能会去摸一下4300，因为那个科创50指数是达到了一个黄金分割线2.618的位置，而创业板的话是不满足的。从整个操作方面的话，我这边举三个板块吧，主持人。 第一个板块的话是元器件啊，然后第二个板块的话是半导体，第三个的话是通讯设备。那么这三个板块我今天看了一下，就是元器件板块是这里面最强的，最最强的是元器件板块。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看了一下，它过了5月29号以及6月4号的高点，它今天的话一根阳线突破了，然后这个颈线位的话是3872点啊。那也就是说，你后面如果真正要做强的，那你就盯着这一个元器件板块，指数你只要不破3872就行了。那么目前我看了一下板块当中，里面的一些品种的话，基本上都是运行在天量高点的上方。我这边不做个股推荐，我只举例啊，就是说，比如说三亿科技，东山精密，然后还有一个风华高科，就大家仔细去看一下这些品种为什么今天它的爆发力非常强。爆发力非常强的原因是在于它始终是在天量颈线的上方来进行运行的，这点的话是非常明显的。那我这边再说一个反面吧，反面的话是盛虹科技，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打开看看。那么盛虹的话，它目前一直卡在哪里呢？一直就是过不了346块钱。那么346块钱的话是正好是
1: 两座大山啊，
9: 对。它当时有个天量，这个天量的话正好放在哪里？那个就是5月22号，2026年的5月22号，当时的最低点的价格就是346，所以我们看它盘整了半天，就在这一位置晃来晃去，始终没办法往上去攻，这样有这方面的一个原因。所以如果说你做元器件板块，你也是需要有一个区分强弱的手段。
1: 就 PCB 的大哥已经从这个盛虹变成了生意科技了啊，这市值差着小1000亿了已经啊，就这一波盛虹走的就明显不如生意科技流畅啊。
9: 对。就是我只是告诉普通投资者，因为普通投资者的话可能他对于这个业绩啊，或者说对于这个资本面啊并不是特别清楚，那我们就干脆简单一点，做强不做弱嘛，反正我们在估值已经就抛开了，我们就以筹码结构为准吧，就是肯定是要做强的嘛。那做强的呢，你这边的话就要学会区分板块和板块之间的强弱，以及板块内部的一个强弱。那如果让我选的话，我肯定不会选什么呢？我肯定不会选那个盛虹科技嘛。那我肯定是去选别的一些品种，对吧？那么这些品种的话，可能那个爆发力可能会更强一点。就是元器件板块，然后那个半导体也好，包括通讯设备也好，就是他们目前所对应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一个强度是没有元器件那么强，因为元器件板块我前面说了，它已经把前面的天量打掉了，而半导体和通讯设备都差点意思。但是有意思的点在哪里？就有意思的点是半导体当中也好，或者通讯设备当中也好，就前面说到 CPU 这里面的话，的确有些品种的话它是要比板块指数来的要强的。那么这些比板块指数强的，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新易盛，它就是属于典型的 CPU 当中比板块指数要强还不止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品种。到目前为止我也没有看到这个品种它筹码出现松动啊，包括中介是去看，我看了一下也是松的，但是它没松，就是目前就看这个就可以了，简单一点。
1: 对，
9: 就是说我如果再简单的话，就是说你看一下目前5日均线往上走的，并且要把前面的高点打掉的这些股票，可能我觉得未来一段时间吧，是他们的一个表现的比较好的机会。
1: 你知道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分的这三大类这个行业啊，可能只对这个行业 ETF 的这个投资者来说呢，可能更精确一些。因为你看电子元器件指数啊，它的这个成分股，您刚才提到东山精密和这个和生意科技，但是其实你看中继续创啊，包括什么盛虹啊，这个盛虹不是，盛虹是 PCB， 包括中继续创、它也是在这个板块里边，然后通讯设备里边呢也都是 CPU， 它其实这个个股是有重合的啊。
9: 对，没错，因为我这边分类的话没有考虑主持人您那么详细，我这边的话就是根据全类指数这边的话来看看的，因为我对标的是指数啊，因为我想表述的不是说它里面基本面的问题，而是说强度的一个问题，就哪些过了颈线位，哪些没过，我想表述的是这个，
1: 就是从技术上，从这个量价配合上来去选股嘛，大概是这个意思。
9: 对，
1: 因为你看到这个分类，这个行业就这样分，今天走的最好的大概就这三类。和上面一位嘉宾他其实提到的这三类，其实你们结论是一样的，他更多从基本面，他从这个景气度的这个来推荐的也是第一个 PCB 啊，第二个可能也是元器件， 第三个是什么来着啊？一下忘记了，反正是我对啊，第三个是 AI 终端啊，第二个是晶圆代工，对，大概也是这个结论。也就是说，现在 PCB 啊，包括这个 CPU， 当然它的这个易中天啊，筹码一直没有松啊，这个基本上结论都是这样啊，所以就是结论就是说，还是要围绕强势的去做哈，
9: 因为是没有办法嘛，市场资金主流资金依然在这里嘛，所以我觉得可能它的反复会比较持续。再提醒大家一下呢，就说像这些品种的话，如果后面的话一下起来之后的话，再往上走创新高了，或者说连拔死，我只举例啊，四到五根阳线，或者说已经脱离下方二十天均线比较远的时候的话，那这时候就不要再追了。它可能我觉得后面会反复不断的上涨下跌，上涨下跌，就这种机构抱团的话，你说让它短期当中马上去瓦解是比较难的。它但是这种反复，我觉得会持续的，可能是会延续到年底吧。只要业绩不出特别大的问题，还是要讲究一个选时，这是我想提醒大家的。
1: 创业板呢，已经这个涨幅啊，日内来到了5%哈。这个今天尤其午后哈，这个跟风回补筹码的这个。这个现象还是非常明确的。那刚才您提到了第二个啊，元器件这个通信设备，还有这个半导体啊。半导体我们来看一下，可能半导体这个里边成分股更多是这个国内线啊，这个寒武纪啊，这个海光啊，这部分这个品种。他们你看从形态上来看哈，这个到688形态上来看就比刚才我们聊的这些要稍微差一点啊。
9: 对。
1: 但是呢也还可以。那么他们的一个逻辑啊，性价比这个操作，您的观点是什么？
9: 我的观点是区间震荡，就说这些品种我都看过，都没有过天量的高点，所以我觉得就说今天它更多的是被牵引起来的，而不是主动性的这种发力，所以我觉得后面科技线它也会分化，强者恒强，然后像半导体或者说通信设备其他的那些筹码已经松动的股票的话，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个窄幅波动吧，就说或者翻幅震荡，这两种可能都有，但是他们不具备再创新高的能力，就是说要往上走得很持续，或者说要有连续性，这种能力是比较薄弱的。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判断吧，请给大家进行参考。
1: 其他的有关注吗？比如说什么波纤呀、什么电子特器呀、什么这个这个一些所谓光圈啊，或者是这些材料啊这个关注吗？
9: 我基本上其他的就很少看了，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从大的格局来说，因为我前面已经说到了，整体市场的话就是双创你可以去做没有问题，对吧？但是还是那个问题，你要知道这些品种的话目前从估值的视角来说不便宜，对吧？那你做没问题，但是第一控制仓位，第二你也要注意它的底线，比如说趋势破了或者怎么样的话也要及时的出来。那我觉得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讲的话，或者说没有双重权限的投资者，那你不妨现在还是关注一些低位的股票，可能需要潜伏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那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像券商这种或者保险这种从高位下来已经一大段的那一些品种，当然这种的话是需要分批来进行布局，也不是说我现在布局完了之后马上它就会有一个怎样比较亮眼的表现，跟科技是没有办法去比的。但的确这些东西的话是目前已经回归到至少我认为是不贵的这样的一个水准，那么我们可以去考虑做一些配置，做一些布局。当然我强调一点啊，主持人，就是分仓，比如说我这边的话把自己的资金分成10份甚至更多，那么我现在的话先建个1份2份的，如果说再往下调的话，我这边再建一点这样的一个左侧布局的模式。我觉得对于个人投资者，普通投资者手速那么没有那么快的，或者年纪比较大的反应比较慢的投资者的话，我觉得不尝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就是千万像券商这种周期性的品种，你不要等到涨起来了连续4个、5个、6个涨停板的时候你再去追，那追进去的话可能效果不会特别好，
1: 就是脉冲式的行情都是哈。
9: 对，
1: 确实这个刚才文杰提到了这些传统的行业啊，券商其实你要看基本面的话和这个估值这个背离其实还是很明显的，其实其他行业相信也会随着中报的逐渐到来啊，也会有一些，但这个道理是没有问题，但是能听得进去的投资者不知道有多少天天看着这些这个 AI 硬件啊，天天这个此起彼伏，其实大家这个有耐心的寻求真正价值洼地的这部分投资者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得进去哈。好，谢谢文杰带来的观点分享。 好，再会。
9: 好，谢谢。
1: 14:51，我们再来看临近收盘哈，分时呢还是在不断的创造日内新的高点。目前的沪综指是4092.47点，上涨了60.96点，涨1.51%。深成指15511.05点，涨3.66%。目前 A 股合计成交29225亿元。
8: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0: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4:51，临近收盘。目前的整体市场分时走势延续上行态势。那么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交易实况在央视财经客户端上的直播互动也开通了，欢迎大家积极踊跃的留言和我们展开互动，也可以向我们的嘉宾来进行线上提问。您进入央视财经 APP 之后，点击最下方的直播中，就会看到交易实况的直播流，点击直播页面就可以进入评论页面和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连线嘉宾和大家实时解盘。本时段请出的是市场人士刘旭然。你好旭然。
10: 您好主持人，大家好。
0: 今天市场继续震荡上行，您怎么判断趋势？
10: 从整个的市场运行来看，今天市场还是保持了一个高举高打的走势，而且呢各大指数今天出现了一个集体的共振。从上证指数的日 K 线来看呢，在上轮探明了3920点的这个阶段性支撑之后，那么今天沪指已经开始重新回到了之前的这种阻力区域。这个区域呢既是2026年1月到3月这样的一个菱形震荡的区间，同时呢也是在前一段时间，也就是从4月21号直到6月4号之间指数震荡的区间。所以当指数重新回到这个区间之内，也就意味着多空双方在这个位置开始进行重新的换手。那么今天市场仍然还是保持着一个和昨天同期相比成交量保持一个相对的活跃，而指数的上升过程之中呢也可能会面临一个更大的换手，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成交量可能会维持一个重要的关键指标。那么今天在各大指数之中，像创业板指还是高举高打，也从整个的这种指数序列来看，我们啊初步判断整个科技股的行情仍然还是在涨价题材之下来进行演绎。而且呢近期在科技赛道之中，其实大家还是更加关注哪些行业的景气程度或者超预期程度会出现一个不断的上修，比如说像啊近期的这个 CCL 赛道，还有像电子部赛道啊，包括电子部在今年已经是第五次向上提价。所以也就对于短期内科技赛道中部分个股的这种高估值和未来行业预期其实进行了一个向上的不断纠正，所以短期之内市场仍然还是以科技为主赛道。对于整个行情来看，那么这种宽幅震荡在年内的这种大开大合的格局可能还是没有改变，所以短期内还是以做多为主。主持人，
0: 嗯，那您觉得市场目前具备向热点方向、向更加均衡的方向去扩散这样的能力吗？
10: 从上周来看的话，其实一部分的资金在科技股之外挖掘了像这个有色板块，而随着这个地缘冲突的预期缓解，那么我们看到黄金、白银还有部分的金属赛道其实也不断的在承接部分的增量资金，还有像盘中部分的这种稀土赛道也是。那么部分目前有色的这个板块 PE 其实已经降到了10倍以下，而且今年呢上半年像全球基本金属中铜的缺口是50万吨，然后铝这边呢也是单周的在出现库存的快速下降。所以从整体来看，我们会发现基本金属赛道其实也呈现出了一部分的这种股价在次高位震荡，但是估值企稳之后那么出现修复的行情。因此我觉得在今年大家去讨论是否存在普涨或者说一些低位补涨的时候，还是要紧扣整个行业的逻辑是否会出现一个经济急差，而并不是简单的以价格的高低来进行判断。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刘旭然。
8: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15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哎，你听说了吗？老张投的那个艺术品竞拍平台跑路了。
10: 不能吧？我总听他说什么今天买明天卖，转手就赚3%。
9: 哎，那就是个局，赚的钱啊，都是后面进来的人交的本金。击鼓传花，压根儿没有人真的买画挂家里。
10: 哎呀，听他说投了很多钱在里边，真该早点收手。
9: 那时候哪能想到啊，会员群里都是托，不断发虚假的赚钱截图让你追加投资，等没人接盘了，就以各种理由，什么系统维护、服务器迁移、限制提现，直到平台卷钱跑路。
10: 赶紧让老张把聊天记录、转账凭证都存好，马上去报案。
1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你图他利息，他图你本金，莫要竹篮打水一场空，理性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2: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13: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12: 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13: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12: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13: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12: 我和你爸啊，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11: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的交易实况，我们正在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2: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如何分析全天盘面？以下进入今天的收盘见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的15:03，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今天呢，市场呢再次是全线收红，沪综指最终的报收在了4096.47点，上涨了64.96点，涨1.61%，成交金额14036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全天报收在15531.11点，上涨567.70点，涨3.79%，成交金额16276亿元。北证50指数呢，今天收涨1.7%，最终的报收在1263.84点，成交金额197亿元。今天的 A 股合计成交金额呢，也在30000亿之上，最终呢停留在30502亿元。全天上涨家数3900家，平盘家数147家，下跌家数，1473家。来关注具体的分类指数。科创综指今天收涨4.89%，创业板指呢大涨5.30%，沪深300涨2.39%，证中500涨3.71%，中证1000涨3.88%，中证2000涨3.47%。此外呢，上证50指数呢涨幅在1.66%，科创50指数呢大涨了5.12%。行业层面的话呢，引领市场热点的依然停留在 AI 硬件领域。那么从主题行业的角度去观察的话呢，领涨的行业分别是电子元器件、贵金属、通信设备、半导体、建材、电脑硬件、海运。而逆势下跌居前的行业呢，分别是煤炭、石油天然气、银行、陆路运输、农业、酒类和公路。而从概念板块来看的话呢，今天富铜板指数呢是大涨了11.96%。此外呢，光模块指数呢也大涨了8.78%，玻璃基板指数呢大涨了7.85%。而跌幅居前呢，也分别停留在煤炭、银行、水产等部分的传统领域。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连线两位嘉宾，对于今天的市场进行点评。各位投资者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大家呢把您的个股名称、代码、持仓成本和仓位一并发送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央视频客户端的直播间，经济之声在云听的直播间，以及交易实况在央视财经客户端的直播间，我们呢都能够看到大家发来的问题。稍后呢，两位嘉宾将对各位发来的问题进行解答。
0: 盘见分晓，
1: 交易实况收盘见分晓。接下来我们邀请优品投资顾问申瑞和太平洋证券财富中心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今天市场呢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缩量反弹，从盘面上来看呢，像双创指数今天涨幅基本上都在5%左右，像科技股的方向出现了全线的回暖， PCB、 MLCC 这样一些 AI 的硬件细分再度领涨，而半导体芯片和机器人这些人气板块同样表现亮眼。另外一方面，煤炭股今天整体是领跌的，而有色板块内部呢也出现了分歧加剧的现象。整体而言，申瑞先生怎么看目前市场这种震荡向上的反弹结构，它的持续性怎么样？
3: 好的，主持人。那么这一次的走强的话呢，我们可以说呢是两方面因素吧。第一方面的话，就市场毕竟在上周实际上连续调整了5周，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呢，实际上已经有这样的一个针对3900的一个介入性处理，上周一的时间，后边的话呢实际上缩量横盘以后呢，就是在观察这个有没有消息的这样的一个外围的一个这个偏暖，因为市场前期的调整主要还是基于这个通胀啊、全球加息啊这样一状态。实际上上周的时候，欧盟已经开始加息了，本周的话还有日本啊，还有这个美国啊，所以当时在讲。那么实际上在上周五的时间呢，出现这种跳涨，就是市场呢开始出现这种缓和和这样的一个较强预期，就是外围带动。然后在周末时间，我们又看到地缘因素的这样一个放缓，虽然不可能马上直接啊立竿见影的 形成这种原油的这个快速供应，因为它有一个时间得拉过来，还有一个缓和。但是呢，市场的这个预期就率先拉起来了。另外，在今天时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虽然量能没有释放啊，但是呢，已经呈现多数股票上涨啊，这就说明了市场实际上在经过了五周的调整之后，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这种持股啊这种观察呀、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大家不想卖了。而一旦有一定资金的这个往上做多的时候呢，大家就开始持股等待啊待涨，这就比较好。特别是在今天上午时间呢，9点10点钟左右，创业板呢和这个科创50呢，再次形成了这个权重拉升，就是白线在上这么一个结构。那这样的一个状态来说啊，就是等于抱团资金依旧在强势抱团，什么 PCB 啊、CPU 啊、这么一个情况。那这样的话呢，就市场的这个情绪就比较的强烈。那么也就注意明天呢，双创能不能继续这个抱团，甚至于呢，在短时间内，因为外围我们这消息，比如日本央行明天加息的概率比较大，但是影响实际上大家已经就怎么说，在前期已经就基本消化完了。那美国这一块的话呢，加息的可能性就没那么大，而我们呢，实际上在周一的时候，它是一个正向对冲，没有像两周前那会儿是一个正回笼，所以大家呢还是这个对市场呢资金相对偏宽，再加现在的这个外围的因素的推升呢，这时候就形成这个拉升，所以后边的话很有可能就是双创，再创新高。那这个时间点的话呢，我们实际上还是要注意一下上证，因为上证的话呢，毕竟今天大权重像银行啊这一批啊，它的这个动能呢不是很强，包括像创业板冲高回落。那么不是包括像这个证券冲高回落啊，有这么一个长上影，所以说呢，上证呢，在触及这个下一步的这个整数4000亿以后啊，很有可能就要进行盘整，因为马上也要过这个端午了嘛，所以现在的话实际上上证已经回到了近期的一个平台，就是从今年1月份啊，这个当时17连阳也好啊，还是说4月份，这个五一节前的平台也好，还有说这一次的这个4000点跳水这个位置也好。实际上就是回到了4050到4100这样一个小的窄幅区间，所以后边的话呢，我们可能会看到的是市场资金呢再次从这个权重啊，或者说是这个状态中再回到这个双创，特别是双创，再创这个新高的过程。而至于上证的这个做多呢，我们可能还是相对要去谨慎和关注一下，因为毕竟呢，从基本的业绩啊，还有我们上周公布的这个市容数据啊，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呢，就上证现在的这个大幅拉升，特别是消费端。能够很好的回暖，这个是很困难的。那其他板块来看的话呢，我们说市场呢现在主要的上证看的还是在这个实际的这个出口啊，就是对海外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啊，这么一个状态之上。然后现在的话呢，资金还是主要集中在这个科技股啊，就是我们说除了这个海外的 AI 的需求之外，就是国产的这一块，比如超定律推动的就华为推动的这个芯片呀、MCU 啊等等这一些。这块的一个上行我们要重点的去关注啊，这么一个节奏，主持人。
1: 所以虽然经历了这一轮的震荡，但是您并不觉得市场的风格会更趋均衡，还是会维持这种强者恒强的状态？
3: 因为现在的话，从底层的这个经济数据和这个行业的一些分化，因为马上也要在半年报了嘛，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变化本身就是一个明显分化的这么一个大的环境之下啊，一方面有人工智能一方面有海外的这个石油问题啊，所以在这种状态下，有很多企业本身就不是很好。再加我们现在的数据能看到，五月份的这个居民贷款，实际上不管短期还是中期，包括我们新能源汽车，虽然说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经60%以上了，但是汽车总销量国内实际上还是下来。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我们就要非常清晰看到市场后边还是一个分化啊，这种拉升。指数来看的话，它今天最典型就是双创啊，这个什么时候开始走强呢？就是白线走强，也就是权重走强。抱团走强啊，这样才把它拉起来的，而不是普遍性的拉升。因为很多一些企业实际上业绩并不好，并且市场现在的这些资金也越来越这个理性啊，就是在跟那个好股票在一起啊，就是这么一个，就选好股票嘛，对吧？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在后边的情况之下的话，还是一个分化结构。这一点的话，我个人还是这样一个判断，不是。
1: 好股票伴随着高价格，这个我们怎么去平衡？
3: 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只是说通过 ETF， 因为现阶段就全球都在形成这样一种，包括我们就是开着玩笑话，就 A 股跟美股化，因为美国股市的话，大量都是这个一些权重，包括上周上市 SpaceX 等等，就这么一些。所以 A 股市场也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说像科技啊，像权重这样一个集中。所以在这种过程中的话呢，对于这些高价股啊，特别是100元以上啊，甚至说是这个1000元左右的，那实际上个人投资者是不好操作。那怎么就选 ETF？ETF 是啊。这个都1-2块的也有啊，就是说它的成本实际上就1-2000就可以去参与。 这就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甚至用这个我们的个人养老账号还能有这个免税呢啊。所以说呢，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呢，就通过 ETF 啊，这个也更多的这个呈现于全球啊这样的一个特殊市场，实际上很多一般投资者都是通过这种间接 ETF 形式更多一些啊，这也是有这么一个海外的这样一个先例。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的话，这些特例实际上大家还是以这个ETF 为主，这么去判断，不是？
1: 好，我们再来和郭汝华先生聊聊整体的市场。今天呢是出现了一个集体的反弹，像创业板指数也是大涨超过了5%，而盘面上这种热点保持了快速的轮动。像 AI 的硬件方向，今天包括 PCB， 是很多的品种又是续创历史新高的。另外呢，像 CPU 概念也同样在走强 ，MLCC 概念是再度的活跃，有色呢配合着也表现得比较强势，所以对于整体目前这种盘面的热点来看，是否您也认为接下来的市场风格会继续延续这种强者恒强的局面？
4: 嗯，好的，这个大家好，我认为就是如果说从中期来看呢，应该说市场呢大概还是会这个风格啊，也就是说呢，这个整个科技的这个对于资金的这个吸引力来讲啊，这个逻辑的这个严谨性来讲，应该还是最好的啊。但是问题在于就是。从这两天的反弹啊，主要指的是上周五包括今天来看的话，那么实际上短期呢，我感觉呢这个不太好分辨啊，这个市场这个热点呢到底会不会发生这个一些这个变化啊，因为实际上呢在这个上周五包括今天啊，有一些品种呢上涨，其实它有一些这个怎么说叫这个重叠性。啊，那比如说大家刚才提到了有一些有色的品种长得比较好啊，但是有色的这个品种当中呢，其实相当一部分呢又掺杂在这个所谓的这个科技股硬件的一些上游端啊，就是一些材料啊石英啊等等啊，这个稀土啊等等，所以说呢中间这些这个叠加的部分你很难给它一个归属啊，这样的话呢你就很难分辨说到底这个市场的资金呢是进行了一些高低的切换啊，还是说继续维持在这个科技股当中。所以我认为呢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吧啊，可能还得要再看一看啊，换句话说其实现在来讲呢科技股的这个热度啊，前两周通过这个调整啊刚刚有所降温啊，但是实际上在今天呢我认为有这个重新被点燃的这么一个一个迹象啊，但实际上在现在的这个阶段，我认为这科技股呢重新过快的走强，其实是不利于这个中期的这么一个表现的啊。换句话说，在这个位置上换手也好，或者震荡也好啊，这个消化的都不够充分啊。所以说，这样的话一旦呢再度快速走高的话，可能反而会更加引发这个冲高之后啊市场的这么一个分歧啊。所以说在这个位置上来讲。其实还不如呢，再更多的沉淀一下吧，啊，可能说，更利于后面的这个行情的这个演化，啊，我认为这是从市场的角度，啊，大概可能还需要观察吧，啊，这两天可能，短期的热点没有太明确的这个观点。另外一个就是，虽然这个外围的这个利好啊，刺激了科技股，但是呢，像刚才提到的啊，那整个六月份呢，其实是一个。这个事件的敏感事件多发期啊，包括本周也是这个央行的这个超级的决议周啊，所以说后面还是有很多消息会影响这个市场或者大家的这个投资决策的这么一个态度啊，这个其实不排除，那么科技股再一涨的话啊，又会被这个外围的一些因素啊所影响啊，也就是说现在其实大家持股的心态。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谨慎或者比较敏感的啊，一旦有什么不对，还是容易会发生分歧。所以这一点呢，也不排除就是市场反弹之后啊再出现回落啊。所以我认为呢，这个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就是单纯对于指数而言，虽然这两天上涨啊，但是反弹的高度可能还不会太高，或者还没有完全打开啊。但也我认为也没有必要说因为这两天反弹。就认为调整完全结束了啊，我感觉反而大概率本周之内呢可能会出现冲高回落啊，或者未来的话啊，这个很大的概率还会出现这种二次探底 啊，这个探底的话，就是说最起码我认为还有回补这个，大概上周四五跳空啊，就是4000点位置上这个缺口的会有回补这个缺口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我认为大家还是要，怎么说，还要适当的控制仓位吧，啊，这个尽量等待这个，市场更明朗之后吧，啊，再考虑这个回调，增加仓位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好，在风格这方面呢，到底市场是强者恒强还是更趋均衡？我想我们也不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一下。如果说现在在科技的这样一些名牌之下，大家对于它的这种业绩的确定性、长期的趋势性这种肯定的状态之下，我们也回头再看看市场当中目前这个阶段还有没有可能性价比相对来说还可以的品种。这两天呢，其实大家也关注到了，在这个金融方面，特别是被投资者称为这个牛市旗手的券商方面，最近这两天呢也是有一定的异动。而从历史上这种券商行情来看，大家基本上往往会始于像估值底、政策底还有宏观底这三重的共振。而目前来看，政策的这种持续加力之下，资本市场的活跃也带动了整个行情的显著回暖，券商的业绩出现了明显的改善，各业务条件现在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那未来这种政策的引导，包括市场的赚钱效应的改善，以及我们常提到的这种存款资金蓄水池充裕的这样一种背景下，是不是能够驱动像券商这类品种它的板块基本面和估值出现一种持续的回暖？或者华先生对于他的这种中长期的走势，包括短期是不是具备着持续性反弹的动能，有什么样的最新观察？
4: 其实这我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对于券商来讲呢，我认为您刚才的这个提法是特别准确，而且我认为是比较对的啊，就是短它一定要是要分短期和中期啊，换句话说，我感觉短期呢可能机会仍然不是很明显啊，更多的还是提到了一个调控指数、调控市场的这么一个效应啊，包括整个金融板块啊，大概可能都是这个作用啊，但是中长期来看，可能说会有一定的这个机会啊，因为本身来讲我认为呢，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大家更多的是看到了金融或者看到了券商的估值啊，认为这么低，业绩这么好啊，但是呢这个整个的这个所谓性价比而言，或者说它能不能涨也好啊，其实跟市场风格包括它整个的景气度也有一定的关系啊。那现在整个券商或者说整个金融来讲其实有一些这个估值跟这个市场风格的这个错配的这么一个表现啊，有时候它可能好啊，但是呢市场现在不太喜欢啊，或者说还有更优的这个选择来这个吸引资金啊，所以说与整个市场的这个交投氛围呢，它出现了这个偏离啊，它只能好，或者说它下跌的空间相对来说是没有的啊，但是呢反弹的动能现在还不强，或者说还没有那么好的这个逻辑啊，这个怎么解决呢？那就只能靠这个时间啊来熬啊，等待这个风格的这么一个风格的这么一个转化啊，才能说呈现这个所谓的估值修复的这么一个机会啊，所以说刚才说的话就是中期来看，或者说某一天来看的话当这个科技达到一个极点的话啊，这种业绩能够好的这种品种可能才会有这个修复的一个过程啊，我认为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比如说包括一些化工，包括一些有色呀大概可能都处在这个比较尴尬的位置啊，所以说只能说做一个配置性的东西吧，大家可以稍微有一点啊，但是现在呢也没有必要说过于重仓的就去博一定是要怎么涨，这个现在我感觉还是有点早啊，最好就是随行就市吧啊，等一等。
1: 好，谢谢两位的分享，广告回来我们一起互动个股方面的问题。
5: 弗拉维王朝时期公共建筑蓬勃发展，皇帝提图斯为何选在尼禄金宫旧址上快速兴建公共浴场？这座浴场仅仅是供民众休憩享乐的场所吗？它又如何树立帝国浴场营建标杆，深刻影响罗马社会生活？2026年6月20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一同走进古罗马的生活场景，解读提图斯新建浴场的政治象征与历史意义。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10: 天使白。
9: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9: 军旅绿。
10: 环保绿。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1: 消防橙。
13: 乡村振兴橙。
14: 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
15: 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2: 15:23，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各个问题。首先来问一下郭树华，第一个问题是6035888高能环境，成本是14块钱，两成仓位，问目前企稳是否可以加仓？
4: 企稳的话呢，其实这个个股的走势来讲呢，还怎么说，就是还不太好确认说在这个位上就真的能够稳定住啊，因为本身这一轮的整体的涨幅，其实我认为它也是比较大啊，虽然说现在业绩比较好啊，但是它主要沾了这个刚才提到的一些有色呀，包括稀有资源的这个概念啊，然后它有一些相关的业务这个概念啊，然后它有一些相关的业务这个概念啊，然后它有一些相关的业务这个概念啊，然后它有一些相关的业务这个概念啊，然后它有一些相关的业务这个概念啊，然后它有一些相关的业务这个概念啊，然后它有一些相关的业务这个概念啊，然后它有一些相关的业务这个概念啊，然后它有一些相关的业务这个概念啊，然后它有一些相关的业务这个概念啊，然后它有一些相关的业务这个概念啊，然后它有一些相关的业务这个概念啊，然后它有一些相关的业务这个概念啊，然后它有一些相关的业务这个概念啊，然后它有一些相关的业务这个概念啊，然后它有一些相关的业务这个概念啊，然后它有一些相关的业务这个概念啊，然后它有一些相关的业务这个概念啊，然后它有一些相关的业务这个概念啊，然后它有一些相关的业务这个概念啊，然后它有一些相关的业务，我感觉可能还是需要震荡的啊，投资者大概这个成本也比较高啊，如果我认为呢，如果短期啊，或者说就是在最近一两天之内吧，还不能突破这个60均线的压力啊，可能还得要回落啊，建议如果关注到不能突破的话，还是先兑现比较好，然后下面应该更好，有更好的这个回调低吸的机会。
2: 深瑞688629，华丰科技成本130元，三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3: 好的，这是一个 CTO 的啊，就是整个这个高速背板连接器的这样一个细分项，业绩还是非常好的。从当前来看的话呢，仍然是允许拉升，但是呢，已经是连续4天实际上是缩量拉升了。那明天的话，如果再冲155的位置的话，如果要是出现一个上限或者量放上不去的话，注意一下短期的高抛啊。
2: 郭树华投资者问：00254，比亚迪

0: 反而可以在这个295或者300附近这个位置，您看一下吧。如果这位能够企稳的话，可以尝试。嗯，主持人，
1: 郭树华，300877电科芯片，成本价是17.15块，两成仓位。这个位置企稳了吗？是否可以加仓？看好后市吗？
2: 电科芯片，
1: 嗯，
2: 我感觉的话呢，这个位置上来讲呢，也不太好确认啊，因为实际上它一直在下跌，而且这两天虽然没有再创新低，但是呢，企稳的信号不明显，也就是说，都是这种缩量的那个企稳，更多的可能还是说跟市场的原这个走势有关，也就是说，整体市场最近这些超跌反弹呢有所活跃。但是也并不代表这个个股呢就完全在这个位置上能够这个企稳吧，可能会有小的反弹啊，但是呢大的方面来讲，我认为还得要进一步观察才能确认是不是有这个筑底成功的这种迹象啊，还是要多注意风险为主。
1: 嗯，深日来听一下这位投资者哈，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位投资者，002465海格通信，成本11.7块一成仓，问能不能加仓。后边还有人问海格通信，已经补满，目前是满仓，成本价来到了18.8块。这支票操作特别难，只跟跌不跟涨，问一下后市的卖点。
0: 这个海格的话，之前就是跟着上行间嘛，但是问题的话，它这个后边一直没有起，中间有几次因为国防军工的一些消息是往上推，但都是推到18附近的平台没上去，所以你要18块钱附近的话，就是说白正好是被这个资金的一个底部抛压位给卖出去了。那现在的话呢，海格实际上从结构来看的话，已经呈现了一个相对的低点位了。虽然说业绩状态并没有特别好的一个情况，但是13.5到13这个应该是一个止跌位。既然也顶满了，你就再等一下。如果反弹到15.5块附近上不去，你那个时候再做一定的交易，还是有一定的份儿可以去做一下波段的，不是？
1: 嗯。好，谢谢申瑞，也谢谢郭树华带来的观点分享，并且回答大家的问题。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半点的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今天港股市场以及商品期货市场的最新变化，稍后见。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回来就好、啊、
5: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3: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4: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5: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3: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6: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5: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4: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3: 好嘞、
6: 哎、好嘞。
7: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六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3: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4: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直播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正在运行的香港股市。目前恒生指数最新点位24889点，上涨0.69%，大市成交2493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4779点，涨幅1.55%。今天在港股的主题行业方面，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半导体、硬件设备、有色金属、机械和。

0: 电气设备，这些板块的涨幅都超过了4%。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煤炭、耐用消费品、石油石化、国防军工以及家庭用品。
1: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商品期货市场的表现。今天呢，国内商品期货市场收盘涨跌参半，其中呢，贵金属涨幅居前，沪银涨了7.70%。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国泰君安期货宏观总量资深分析师毛磊。毛磊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商品。
2: 你好主持人。那今天商品市场最重要的驱动呢，还是来自于这个美伊啊达成初步和平协议的一个消息。那么市场呢也是预期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因此呢整个空头也是主导这个日内像原油和能化品种的这样的一个跌势。不过呢从大跌的这个表现上来看，那后期啊即便这个海峡宣布开放，那么中东整个原油这个供应恢复可能到这个战前的一个水平，可能还是需要这个大约半年的这个传导的一个周期。那么短期这个实际供应缺口不会一夜之间消失，所以大跌之后的价格实际上也是存在一定的一个支撑。那么再从这个美伊局势受益的这个品种来看的话，像这个能源价格回落之后啊，也是使得市场这个对于这个全球的通胀担忧是明显的一个缓解啊，也是对像欧美的央行的货币政策的这个撤走是有所一个缓和。那今天啊，贵金属有色的市场情绪就明显的一个回暖，加上本身其实从现实端来看的话，整个这个像全球有色金属的一个需求，在这个包括像 AI、电力、新能源的一些提振之下啊，也是保持这个较高的一个增速。那么市场对于啊相关金属价格的支撑就比较的明显。那么后期呢，还是要继续关注像本周四凌晨这个美联储新主席沃什上任之后，他的一个首次的新闻发布会所传递出来的货币政策的一些方向的一个信号。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谢谢毛磊，再会。
3: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4: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5: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6: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7: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8: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0: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换毛时刻，公募业绩基准大调整。本期主题基准怎么调，对话嘉宾吉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
9: 基金观察，
10: 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可能会怎么调，主流的方向可能会有哪些呢？
11: 方向一呢，是上调股票的基准权重，以匹配呢实际的持仓的仓位。很多的偏股混合灵活配置的基金呢，实际常年的权益仓位是在 85%到90%。但是呢过去呢它的合同的基准呢，很多呢都是 50%到65% 的权重。那未来的调整的方向呢，这些类型的基金股票指数权重呢会从 50%到60% 呢上调到 85%到90%。那方向二呢是宽基指数的迭代升级。传统呢很多的权益性基金呢是用沪深300作为基本的业绩比较基准的这个指数。未来呢很多会替换成中证800或者是中证 A500。第三个方向呢是一些风格的窄基的指数，例如医药啊、高端制造消费等等。过去呢是使用的像沪深300啊、中证800等宽基指数啊作为业绩比较基准，会修改为具体的一些细分的行业指数，例如呢中证健康、中证全指的信息技术、高端设备制造指数等等。还有一个方向是港股标的的指数啊也会进行相应的升级。过去呢很多呢是使用恒生指数作为基准，实际上是无法体现港股通的实际的投资的范围的。调整方向呢是把恒生指数呢替换成中证港股通的系列指数，包括港股通消费、港股通工业、港股通高股息等等，更严格的匹配港股通的投资的范围。
10: 将基准当中的指数权重由沪深300调整为别的宽基指数的话，是可以随心所欲的调吗？是否要遵循什么原则？
11: 更改的时候肯定是不能随心所欲的啊。第一个原则呢是持仓匹配的原则，这也是最重要的原则。业绩比较基准必须贴合基金的长期的实际持仓的结构和

0: 市值的风格分布。例如呢，持有的大盘蓝筹是比较少的，这些基金的业绩基准呢就不能继续的绑定的沪深300。反之也是一样的，如果是以大盘蓝筹为主要的持仓范围，那也不能使用中证500或者是中证800作为基准。第二个原则呢是指数标准化的选择原则，只能从基金业协会官方公布的合规基金指数库里面来进行挑选。中证的全系列的指数啊，包括一些港股通的指数，都是指数的主要可选的范围，不能自行的选择一些非标啊或者是小众的指数。第三个原则我们叫产品定位一致性的原则，指数的更换呢不能变更基金的既定的产品类型、风险等级。最后一个原则，连续性可比原则，就是更改基准的指数的时候呢，也需要同步的披露新旧业绩基准的业绩差异的测算的数据，需要说明呢调整前后业绩对比的口径的变化，以保证历史的业绩可追溯、可对比。
1: 我们注意到，有的基金的调整方案呢，是将业绩比较基准当中的权益指数由沪深300变更为中证800，还将权益比重由55%提升到85%。这样调整主要是出于哪些因素的考虑？首先，由沪深300变更为中证800有什么好处吗？
0: 沪深300呢是在2005年推出的，那个时候呢，A 股市场呢大约有1370多只股票啊。沪深300当时占比是达到了21%左右，代表性是非常好的。过去呢，基金行业也习惯使用沪深300啊作为权益的基准的一个参照的。现在呢，A 股已经超过了5300只个股，沪深300占比只有5.6%，可投资的范围是非常小的。中证800是由沪深300加中证500整合起来的，占比在15%左右。从沪深300调整到中证800。对于股票型混合型基金来说呢，配置最多的大盘和中盘的股票都可以很好的覆盖，和真实的持仓呢也更好的一个匹配啊。当然，如果基金确实呢是以大盘风格为主，那也可以依旧保留沪深300作为基准。
1: 其次呢，权益比重由55%进一步提升到85%，对基金业绩会有什么影响呢？
0: 这个调整一般是针对灵活配置的基金，或者是偏股的混合型基金为主的。这些基金的基金经理呢，会进行一定的择时的操作啊。如果认为市场波动风险比较大的时候呢，就可以用相对比较低的权重的仓位来控制净值的回撤。但是呢，公募基金的择时操作呢，一般都不是主流的投资的策略啊。例如呢，一些灵活配置的混合型基金，它的仓位长期是维持在70%到90%的区间。对于这些基金呢，上调基准的权益权重到85%左右呢，可以使基准的业绩归因更加公平透明，对基金本身的运作没有大的影响，但是呢，业绩基准的参考性、约束性会更加的客观。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电力发展的冷知识。
4: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5: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么
4: ？GDP、CPI、PMI，想说懂你不容易。
6: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4: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5: 倍儿有面。
4: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7: 未来电网能否和公路一样全球通联？村村通电通公路，怎样激活乡村消费？把山下的水抽到山顶靠什么？为什么往山洞里压缩二氧化碳也算储能？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电力发展的冷知识，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8: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9: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那这次的话题呢，我们要从这个未来产业 一起来和大家一起展望一下未来。那么其实在15-5的这个规划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其中就谈到啊，要瞄准引领未来发展的很多的重点领域。
9: 嗯，
8: 那包括推动六大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9: 对，
8: 这里边有什么呢？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包括脑机接口啊、具身智能、六代移动通信等等这些相关的内容。那么预计就是未来的5年，这六大的相关产业可能就会整体的产值超过10万亿。
9: 嗯，
8: 到2030年呢，当年可能就要突破这个数千亿或者万亿元的大关。所以今天呢，我们整个这次的讨论呢，就要梳理一下这六大产业，同时呢，以这六大产业方面的技术突破和应用场景来展望一下5年以后。
9: 对
8: 我们的这种社会、这种未来经济、未来产业带来的社会的一种大的变革。
9: 那么以后的，你不光用我的电，你可能你的电网的这种牢固程度，你肯定也不如我们，
8: 嗯，
9: 对吧？那么我们是不是有可能把我们这个电网逐步的延伸出去，
8: 嗯，
9: 对吧？就像我们的这个交通网络，像我们的这个中老铁路已经连出去了，对吧？那么未来的这个中国的铁路系统可能逐步的向这个在亚洲地区就开始延伸，那么我们的电网系统可能也在这个东南亚或者是东亚地区开始延伸。我觉得这是未来非常有想象力的一个建设，我们的甚至可以提高一点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步骤。
8: 而且这个网，只要谈到网，
9: 对，
8: 它其实就是一个血管一样。
9: 对，
8: 而且呢，现在咱们谈到的这个电网，那么两个非常比较新的词呢，一个是智能电网，
9: 嗯，
8: 一个是虚拟电网。
9: 对，
8: 就这个其实已经都是和目前的这种科技是结合在一起的。
9: 对，
8: 嗯，
9: 那么就是说我们大家不要觉得我们的这个很多东西只能放在国内去考虑，我们的交通网也好，我们的电网也好，我们的这个通讯网也好，好几，其实我们都是在国内已经水平非常高了，现在就是怎么走出去，我们通过一带一路的这个机制也好，通过其他的一些机制也好，通过这种互联互通走出去的话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8: 嗯，对，
9: 可能中国的技术可能还得降个一两代才能
8: 对对，才能匹配他们的。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9: 情况
8: 是的是的。哎，
9: 如果这些技术只是在国内憋着的话，我觉得都是非常可惜的。
8: 对，
9: 嗯，
8: 而且确实它也能够带动整个周边地区的一个综合的经济发展。
9: 对，
8: 这就是也是国家走向一种全球化的一种方式。
9: 对，
8: 哎，
9: 对，这是中国的经验啊。你比方说这个中国搞了村村通，
8: 嗯，
9: 村村通铁，村村通公路，
8: 嗯，
9: 村村通电，村村通电视，
8: 对，通网络，
9: 通网络，
8: 哎，嗯，
9: 这不光是为了提升咱们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水平，同时它也打开了巨大的市场，
8: 嗯，
9: 对吧？村村通了公路，你才村村买轿车，对吧？你村村通了电，你才家家买家用电器；村村通了电视，你才家家买电视，对吧？
8: 是，
9: 等等，家家用手机，
8: 嗯，
9: 这个东西，这些经验是可以复制到国际上去，
8: 嗯，
9: 对吧？你的是不是在？比方说在越南搞村村通，在老挝搞村村通，甚至在泰国搞村村通，这些东西，这都是我们未来可以去思考和规划的一些东西，
8: 对。
3: 15-5规划中提到的未来产业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呢？
7: 根据15-5规划纲要第5章，国家明确要瞄准引领未来发展的重点领域，构建全链条培育体系，比如具身智能，这不是简单的机器人，而是有大脑的智能体。再比如量子科技，咱们国家的9张量子计算机处理特定问题的速度比超级计算机快100万亿倍。
8: 这个同时包括我们的这个北斗系统，在于整个的这个亚洲地区的这种使用，其实也是在很多国家已经非常体验的已经非常好了，据说。
9: 对对对，
8: 嗯。
9: 那么还有一块就是我们的这个能源呢，刚才咱们说了我们的这个氢，
8: 嗯，
9: 氢能我们并没有放弃它。那么我们以前大家就觉得氢从哪来，氢从电解水来，实际上不只是这样，我们的在这我们的化工当中，在我们的很多地方都可以，氢实际上它是一种附带产品，对吧？氢它是一种附带产品。那么我们怎么把它这个氢给它用好了？那么现在这个滤氢的成本还比较高，就是用可再生的能源电解水制氢，确实还有这个便宜的这种灰氢，那就比方说我们用煤来制氢，或者是在化工当中产生的一些氢， 给它
8: 收集、
9: 收集起来，给它储存起来、那么下一步怎么给它用起来，也可能目前是在比较小的一个领域里头去用好它，那么等着我们

0: 那技术有了突破以后，它也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1: 嗯，
0: 那么还有一块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储能，现在大家储能也是非常进步非常快的一块。
1: 对对。
0: 那么我们中国并没有把储能，实际上也是好几条技术路线啊，
1: 嗯、
0: 对吧？有各种各样的储能的。那比方说我们的这个最简单的就是水利的储能，
1: 对
0: 对吧、
1: 嗯？
0: 找一个山头，这个电便宜的时候把水打上去，然后电贵的时候把水再放下来，这是最简单的。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电池储能。
1: 是。
0: 那么我们还有，就像我们大规模的这个，电动车的电池，
1: 嗯，
0: 如果到了这个寿命以后，车上不能用了，
1: 嗯、
0: 你可以把它淘汰下来，放到这个储能的这个电站去用。
1: 嗯。
0: 这各种各样的技术，还有些我们听起来都不可思议的，就比方说在一个山洞里头，你把二氧化碳压进去
1: 啊。
0: 有电，就是电便宜的时候你把二氧化碳压进去变成一种压缩气体的状态、
1: 嗯、
0: 那么等它这个电贵的时候你再把它放出来，让它来推动发电、
1: 啊、
0: 这也是一种储能的方式、
1: 嗯、
0: 有很多的非常有想象力的这个储能的方式。我觉得大家如果研究一下我们的这个技术进步或者是这个技术路线，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大开脑洞的感觉。
1: 对，你就会发现听海明这么一说，你会发现很多的经济方面的发展其实它是真的离不开我们科技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就会让我们打开无限的这种想象的空间和无限的可能。
2: 下一期月学财经您将听到，为什么二氧化碳加了氢就变废为宝，为什么在车库里创新发明需有工业基础，为什么网友能自制带轮子的床和飞舰，为什么每代年轻人奇思妙想都不同。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3: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有价值。
4: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 ，A 股核心指数迎来重大调整。根据指数编制规则，深交所和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决定从今天起对深证成指、创业板指、深证100、创业板50等指数实施样本股定期调整。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报道。
5: 这次调整力度显著，深市各主要指数都进行了较大比例的样本股更换。其中，作为深市标尺的深证成指将更换25只样本股，德福科技、联特科技、光酷科技、云南锗业等调入，航锦科技、招商基于、孩子王等调出。调整后，深圳成指中制造业样本公司权重增至 80%， 成为 A 股市场中制造业占比最高的标尺指数。作为成长股聚集地，创业板指更换了10只样本股，天华新能、香农新创、光酷科技、国科威等硬科技与新能源代表被新纳入，而沃森生物、汤臣倍健等传统医药消费股则被调出。此外，深证100与创业板50指数也同步上新，深证100调入了铜陵有色、中钨高新、江波龙等先进制造龙头，创业板50则精准聚焦核心科技资产，调入迈维股份、罗伯特科等5只个股。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分析，这次调整有三个显著特征。
6: 一个是科技含量显著提高，第二个的话是成长和分红能力更强。新样本的公司2025年的营收净利润增速均为18%，成长动能强劲。第三个是更注重可持续发展，创业板指数引入了 ESG 的负面剔除机制。
5: 业内专家表示，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这种指数样本股定期调整带来的影响可以从短期与长期两个维度来看。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说，
7: 定期调整不会涉及所有的成分股，只涉及部分股票，调进的呢有利好效应，调出的呢有一定的利空效应，但是呢随着被计入指数的时间的结束呢，影响也就消失了。就是即便是被调入，可能它的利好效应可能也就消化殆尽了。被调出的呢， 那利空效应也将告一段落，投资者理性看待即可。
4: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主题投资风格管理指引，指引要求主题投资基金的名称必须明示投资方向，不得出现名实不符的情形，并明确基金管理人应加强对基金经理投资交易行为的监控分析和评估，将严重偏离投资方向的情形纳入负面考核指标。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卢海宁报道。
8: 过去公募主题基金不主题的现象一直屡受诟病，不少标注消费医药风格的产品经常跨界重仓科技等热门板块。川财证券研究所所长陈立表示，风格漂移追涨杀跌不仅加剧了市场波动，也让投资者难以判断产品的真实风险。
9: 首先就会造成风险错配，大家被动承受高科技赛道的波动和回撤的压力，同时投资者搭建的基金组合也会出现持仓高度同质化，分散风险的作用也会阶段性失效。此外，基金历史业绩投资风格也失去了参考价值，也严重违背了基金契约精神，损害投资者的知情权和合法其他权益。
8: 此次发布的指引打出制度组合拳，明确要求主题投资基金应当建立风格库，非现金基金资产投资于风格库内证券的比例不得低于 80%， 且风格库的更新次数原则上每个自然年度不超过12次，同时明确基金托管人需对风格库投资比例履行实质性审核与持续监督职责。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新规从根源上遏制了挂羊头卖狗肉的文字游戏，
10: 强制建立风格库，并且每年主动更新次数不超过12次，限制频繁调仓追逐热点的行为，基金经理的持仓被锁在风格库里，不能随便漂移去追热点，引入了托管人的实质性审核和商贸义务，相当于多了一个外部监督员。
8: 与此同时，指引还将基金严重偏离投资方向的情形纳入基金管理人负面考核指标，从内部考核机制上压缩风格漂移的操作空间，推动投研体系向长期化、专业化转型。邢星表示，新规将重塑行业投资逻辑与考核体系，
10: 投资会更坚守产品、基金主题，立足赛道做深度的研究，摒弃短线博弈，行业经济生态呢也将会重构。过去呢，重短期收益排名的导向被弱化，长效约束机制落地后呢，基金公司考核会兼顾业绩与风格稳定性，这会引导投资团队从追风口转向深耕能力圈，推动行业建立长期投资理念。
8: 从命名规范到风格库管理，从内部考核到外部托管监督，全链条的制度约束正在推动行业步入良性发展快车道。陈立表示，随着投资规则逐步落地，以往主题基金扎堆涌入热门赛道的现象有望得到明显遏制。
9: 这份指引也是倒逼公募基金行业回归本源，推动基金坚守既定投资主题，深耕主业，立足长期价值投资的重要体现。未来基金的定位也会更加清晰，风险也更可控。
8: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指引将于今年12月1号起正式施行。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认为，新规留有充分缓冲空间，短期冲击小，长期价值凸显。
11: 短期来看对市场的冲击有限，从中长期来看呢，该指引有利于推动主题投资呢从追热点、炒概念转向一些有边界的一个主动管理，有利于减少投资基金经理的一些频繁大范围的一个调仓、跨界、追热点等一些造成市值大幅波动的一个现象。对于广大投资者来说呢，可以更加清晰地识别和选择符合自身配置要求的一些主题产品。
12: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王强、王超，代表导播蔡军，编辑雪婷，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上午9点，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请听视听大会，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财经、央视频、云听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7: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6: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7: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6: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8: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6: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9: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6: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0: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运行费用能效未达到强制性能耗限额标准限定值和基准水平的项目，应于2028年底前完成改造，力争达到标杆水平。不能按期完成改造或改造后仍不符合要求的项目，应按规定淘汰关停。能效优于基准水平的项目，应按要求推动能效水平应提尽提。
2: 来看系列报道，原材料里的景气，小到家里的空调，大到冷链仓储，制冷剂早已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相关行业的持续发展也共同催生了新的增量。多重下游需求形成共振，推动制冷剂市场供需偏紧，行业景气度持续上行。来看记者的一线探访。
3: 在山东省济南市的一处大型冷链仓储库区内，冷链分拣加工作业区的工作人员正在分配瓜果生鲜，准备发往全省各大生鲜商超。冷链仓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库容的综合利用率保持在90%以上，高峰时段接近满仓运行。
4: 今年入夏以来，冷链仓生鲜品类的日均吞吐量240吨左右，较去年同期增长约40%，冷冻品类库存维持在4万件左右，较去年同比增加50%以上。
3: 冷链物流需求持续走高，也倒逼相关配套设施扩容。这家企业今年正新建一座3000平方米的全自动化立体冷库，初期制冷剂加注量约3.5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冷链物流需求总量达3.814亿吨，同比增长4.5%，冷库总容量达2.6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5.53%。冷链行业整体景气度向上，增量需求持续释放，进一步加剧了供需偏紧，推动制冷剂价格上行。
5: 以我们目前主力使用的2507A 制冷剂为例，采购单价同比上涨超过34%。
3: 与此同时，近年来新能源汽车的快速普及也打开了制冷剂的需求新空间。在北京的一家新能源汽车企业的销售中心，企业负责人介绍，热管理系统是新能源汽车续航保障的核心部件，而制冷剂正是这套系统实现冷热循环、温控调节的关键介质。单车制冷剂用量明显高于同级别的传统燃油车。
6: 新能源车给增程车使用了热泵系统，这个制冷剂用量上涨还是非常多的，大约会来到1.5公斤，会增加大约70%。
3: 数据显示，2026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景气度继续攀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6.9%。制冷剂在该领域的用量正呈加速增长态势。
7: 新能源汽车的快速普及为2134A 等产品创造了较可观的增量需求。
8: 全球变暖，整体的气候变化对于我们制冷空调产品的需求是长期的一个增长。冷链行业，我们汽车这个热管理行业，我们的数据中心行业，它的这个需求都是快速增加的。
2: 空调市场稳中有增，冷链产业不断扩张，新能源汽车快速渗透，带动制冷剂需求持续攀升。那么制冷设备厂商情况怎样？制冷剂生产端的供给情况又如何？行业产能能否匹配下游行业的需求？继续来看记者的采访。
3: 在山东烟台一家大型制冷设备生产企业的生产车间，各条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企业负责人介绍，受多领域需求集中释放带动，当前企业订单饱满，产能已接近饱和状态。
9: 食品冷冻冷藏、冷链物流等领域需求旺盛，所以订单持续放量。数据中心冷却、工业余热回收等领域同样保持着增长势头。进入5月份以来，公司的订货量和工业产值均实现了同比增长10%。
3: 记者在浙江省金华市一家制冷剂生产企业的厂区内看到，制冷剂产品正通过反应、晶流等工艺制备加紧生产，成品完成之后将统一运送至灌装工厂。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自入夏以来，灌装产线一直处于满产状态，供不应求。
10: 现在呢，是我们制冷剂的销售旺季，自动化生产线呢，满负荷生产。6月份， 我们的计划已经排满了。

0: 据企业负责人介绍，当前国内市场主流的第三代氟制冷剂属于含氟受控物质，产能无法随意扩张。为履行国际环境公约应对气候变化，我国对纳入受控清单的制冷剂及其混合物实施严格的生产配额许可管理。生态环境部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 HFCS 类第三代制冷剂总生产配额为79.78万吨。除了总量刚性约束，今年上游原材料价格出现不同程度上涨，推高制冷剂生产成本，也进一步限制了产能释放空间。
1: 现在做一个紧平衡的库存管理，原材料由于硫酸涨了一倍，甲醇也今年也涨了40%。所以这一块总体的话，导致我们成本有上涨20%左右。
0: 总量约束叠加成本走高，推动制冷剂价格持续上行。数据显示，截至6月12号，空调常用的制冷剂 R32、新能源汽车常用的制冷剂 R134A 的市场均价分别达到了每吨62,500元和每吨59,727元，同比去年涨幅达到34.13%和30.77%，价格创下近十年同期新高。
2: 我们看到制冷剂的产量受到生产配额的总量约束以及成本压力的制约，也就是说环保是行业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也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目前国内制冷剂行业正加速向原料更环保、提高回收率的方向转型。
0: 在浙江省衢州市的一家制冷剂企业的实验室内，工作人员正在测试新型环保制冷剂与空调设备的兼容性。
3: 看它的一个空调的吸压力啊、吸温度啊怎么样。
0: 技术人员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正在测试的这款混合制冷剂可以将空调能耗降低5%至10%，同时减少了含氟物质的使用量，兼顾节能与环保。而在山东烟台，这家大型制冷设备生产企业正在自主研发低冲注量的制冷设备，以控制制冷剂的用量，降低成本。
4: 就拿二氧化碳这种天然制冷工具来说，它的价格仅是氟利昂制冷剂的1%，同时又具有安全可靠、来源广泛、环保无害等优势，大幅抵消了氟利昂制冷剂涨价带来的成本压力。
0: 记者了解到，按照国际环境公约履约要求，第二代氟利昂类制冷剂将于2030年退出市场。当前主流的第三代制冷剂生产配额也将逐年递减，行业整体正加速向更环保的第四代制冷剂迭代升级。
5: 四代工质呢，是一些大气寿命比较短的工质，它没有臭氧层破坏的能力，有很低的全球温室效应的这个影响能力。天然工质可能是我们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替代方向。
0: 制冷剂行业景气度持续走高，也带动制冷剂回收再生赛道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当前全球制冷剂平均回收率为25%至35%，我国综合回收率不到10%，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在供给端受限、价格维持高位的行业背景下，制冷剂回收再利用的经济效益逐步凸显。
5: 由于这个回收过程的这个成本高、链条长，制冷剂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这个价格上，对于我们制冷剂的回收、全生命期的制冷剂的管理非常重要。
2: 今天，国家人工智能赋能钢铁行业应用中试基地在江苏南京启动，这也是我国冶金领域首个国家级人工智能中试平台，将为钢铁产业转型注入新动能。
6: 国家人工智能赋能钢铁行业应用中试基地是覆盖全国的钢铁行业产业创新平台和应用共性平台，聚焦行业高质量数据集、概念验证与中试体系、 AI 工具集与行业大模型等任务，构建 AI 加钢铁的创新生态。基地围绕解决 AI 深入行业应用共性关键问题，能够显著提升行业数据质量，大幅降低行业模型训练成本，大规模推进中试试验与场景验证，全面降低行业应用门槛。
7: 要为行业提供一个第三方公益的可持续的一个能力的供给，面对的就是行业的一些瓶颈问题，比如说我们的工艺研发的需要提速啊，我们减排需要有更新的手段，还有我们的质量稳定性啊，需要有所突破啊等等。
2: 在今年315晚会上，我们对市场上部分电动自行车租赁平台违规安装超标电池、违规私改电动自行车车速等问题进行了集中曝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第一时间对涉事企业和相关市场进行了严肃的整顿，但近期又有消费者反映，一些商家为了一己私利，无视国家标准和监管，依旧在市场上非法改装，并对外租赁销售所谓超长续航、动力强劲的超标锂电池，给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埋下隐患。来看记者调查。
8: 眼下，一些电商平台上，一些直播间里，主播们又开始卖力宣传着自家改装的超标电动自行车锂电池。
9: 都可以用72伏哈，电自也可以的啊，你把控制器调到72就行。
10: 湾区上面可以买2号链接哥，广州可以买1号60伏。
11: 电动自行车可以啊。
8: 在这些直播间里，主播们宣传着都是锂电池电压超过48伏国家标准上限的违规电池。记者按照直播间内信息的指引，对这些电动自行车租赁换电品牌进行走访调查。按照消费者举报的线索，记者在位于武汉市硚口区的一家换电站遇到了正在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的两位外卖骑手。
12: 这个电池是多大的？
13: 60的。
12: 您这个电池多大容量呢？
13: 72伏55安。
8: 能准确地报出电池的数据，显然两位骑手对于换电站提供锂电池电压超标的情况是完全知情的。不仅是武汉市场，记者在其他城市进行走访调查发现，一些电动自行车换电站也同样存在违规租赁超标锂电池的情况。
12: 多少伏？
14: 这6050跟72400左右。
12: 那48伏的有没有？
14: 南宁肯定有。
8: 进行线下走访调查的同时，记者使用各租赁换电公司小程序查询这些换电柜的电池规格。按照国家2025年9月1日实施的第3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对电动自行车电池电压部分强制要求不得大于48伏，更对电池的防火阻燃、防篡改、3C 认证方面做出新的强制性要求，并规定2025年12月1日起，所有销售的电动自行车必须符合新标准。但查询结果显示，这些换电柜里对外租赁的锂电池基本上都是60伏和72伏的超规锂电池，合规的电压小于等于48伏的锂电池基本没有。要用他们的这些超标的违规电池，还需要对电动自行车进行改装。
12: 这要改吗？
13: 肯定要改线了，你投资都不一样了。
12: 所以就是要用换电柜的电池，我还得改车。
13: 对。
8: 记者了解到，很多电动自行车之所以引发火灾事故，很大原因都是私自改装原车线路，加装违规电池，最终发生电池过充、过流、短路等情况而导致的。随后，记者与多家换电公司取得联系，交流中记者发现，这些公司现在投放的几乎都是超规锂电池。
12: 铺的是多少的电池呀？
15: 60伏和70伏。
16: 市面上所有的电池都是60伏，其实也有啊。
17: 对，我们这种72伏随便用。
8: 多个租赁换电公司告诉记者，315晚会曝光后，监管部门严肃整顿市场，他们安静了一段时间。眼下到了电动自行车租赁电池租赁的旺季，这些换电租赁公司在利润的诱惑下，偷偷的又在换电柜内投放超规超标锂电池，以此吸引顾客，还主动协助车主改装电动自行车，以便适配超规锂电池。而为了逃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管，一些租赁换电公司也有自己经营上的高招。他们在自己换电柜上标称自己是为电动摩托车提供换电服务，其实是违规租赁超标电动自行车电池。
18: 如果是60伏的电池，你上面就要贴电动摩托车换电柜。
12: 就是张贴是一回事，
18: 实际上运营又是一回事。严格意义上来讲，这种电柜里面不允许出现任何一组60伏电池。但是这80%的电柜里面，有90%的电柜都有60伏电池。
2: 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发现，除了一些租赁换电公司的超规锂电池在不断流入市场，一些商家还自己生产销售超规电动自行车锂电池。这类电池被业内称为大单体，电池电压远超48伏国标上限。
8: 在南宁市永和路，有很多主营电动自行车及配件业务的商家。记者发现，有一些商家直接为客户提供电动自行车大单体电池销售安装服务。
19: 咱们这是个多少伏的？
20: 72伏。
8: 在这条街上，记者甚至还找到了一家正在直播销售大单体电池的商家，直播间名叫恒久新能源。直播镜头前摆满了各种大单体电池，价格从1000多元到几千元不等，电池电压赫然标注着72伏。
21: 25年、20年买的车都可以调，它都可以用72伏的，兄弟。
8: 记者上前和负责人攀谈，对方告诉记者，他家生产的大单体电池基本上都是用来改装电动自行车的，生意非常好。
22: 我南宁也有7、8家像那种店。线上线下来卖的。
8: 当天下午，记者按照对方提供的定位信息，来到了距离销售门店6公里远的一处工业园，找到了这家广西宏盛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乘电梯抵达公司6层，映入眼帘的是大概400-500平方米的厂房。厂房一侧堆满各类电池电芯，另一侧则是工人正在忙碌组装电池、打包发货的身影。一旁的工作台上贴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快递订单，一张挨着一张，其中不乏标明知名电动自行车品牌的大单体电池订单，电压均标为72伏，远超48伏的国标上限。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对外采购电芯，自行组装生产超标大单体锂电池，这些锂电池可以适配市面上所有的电动自行车品牌，只要客户提出需求，他们就能做得出来。
22: 我们什么形状都做，比如说像这种啊，像广告都是地的嘛，外地的都有，需要这些全部是需要的。
8: 不仅是宏盛公司，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一些其他的电池工厂都在通过直播间销售适配电动自行车的超标大单体锂电池。
10: 能用72伏，只要你的功率支持就可以用了呀，
23: 直接上这个72的就没问题。
8: 根据网络上的销售信息，记者也对这些电池工厂进行了实地走访调查。在这家名为武汉万众乐电源有限公司的电池组装厂内，记者看到满地都是未组装的电芯，以及一些大单体锂电池成品。在另一家青苗电池组装厂内，同样堆满了电芯和制作好的超标大单体锂电池。几位工人在各自的工位上忙碌着。
24: 我们60多卖的少。
25: 这个主要电子厂。
8: 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315晚会曝光清茶的风头已经过去了，热销的季节也到了。眼下，他们违规生产的这类超标大单体锂电池生意，产销两旺，生意非常好。
24: 现在产量是每个月都在增，去年到今年已经涨了10倍，然后今年马上又涨了2到3倍。
26: 我们大部分供应生产市场，我们家有好几个经销商。
2: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超标违规的锂电池通过换电柜、直播间等渠道流入电动自行车市场，给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埋下隐患。但风险并不止于此，有从业者向记者透露，一些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也在翻新后流入电动自行车市场，而这类电池在业内俗称拆机电池或梯次电池。
27: 底盘里面拆出来的，那叫做拆机。
28: 就是拆车变形嘛，就是二次使用的变形都是不允许使用的，也有厂家做，就是不能够明面做。
8: 数据显示，全品类电动自行车火灾中，约33%的起火车辆为非法改装电池起火，改装起火电池中约80%电芯来源于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我国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第22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
0: 不得将废旧动力电池直接或者加工后用于电动自行车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禁止使用的其他领域。在调查过程中，记者注意到社交媒体平台上一个名为六江库基新能源直播间正在销售电动自行车使用的超标大单体锂电池。电子款为什么不能用70伏的？电子款可以用70伏的。记者查询发现， 这家六江库基新能源直播间的认证企业名称为广西南宁市六江库基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根据公司名称找到了企业注册地址，在南宁市江南区一处偏僻的工业园内。进入厂区，目测企业占地上千平方米，厂区内几十名工作人员正在忙碌地组装着电池。记者以采购的名义找到了厂区的销售。 对方告诉记者，六江库基新能源有限公司是他们的子公司，他们的企业全称是上海汇融再生能源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之一就是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在2024年1月被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为第五批符合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的企业。 按照国家法规规定，企业再次利用的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也是明令严禁用于电动自行车使用的。但这位厂区负责人表示，他们从新能源汽车上拆卸下来的废旧电芯，多数都翻新做成了电动自行车电池。
1: 正经电子的改装车的基本上都选这个种，其实这种电池你在市面上你根本就买不到全新的。
0: 记者了解到， 市场上除了汇融公司这类有资质的再生能源公司私自违规销售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并流入电动自行车市场外，还存在一类企业指向市场销售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中拆卸下来的电芯。记者继续深入调查，联系到一家位于东莞市的重投新能源有限公司。 记者根据对方发来的位置信息，从市区驱车60多公里来到位于清溪镇的一处偏僻厂房，见到了公司的负责人张经理。
3: 陈经理，你刚刚看的楼线，你站的那个位置，整个模组的那个就是汽车上面的电池，用在两轮、三轮、四轮，甚至老头乐都可以的。
0: 张经理坦言，做这种生意，逃避监管是重中之重。 因此，公司的仓库和拆解厂都不在一个地方，甚至不同的电芯产品都是从不同的仓库发货。随后，他带着记者绕城镇走山路，离开市区，开车20余公里后，到达了这座建在山坳里的拆解厂。
1: 做拆解的这些工作人员，一是我们的帐篷，私栋就是我们这一栋，然后我们这个整个园区大了。
4: 那你们这总共得有多大？
1: 10多平方了。绕过园区内的大帐篷，张经理带着记者进入到了拆解厂内部，工人们在忙碌地对电池进行层层拆解。厂区里充斥着电锯的切割声和铣狂的运转声。
4: 我们收尾了，要拆，要洗，现在是洗，这还要外面的破坏之后还要扒开，是不是反正一层一层的铺在那个铣上面洗这个铣？这个就是工人在这里拆。就这样，
2: 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经过这些厂家的拆解、剥离、去胶、打包等一系列工序后，最终成为电动自行车锂电池的违规超标原材料，流入市场。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 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协议已经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在声明中说，经过数月的密集谈判，
5: 14号晚， 伊朗与美国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根据达成的协议，即日起， 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
1: 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

0: 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他随后又发文称，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
1: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公布了谅解备忘录草案的具体内容。
0: 一，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二，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并尊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权。三，在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四，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其军事力量。五，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六，暂停针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销售的制裁，并允许伊朗完全使用相关金融收入。七，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八，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九，伊朗重申其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承诺，不制造核武器。十，在谈判期间，美国承诺不向地区增派军事力量，也不实施新的制裁措施。十一，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十二，建立监督机制，以推动协议落实执行。十三，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确认。十四，在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锁之前，最终谈判不会启动。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阵线的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
1: 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市场预计后面。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回来就好、啊、
6: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4: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5: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6: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4: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7: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6: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5: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4: 好嘞。
8: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

0: 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人被刺伤，另有十名警察受伤，多辆校车遭到纵火，数辆警车和私家车也受到严重损毁。当晚有63人被捕，他们将面临袭警、非法持有武器等多项指控。
2: 在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内外， AI 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足球比赛，被许多科技界和体育界人士认为是首届 AI 深度参与的世界杯。
3: 视频助理裁判系统，也就是 VAR 和半自动越位判罚技术，在足球领域已经应用多年。本届世界杯上，这套系统再次迎来升级。在赛场实时数据采集层面，本届世界杯的比赛用球内置传感器，能够精确追踪

0: 足球的轨迹、速度、旋转以及触球球员等信息，同时球场周边布设的高清摄像头可全程追踪 每名球员身上29个骨骼关键点的实时位置。 本届世界杯一大核心技术革新是数字孪生技术在赛事判罚领域的大规模应用。 国际足联为全体参赛球员搭建了高精度 3D数字孪生模型， 将其深度接入VAR判罚体系，当赛场出现是否越位、进球是否有效等判罚争议时， 系统会自动生成精准可视化3D动画并融入直播画面， 直观呈现判罚依据，最大程度减少比赛争议。 此外，本届世界杯还全新上线临场裁判视角直播画面， 依托AI实时防抖与画面矫正技术， 系统能有效抑制裁判随身摄像头画面抖动的问题，修正动态失真。目前裁判随身摄像头已在全球主流足球联赛中应用， 本届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 也都会使用这一设备，为球迷提供比赛场地视角，使人仿佛置身球场之上。 赛事专属的足球AI超级智能体 基于海量比赛数据， 可快速完成2000多项专业指标的分析， 为48支球队的教练与技战术分析人员 输出战术拆解、对手研判及临场布阵建议。 这一系统打破了传统足坛的数据壁垒，让强弱球队平等共享顶级赛事分析能力，真正实现足球科技普惠。 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世界杯多项AI创新科技的落地离不开中国科技企业的硬核支撑。 联想作为国际足联官方技术合作伙伴， 为赛事AI判罚、 数据运算、智能转播等核心系统提供硬件设备， AI算法以及运维保障， 是本届AI世界杯的核心技术提供方之一。 赛场之外，智能安保与场馆运维同样亮点十足。本届世界杯赛事期间，美国德州达拉斯国际广播中心、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均部署了多台智能机器狗，这些机器狗搭载高清摄像、红外热成像、多维环境感知等全套智能传感设备，可自主规划巡逻轨迹，实现全天候无人值守巡检，精准识别人员异常行为、环境隐患等安全 风险并实时上传预警，为赛事平稳运转与全球转播工作提供安全保障。在墨西哥蒙特雷，当地警方同样启用机器狗协助执勤，进一步提升赛事安保力量。
1: 在伊朗国家队定于当地时间15号迎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战之际， 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多名伊朗国足代表团成员再次申请美国签证时遭拒，无法在伊朗队赴美参赛期间入境美国。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
2: 国际足联此前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 伊朗国足代表团7号抵达驻地后，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帕桑迪德曾表示， 70名代表团成员中仍有15人未获得美国签证。 据英国广播公司13号报道， 其中10名此前没有获得美国签证的伊朗代表团成员 在抵达墨西哥后重新申请美国签证， 其中仅4人获批， 伊朗足协主席等6人再次被拒签。 就伊朗队遭遇的签证问题，伊朗足协官员指责国际足联协调不力，干扰了伊朗球员的适应能力，使伊朗队相比其他参赛队伍处于不利地位。此前，伊朗足协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 美国无端取消分配给伊朗方面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门票， 阻止伊朗球迷到现场为伊朗队加油。根据赛程， 伊朗队3场小组赛均将在美国境内进行， 分别是15号和21号在洛杉矶对阵新西兰和比利时， 以及26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
1: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 恒生指数报24842.67点， 上涨0.5%， 国企指数报8375.74点， 上涨0.02%， 恒生科技指数报4765.58点， 上涨1.28%。 针对一段时期以来 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食品安全问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其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及食品销售连锁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开展食品经营活动，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记者今天从国铁西安局了解到，连接西安至延安高铁、西安至十堰高铁的西安东站已正式建成，并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3: 西安东站站房总面积10万平方米，整体建筑寓意秦山渭水，丝路长安，屋顶高低起伏，错落有致，展现了800里秦川的恢宏气势。站房正面运用灵动弧线造型，勾勒出丝绸飘动的飞舞之势。从功能上看，西安东站致力于打造集高铁、普铁、地铁、公交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交通枢纽。
4: 车站将与西安地铁5号线同步开通运营，旅客下车后在出站层无需绕行，从专属换乘通道步行5分钟即可抵达地铁站。未来线路还将延伸接入地铁12号线、15号线、21号线。
3: 西安东站建成投用后，将接入西石、西延高铁，并与西安北站实现互联互通，通过联络线串联徐兰、西城、银西、大西等多条高铁干线，后续还将连通西渝高铁，形成辐射西北、连接全国的高铁网络，进一步完善全国高速铁路网布局。
1: 端午临近，各地节日氛围渐浓，这两天江西、贵州、广东等地上演龙舟竞渡，十分热闹。
5: 刚刚过去的周末，江西九江上演了一场精彩的龙舟赛。来自上海、浙江、安徽等省份的37支龙舟队在蔡家湖展开角逐。
6: 现场气氛还是很好的，大家都很热情，然后这个龙舟赛也非常看得比较激动。希望我们这个活动越办越好，越办越大。
5: 在贵州铜仁，一场龙舟巡游昨天精彩启幕，近200艘船艇齐聚锦江水域，画舫、龙舟、竹筏在码头集结完毕后依次起航。巡游路线从瓦窑河出发，途经西门桥、铜岩、中南门等地，最终抵达锦江桥，沿途串联起铜仁多处地标和人文景观。
7: 看到了龙游锦江，非常震撼精彩，这么多龙舟还有特色的扭龙表演，气势十足。
5: 在广州天河，一年一度的车杯龙舟赛昨天正式开锣。这场龙舟赛赛道设置在车杯冲，赛道总长600多米，是当地最热闹的水乡盛事。为了抢占最佳观赏位置，不少街坊一早就赶到现场，岸边、桥底、居民楼顶处处挤满围观群众。值得一提的是，到场参赛的所有队伍赛后都能分到烧猪，前三名优胜队伍可以额外获2头烧猪。
8: 赛车水平，赛车好激烈啊！每年都喺度。
1: 广东多地遭遇强降雨，昨天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根据广东省气象水文部门监测预报，未来几天广东省强降雨过程仍将持续。
5: 昨天广东汕头遭遇强降雨，城区出现多处积水，汕头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并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3级预警。受强降雨影响，雷岭河出现明显涨水，位于汕头的鹅地水文站水位昨天上午突破警戒水位14米，汕头水文部门随即发布汕头今年首次洪水橙色预警。从13号开始，广东汕尾就出现强降雨天气。昨晚8点，汕尾市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强降雨导致多处道路、民房积水，当地全力开展排涝救援工作。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降水将持续到18号。在广东揭阳惠来县，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引发城区大面积严重内涝，人员被困。救援人员乘坐舟艇深入积水严重的社区、村居，精准搜寻被困人员。目前已安全转移受困群众56人。 鉴于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惠来县已在昨天下午14时30分

0: 将防汛应急响应由二级提升为一级。目前惠来县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区域性强降雨仍将持续，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偏高，当地正持续开展排涝抢险应急救援工作。受暴雨影响，京九铁路杨村镇至惠州站区段昨天运营受到影响，部分列车采取了转运、停运、折返等措施，部分车次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提醒乘客出行前可在12306网站或手机 APP 查询相应车次信息。
1: 今天凌晨，广西贵港、梧州等地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出现人员被困、内涝等险情，当地相关部门及时排涝，转移遇险被困群众。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广西贵港市港北区的迎宾大道与金港大道的一个交汇处。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迎宾大道的北段呢，已经由交警部门拉上了警戒线，进行了临时的一个管控。今天上午的7:02，贵港市气象局已经将港北、港南、钱塘三地的暴雨橙色预警提升至红色预警。
3: 据贵港市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两天贵港市强降雨天气仍将持续，城区低洼路段、溢涝点位再次积水风险较高。降雨还导致梧州市多地发生内涝，在常州区兴吴路两人被困车内，消防员到达现场后涉水背出被困人员。在万秀区一高架桥底有8人被洪水围困，消防员驾驶橡皮艇成功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同时还有多个车库被淹，消防员利用大功率排涝车等设备辗转多地开展排涝作业。据统计，今天0时至6时，梧州市消防救援局共转移遇险被困群众43人。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国华南及云南一带仍是降雨核心区，其中广西、广东等地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
4: 随着南海夏季风的爆发，西南暖湿急流强劲且源源不断向我国输送，南方进入强降雨集中期。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东汕尾、揭阳、汕头、肇庆及广西梧州等局地出现特大暴雨。预计未来3天，我国主雨带仍盘踞在云南到华南一带。18号后，随着副热带高压西进北台，暖湿气流也将随之北上，主雨带或向北转移至长江中下游地区。
1: 昨天湖北神农架雨过天晴，山间浮现大范围云海与云瀑的壮丽景观。
3: 登临神农顶，放眼望去，连绵群山被翻腾云海环绕，草木青翠欲滴。在高山湿地大九湖，通过无人机航拍画面可以看到，浓厚云雾翻越山脊倾泻而下，宛若奔流江河，景象震撼。据了解，神农架夏季降水丰沛，放晴后常有云海出现，但如此磅礴大气的云瀑场面十分少见。
1: 随着科技的发展，无人机、传感器、 AI 大模型等新技术正成为新农人的得力助手。他们用芯片感知、算法决策、机械执行，让农业生产更精准、更高效。今天起，我们将连续5天推出特别报道《新科技新农人》第二季，带您走进生产一线，感受这些新科技带来的变化。首站来到福建福清，作为南方禽蛋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这里年产鲜蛋超4.5万吨，年产值超80亿元。过去养鸡靠散养人工，如今蛋鸡住进恒温恒湿的现代化楼房，还有机器人保姆全程守护。智能化如何改写禽蛋养殖模式？一起来看记者的报道。
5: 这是当地一家立体化蛋鸡养殖场，他们自主研发的设备就像给鸡群建了一座高科技的现代化楼房。在每个鸡笼的前方有一条料槽，会定时定量地把饲料自动输送到每一个鸡舍，智能投喂，节省人力的同时还配比科学。

0: 在就来到了这家弹机厂的其中一个机舍内，大家可能会发现整个机舍的光线会略微有一点昏暗，这其实是因为如果光线太亮的话呢，机群容易出现应激反应，从而影响机群的健康。在这家弹机厂呢，像这样的机舍一共有12个，总共是养了60万只鸡。这么多的鸡要怎么来管理呢？靠的就是我身旁的这个 AI 养鸡保姆，现在他就在按照设定好的路线在鸡舍内来回的巡视，观察每一只鸡的情况。
1: 据工作人员介绍，这款养鸡机器人会通过内置的高清摄像头和 AI 算法实时监测鸡群的情况，此外它还会通过识别比对找出问题鸡或者产蛋量不佳的寡产鸡、绝产鸡和弱鸡。
2: 这个鸡就是我们机器人这个识别出来的这个寡产鸡，饲养员呢根据机器人的提示把偏弱一点的鸡拿出来单独放到一个笼里边饲养，这样的鸡呢就会慢慢的健康起来了。
1: 除了看护鸡群，机器人还会管理鸡舍，它能实时监测鸡舍里的温度、湿度等环境要素，生成环境云图，并实时对蛋鸡的产蛋量进行巡检，自动计算料蛋比、产蛋量。另外，这家企业的蛋品出加工车间也实现了智能化，自动化生产线能精准识别裂隙蛋，这是过去最费人工的挑拣环节。
3: 使用声纳系统，我们去通过对逐个鸡蛋的表面多点位的去敲击，去分析它的声音，来发现有裂缝的鸡蛋，把它剔除出来。现在一天有100多万个鸡蛋供应到市场，那我们产品呢也出口到世界各地，像北美市场，我们的供给量可以达到这个品类的30%-40%。
4: 刚刚看到的这台机器人叫做木鸡郎，是当地自主研发的 AI 养鸡管家，已经走进全国90多家大规模养鸡场。但他的研发团队是一群完全没接触过农业养殖业的年轻人。从实验室到鸡舍，他们是怎样把机器人带进养鸡场的？一起来看报道。
1: 这是最新迭代的第7代木鸡郎机器人，研发它的就是这群平均年龄不到35岁的年轻人。他们不仅年轻，所学的专业几乎与养鸡没有任何关系。
5: 我今年24岁，
6: 今年29岁，
7: 今年36岁。
8: 我学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
9: 应用数学专业。
10: 我当时第一次进鸡舍的时候啊，第一次发现50000只鸡就养在同一栋舍里面，那个声音啊，50000只鸡一起发出来的那个嘈杂的声音，还有那个味道啊，整个鸡舍里面鸡毛乱飞的那种场景啊，一下子扑面而来。
1: 廖新伟是研发团队的创始人，第一次进鸡舍的所见所闻不仅让他对养鸡有了新认识，也让他看到传统养殖业的发展瓶颈。廖新伟有了用机器人养鸡的想法，然而这个主意听起来新鲜，但要把想法落地远比想象中难得多。
10: 你就把它想象成一个人，他要有脚去走到鸡舍当中的任何一个角落，他要有眼睛可以看得到鸡舍里面的这个状态，他也要有大脑去判断现场到底正常还是异常。它的复杂程度呢，其实不亚于一台车。
1: 为了研发出真正懂鸡的机器人，廖新伟组建了多学科背景的研发团队。这群从未接触过养鸡行业的工程师把办公室搬进了养鸡场。
11: 刚开始的前面3年，我们基本上每天都泡在鸡舍里面，那白天就去观察鸡的一些状态，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就跟我们的养殖师傅去不断学习沟通，还有整理资料，甚至有些时候的话，我们晚上还睡在鸡舍里面。
1: 从没进过鸡舍，到慢慢懂得怎么给鸡喂食换水，到能够找出寡产鸡、病鸡，这群工程师们花了3年时间变成了地道的养鸡人。在反复的尝试和失败中，机器人也在鸡舍里不断长出了新本事。如今机器人能24小时在岗，搭载高清摄像头与智能传感器逐笼巡检，它还学会了自动跨舍巡检，并将数据上传。
12: 现在我们的机器人巡检一栋鸡舍只要90分钟左右，然后它对死鸡的识别率我们要求在99%以上，对于寡产鸡和绝产鸡以及病鸡的识别要求在95%以上。
1: 目前150多台木鸡郎机器人已经在全国90多家大规模养鸡场上岗，当地还特别成立了学院，通过产学研结合，为行业培养更多既懂技术也懂养殖的新型人才。
10: 我希望我们做

0: 做的不只是一台新的机器人，也让年轻人可以看到农业的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1: 近两年来，金价连年上涨，一些身价贬值的经典奢侈金表竟被送进熔炉，以获取身价倍增的黄金。
2: 路透社13号援引一些交易商和业内人士的话报道，由于金价飙升，一些二手奢侈腕表中所含黄金的价值已经超过表本身在流通市场的价格，交易商因此将这些表融化以获得黄金。手表含金量从一小片到超过200克不等，这意味着其废料价值可达数万美元。一名英国贵金属交易商说，他今年已经把数十块豪华腕表送进熔炉，其中包括一块品相相对完好的上世纪70年代所产欧米茄星座系列金表。这块表所含黄金原料价值5750英镑，约合5.2万元人民币，比表拍卖估价高出35%。住在美国纽约的退休工程师米切尔·塔利斯曼说，由于金价高涨，他去年12月出售了已收藏10多年的2块金表和一条金链，它们共含有纯度58%的黄金35克，他共获得2660美元，约合1.8万元人民币。业内人士表示，被融化的主要是当代二手手表以及部分没有收藏价值的老款古董表。目前没有官方数据表明有多少奢侈手表被融化。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球黄金回收量同比增长5%，达到366吨。
1: 当地时间14号。
3: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

0: 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弗拉维王朝时期，公共建筑蓬勃发展。皇帝提图斯为何选在尼禄金宫旧址上快速兴建公共浴场？这座浴场仅仅是供民众休憩享乐的场所吗？他又如何树立帝国浴场营建标杆，深刻影响罗马社会生活？2026年6月20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一同走进古罗马的生活场景，解读提图斯兴建浴场的政治象征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马。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北京时间17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产业转型再升级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我们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抢占掘金机技术制高点，坚持打造中国制造和服务品牌，把握一带一路历史机遇，不断迈向全球高端产业链。
3: 时中国经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0: 打开一扇门，
11: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0: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1: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0: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2: 也就是不在于他买不买这个个人养老金产品，而说先养成这个强制储蓄的习惯。
13: 个人养老金制度对年龄没有根本的限制，它就鼓励大家更早更快养老的投资跟储备。
14: 除此之外呢，您说要不要进行更高风险的投资，我觉得是需要的，但可能也是需要有一个边界，因为在这个阶段你可能是一个风险承受能力相对比较高的一个阶段。
12: 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向往的养老生活》，我是总台财经记者吉星。 那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今年六月起，我们的个人养老金可以购买国债产品了。这是继储蓄理财基金和保险之后，个人养老金产品货架的第五类产品。
2: 六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这也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目前，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如何办理呢？来看报道。
15: 根据发行安排，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六月十号发售。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
16: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15: 朱女士在2022年年底就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她计划在账户中购买部分储蓄国债。
17: 像我们这个年纪嘛，对这个养老还是很关注的，之前呢我就主要是买那个定期存款和理财。
15: 有市民告诉记者，储蓄国债期限较长，在个人养老金账户中购买，不仅有助于强制储蓄，还能锁定长期收益。
18: 个养账户里面的资金整体还是以这个稳健为主的，因为它毕竟是用来养老的一个长期的钱。
15: 此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涵盖存款、理财、基金、保险四大品类。此次储蓄国债的加入，又为个人养老金制度参与者提供了更多配置选项。
19: 储蓄国债呢，它这个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这个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比如说临近退休的投资者，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丰富个人养老金资金积累规模，推动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更好的发展，推动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
12: 所以我们看到政策在加速扩容，产品的种类也在越来越丰富，但是几个核心的关于养老的问题始终悬在我们每个人头上，就是我的养老金到底多少算够，那要储备这么多的养老金我们怎么规划，以及除了财富之外我们还需要什么。所以呢，带着这些问题，今天呢邀请了三位嘉宾做客本期的财富新观察。首先是来自光大理财产品管理部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的总经理白东，欢迎白总。
2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2: 还有一位呢是泰康养老个人养老金部的高级经理台畅，欢迎台经理。
2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今天呢在线上还有一位嘉宾在跟我们线上连线，他是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
13: 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那我们前面提到，就是每个人的这个情况不一样，养老金的缺口也不一样，比如说年轻的时候我25岁、30岁左右开始储备养老金，和这个40-50岁，乃至50岁马上要退休了再开始储备，它这个压力和代价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所以接下来本着我们要为大家服务，解决一个实际问题的这个角度，我们就来分别的以年龄段这个指标，然后给大家划分一个3到4档，然后帮大家出出招，就是给一些策略方面的建议啊。那首先就是这个25岁到30岁这个年轻群体的起步期，这个阶段刚刚开始毕业，工作没几年，然后每个月的这个收入呢基本上是月光，交完房租，然后自己的这个交通，包括跟朋友聚餐呀、兴趣爱好，可能这个月就所剩无几了。所以说你指望他去买这个1年12万的这个额度，他觉得有点不理解。我才20来岁，不到30岁，你让我去养老，你这不搞笑呢吗？大概网上网友是这么一个态度。那您怎么在工作当中，您怎么去说服？
21: 那其实面对于这种刚工作的比较年轻的小伙伴们呢，那其实我们一般来讲的话会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第一个就是存钱，其实存钱的目的是有很多的，有些人存钱是为了养老，有些人存钱是为了自己阶段性的需求。那不管怎么样，那可能每个月的收入不论是16000还是3000，那我肯定是要给自己接下来的一个固定性的支出是要存一笔钱的，那只不过就是这笔钱存多存少的问题。那所以从存钱的这个角度的话呢，我们会建议说，那比如说收入没有那么高，我们其实是可以拿出月收入的10%或20%，把它作为一个强制储蓄，给自己未来有个托底的资金。那这个托底的资金，比如举个例子，他可能月收入只有5000，那存下每个月500块钱，其实一年存下来6000，给自己提前的去储备一半的额度的个人养老金，对于未来来讲也是一份安全感。那另一个层面的话呢，相当于对于自己来讲也没有特别大的压 里。那其实年轻人其实更多每个月的花销就在于自己平时的买衣服或者是一些吃喝的开销，包括和朋友的聚会。500块钱也就意味着可能跟朋友少吃一顿火锅，少胖一点点，变得更漂亮了，同时还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多了一份兜底的资金，其实是何乐而不为呢？
12: 也就是不在于他买不买这个个人养老金产品，而是说先养成这个强制储蓄的习惯。那您觉得年轻人他投入到这个养老规划的最大障碍是什么？是观念还是说当下的收入的限制？
21: 其实更多的还是观念的障碍。所以从观念障碍的这一个问题出手的话呢，我们更多的还是会从个人养老金国家推出的特别好的政策的两项抓手去和他做沟通。第一项沟通就是会为自己做一定的税收的减免，这个是国家大力鼓励的每个人都能够拥有的福利政策，为什么不参与呢？那第二个的话呢，其实就是帮助自己强制存一笔钱。那既然我们都已经每个月月光了，就非常清楚，那其实可能明年后年甚至是10年后的今天可能还没有存下一笔钱，但是通过这种政策性的形式，每个月还能减免税收的形式，然后呢就存下一笔钱了，那可能对于自己来讲的话呢，就相当于是用政策的方式帮自己存钱了。
12: 好，那白总接下来其实就到了我下一个阶段即将面临的，就是承压期了，
14: 也是我现在的年龄阶段。
12: 好，那您一定深有体会啊。
14: 深有体会。
12: 好，那就是这个30到40这个阶段，
14: 对，
12: 人生最忙的阶段，有车贷，有房贷，有这个子女教育的压力，也有父母要赡养，
14: 对
12: 啊，可以说我这个打了一个比方叫四面楚歌，
14: 我打的比方叫三明治啊，肉夹馍。
12: 三明治，好，
14: 上有老下有小，你还有房贷车贷，
12: 好，三明治。好，那这个三明治能在这个三明治里面把养老金排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就非常重要了。
14: 对，
12: 养老金的这个储备和其他的，比如说房贷车贷各种支出，怎么安排优先级？
14: 怎么说呢？就是刚才也说到了孩子、老人、房贷、车贷，其实很多投资者可能把养老作为他的一个选项清单中的最后一位，但是我们想说的是，你越早去养老是越好的，不要等这个没有余力了才开始进行一个养老的一个规划。所以呢，我们这边可能想的就是还是希望你做到三点。第一点呢，还是要这个保住底线；第二点呢，是要这个还掉高贷。第三点呢，是要养老同步。第一个保证底线是什么原因呢？是说，我们可能需要留足足够的一个生活费，同时呢，要适当情况下，你可能需要去配好相关的，这个养老的一些保险啊，或者是一些疾病的一些保险。第二个呢，就是优先级，就是你可能把些高息的负债，你比如说你的消费贷啊，这些没有必要的，你可能需要给它打掉。第三个。优先级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这个养老，你越早开始越好，不要等到没有能力了，你再去进行养老。养老最可怕的不是存的少，而是你不存，你存一点总比没有强。
12: 这个阶段，您建不建议去做一些这个风险收益更高的这种更进阶型的投资？
14: 我觉得这个阶段，首先呢，你那12000可能还是要拉满的。我们也简单进行了过一个测算，就是如果你的那个税档在20%以上，我们建议你把这个12000给它拉满，啊，因为这样的话，实际上它还有税优的一个20%税收优惠。其实国家你可能一年有2400块钱的一个金额的一个税优啊，这个能刚开始就是给你一个白拿的一个福利。但是如果你的那个税档呢在10%到20%甚至10%以下，你可能就不一定有能力去给它打满这12000，但是你可能你可以就是打8000到10000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选项，啊，除此之外呢，您说要不要进行更高风险的投资？我觉得是需要的，但可能也是需要有一个边界，因为在这个阶段，你可能是一个风险承受能力相对比较高的一个阶段。这时候你可能，像我刚才说的，你可能有一个你的必修课，有一些选修课。你必修课，你可能把你的这个养老储蓄、养老保险给它配齐，适当配一些养老理财啊，但是你也可以去博得一些这个收益比较好的一些权益类资产，你也可以去适当的去尝试一下。这有点像我们所说的提出了一个叫核心跟卫星的一个双层的一个结构，核心层可能是我们个人养老金账户里面的钱，而我们的这个卫星仓可能更多的是需要有一些增长弹性，用权益去追求上限的一个安排。这两个仓呢，实际上是一个分工更合理，
12: 相辅相成，
14: 共同搭建了我们这个养老的一个储备的一个体系。
12: 好，那下一个阶段就是董首席的这个年龄阶段了。 进入到40到50岁，这个阶段可以说收入是到了这个职业生涯的一个相对的高点，但是离退休。

0: 也就几乎是一步之遥了，也就是七八年十年的时间，也是进入了养老储备的最后的窗口期。像刚刚白总解读的这个30到40至少还有在权益市场搏一把的机会，
1: 对，
0: 到50岁的话就没有什么，除非你是这个资深的股民哈，
1: 对，
0: 你对这个确实感兴趣，你去做一些这种投资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只说这个养老金储备的话，在50岁40-50岁再去投资的话，其实有点晚了，成本也有点高了。那对于这个年龄阶段，我们如何规划养老呢？我们来连线一下董首席。
2: 压力会有些大，所以说我们说，养老投资要从年轻就开始，这当然是没错。所以呢，现在我们说个人养老金制度是吧？你只要符合相应的条件，对年龄没有根本的限制，它就鼓励大家更早更快来做这个养老的投资跟储备。当然，我觉得从任何时候开始做准备，对于个体来说，都是一种值得提倡的行为。你既然以前没有更早做准备，那你现在开始，我讲特别对45岁左右开始，我觉得也还来得及，因为现在退休年龄60岁可能还延迟退休，所以其实你还有一定的时间来准备。那么刚才说到三线，在这个时候做准备，我讲安全线放在第一位，然后收益线放第二，然后呢流动线可以暂时放在第三位，是吧？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考虑一些更稳健的一些产品，然后呢，安全第一，兼顾收益，我觉得暂时可以做一些投资的，比如说这个你把一些储蓄转换成这一些保险的产品，转换成一些理财产品，就相对稳健的理财产品，然后呢，再呢，这个有一定的收益线，然后也坚固的流动线，然后但又比较安全，我觉得暂时是可以的。但我觉得这个时候确实像您说的，买保险产品还是比较合适的，还是比较合适的。你年轻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这个保险这个过于长期，是吧？你还看不到你可能用的时候，然后呢你到退休之后可能有些保险产品就不能买了，
3: 是吧？
2: 要买也是要求非常苛刻。所以呢，我觉得在中年的时候买保险产品应该是比较合适的，但是我们还看具体的产品来定，然后呢，它有不同的缴费的要求、缴费期限的要求、缴费金额的要求。总的来说，这个时候买保险是合适的。
0: 最后，我们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50岁的尴尬的年龄，
1: 对，
0: 也就是我们打引号的这个老登阶段了。这个阶段还能做什么？二位有没有什么看法？这个阶段，白总先来。
4: 首先我觉得就是最好的时间永远是25岁，咱们就开始规划养老啊。但是如果你25岁没有规划的话，最好的时间其实就是今天，所以50岁永远也不晚。在这个时候呢，你可能需要做到三个事吧，一个是收，一个是锁，一个是补。收呢，你可能是需要把你的风险敞口收回来，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你那些高风险的一些资产啊，你如果是原来的那资产配比，比如说权益类、基金类和稳妥类是7:3的话，那你这会儿可能要调整自己的一个比例限制，
0: 做一些动态再平衡。
4: 对，第二个呢是锁，可能是要把这种锁定力，这种确定性给锁住。就像我们这个12,000块钱的额度，你可能需要给它锁住。当然，你可能也再去配其他的一些养老保险，或者是养老的一些其他资产。第三个呢，你可能是需要补，你可能需要把我的这个缺口给补上。刚才也说到了，我到底缺多少？但是你无论是你在25岁的时候，你投每个月投1,000块钱，还是你在现在每个月投5,000块钱，其实在我们看来都是非常非常必要的，非常非常必要的。所以我们认为永远它不会晚，永远在今天去规划永远是合适的。
0: 好，一方面要断舍离，
4: 对，
0: 做一些这个清理和调整，另一方面呢要再补补课，做一些补充。那谭经理，就您的这个工作经验来看，50岁左右的这个客户群体，他们需要补充什么，或者说他们更需要、更在意什么？
5: 从我的经验上和感受上来讲的话呢，可以分三类我们的观众。那第一类的话呢，其实属于灵活就业者。那这一类就业者的话呢，他可能在50岁之前是没有非常充足的基本养老保险以及企业年金的缴存的。所以对于这一类人群的话呢，我们可能比较建议就是一方面去给自己补足充足的这个养老保险保证。
0: 会不会压力有点太大了？
5: 这个压力的话呢，其实分两重。那比如说，如果是刚工作的这个

0: 年轻群众的话呢，那他自己每个月的收入不高，所以他自己能够缴存的额度就比较少。那对于50岁的人群来讲呢，其实在他自己收入的顶峰，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他是可以通过缩短年期以及他现在最为有财富阶段的角度，然后呢尽量的去选择更高的额度，为自己60岁之后的养老生活做储备。所以其实50岁可能说早也不早了，但是说晚其实也还来得及。种一棵树最早的时间就是10年前，其次就是现在嘛。那第二个的话呢，其实就是关于工薪阶层。那这个时候可能更多的就是通过自己70%替代率之后的这个缺口去做一定的补足。那这个补足的话呢，可以通过商业保险，也可以通过一些低风险的投资去做好储备。那第三类的话呢，其实就是中产以上的群体。这类群体其实对于我们的养老需求来讲的话呢，还有三个不一样。第一个的话呢，就是从精神层面，那中产以上层面的话呢，可能更多的就是企业的高管，或者是我们企事业单位的这种老板。所以他们对于自己退休之后呢，从一般的养老生活之外，还会有一些精神层面的要求，比如说还希望能够这个一呼百应啊，希望能够成为一些领域的领导。那所以在这个精神层面的话呢，可能通过一些养老社区的这种社团方面可以解决。那另一方面就是通过医疗方面的需求，那可能在退休之后，我希望在游历大好河山的同时，可以保证我随时的这个医疗条件，那可以通过这种全国的一些这种全国连锁的养老社区的形式，既能实现旅居，那同时呢还能够实现自己的医疗资源匹配。那第三个层面就是对于自己未来的一些家务呀，或者一些其他的琐碎的这种工作的这种释放。那所以在一方面的这种家政的服务上，能够实现我们全天候的这种服务，那可能是中产对于退休之后养老生活的第三方面的需求。所以结合这三方面的需求的话呢，可能中产以上是需要在这个时候去匹配一个相对能够绑定社区连锁制的这种养老资源的一些商业保险或者其他的资质，来保证自己未来的一些退休美好的养老生活。
1: 可能还要考虑到一些财富传承之类的一些情况。
2: 我还想
0: 是的，
2: 对，我还想补充一点啊，就是其实大家可能咱们都或多或少都会面临啊，就是我们的所谓的要延迟退休，可能我延迟是3年，可能到您这边可能时间会更长，我不知道您这边是
0: 58呢，应该是
2: 对，可能也是3年的一个时间，对，很多人觉得这可能对80、90或者00后是一种惩罚，但是我觉得可以换一个角度，它可能也是一种，换一个角度看，可以，它也可以是一个投资策略。就是相当于你有更多的时间去进行一个投资的一个配置，然后呢，你可能有晚3年的去缴存，你有更多的空间时间去配置你的资产。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综合来看，3年的这个收益其实也不少，它可能比你正常退休拿到的这个退休金会更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咱们这个12000的这个个人养老金账户，我认为也是一个从配置角度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好，其实如果照这样发展的话，我觉得未来个人养老金的产品池子肯定还会继续扩容，包括它的持有的模式或者是这个制度肯定还会继续在优化，来吸引大家加入到个人养老金的这个整个模式里面来。好，再次感谢本期嘉宾光大理财产品管理部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的总经理白东，感谢白总。
2: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好。也感谢这个泰康养老个人养老金部的高级经理谭畅，谭经理。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再见。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3: 碎片财经，
5: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的？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失灵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 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啊，它是来自于这个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当于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4: 财经节目里总提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3: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3: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明，
1: 我是易言。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看一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
0: 首先呢，回顾一下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指数集体上涨，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4096点，涨幅1.61%，成交额14035亿元；深证成指报15531点，涨幅3.79%，成交额16276亿元。

0: 他们的估值、他们的业绩实际上是比较匹配，甚至是业绩的。那么这样的话，实际上它的基本面的逻辑相对是比较扎实的。所以 AI 产业链的牛市的话，现在仍然是在持续。所以未来震荡上行的动力是有的。目前来看的话，整个 AI 产业链见顶是在五月下旬见顶回落，然后上周一开始低开走高，到现在为止的话，又是反升向上这么一个走势。那么未来继续攀升的动力还是相对是比较强的，所以目前来看的话，中期趋势仍然是向好的。那么消费类的个股的话不好说，应该说有很多是被低估的。高低切的话，我们不要基于过高的希望，因为很多消费类的白马蓝筹，他们的业绩增速甚至是它的业绩的维持的现象相对是比较弱的，甚至是有些业绩下降的啊，包括一些亏损的。所以如果说我们仅仅只是觉得风格切换去买消费类的个股的话是不理智的，应该去消费类的个股的话，好的个股是比较少，能优中选优，找到业绩增长比较理想的个股是可以的。但是整个消费板块目前来看的话，整体的业绩增速乏善可陈的。所以我们目前的一个结论的话， AI 产业链继续牛市，大家还是可以持股做多，但是基本面差的板块个股也不在少数，所以大家还是要以基本面逻辑为基础。
1: 受美国与伊朗和谈取得明显进展消息提振，日本和韩国股市今天大幅上涨。东京股市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早盘涨幅一度超过 5%， 突破69000点大关，盘中创新高。截至收盘上涨 4.99%， 报69317点。
2: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被称作纳斯达韩版纳斯达克的高斯达克指数今天开盘都显著上涨。韩国证券交易所一度启动临时停牌措施，暂停程序化交易买入操作5分钟。截至收盘，韩国综合指数上涨 5.2%， 报8545点。对于亚太股市的大幅上涨，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认为，美伊有望达成停火协议，释放利好效应，鼓励全球投资者的做多热情。
3: 周一，整个亚太地区股市出现普遍性的大幅上涨，涨幅最大的是日本股市和韩国股市。日经25指数和韩国综合指数涨幅都在 5% 左右，其中日经25指数呢更是创下了历史新高。亚太地区股市普遍性的大幅上涨，主要还是因为美伊有望达成停火协议而释放的利好效应。而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来看的话呢，也反映出这一特点。像纽约西德州原油最低的时候呢，已经跌到了$80每桶，而黄金价格则出现了大幅的回升。像伦敦金已经是涨到了$4300每盎司的价位，而沪金也涨到了接近$940每克人民币的价位。而整个亚太地区股市的上涨呢，对这一利好预期的期盼，目前来看呢非常的强烈，但是观察一些细节呢，也需要关注后续事态的发展。根据目前国际媒体的报道呢，像美伊双方呢，有希望能够在6月19日在瑞士对于这次的磋商的谅解备忘录呢，来进行正式的签署。随后呢，将会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为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呢做争取和努力。那么也意味着呢，此次的亚太地区股市上演的庆祝行情呢，至少有希望能够维持60天左右。当然以结合此前的事态发展来看呢，在进行谈判的过程当中呢，或许还会有一些波动，但是对于全球股市而言呢，似乎这种担心得到了显著的消除和下降，这将有助于国际投资者做多热情呢能够进一步得到恢复。
2: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和被称作韩版纳斯达克的高斯达克指数今天开盘都显著上涨。
1: 那么日韩股市持续走强还有哪些方面的原因？如何看待日韩股市的未来趋势？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提示，当前日韩股市虽然走强，但存在很大风险。
4: 日元呢未随股市大幅上涨，这种弱平衡格局呢保障了出口盈利的一个韧性，又避免了汇率剧烈波动引发的资本外流啊，是日股维持持续走强的核心货币环境。而韩国的韩元的这块的话，主要是

0: 汇率修复加股市暴涨共振。韩国市场的话呢，是这么一个情况，因为受到之前的地缘风险呢大幅贬值较大，风险是不是缓和后啊修复，与这个外资回流形成这个正循环，因此股市弹性呢还是高于日股，但波动呢幅度也增大。那么从当前来看的话呢，我们一定注意啊，市场呢日本股市和韩国股市虽然走强，但是还有很大的风险。首先第一就是货币政策啊落地不及预期，特别是我们要注意一下明天这样一个日本召开的议息会议，若加息幅度超过市场预期，那么将会推升日本的融资成本，触发全球的日元的这样一个套期交易平仓，这个不仅会压制日本股市的这个估值，还会有可能引发整个亚太市场流动性紧缩的这样一个状态。第二就是交易拥挤带来的这个回调风险，特别是近期啊韩国股市连续触发了多日触发是熔断，散户呢可以说是使劲加杠杆，因为韩国现在的开户数呢已经是它的人数的2倍以上了。那么在这种状态下的话呢，加速入场以后，如果主线过度集中，反倒也单一赛道，情绪一旦出现一点点风险以后的话，容易出现的踩踏式回调。日经的指数半年内呢也累计涨了超30%，猪估值也处于这10年高位，若盈利呢增速无法匹配这个估值扩张，也存在技术性回调压力。第三就是地缘协议的执行风险，虽然说已经达成谅解备忘录，但没有明确的有效落地和后期这个执行能不能真正让这个开放，所以一旦出现这个后边的分歧，油价要反复的话重新推升通胀，肯定会逆转当前的利好逻辑。所以整体来看的话，本次大涨呢应该是事件催化下的情绪集中释放啊。日韩股市的中长期的逻辑呢仍然锚定在半导体周期和全球货币政策转向上，短期冲高之后呢还是需要警惕这兑现获利回吐压力，其中呢韩国股市的波动风险呢还是高于日本股市，这是我的一定的观点。
1: 下面再来看一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上涨0.5%，报24842点；恒生国企指数上涨0.02%，报8375点；恒生红筹指数上涨0.12%，报4320点。
2: 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的点位是10480点，涨幅0.08%；法国 CAC 40指数8431点，涨幅0.98%。德国 DAX 指数24903点，涨幅1.09%。
1: 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以往不少稳健型储户都偏爱民营银行利率更高的中长期定期存款，把它当作低风险理财的优选。但是近期多家民营银行密集优化存款产品体系，集中下架3年期、5年期、中长期整存整取产品。与此同时，部分银行的年利率跌进了一时代，最低仅有1.20%。这对于普通储户和整个行业又会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3: 北京的中关村银行自5月30号起暂时下架3年期定存，仅剩3个月至2年期产品在售，年利率全面进入一字头时代。一联银行、湖南三湘银行等 APP 上也已无法购买中长期定存。曾经凭借高息揽储的民营银行为何集体收紧中长期定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4: 中小银行下架中长期定期存款最主要的原因是缓解净息差压力，在贷款收益率持续下行、优质高收益资产稀缺的背景下，继续维持高息负债有可能导致存贷倒挂，叠加监管规范高息揽储、利率自律机制引导，推动中小银行压降高成本的刚性负债，以缓解净息差压力。
3: 过去民营银行由于缺乏线下网点，高度依赖高息存款引流，靠价格竞争获客。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这种高息揽储模式存在明显短板。
5: 第一，抬高民营银行的资金成本，压缩民营银行的息差利润。第二，监管合规风险很大。第三，客户粘性弱，资金稳定性差。第四，容易出现期限错配导致意外风险。
3: 值得留意的是，当前市场呈现分化状态，部分机构直接下架中长期定存，部分则保留产品但大幅降息。这种结构性调整传递出了怎样的行业信号？娄飞鹏分析认为，
4: 市场分化传递出银行业正在告别同质化竞争，加速推进差异化转型的信号。面对内部环境的变化，银行继续依赖高息揽储的粗放经营模式难以为继，行业正从规模导向转向效益导向。从长远来看，这也将倒逼中小银行深耕小微、供应链金融等特色赛道，拓展非息收入，构建更可持续的运营模式。
3: 那么，摆脱高息揽储的价格内卷后，民营银行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在盘和林看来，创新与数字化是破局的关键。
5: 民营银行差异化发展要靠创新，数字化、智能化、市场创新是主要方向。比如通过和入口及平台企业合作带来流量，再比如用算法和数据融合来预测市场对金融产品的需求，还比如可以以 AI 加来提升金融业的效率等等。
3: 普通储户面对逐渐走低的存款利率，又该如何打理自己的钱袋子？娄飞鹏建议，
4: 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储户而言，可以主要配置存款或者储蓄国债，锁定利率收益。稳健型的储户可以适当配置固收加、存在基金等，以增强收益弹性。进取型的储户可以适度布局权益类、黄金等，增加收益。但是不论如何配置资产，都需要考虑自身的风险偏好、投资能力、收益预期等，在流动性、安全性和收益性之间寻找动态平衡，避免过度集中于单一资产的情况。
6: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7: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8: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换毛时刻，公募业绩基准大调整。本期主题，基准怎么调？嘉宾，济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
9: 基金观察，
10: 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可能会怎么调？主流的方向可能会有哪些呢？
11: 方向一呢，是上调股票的基准权重，以匹配呢实际的持仓的仓位。很多的偏股混合灵活配置的基金呢，实际常年的权益仓位是在 85%-90%。但是呢，过去呢，它的合同的基准呢，很多呢都是 50%-65% 的权重。那未来的调整的方向呢，这些类型的基金股票指数权重呢，会从 50%-60% 呢上调到 85%-90%。那方向二呢，是宽基指数的迭代升级。传统呢，很多的权益性基金呢，是用沪深300作为基本的业绩比较基准的这个指数。未来呢，很多会替换成中证800或者是中证 A500。第三个方向呢，是一些风格的窄基的指数，例如医药啊、高端制造、消费等等。过去呢是使用的像沪深300啊、中证800等宽基指数啊作为业绩比较基准，会修改为具体的一些细分的行业指数，例如呢中证健康、中证全指的信息技术、高端设备制造指数等等。还有一个方向是港股标的的指数啊，也会进行相应的升级。过去呢，很多呢是使用恒生指数作为基准，实际上是无法体现港股通的实际的投资的范围的。调整方向呢，是把恒生指数呢替换成中证港股通的系列指数，包括港股通消费、港股通工业、港股通高股息等等，更严格的匹配港股通的投资的范围。
10: 将基准当中的指数权重由沪深300调整为别的宽基指数的话，是可以随心所欲的调吗？是否要遵循什么原则？
11: 更改的时候肯定是不能随心所欲的啊。第一个原则呢是持仓匹配的原则，这也是最重要的原则。业绩比较基准必须贴合基金的长期的实际持仓的结构和市值的风格分布。例如呢，持有的大盘蓝筹是比较少的，这些基金的业绩基准呢就不能继续的绑定的沪深300。反之也是一样的，如果是以大盘蓝筹为主要的持仓范围，那也不能使用中证500或者是中证800作为基准。第二个原则呢是指数标准化的选择原则，只能从基金业协会官方公布的合规基金指数库里面来进行挑选。中证的全系列的指数啊，包括一些港股通的指数，都是指数的主要可选的范围，不能自行的选择一些非标啊或者是小众的指数。第三个原则我们叫产品定位一致性的原则，指数的更换呢不能变更基金的既定的产品类型、风险等级。最后一个原则，连续性可比原则，就是更改基准的指数的时候呢，也需要同步的披露新旧业绩基准的业绩差异的测算的数据，需要说明呢，调整前后业绩对比的

0: 口径的变化，以保证历史的业绩可追溯、可对比。
1: 我们注意到，有的基金的调整方案呢，是将业绩比较基准当中的权益指数由沪深300变更为中证800，还将权益比重由 55% 提升到 85%。 这样调整主要是出于哪些因素的考虑？首先，由沪深300变更为中证800有什么好处吗？
0: 沪深300呢是在2005年推出的，那个时候呢 A 股市场呢大约有1370多只股票啊，沪深300当时占比是达到了 21% 左右，代表性是非常好的。过去呢基金行业也习惯使用沪深300啊作为权益的基准的一个参照的。现在呢 A 股已经超过了5300只个股，沪深300占比只有 5.6%，可投资的范围是非常小的。中证800是由沪深300加中证500整合起来的，占比在15%左右。从沪深300调整到中证800，对于股票型混合型基金来说呢，配置最多的大盘和中盘的股票都可以很好的覆盖，和真实的持仓呢也更好的一个匹配啊。当然，如果基金确实呢是以大盘风格为主，那也可以依旧保留沪深300作为基准。
1: 其次呢，权益比重由55%进一步提升到85%，对基金业绩会有什么影响呢？
0: 这个调整一般是针对灵活配置的基金，或者是偏股的混合型基金为主的。这些基金的基金经理呢，会进行一定的择时的操作啊。如果认为市场波动风险比较大的时候呢，就可以用相对比较低的权重的仓位来控制净值的回撤。但是呢，公募基金的择时操作呢，一般都不是主流的投资的策略啊。例如呢，一些灵活配置的混合型基金，它的仓位长期是维持在70%到90%的区间。对于这些基金呢，上调基准的权益权重到85%左右呢，可以使基准的业绩归因更加公平透明，对基金本身的运作没有大的影响。但是呢，业绩基准的参考性、约束性会更加的客观。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 A 股投资者数量变化有哪些推动因素？
4: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5: 你好，我是易建涛。6月12号，中国结算发布2025年年度报告。2025年全年 A 股新增投资者 1386.95 万，其中新增自然人投资者 1382.84 万。截至2025年末， A 股投资者总数已经突破2.5亿大关，同比增长了 5.86%。回顾历史呢，这个增长的节奏是非常惊人的。2016年底，投资者的数量首次突破一亿。2022年底呢，跨过了两亿门槛。如今只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又稳步向2.6亿迈进了。近十年来 ，A 股每年新增投资者稳定在千万级以上，高峰年份呢，甚至超过了2600万。A 股投资者数量持续增长的最直接的驱动因素是市场行情回暖带来的赚钱效应。2015年上半年 A 股迎来了牛市行情，当年新增投资者达到2616.18万，创下了近十年的最高纪录。2024年下半年市场企稳回升，全年新增投资者1274.28万，明显多于2023年。2025年结构性行情延续， AI 科技主线走出了明确的趋势，全年新增投资者进一步提升到了1386.95万。第二个驱动因素就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生态全面优化。过去很多人对 A 股的印象就是重融资轻回报，但是这几年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注册制改革深入推进，新国九条等政策体系落地见效，国家队资金持续增持，稳定市场。同时呢，监管层大力强化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将长期不分红的公司纳入风险警示范畴。这些政策从制度层面扭转了市场定位，让 A 股从单纯的融资场所变成了融资与投资回报并重的市场，投资者的长期信心显著增强。第三个驱动因素是居民资产配置的历史性大迁徙。我国正经历从储蓄大国向投资大国的转型，这是当前最重要的财富趋势。过去居民财富主要是沉淀在房地产和银行存款里，但是房租不炒确立之后，楼市的财富效应持续减弱，同时银行存款利率持续下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降到了历史低位。传统理财信托

0: 收益也大不如前了。因此呢，存款搬家的趋势非常明确，而 A 股作为普通投资者最容易接触的权益投资渠道，自然承接了大量新增的资金。第四个驱动因素就是行业生态的变化，券商数字化服务大幅降低了入市门槛，以前开股票账户要跑营业部填一堆材料耗时大半天，现在手机上几分钟就能完成开户，各大券商都在持续优化开户的流程。与此同时呢，券商的线上运营体系是越来越完善了，投教内容、智能工具、专属服务全面普及，让人们接触股市的门槛是越来越低，也推动了投资者数量的稳步增长。当然了，入市门槛降低不代表赚钱变得容易，需要注意的是啊，2.5亿投资者的背后呢，是市场越来越专业化、机构化的趋势。新股民入场之后啊，不要盲目去追热点、炒题材，先要建立正确的投资理念，做好资产配置，用长期视角去看待权益投资，才能真正分享到资本市场发展的红利。投资者数量的持续增长呢，不是短期情绪的结果，而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地位提升、居民财富转型的必然趋势。未来这个数字还会继续攀升，相信 A 股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有长期投资价值。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1: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2: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下降趋势，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787点，化工行业指数为6360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石油行业的热点资讯。截至6月15日第七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每桶90.74美元，变化率为-4.54%，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应每吨下调320元。根据十个工作日原则，本轮调价窗口为6月18日24时。今日国内汽柴油价格下行为主，整体购销气氛表现清淡。具体来看，受美伊协议达成影响，国际油价开盘大跌，消息面利空主导，主营单位报价承压下行，但因地链跌幅有限，主营下跌幅度有限，普遍在每吨30到50元。为刺激出货，主营销售政策灵活应试，零售价下调预期作用市场，下游心态较为谨慎，实际操作刚需小单为主，整体购销气氛表现清淡。后市来看，地缘局势缓和，短期内国际油价走势或继续承压下行，零售价下调预期将继续拉宽，消息面利空主导，应考虑端午假期临近，汽油终端存一定补货需求，预计汽油价格走势相对坚挺，柴油价格或承压运行。山东地炼，今日山东地炼汽柴价格下跌，暂无原油收盘指引，但盘中走势下跌，消息面利空，业者择低按需操作，成交气氛平平，预计近日行情偏弱整理为主。西北地炼，今日西北地炼汽柴行情稳中下行，变化率负向延伸，下调预期表现强烈，业者适量补货，再度退市观望，市场成交一般，预计短线地炼价格稳中有跌。
3: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 3.1%， 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服务能力和运行效率同步提升。
3: 记者今天从国家铁路局了解到，一到五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完成货物周转量约15636亿吨公里，同比增长6.2%。
2: 当地时间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否则美国。

0: 英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
1: 当地时间15号， 英国首相斯塔默在首相府举行新闻发布会， 宣布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部分社交媒体平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 儿童手表能不能做减法， 从安全神器到隐患入口， 谁来守护孩子的屏幕。 国内可回收火箭验证进入密集窗口期， 我国商业航天进入快速成长期。 每日维权，本期聚焦婚介公司口头承诺成空谈，更名换法人就能免责吗？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大民，
2: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们继续关注资本市场重要消息。
3: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425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今天有2185亿元逆回购和6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到期，叠加央行今天开展的6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065亿元。这是否意味着央行前期较大规模的公开市场操作调减过程已经结束？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的报道。
4: 七天期逆回购和买断式逆回购都是央行向市场投放流动性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七天期逆回购固定七天短期限，用于调节短期市场流动性，而买断式逆回购期限不超过一年，可覆盖1个月、3个月、6个月等多个期限，属于中长期工具。中国人民银行15号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6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到期日为2026年12月15号。由于本月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6000亿元，这意味着6月份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实现了零投放、零回收，结束了此前连续3个月的缩量过程。为什么这次买断式逆回购是等量续作？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说，
5: 本月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不再缩量，主要是受前期央行公开市场各项操作适度调减等带动，近期市场利率回升，其中 D2001 和 D2007 已经升到政策利率附近，一年期商业银行同业存单到期收益率也有一定幅度的上行，这意味着前期市场流动性偏松的局面已经扭转，五月六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再度缩量的必要性下降。
4: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表示，这样的操作是削峰填谷的灵活调剂。
6: 一方面，买断式逆回购持续缩量，基本完成约束资金空转、稳定产端利率的政策目标。另一方面，6个月期等量续作为跨季流动性提供支撑，避免因中长期资金持续回笼导致市场超调。
4: 董希淼认为，该操作搭配七天期逆回购的短期投放，既维持短端利率平稳，又引导中长期流动性保持充裕。从短期调节来看，15号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425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因周一有218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065亿元。这是否意味着央行前期较大规模的公开市场操作调减过程已经结束？王青说，
5: 总体上看，央行前期较大规模的公开市场操作调减过程基本结束，后期会根据市场利率运行情况灵活开展公开市场操作，但是否转入持续大规模净投放阶段还要进一步观察。
4: 王青认为，当前市场流动性仍然处在充裕状态，央行在公开市场削峰填谷不会对包括股市、债市在内的资本市场带来显著影响。近期资本市场走势受这方面的影响不大，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点。他预计往后看，在主要市场利率稳定运行在政策利率附近之后，买断式逆回购有望恢复净投放。
2: 下面是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儿童手表能不能做减法，从安全神器到隐患入口，谁来守护孩子的屏幕。
1: 您有没有给孩子买过儿童手表？当初买它是为了定位、通话、一键求助，图的是个放心。可孩子用着用着，您可能就发现不对劲儿了，手表里多了游戏、积分排行、好友圈，还有弹窗喊着限时优惠，只剩一分钟，鼓动孩子充值。
2: 一位家长在网上吐槽，给孩子买手表是为了联系他，现在得盯着手表防着他，防沉迷系统形同虚设， 不适宜的内容藏在小屏幕里，孩子刷得停不下来。一块小小的儿童手表，怎么就从安全神器变成了隐患入口？
1: 我们来听听网友是怎么说的。网友产品经理老张说，从产品设计角度讲，儿童手表加游戏加社交加积分排行，本质就是成瘾设计。孩子自控本来就弱，这不是在卖产品，而是在钓用户。
2: 网友二年级家长晴姐说出了很多家长的无奈。她说，我家孩子的表买的时候800多，现在每个月还要付会员费才能用某些功能。最气的是有些游戏点进去就自动续费，退订要翻好几层菜单。
1: 网友小学老师说，学校禁止带手机，但是儿童手表管不住，课间孩子们不出去玩，全在比谁的电子宠物等级高。有个孩子为了积分上课偷偷摇手表，被我没收了3次。
2: 家长担心，老师无奈，乱象谁来管？好消息是，国家已经出手了。我国首部儿童手表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儿童手表安全技术要求》已正式批准发布，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全面实施。
1: 标准的核心思路很清晰，做减法，减掉沉迷设置，减掉不健康内容，减掉诱导消费，让手表回归安全通讯这些刚需功能。
2: 那具体到家长最头疼的几个问题，标准都给出了硬性规定。内容安全方面，手表不可预置游戏、小说等娱乐应用，禁止设置充值功能，不可设置开屏广告。语音问答只能从固定知识库中提取，超出范围就拒绝回答，从源头上杜绝读答案。
1: 防沉迷方面，家长可以在管理端设置每日使用时长和使用时段。支付管控方面，首次开通支付必须经监护人同意，禁止预置定期扣款的订阅功能，家长可以设置消费限额查看账单。
2: 信息安全层面，基于儿童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的定位，标准确立了最小必要与默认安全两大原则。手表默认不能开放麦克风、摄像头、定位权限，需要用的时候必须经家长单独同意。账号异地登录需双重验证，防止孩子隐私被滥用。
1: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新国标明确要求这个儿童智能手表允许不同品牌之间交换电话号码和昵称，这意味着过去某些品牌用封闭社交生态逼着家长跟风买同品牌的局面将被打破，家长选择时不再被孩子会不会孤立所裹挟，真正拿回选择权。
2: 新国标要到2027年才实施，那这一年半的空窗期家长该怎么办？厂家为什么明知有风险还要拼命地往手表里塞游戏和广告？孩子的数据到底被谁拿走了？今天我们来连线数字经济学者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一起来聊一聊。刘院长您好。
7: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儿童手表从简单的定位通话发展到集成游戏、社交、积分排行，甚至被称为争夺未来数字产品用户的入口。您怎么看这种功能泛化的商业逻辑？厂家为什么宁愿冒着监管的风险也要往里塞这些东西呢？
7: 我觉得吧，这背后本质上呢是一场互联网商业模式对硬件产品的改造。因为儿童手表呢，它在最初的卖的是这个硬件，核心价值呢是定位、通话和这个安全守护。但这个硬件呢，它的利润是有限的。市场呢逐渐饱和以后呢，企业就希望把儿童手表做成一个持续运营的平台，通过社交、游戏、会员、内容服务啊等等这样一些方式，来延长用户的在线时长，提高这个商业价值。在互联网行业呢，有句话说叫流量就是价值。一些企业呢，把这个儿童手表当成未来数字用户的入口，希望呢可以尽早培养用户的习惯，建立这个品牌生态，甚至呢形成社交壁垒。这也是为什么有些厂家不断往里面塞这些游戏啊、积分排行啊、好友圈啊等等这样一些功能。但是呢，儿童手表和普通智能终端最大的区别在于，它面对的是未成年人，儿童这个自控能力和辨别能力呢都比较弱， 不能简单的照搬成年互联网产品这些商业逻辑。新国标这个出台呢，就是要让儿童手表呢从流量思维回归儿童思维，让它重新成为安全产品，而不是商业入口。
2: 那有产品经理就指出了，像限时优惠的弹窗、积分排行、好友圈等等，本质就是把成年人产品的成瘾设计套在了孩子身上。可是我们知道哈，孩子自己本身是没有消费能力的，那厂家图的是什么呢？是图孩子，诱导孩子向这个家长要钱，还是说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另有所图？
7: 对，这些呢，确实都具有典型的这种成瘾机制的特征啊，积分排行、连续签到、什么限时奖励、好友互动，这些设计呢，在游戏和社交平台中呢，已经被广泛验证啊，而且它被证明能够提高用户的粘性。当这些机制被移植到儿童产品上以后呢，很容易刺激孩子不断使用、不断点击。虽然孩子本身消费能力有限，但他们拥有很强的家庭消费的影响力。很多商业模式不是直接赚孩子的钱，而是通过孩子影响家长消费，包括购买会员、升级设备、购买虚拟服务等等。除此以外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们想培养用户习惯。对于一些企业来说，今天培养的是儿童手表用户，未来可能就是手机用户、互联网服务的用户，甚至是生态体系的一个用户。所以呢，他们争夺的不只是眼前的几百块钱的会员费，而是未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数字消费市场。这也是为什么，未成年人保护必须要坚持这个底线思维，不能让这个商业算法呢过度影响我们孩子们的成长。
2: 培养用户习惯哈，儿童手表采集的是孩子的这个位置啊、语音、人脸以及社交关系等等比较敏感的个人信息。那有观点就认为，这些数据未来的商业价值是远超硬件本身的。对此您怎么看？另外，这种硬件低价数据变现的模式对儿童意味着什么？家长又该怎么防范呢？
7: 儿童手表的这个数据的这个采集啊，就他们采集这些数据呢，其实要比很多人想象的更敏感。你这些位置轨迹、语音信息、联系人关系、消费记录、生活规律，甚至部分产品还涉及生物的这些识别这些这些信息，这些呢都属于高敏感度的个人信息。未来数字经济的时代，数据本身就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从商业角度看，这些数据本身就有较高的价值，但对于儿童来说，一旦泄露或者被滥用，带来的风险可能会持续很多年。所以我一直认为，儿童数据不能简单视为普通商业数据，而应该作为特殊保护对象。新国标提出的这些最小必要啊、默认安全啊等等这样的原则，就是希望企业少采集、不滥用，不超范围使用这些儿童的数据。对于家长来说呢，我建议重点要做到三点。第一呢，是关闭那些不必要的权限。第二呢，不随意绑定过多的第三方的那些应用。第三呢，要定期检查隐私设置和那个授权情况啊。最好的数据安全就是不必要的数据不采集，不必要的权限不开启。
2: 过去有些品牌用不同品牌不能加好友，逼着家长跟风买同一品牌的哈。那新国标要求不同品牌可以交换基本信息了，您觉得家长的选择权是不是能真正的回归了？此外，对市场格局会有什么影响？
7: 对，其实我自己就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啊。我女儿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给她买了某一个品牌的这个儿童手表，但是呢，过了大概有半个月，他回来说，爸爸必须要给我换另外一个品牌的，因为小朋友们都用的是那个品牌的手表，大家碰一碰就可以加好友，我这个人家没法加啊，我就被迫呢，给他换了他想要的那个品牌的手表。所以说现在呢，我们这次这个新国标呢，我觉得，这个要求不同品牌之间可以交换基本信息，这是最有意义的一项改革之一。因为过去呢，部分品牌呢通过这些封闭的社交生态，形成这种市场的壁垒。很多家长呢并不是因为产品最好才去购买，而是担心孩子没有朋友、融不进圈子才去购买的。这种竞争方式呢，本质上不是产品竞争，而是生态绑架。未来跨品牌互联互通以后呢，家长可以有 可以有更多根据这个安全性能、产品质量、隐私保护等等这样一些因素来选择产品，而不是被社交关系所裹挟。对于行业来说，也意味着竞争重点呢将从锁定用户转向提升产品，谁的安全能力更强，谁更尊重儿童权益，谁更让家长放心，谁就会更有竞争力。
2: 那新国标要到2027年1月1号起全面实施，我们也期待在国标出台这剩下这半年的时间，以及出台之后儿童手表可以真正做减法。好，非常感谢数字经济学者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的解读。
1: 孩子的屏幕不该是商业算计的跑马场，儿童手表做减法不是功能的倒退，而是价值的回归，让手表回归安全与通信的初心，让技术服务于儿童成长，并非透支儿童的未来。守护孩子就是守护国家的未来，这块小手表值得全社会较一回真。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请听。国内可回收火箭验证进入密集窗口期，我国商业航天进入快速成长期。
8: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好，接下来聚焦这个航天产业。目前呢，国内商业航天企业超过600家，2025年全行业融资约186亿元。在政策层面，商业航天已经连续2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在资本层面，科创板把商业航天纳入重点支持领域。据记者统计，今年已经有10多家产业链企业冲刺 IPO， 我国商业航天正在进入快速成长期。来听报道。
9: 根据2026年一季报，多家企业收入改善，但利润端仍然承压。火箭和卫星主机厂、核心分系统供应商受益于星座组网带来的批量采购需求，实现增收增利，上游基础配套环节率先兑现业绩。而部分企业仍处于高研发投入阶段，产业链分化明显。中信建投证券军工与新材料团队首席分析师黎涛阳：
10: 整个的商业航天板块一季度收入同比增长了12%，整体的拐点目前虽然是结构性和非全面性的，最先出现改善的呢，不是终端的全面的繁荣，而是上游整个制造产业链的一个组网与工程任务的一个释放。
9: 数据显示，太空经济预计将从2023年的6300亿美元增长到2035年的1.8万亿美元。据券商研报，我国商业航天行业估值已突破1万亿元。在行业成长空间持续打开的背景下，资本市场对商业航天的关注正从早期概念驱动转向订单获取能力、批量生产能力以及商业化落地能力等。
10: 因为整个商业航天绝大多数企业目前还处在高研发投入、低利润甚至部分亏损的状态，传统的 PE 估值法其实是无效的，所以市场更多的会去关注各个公司收入的增速情况，而不是利润的增速情况。与此同时，市场呢也在重新认知不同环节的估值边界。整体来看呢，确定性资产我们是看 PE 和盈利的，成长型的资产主要是看 PS 和收入的斜率。
2: 商业航天产业链主要涵盖火箭制造、卫星制造、发射服务以及卫星运营与应用等环节，其中可回收火箭技术被视为降低发射成本、提升发射频次的关键突破方向。随着国内外企业持续探索，国内相关技术验证正在加速展开。继续来听报道。
11: 目前国内多家企业的可回收火箭验证已进入密集窗口期，在总部位于北京亦庄的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可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回收验证正进入关键阶段。记者了解到，朱雀三号年内将再次开展回收试验，并根据验证情况争取在4季度实施首次复用飞行。中信建投证券军工与新材料团队首席分析师黎涛阳：
10: 火箭的一级舰体成本大概占70%，就一旦回收和复飞的闭环跑通，整个单位的发射成本有望降低50%到70%。
11: 2025年以来，国内可回收火箭技术验证持续提速。去年12月，朱雀3号和长征12号甲首飞成功入轨，一子级回收取得重要突破。今年以来，多家企业密集开展首飞及回收试验。长征12号乙已于6月1号首飞成功，定位为新一代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业内人士表示，中国商业航天正在从首飞入轨向复飞降本切换，形成回收、翻修、复飞的完整闭环，是迈向规模化运营的关键。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师董凯：
12: 目前它的解决的途径啊，我们大概有分成两个方面啊，一个是技术端，那么第二个就是说的工程端解决复用，建设更多的发射工位，包括更多的回收厂配套。
11: 需求端方面，国家级卫星互联网建设正在提供确定性的市场空间。目前 GW 星座和千帆星座建设均进入关键阶段，未来计划部署近 2.8 万颗卫星。业内预计未来几年，我国卫星发射需求仍将保持快速增长。中金公司机械军工行业首席分析师刘忠玉：
13: 2016年到现在将近10年的时间，国内卫星发射数量呈现出一个10倍的增长，看未来3到5年，卫星发射数量我相信应该还是能够看到几倍的增长的空间。
11: 机构认为，随着可回收火箭密集验证，卫星互联网建设提速以及发射能力持续提升，中国商业航天正在从探索验证期迈向成长爆发期。未来行业竞争的重点将逐步从技术验证转向工程兑现能力。
1: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婚介公司口头承诺成空谈，更名换法人就能免责吗？
14: 消费者于先生通过短视频广告了解到杭州恋爱记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提供婚恋服务，留下联系方式后，他被邀请到线下门店详谈。面对销售人员的热情推销，于先生再三表示自己还要考虑考虑，可轮番上阵的销售员却不肯放过这马上到嘴的鸭子。
6: 他把我堵在那里了，他就说你有任何疑问你现在问我给你解答，时间也久了，被他们洗脑了。他就说8000块钱长期推荐，不另外收费。我就是说，我现在身上还没有8000块钱。最后说服我了，说你先交个3000块钱定金，先让你体验一下。
14: 体验之后，于先生遵守承诺，来到婚恋公司门店支付尾款，签订合同。销售员催促他简单过目，赶紧签字。可谨慎的于先生并没有放松警惕。他注意到对方在服务期限一栏写着3个月，红娘服务内容处又写着约见3人，这和对方的口头承诺严重不符。于先生赶紧提出质疑，并立刻用手机录音。
15: 签了这个书以后，即使3个月过后之后还是会见人的。
16: 对啊，就是人选接完之后有合适会接着给你见人，不另外收费，就是后面会加了一句换后期保障会员，是这个意思。
15: 这个上面不能写无限见人，就是因为规定了啊。
16: 对对
15: 对。
14: 尽管于先生已经非常谨慎，事情还是向着他担心的方向发展。他见了4位相亲对象都没有成功后，婚恋公司工作人员突然向他提出再续费10000元的要求，否则就不再提供服务。为了取证维权，于先生用上了缓兵之计。
6: 我为什么会这么说，是因为我要去他们公司拍证据，那些什么价目表呀、公司环境还有营业执照，我要把那些东西给拍下来。其实合同是合同，价目表是价目表，价目表上面只标注了价格和服务内容介绍，它并没有写的接几个人啊。他们公司也就成立1年时间不到，房间里面就是各种锦旗，各种那个别人送的鲜花，什么奖杯。
14: 根据于先生收集到的证据，这家婚恋公司服务价目不透明，服务内容不清晰，以锦旗、奖杯等物品标榜自己的服务质量，企图诱导消费者。于先生提出，当初的销售员做出过不限次数、不限时间服务的承诺，并展示录音，对方立刻翻脸。
6: 他是这么说的，后期保障会员服务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后期如果有女生中意咱们这边的话，老师这边也会给你推荐过来，进入被动的服务。那这是个明眼人一听都知道是不可能吧。
14: 在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的调解下，杭州恋爱记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答应退回于先生2000元，但于先生认为这家公司的行为还在伤害其他消费者，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就在他忙着维权时，2025年9月份，杭州恋爱记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更名为杭州红鸾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公司法人也变更了。 目前，杭州红鸾七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办公场所已经暂停营业。有当地媒体记者联系到这家公司工作人员，对方表示，公司换了股东，正准备装修。
17: 本公司是搬地方了还是怎么样？
14: 婚介公司口头承诺变成空谈，更名换法人就能免责吗？对此，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认为，
18: 那么这个销售员的行为应当由这个法人，也就是这个公司去承担相应的责任，不会因为销售员的离职，那么这个企业或者这个公司就免责了。这种公司呢，它换一个马甲重新再去经营，我们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这种简单的更换是直接可以穿透到他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他的直接，不能说因为他只是换了一些外衣，哎，换了个名称，换了个法定代表人，这个主体的责任就不再承担了。
3: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19: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3: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19: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3: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19: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r.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3: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来浏览资讯。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为1.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2%。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从今年起，我国将用3年时间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一系列扶持与约束政策同步落地，对符合条件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
2: 记者今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近日结束。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

0: 靠谱吗？
1: 法定货币，权威可靠，工艺精湛，颜值还高。
0: 那就从熊猫金币开始攒。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4: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7: 坐拥广袤疆土的罗马帝国，哈德良为何常年奔赴各地巡游奔波？帝王频繁远行仅仅是巡视疆土吗？此番奔走又重塑了怎样的罗马帝国治理格局？2026年6月21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梳理哈德良巡游各地的轨迹，解读其出行背后的治国考量与时代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
8: 国际财经观察，
9: 环球新财讯，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经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在19号正式签署。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协议已经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在声明中说，经过数月的密集谈判，14号晚，伊朗与美国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根据达成的协议，即日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协议已经完成，他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他随后又发文称，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
11: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今天公布了谅解备忘录草案的具体内容，继续来听报道。
10: 一，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二，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并尊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权。三，在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四，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其军事力量。五，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六，暂停针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销售的制裁，并允许伊朗完全使用相关金融收入。七，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八，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

0: 协议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九，伊朗重申其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承诺，不制造核武器。十，在谈判期间，美国承诺不向地区增派军事力量，也不实施新的制裁措施。十一，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十二，建立监督机制，以推动协议落实执行。十三，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确认。十四，在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锁之前，最终谈判不会启动。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阵线的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
1: 由于美国和伊朗宣布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今天亚洲交易时段国际油价显著下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30，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80.36美元，跌幅为5.31%。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83.02美元，跌幅为4.94%。
2: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国际油价的走势。随着美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运输将发生怎样的变化？中东的能源供应链还面临哪些问题？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3: 国际原油海运公司 Frontline 的 CEO 巴斯塔德此前在接受 CNBC 采访时就指出，一旦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数量可能会迅速增加。 Frontline 旗下目前大约有80艘油轮，负责在全球运输原油和成品油，其中有5艘被困在海湾地区。分析指出，目前全球大约10%的超大型原油运输船，也就是 VLCC 正滞留在海湾地区，且船上均装载原油，每艘 VLCC 最多可装载约200万桶原油。一旦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这些油轮将成为首批驶离海湾地区的船只。分析指出，现在海湾国家也急于恢复原油出口，因为当地的库存已经接近饱和，且目前航运受阻，对海湾国家的现金流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不过，即便海峡重新开放，原油出口恢复仍面临一些挑战。首先是物流层面，沙特阿美的 CEO 此前就曾表示，重新调配油轮将是提升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运输量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期间，全球油轮船队已经被分散到各地，部分油轮转而前往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等地区装载原油。汇丰私人银行及财富管理环球首席投资总监威廉·塞尔斯，
4: 要把船只重新调配到合适的位置还需要一些时间，而那些一度被困在船上的船员可能也不会立刻愿意重返岗位，另外保险成本也很高。
3: 其次，产能恢复也是挑战。分析指出，中东原油出口国在短时间内可能无法完全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产量，一些在冲突期间被迫关闭的油井可能已经因为油藏压力下降或受到水污染，导致产能永久受到影响。但是无论如何，业内人士认为，当下中东局势逐渐稳定，有望降低能源市场的风险。最后，市场也在重新评估美联储接下来的政策路径。今早，投资者对年内美联储加息的压注已经有所降温，相关动向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关注。
1: 本周全球资本市场迎来超级央行周，今明两天日本央行举行货币政策会议，市场普遍预计本次会议上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上调到1%，目前日本政策利率为0.75%。美东时间周三，美联储将公布最新利率决议。
2: 此外，本周英国、澳大利亚、巴西、印尼等经济体央行也都将公布最新利率决议。市场普遍预计，尽管面临通胀压力，英国央行和澳大利亚央行仍将维持基准利率不变。 新兴市场方面，为了应对货币贬值和通胀压力，巴西央行、印尼央行和菲律宾央行预计都将各自加息50个基点，全球货币政策分化格局将进一步加剧。
1: 美国劳工部上周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美国五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四月的3.8%，这是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的首秀将有哪些看点？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三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维持利率按兵不动，还是不得不加息呢？请听总台记者张佳宁的报道。
5: 今年六月的议息会议备受关注，因为美联储刚刚换帅，这将是凯文沃什正式就任美联储主席后第一次主持议息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杨子荣指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6: 现在的美联储呢，其实是面临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困境，就是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它整体的经济是有下行压力的，另一方面呢，因为美伊战事导致美国的通胀呢又开始反弹，它又有通胀的这个压力，所以它的货币政策处于一个降息和加息的一个两难的困境。
5: 本届美国政府期望美联储降息以刺激经济，但目前为何外界普遍预测此次议息会议很大程度上可能维持利率不变，甚至还有可能进入加息周期呢？杨子荣分析认为，
6: 因为美国政府其实白宫和美联储的政策目标呢是有所偏差的，那么对于白宫来讲呢，它是因为有政治选举的压力等等，它是希望在短期内能够对经济有一个刺激作用，那么如果降息呢，它是首先会先刺激经济，然后才可能会导致通胀，但是呢，它这会对它的短期的目标有助于实现。那么对于美联储来讲呢，它需要在更长的周期内维持它的价格稳定和宏观经济的一个平稳运行，所以它没有办法去因为一个短期的一个经济目标来牺牲它的长期的目标。当下呢，就比如说现在如果美联储降息了，那么它短期确实会刺激美国的经济，但是它可能会导致呢通胀预期这样一个脱锚，然后长期来讲呢，它的通胀的基础会更加的稳固，包括它的长端的利率反而可能会有一些飙升啊等等，就是说长期的目标跟短期的目标容易有冲突。
5: 美国五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超出预期，同时通胀水平在反弹，这就意味着美国现在经济的基本面就业数据方面不支持降息，通胀数据方面支持加息，所以外界普遍预计美联储可能采取观望态度维持利率不变。但这并不意味着议息会议没有悬念，尤其是会后的发布会上，沃什的发言将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他的措辞甚至微表情都将有人细细分析。杨子荣表示，
6: 大家会看他的政策声明里面关于经济基本面未来走势的看法，就比如说会否删除宽松的表态，如果删除了，那就意味着他的整个的立场会偏向鹰派，未来可能会加息，而且大家也会关注美联储主席在答记者问当中的一些回答，甚至语气，甚至神态，很多的机构会对他的微表情哪怕进行扫描。就比如说他关于未来的就是认为通胀压力到底大不大，会不会失控，那么任何一个美联储主席他都会告诉你不会失控的，对吧？因为他要平复市场，而且未来也没有发生，但是呢，他的内心到底担不担心这个事情是不确定的，这时候大家就需要去揣测他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
2: 美加墨世界杯正在进行中，赛场内外 AI 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足球比赛，许多科技界和体育界人士认为本届赛事是首届 AI 深度参与的世界杯。来听总台财经频道的报道。
7: 视频助理裁判系统，也就是 VAR 和半自动越位判罚技术，在足球领域已经应用多年。本届世界杯上，这套系统再次迎来升级。在赛场实时数据采集层面，本届世界杯的比赛用球内置传感器，能够精确追踪足球的轨迹、速度、旋转以及触球球员等信息。 同时，球场周边布设的高清摄像头可全程追踪每名球员身上29个骨骼关键点的实时位置。本届世界杯一大核心技术革新是数字孪生技术在赛事判罚领域的大规模应用。

0: 国际足联为全体参赛球员搭建了高精度 3D 数字孪生模型，将其深度接入 VAR 判罚体系。当赛场出现是否越位、进球是否有效等判罚争议时，系统会自动生成精准可视化 3D 动画，并融入直播画面，直观呈现判罚依据，最大程度减少比赛争议。 此外，本届世界杯还全新上线临场裁判视角直播画面， 依托AI实时防抖与画面矫正技术， 系统能有效抑制裁判随身摄像头画面抖动的问题，修正动态失真。目前裁判随身摄像头已在全球主流足球联赛中应用， 本届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 也都会使用这一设备，为球迷提供比赛场地视角，使人仿佛置身球场之上。 赛场之外，智能安保与场馆运维同样亮点十足。本届世界杯赛事期间，美国德州达拉斯国际广播中心、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均部署了多台智能机器狗。这些机器狗搭载高清摄像、红外热成像、多维环境感知等全套智能传感设备，可自主规划巡逻轨迹，实现全天候无人值守巡检，精准识别人员异常行为、环境隐患等安全 风险，并实时上传预警，为赛事平稳运转与全球转播工作提供安全保障。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
1: AI 创业者大会暨赢在 AI 加第二季启动仪式 13号在浙江杭州举行。第二季节目以全球视野挖掘 AI 领域的优质人才与创新项目，为创业者搭建一个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 专家认为，节目将在人工智能相关的科研、创业、投资等领域产生综合效益。总台记者王建帆、林侃报道。
2: 120位 AI 创业者集中亮相，赢在 AI 加第二季启动仪式。他们从此前的全球29场路演、超1000家报名企业中脱颖而出。活动现场，众多院士专家、顶尖投资人、行业领军人物等同台展示，共同打造这场 AI 领域年度盛事。 赢在AI加第二季节目紧跟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海选路演、 AI 创业者大会、项目展演、年度盛典等环节设置，为全球创业者搭建一个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号召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到人工智能产业的创新发展之中。浙江实验室主任王坚：赢在
3: AI 加，它本质上就是把人工智能的边界给拓宽了。 拓展了我们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和想象力，把我们中国的投资界也做了一个深化，也改变我们对这个领域的科学研究的理解。它对很多东西的影响其实超过了我们载意上的人工智能。所以我觉得对无论是创业也好，投资也好，还是科技也好，还是有很大的借鉴作用。赢在
2: AI 加第二季覆盖城市，从国内创新枢纽延伸至新加坡，报名企业数量从第一季的700多家跃升至超1000家。 最终，611位 AI 创想者亮相路演，赢在 AI
4: 加第二季选手齐宇琛。我们现在是新加坡的公司，然后我们面对的市场也就只有东南亚。作为一个华裔的创业者，一直都很关注中国的市场，因为这边的市场比较大，所以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让更多人来知道我们，并且也可以认识更多的不同行业的创业者、小伙伴以及这边的投资人。
2: 主要是要学习，然后资源的连接吧。在赢在AI加第一季，有102家顶尖项目入围，最终成功促成17笔投资意向签约，并推动22家企业落地杭州，体现节目在资本、传播与产业对接上的综合价值。赢在 AI 加第一季选手刘洋。
5: 我们其实做的核心产品是以机器人大脑为核心，但我们选择了一个应用场景，是在一个商业的跟新能源汽车相关的一个场景做了一个应用。节目结束之后，我们已经获得了多轮的新的融资，融资金额达到了数亿元。同时，节目也让更多的我们的客户了解到了我们的产品，那我们也获得了数亿元的订单，那我们也吸纳到了非常多年轻的有冲劲的 AI 的创业者一起参与到了我们。看到
6: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江西瑞金有个泽潭乡，是为纪念29岁壮烈牺牲的毛泽潭

0: 殿式命名的。泽坛二字印在身份证的住址栏上，是这片红土地代代相传的精神印记。来自泽坛乡的青年刘吉林在福建海边奋不顾身救起一名落水儿童，相同的年纪，跨越近百年的一场对话就写在这张身份证上。请听赣州市融媒体中心新闻综合广播采写的报道，一样的29岁。
1: 2025年8月2号下午2点多，福建莆田湄洲岛潮阴沙滩，刘吉林正和同事们在凉亭休息，忽然听到尖叫，有人落水了。一名男童被海浪卷走，在海水中沉浮，已没了意识。孩子母亲在岸边崩溃呼救，周围游客不少，但浪太凶，没人敢下水。刘吉林对同事说了三

0: 刘杰林从小在山区长大，熟人水性，但从没在大海里游过。刚跳进去像一片浮萍，使不上劲儿，一点一点往孩子那边靠。第一次刚抓住，一个巨浪砸过来，硬生生把两人冲散，男孩被裹挟出去六七米远。他咬牙折返回去，第二次抓住了，死死攥着往岸边拽，又一道巨浪再次打翻。第三次迎着浪头冲过去，浪劈头盖脸砸下来，他拼命追赶，终于再一次拉住了孩子的手，硬是在海浪中闯出一条生路，把孩子拖到浅水区。同事西红瑶站在岸边，亲眼看着他在浪里几度消失，又几度冒出来。
1: 当时浪特别大，尤其他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的就冲了下去。那我看到他整个人都被浪卷下去了，然后他还是死死地抓住这孩子不放手，真的是太勇敢了。
0: 救生员随后赶到，合力把孩子救上了岸。刘吉林顾不上歇，用手势指着男孩按压孩子胸部做急救。男孩吐了几口水，恢复了意识。送医检查后，男孩肺部有少量积液，第二天出院。刘吉林被送医无大碍，当晚回了酒店。在去医院的路上，同事张磊帮刘吉林找湿透的衣物，裤子、上衣、口袋里的手机和钱夹全泡了海水，一张身份证也被浸得湿漉漉的。他拿起来想擦干，水渍模糊了照片和姓名，住址栏上那两个字却清清楚楚地撞进眼里，泽坦。
2: 那种危险的情况，下意识就是直接过去，这种奋不顾身的还是很少人能做得到。后面我才知道他的家乡是江西瑞金，再来一下就是跟隔壁先烈一样的勇气，用奋不顾身去拯救了一个家庭，一个生命。
0: 泽坦是瑞金的一个乡。1935年4月，毛泽坦率部在瑞金红林山区掩护战友突围，为引开追兵壮烈牺牲，年仅29岁。此后这片红土地便以他的名字命名。刘吉林也29岁。事发后的第二天，被救孩子的母亲于女士特意提着水果赶到酒店当面致谢。
3: 他真的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家乡是以先烈命名的地方，这种刻在骨子里的担当和勇敢是从小就长在心里。我们全家非常感谢刘吉林大哥，感恩有他。
0: 刘吉林的父亲刘文生那天在电话里听完儿子救人的事儿，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是江西老表，话不多。
4: 他心肠也软，一听到有人叫救命，自己肯定没想，没来得及想。
0: 初中班主任刘群一点也不意外，他带了这个班3年，红土地上的故事孩子们从小听到大，但听到刘吉林下海救人的那一刻，他还是愣了一下。
4: 红色故事在他心里种下了英雄的种子，这孩子骨子里有正气，有担当，但没想到他能有如此的壮举，尤其我们这里远离大海，没想到他还敢下海救人。
5: 没知觉了。
0: 刘吉林救完人，没跟单位提，没跟家里说，回公司照常上班，直到中国好人榜的通知寄到泽坦乡政府，乡亲父老才知道身边出了个典型。他不太会讲大道理，有人问起家乡，他就讲毛泽坦的故事，讲泽坦乡的红色过往。
2: 因为泽坦乡是我的家乡嘛，所以对我来说我也比较了解，也会向不熟悉的人讲述他们的一些事迹跟故事，希望把我们家乡的红色故事还有这种精神给宣传出去。
0: 他在外地打工，坐车住店办业务，每次掏身份证都能看见那两个字。这些年车站里帮老人提过行李，公交站台给迷路的人指过路，碰见行动不便的他总会主动搭把手，一件一件没人知道。他说
2: 就每次出发就拿出身份证那一刻，就是瞄到的泽坦两个字，也会给我一个精神上的鼓舞跟鼓励吧，就是回想起就是毛泽坦他的精神，更加的激励我在外面闯荡的时候，更加能够让我在生活碰到困难的时候去坚持下去。
0: 去年年底，刘吉林入了党，成了一名预备党员。他在入党志愿书上工工整整写上江西瑞金泽坦乡，故土的那抹红和胸前的那抹红叠在了一起。毛泽坦

0: 韩牺牲那年29岁，刘吉林救人那年也是29岁，相同的年纪，一个把命交给了信仰，一个救了陌生人。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刻着29岁牺牲的英雄的名字。刘吉林每次掏出身份证，仿佛总能感受到毛泽潭的目光，而这一次被看见的是刘吉林。
1: 各位听众，今天的环球新彩讯节目就到这儿了。主持人大民一言，代表责任编辑崔佳明、田方玉，节目监制丁华燕，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婚介公司口头承诺成空谈，更名换法人就能免责吗？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主片主编主，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7: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8: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6: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8: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6: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上向杭州恋爱记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支付8000元，购买该公司的相亲服务。当初销售人员口头承诺将提供不限次数的长期服务，直至于先生找到结婚对象。签约时，于先生留意到合同标注服务周期仅3个月，仅限介绍3位相亲对象。对方随即解释，因公司规定合同无法写明不限次数相关内容，会通过补充备注保障后续服务。可在于先生先后接触4位相亲对象之后，该婚恋公司便要求他再缴纳10000元费用，否则不再提供服务。于先生拿出当初的沟通录音维权，对方却已做出承诺的销售人员已离职，公司法人及名称均已变更为

0: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欢迎您的收听，我是石薇。当前单身男女想要脱单，通过婚介机构购买婚恋服务是重要的方式之一。然而随着市场需求增加，服务模式多元，某些婚恋服务中心出现了营销不规范、质量不达标、退费难等等乱象。消费者于先生通过短视频广告了解到杭州恋爱记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提供婚恋服务，留下联系方式之后，他被邀请到线下门店详谈。面对销售人员的热情推销，于先生再三表示自己还要考虑考虑，可是轮番上阵的销售员却不肯放过这马上到嘴的鸭子。最终在销售员口头做出只要支付8000元就将提供不限次数的长期服务，直至于先生找到结婚对象的承诺之后，于先生感觉自己插翅难飞，终于被拿下了。
1: 他领我进到了一个小房间，两个椅子一张一个桌子那种的小房间，聊了一通，我说我需要考虑考虑，他说那你今天是过来干什么呢，他就翻脸了吧，就有点不高兴了啊。你要走的话可以，然后我让我们那个总监呀，最后再跟你聊一下，不行的话就走吧。后面就进来当初那个销售人员了，我说我需要背调一下你们公司，我想搜一下你们公司有没有就是负面的这种新闻，他说你当我面搜，他把我堵在那里了，他就说你有任何疑问你现在问我给你解答，然后我也当他面搜他们公司了，但是当时我没有去那个企查查上面查他们公司什么时候成立的，他们公司也就2024年7月份刚刚成立，离我去他们公司可能刚刚成立也就仅仅过去那么2个月时间，搜不到的话可能当时时间也久了，被他们洗脑了，他就说8000块钱长期推荐，我也向他提出了就是说8000块钱服务多久，他也给我解答了长期推荐不另外收费，因为我当时给他的理由就是说我现在身上还没有8000块钱，最后说服我了，说你先交个3000块钱定金，先让你体验一下看看我们的流程是怎么样的。
0: 之后于先生遵守承诺，来到婚恋公司门店支付尾款，签订合同，销售人员准备让于先生简单过目就赶紧签字，可是谨慎的于先生并没有放松警惕，他注意到对方在服务期限一栏写着3个月，红娘服务内容处又写着约见3人，于先生赶紧提出质疑，对方解释因为公司规定合同无法写明不限次数、永久等等内容，会通过补充备注来保障后续的服务。
1: 2025年2月12号我去他们公司，然后签的合同啊，交的尾款，签合同的时候我又问他了，长期推荐不另外收费对吧，他说是的，然后合同拿出来了，他写了人数，我就问他了，我说你不是说长期推荐这上面怎么写的是3个人，他说格式条款不能写永久呀或者无期限啊之类的啊，我在后面给你补充一句，后期赠送保障会员服务，我说这个你写的备注的这句话是不是就是说后期不另外收费了，他明确回答了我说是的。
0: 于先生提供的一段现场录音显示，他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反复和销售人员确认他的服务期限，对方也给出了承诺，后期不会另外收费，一定会保障他的会员服务的。
2: 哦，就是8000块钱，然后保障3个月，然后签了这个书以后，即使3个月过后之后，还是会见人的。
3: 对
2: 啊。
3: 就是人选见完之后有合适会接着给你见人，不另外收费，就是后面会加了一句话，这个话我之前已经说过了，后期保障会员是这个意思
2: 啊。就是为什么这个上面不能写无限见人，就是因为规定了啊，
3: 法律上是不会那个什么的。对对对
2: 对，
3: 那所以这块的话就3个月3个人。
0: 接下来的时间里，在这家婚恋服务公司的安排之下，于先生先后与4位相亲对象见面，但是都没有能够发展成功。正当他以为这家公司还会继续为他安排下一位相亲对象的时候，公司的工作人员向他提出再续费10000元的要求，否则就不再提供服务。于先生立刻意识到自己很可能被套路了，他没有立刻质疑对方，而是用缓兵之计，准备以续费为由来到了门店取证。
1: 过了几个月，我给他们的工作人员发消息，我说也过去一段时间了，有没有合适的给我推荐一下，他们立马就问我你要不要续费，他说当初让我签合同的这个人，他当时给你的合同上面写的是8000块钱3个人。

0: 你现在三个人已经体验完了，而且还超了，你要不要续费？10000块钱，就是再给你介绍6个人吧。这个时候我在微信上面我没有说，我为什么没有跟他翻脸，没有当面就是指出来这个老师怎么怎么样？我说哦，原来是这样的呀。我说那个吴老师还在不在？也就是当初给我签合同那个老师姓吴，他就跟我说吴老师已经离职了。然后我说行，什么时间？我去你们公司就是续签。我为什么会这么说？是因为我要去他们公司拍证据，那些什么价目表呀、公司环境还有营业执照，我要把那些东西给拍下来。他们的一个价目表就是那个8000块钱，你享受的是什么服务？20000块钱，你享受的是什么服务？有这么一个介绍的一个价目表。
1: 这个价目表和你签的合同有什么出入？
0: 其实合同是合同，价目表是价目表，一般人都不会按这个价目表来付钱的。价目表上面只标注了价格和服务内容介绍，它并没有写的接几个人，含取了就是他们公司的一个环境啊，他们公司也就成立1年时间不到。房间里面也就是各种锦旗，各种那个别人送的鲜花，什么奖杯。
2: 看到于先生愿意到店里来续约，工作人员表现得很兴奋，继续用其他会员的案例来劝导于先生抓紧相亲的机会。于先生要求看价目表的时候，对方表示价目表都是专门给新客户看的。
3: 是今年回去过年的会员嘛，回来都是很着急的，都是一直在催婚，因为家里面走亲拜访还有那个拜年嘛，那七大姑八大姨反催的蛮厉害的。现在我的那个表情包都是结婚就是重中之重，全部都是结婚大事不能再拖，全部都这种表情包收藏的，就七大姑八大姨发。
0: 有个什么价格表我看一下，
3: 我们报价册价格都挺高，你确定要看吗？
0: 看一下哦，最低的都是19800的是吧？
3: 对呀、啊，所以我跟你说，吴老师给你一次体验价，我估计是，那我给你这是属于老客户续签的价格，这种都是相当于新客户嘛，你不能说我老客户收的钱跟新客户一样，那老客户不可能回购的呀。
2: 于先生了解到这家婚恋公司服务价目不透明，服务内容不清晰，以锦旗、奖杯等物品标榜自己的服务质量，企图诱导消费者。收集好了这些证据之后，他向对方展示了自己在签订合同时的录音，表示当初的销售员做出过不限次数、不限时间服务的承诺。对方立刻翻脸，表示那名销售员已经离职，公司也已经换了老板和名称，此前的承诺不作数了。
0: 我说那个老师当初不是这么跟我说了，长期推荐，我把录音也给他听了，赠送后期保障会员服务嘛，他是这么说的。后期保障会员服务是也不是说后面不服务你了，不给你介绍了，从我们公司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后期如果有女生中意咱们这边的话，老师这边也会给你推荐过来，进入被动的服务，就是说你花钱了，那我是主动给你推荐的，但是如果说你不花钱了，那就是我如果有女生来，我把你的材料资料给大家看，她愿意见你了，我再给你发消息。那这个明眼人一听都知道是不可能吧，你都不交钱了，我还被动服务你。他们就跟我说，我们的经营执照换了，我们的门头也换了，你去找之前的那个公司，但是里面的工作人员都没换呀。
2: 于先生在后续的维权当中才发现，他签订的合同当中明确约定，如果双方发生纠纷，需要到指定的法院进行仲裁，维权成本被拉高。他的诉求是对方退款6000元，可是仲裁费就要2000块。就在于先生忙着维权的时候，2025年的9月份，杭州恋爱记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更名为杭州红鸾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公司的法人也变更了。
0: 我去法院交材料的时候，他跟我说，你合同里面约定的是通过仲裁方式处理纠纷，不是说法院方式处理纠纷。那我想着仲裁也可以啊，仲裁就仲裁吧。我把材料一交，好家伙，商务仲裁就是我为了如果要回这6000块钱，我还得交个2000，而且还不一定能赢，因为我的证据就是这个合同和录音。没错，是有这个录音。首先得证明这个录音是他们公司人员说的呀。
2: 感觉维权难的于先生在网上搜索发现，还有不少消费者和他一样与这家婚恋公司发生了合同纠纷。在当地监管部门的调解之下，这家恋爱公司答应退回于先生2000块。但是于先生认为这家公司的行为还在伤害其他的消费者，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罚。目前杭州红鸾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办公场所已经暂停营业，消费者于先生的微信已经被所有

0: 工作人员拉黑。有当地媒体记者联系到杭州红鸾七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对方表示公司换了老板，所以要装修。
1: 本公司是搬地方了吗，还是怎么样？
2: 行啊，
3: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4: 这手机给退了，
5: 这手机是假的啊！
6: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7: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7: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6: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7: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6: 天天315，
7: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0: 醒沉睡味蕾的早餐。
1: 本站可换乘。
0: 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1: 提前坐好。
2: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0: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3: 交响演奏会正式。
2: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0: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
4: 我是主持人石薇，
5: 我是主持人丙文，
6: 我是主持人李成，
7: 我是记者赵薇，
8: 我是记者胡波，
9: 我是记者唐明，
10: 我是评论员思远，
11: 我是评论员唐静，
12: 我是评论员文慧，
13: 我是评论员富江。
2: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0: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2: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14: 先生向杭州恋爱记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支付8000元购买该公司的相亲服务。当初销售人员口头承诺将提供不限次数的长期服务，直至于先生找到结婚对象。签约时于先生留意到合同标注服务周期仅3个月，仅限介绍3位相亲对象。对方随即解释，因公司规定合同无法写明不限次数相关内容，会通过补充备注保障后续服务。可在于先生先后接触4位相亲对象之后，该婚恋公司便要求他再缴纳10000元费用，否则不再提供服务。于先生拿出当初的沟通录音维权，对方却已做出承诺的销售人员已离职，公司法人及名称均以变更为由，拒不承认此前的口头约定与服务承诺。天天315本期聚焦婚介公司口头承诺成空谈，更名换法人就能免责吗？
15: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卢云主任你好。
16: 主持人好，大家好。
15: 欢迎您。根据消费者于先生的介绍，他到婚恋公司线下门店去咨询的时候，有一种插翅难飞的感觉。先后几轮销售人员轮番下场，最终由销售人员做出了不限时不限次的服务承诺之后，于先生才无奈同意支付了合同的定金。那么我们注意到啊，这种销售方式是违规婚恋公司的惯用手法，那么他是否违反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呢？在这个销售的过程当中，我们消费者的哪些合法权益是受到了侵害的？
16: 首先呢，消费者在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时候是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也就是消费者要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判断去选择来符合自己需求的一些产品或者服务。但是呢，我们在刚才这位消费者的描述过程中发现，他是迫于无奈，可能经过很多番的这个游说也好劝。

0: 自主也好，那么迫于无奈才去买了这个服务，才去交了这个费用。那首先呢，消费者的这个自主选择权并没有得到尊重。第二呢，这个在民事行为的这个边界呢，其实它就是一种可能会涉嫌到这个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这样一种情况。因为刚才我们听到了，把它放到一个小屋子里边啊，有两张板凳放到那里边，其实这种情况之下，他的人身自由已经受到了一个非法的限制。那么如果当人身自由受到非法限制时候，而消费者又处于比如说害怕恐惧这种情况下又做出的这样的一些选择和判断，那么这种行为在民事法律行为上是可以被撤销的，而且如果严重的话也有可能会涉嫌非法拘禁的这样的一些行为。所以呢，在销售的时候，可能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些销售的伎俩或者销售的话术，但是呢，如果一旦跨过了一个必要的限度，它就有可能涉嫌侵犯到了消费者的这个自主选择的权利和消费者的人身自由的权利。主持人，
1: 嗯，刚才卢云律师已经提到了，就是这样的销售方式是肯定是存在很大的问题的。我们也看到呢，我们的消费者于先生其实是非常注意留存证据，他保留了和销售人员的通话录音，然后还专门询问了对方的价目表。在后续的服务当中呢，这家公司却依然没有准备按照当初的承诺来履约。当他把这个自己留存的证据，比如说通话录音啊什么的播放给这些销售员听的时候，商家的说法是向于先生做出承诺的销售员目前已经离职，公司也已经变更了老板和名称，所以之前的承诺现在都不作数了。那么第一个问题是，您怎么样看待商家的这个做法？第二个问题是，商界婚介公司口头承诺目前来看是成了空谈了，那么更换这个法人和公司的名称就可以免责吗？
0: 首先第一个问题哈，商家呢以承诺的销售员已经离职，然后呢不再去承担责任，这个肯定在法律上是不符合规定的。因为当时的销售员所做的这个行为，你把它说成是一种职务行为也好，或者是一种表现代理也好，那么这个销售员的行为应当由这个法人，也就这个公司去承担相应的责任，不会因为销售员的离职，那么这个企业或者这个公司就免责了。因此呢，这个承诺呢，对于消费者来讲是有效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现在呢，有一些这种公司呢，它确实是会反复的或者是频繁的更换法定代表人，更换公司名称，那么换一个马甲重新再去经营，表面上看似是逃避了或者规避了法律的这种监管的责任，但它实际上，刚才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哈，它里边的员工没有更换，甚至说它幕后的实际控制人也没有更换，只是更换了一个外衣。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按照新的公司法的规定，这种简单的更换是直接可以穿透到它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它的直接负责人或者是它的这个实际控制人。那么不能说因为它只是换了一些外衣，换了个名称，换了个这个法定代表人，这个主体的责任就不再承担了。因此呢，我觉得这个消费者的做法非常值得称赞哈，他注意留存了整个过程中的一些细节和证据。主持人，
1: 对，我很赞成卢律师刚才所提到的，就是这名消费者其实在整个消费过程当中的很多行为是特别值得称赞的。比如说他在准备付款之前是特意查询了这家婚恋公司有没有网络上的负面新闻的，但是很遗憾的就是他没有注意到这家公司成立的时间仅仅是他去消费之前的两个月，所以他自己也对此表示了遗憾。那么您认为这个细节对于消费者来说是有哪些影响的？
0: 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影响，虽然这个影响不是必然的，但是毕竟如果一个公司成立的时间过短，那么它的履行能力、履约能力，包括它将来的这个履行的这个服务的质量是不是能够得到保障，其实是画一个问号的。那通常来讲哈，我们可能会认为成立时间较久啊，然后这个公司运营时间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呢，它具备履约能力的这个能力呢，应该说是更强。但是刚刚成立的，或者说这个只有这么几个人，在一个小的地方租了个地儿就开始营业的，那么大概率呢，可能这样的一些经营主体呢，它的经营的风险或者是经营的这个合规性会相对的欠缺一些。所以呢，往往呢，从成立时间上， 包括他的股东，包括这个公司的这个注册登记的一些信息，都可以成为消费者去判断的一个依据。主持人，
1: 嗯，我们看到于先生呢是非常注意这个留存证据，同时也非常的注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这一点我们要表示非常的赞同和表扬啊。那么我们也看到呢，消费者于先生提到他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了解到，如果按照合同的约定走司法仲裁的话，他的维权成本是很高的，关于这个仲裁的费用大概就要到2000块钱左右。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您认为于先生应该怎么办？目前这家婚恋公司发生合同纠纷的消费者还有不少，您认为最好的维权方式到底是什么呢？
0: 嗯，这个仲裁呢往往是消费者极其容易忽略的。那么按照规定呢，如果双方一旦有有效的仲裁协议的话，或者仲裁条款的话，是排除法院的管辖的。因此呢，如果说这个仲裁条款是有效的，那么意味着双方发生争议只能去仲裁机构。所以呢，这时候消费者可以去要求这个提醒当时签订合同的时候，仲裁条款是不是以适当的方式提醒了消费者知晓知情。那么因为仲裁呢和诉讼，它在程序上，在费用上，包括在这个仲裁最后结果的这个程序性的一些方面，它都会有很大的差别。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消费者首先看看这个仲裁条款或者仲裁协议是否是有效的。如果是无效的，如果是对这个持有异议的话，可以去向法院申请撤销，然后重新回到法院的审理途径中。那第二类，就如果说仲裁协议确实是有效的话，那么只能去向仲裁机构去申请仲裁，那么同时呢再去要求这个仲裁费用的一个承担。所以呢这个这种情况之下呢，可能消费者目前呢如果想突破仲裁，就也是要通过法院的途径去突破。那么可能也在争议解决这个方式上，也需要给大家去普及一下仲裁跟诉讼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主持人，
1: 嗯，那么我们的消费者在签订婚恋服务的合同当中呢，您认为应该如何避免类似的纠纷呢？
0: 嗯，首先是一定要签订书面的合同哈，其次呢在书面的合同中呢要载明双方的具体的权利义务，包括服务的期限啊，服务的次数啊，服务的标准啊。因为在婚恋服务中，他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个体的需求不一样，因此呢提出的这个要求也好，想法也好，要进一步的明确具体，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去保证公司呢能够提供符合自己要求和需求的这样一些介绍的对象。那么除此之外呢，可能还要防范婚恋公司的一些虚假的套路和虚假的一些宣传，防止呢自己被进行一次防止自己被进行这种一些骗局的这样一些活动哈。甚至呢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还会有一些消费贷啊或者是网贷啊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我觉得消费者在选择这个婚恋平台或者婚恋合同的时候，其实还是要格外的谨慎的。主持人，
1: 嗯，好的，好，非常的感谢卢云主任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石薇，代表节目编辑赵薇，导播秉文，监制丁华燕，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

0: 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梳理哈德良巡游各地的轨迹，解读其出行背后的治国考量与时代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打开一扇门，
4: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3: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4: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3: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5: 就是不在于他买不买这个个人养老金产品，而是说先养成这个强制储蓄的习惯。
6: 个人养老金制度对年龄没有个人的限制，它就鼓励大家更早更快养老的投资跟储备。
7: 除此之外呢，您说要不要进行更高风险的投资，我觉得是需要的，但可能也是需要有一个边界，因为在这个阶段你可能是一个风险承受能力相对比较高的一个阶段。
5: 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向往的养老生活，我是总台财经记者吉星。那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今年6月起我们的个人养老金可以购买国债产品了，这是继储蓄理财基金和保险之后个人养老金产品货架的第五类产品。
8: 6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这也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目前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如何办理呢？来看报道。
9: 根据发行安排，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6月10号发售。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
10: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9: 朱女士在2022年年底就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她计划在账户中购买部分储蓄国债。
11: 像我们这个年纪嘛，对这个养老还是很关注的，之前呢我就主要是买那个定期存款和理财。
9: 有市民告诉记者，储蓄国债期限较长，在个人养老金账户中购买不仅有助于强制储蓄，还能锁定长期收益。
12: 个养账户里面的资金整体还是以这个稳健为主的，因为它毕竟是用来养老的一个长期的钱。
9: 此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涵盖存款、理财、基金、保险四大品类，此次储蓄国债的加入又为个人养老金制度参与者提供了更多配置选项。
13: 储蓄国债呢，它这个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这个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比如说临近退休的投资者，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丰富个人养老金资金积累规模，推动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更好的发展，推动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
5: 所以我们看到政策在加速扩容，产品的种类也在越来越丰富，但是几个核心的关于养老的问题始终悬在我们每个人头上，就是我的养老金到底多少算够，那要储备这么多的养老金我们怎么规划，以及除了财富之外我们还需要什么。所以呢，带着这些问题，今天呢邀请了三位嘉宾做客本期的财富新观察。首先是来自光大理财产品管理部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的总经理白东，欢迎白总。
14: 观众朋友大家好。
5: 还有一位呢是泰康养老个人养老金部的高级经理台畅，欢迎台经理。
1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今天呢在线上还有一位嘉宾在跟我们线上连线，他是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
6: 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那我们前面提到，就是每个人的这个情况不一样，养老金的缺口也不一样，比如说年轻的时候我25岁、30岁左右开始储备养老金，和这个40-50岁乃至50岁马上要退休了再开始储备，它这个压力和代价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所以

0: 接下来本着我们要为大家服务，解决一个实际问题的这个角度，我们就来分别的以年龄段这个指标，然后给大家划分一个三档吧，三到四档，然后帮大家出出招，就是给一些策略方面的建议啊。那首先就是这个25岁到30岁这个年轻群体的起步期，这个阶段刚刚开始毕业，工作没几年，然后每个月的这个收入呢，基本上是月光，交完房租，然后自己的这个交通，包括跟朋友聚餐呀、兴趣爱好，可能这个月就所剩无几了。所以说，你指望他去，买这个1年12万的这个额度，他觉得有点不理解。我才20来岁，不到30岁，你让我去养老，你这不搞笑呢吗？大概网上网友是这么一个态度。那您怎么在工作当中，您怎么去说服？
1: 那其实面对于这种刚工作的比较年轻的小伙伴们呢，那其实我们一般来讲的话，会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第一个就是存钱，其实存钱的目的是有很多的，有些人存钱是为了养老，有些人存钱是为了自己阶段性的需求。那不管怎么样，那可能每个月的收入不论是1万6千还是3千，那我肯定是要给自己接下来的一个固定性的支出是要存一笔钱的，那只不过就是这笔钱存多存少的问题。那所以从存钱的这个角度的话呢，我们会建议说，那比如说收入没有那么高，我们其实是可以拿出月收入的10%或者20%，把它作为一个强制储蓄，给自己未来有个托底的资金。那这个托底的资金，比如举个例子，他可能月收入只有5千，那存下每个月500块钱，其实一年存下来6千，给自己提前的去储备一半的额度的个人老金，对于未来来讲也是一份安全感。那另一个层面的话呢，相当于对于自己来讲也没有特别大的压力。那其实年轻人其实更多每个月的花销就在于自己平时的买衣服或者是一些吃喝的开销，包括和朋友的聚会，500块钱也就意味着可能跟朋友少吃一顿火锅，少胖一点点，变得更漂亮了，同时还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多了一份兜底的资金，其实是何乐而不为呢？
0: 也就是不在于他买不买这个个人养老金产品，而是说先养成这个强制储蓄的习惯。那您觉得年轻人他投入到这个养老规划的最大障碍是什么？是观念，还是说当下的收入的限制？
1: 其实更多的还是观念的障碍。所以从观念障碍的这一个问题出手的话呢，我们更多的还是会从个人养老金国家推出的特别好的政策的两项抓手去和他做沟通。第一项沟通就是会为自己做一定的税收的减免，这个是国家大力鼓励的每个人都能够拥有的福利政策，为什么不参与呢？那第二个的话呢，其实就是帮助自己强制存一笔钱。那既然我们都已经每个月月光了，就非常清楚，那其实可能明年后年甚至是10年后的今天可能还没有存下一笔钱，但是通过这种政策性的形式，每个月还能减免税收的形式，然后呢就存下一笔钱了，那可能对于自己来讲的话呢，就相当于是用政策的方式帮自己存钱了。
0: 好，那白总，接下来其实就到了我下一个阶段即将面临的，就是承压期了，
2: 也是我现在的年龄阶段。
0: 好，那您一定深有体会啊。
2: 深有体会。
0: 好，那就是这个30到40这个阶段，
2: 对，
0: 人生最忙的阶段，有车贷，有房贷，有这个子女教育的压力，也有父母要赡养，
2: 对啊，
0: 可以说我这个打了一个比方叫四面楚歌，
2: 我打的比方叫三明治啊，肉夹馍。
0: 三明治，好，
2: 上有老下有小，你还有房贷车贷，
0: 好，三明治。那这个三明治能在这个三明治里面把养老金盘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就非常重要了。
2: 对，
0: 养老金的这个储备和其他的比如说房贷车贷各种支出，怎么安排优先级？
2: 怎么说呢，就是刚才也说到了孩子、老人、房贷、车贷，其实很多投资者可能把养老作为他的一个选项清单中的最后一位，但是我们想说的是，你越早去养老是越好的，不要等这个没有余力了才开始进行一个养老的一个规划。所以呢，我们这边可能想的就是还是希望你做到三点。第一点呢，还是要这个保住底线。第二点呢，是要这个还掉高贷。第三点呢，是要养老同步。第一个保证底线是什么原因呢？是说，我们可能需要留足足够的一个生活费，同时呢，要适当情况下，你可能需要去配好相关的，这个养老的一些保险啊，或者是一些疾病的一些保险。第二个呢，就是优先级，就是你可能把些高息的负债，你比如说你的消费贷啊，这些没有必要的，你可能需要给它打掉。第三个优先级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这个养老，你越早开始越好，不要等到没有能力了，你再去进行养老。养老最可怕的不是存的少，而是你不存。 你存一点总比没有强。
0: 这个阶段您建不建议去做一些这个风险收益更高的这种更进阶型的投资？
2: 我觉得这个阶段首先呢，你那12000可能还是要拉满的。我们也简单进行了过一个测算，就是如果你的那个税档在20%以上，我们建议你把这个12000给它拉满啊，因为这样的话实际上它还有税优的一个20%税收优惠，其实国家你可能一年有2400块钱的一个金额的一个税优啊，这个能刚开始就是给你一个白拿的一个福利。但是如果你的那个税档呢在10%到20%甚至10%以下，你可能就不一定有能力去给它打满这12000，但是你可能你可以就是打8000到10000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选项啊。除此之外呢，您说要不要进行更高风险的投资，我觉得是需要的，但可能也是需要有一个边界，因为在这个阶段你可能是一个风险承受能力相对比较高的一个阶段，这时候你可能像我刚才说的，你可能有一个你的必修课，有一些选修课，你必修课你可能把你的这个养老储蓄养老保险给它配齐，适当配一些养老理财啊，但是你也可以去博得一些这个收益比较好的一些权益类资产，你也可以去适当的去尝试一下，这有点像我们所说的提出了一个叫核心跟卫星的一个双层的一个结构，核心层可能是我们个人养老金账户里面的钱，而我们的这个卫星仓可能更多的是需要有一些增长弹性，用权益去追求上限的一个安排，这两个仓呢实际上是一个分工更合理，
0: 相辅相成，
2: 共同搭建了我们这个养老的一个储备的一个体系。
0: 好，那下一个阶段就是董首席的这个年龄阶段了，进入到40到50岁，这个阶段可以说收入是到了这个职业生涯的一个相对的高点，但是离退休也就几乎是一步之遥了，也就是7-8年、10年的时间，也是进入了养老储备的最后的窗口期。像刚刚板总解读的这个30到40，至少还有在权益市场搏一把的机会。
2: 对，
0: 到50岁的话就没有什么，除非你是这个资深的股民哈，你对这个确实感兴趣，你去做一些这种投资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只说这个养老金储备的话，在50岁，40-50岁再去投资的话，其实有点晚了，成本也有点高了。那对于这个年龄阶段，我们如何规划养老呢？我们来连线一下董首席。
3: 压力会有些大，所以说我们说养老投资要从年轻就开始，这当然是没错。所以呢，现在我们说个人养老金制度是吧，你只要符合相应的条件，对年龄没有根本的限制，他就鼓励大家更早更快来做这个养老的投资跟储备。当然我觉得从任何时候开始做准备，对于个体来说都是一种值得提倡的行为。你既然以前没有更早做准备，那你现在开始，我想特别对40-50岁左右开始，我觉得也还来得及，因为现在退休年龄60岁可能还延迟退休，所以其实你还有一定的时间来准备。那么刚才说到三线，在这个时候做准备，我觉得安全线放在第一位，然后收益线放第二，然后呢流动线可以暂时放在第三位，是吧？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考虑一些更稳健的一些产品，然后呢安全第一，兼顾收益，我觉得暂时可以做一些投资的。比如说这个你把一些储蓄转换成这一些保险的产品，转换成一些理财产品，就相对稳健的理财产品，然后呢再呢这个有一定的收益线，然后也兼顾的流动线，然后但又比较安全，我觉得暂时是可以的。但我觉得这个时候确实像您说的，买保险产品还是比较合适的，还是比较合适的。你年轻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这个保险这个过于长期，是吧？你还看不到你可能用的时候，然后呢你到退休之后可能有些保险产品就不能买了，
4: 是吧？
3: 要买也是要求非常苛刻。所以呢我觉得在中年的时候买保险产品应该是比较合适的，但是我们还看具体的产品来定，然后呢它有不同的缴费的要求，缴费期限的要求，缴费金额的要求，总的来说这个时候买保险是合适的。
0: 最后我们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50岁的尴尬的年龄，
2: 对，
0: 也就是我们打引号的这个老登阶段了。这个阶段还能做什么？二位有没有什么看法？这个阶段班总先来。
2: 首先我觉得就是最好的时间永远是25岁， 咱们就开始规划养老啊。但是如果你二十五岁没有规划的话，最好的时间其实就是今天，所以五十岁永远也不晚。在这个时候呢，你可能需要做到三个事吧，一个是收，一个是锁，一个是补。收呢，你可能是需要把你的风险敞口收回来，就是我刚才我所提到的你那些高风险的一些资产啊，你如果是原来的那资产配比，比如说权益类、基金类和稳妥类是7:3的话，那你这会儿可能要调整自己的一个比例限制，
0: 做一些动态再平衡。
2: 对，第二个呢是锁，可能是要把这种锁定力，这种确定性给锁住，就像我们这个12,000块钱的额度，你可能需要给它锁住。当然，你可能也再去配其他的一些养老保险，或者是养老的一些其他资产。第三个呢，你可能是需要补，你可能需要把我的这个缺口给补上。刚才也说到了，我到底缺多少？但是你无论是你在25岁的时候，你投每个月投1000块钱，还是你在现在每个月投5000块钱，其实在我们看来都是非常非常必要的。非常非常必要的。所以我们认为永远它不会晚，永远在今天去规划永远是合适的。
0: 好，一方面要断舍离，
2: 对，
0: 做一些这个清理和调整，另一方面呢要再补补课，做一些补充。那谭经理，就您的这个工作经验来看，50岁左右的这个客户群体，他们需要补充什么，或者说他们更需要更在意什么？
1: 从我的经验上和感受上来讲的话呢，可以分三类我们的观众。那第一类的话呢，其实属于灵活就业者。那这一类就业者的话呢，他可能在50岁之前是没有非常充足的基本养老保险以及企业年金的缴存的。所以对于这一类人群的话呢，我们可能比较建议就是一方面去给自己补足充足的这个养老保险保证。
0: 会不会压力有点太大了？
1: 这个压力的话呢，其实分两重。那比如说如果是刚工作的这个年轻群众的话呢，那他自己每个月的收入不高，所以他自己能够缴存的额度就比较少。那对于50岁的人群来讲呢，其实在他自己收入的顶峰，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他是可以通过缩短年期以及他现在最为有财富阶段的角度，然后呢尽量的去选择更高的额度，为自己60岁之后的养老生活做储备。所以其实50岁可能说早也不早了，但是说晚其实也还来得及。种一棵树最早的时间就是10年前，其次就是现在嘛。那第二个的话呢，其实就是关于工薪阶层。那这个时候可能更多的就是通过自己70%替代率之后的这个缺口去做一定的补足。那这个补足的话呢，可以通过商业保险，也可以通过一些低风险的投资去做好储备。那第三类的话呢，其实就是中产以上的群体。这类群体其实对于我们的养老需求来讲的话呢，还有三个不一样。第一个的话呢，就是从精神层面，那中产以上层面的话呢，可能更多的就是企业的高管，或者是我们企事业单位的这种老板。所以他们对于自己退休之后呢，从一般的养老生活之外，还会有些精神层面的要求，比如说还希望能够这个一呼百应啊，希望能够成为一些领域的领导。那所以在这个精神层面的话呢，可能通过一些养老社区的这种社团方面可以解决。那另一方面就是通过医疗方面的需求，那可能在退休之后，我希望在游历大好河山的同时，可以保证我随时的这个医疗条件，那可以通过这种全国的一些这种全国连锁的养老社区的形式，既能实现旅居，那同时呢还能够实现自己的医疗资源匹配。那第三个层面就是对于自己未来的一些家务呀，或者一些其他的琐碎的这种工作的这种释放。那所以在一方面的这种家政的服务上能够实现我们全天候的这种服务，那可能是中产对于退休之后养老生活的第三方面的需求。所以结合这三方面的需求的话呢，可能中产以上是需要在这个时候去匹配一个相对能够绑定社区连锁制的这种养老资源的一些商业保险或者其他的资质，来保证自己未来的一些退休美好的养老生活。
0: 可能还要考虑到一些财富传承之类的一些情况。
2: 我还想
1: 是的，
2: 对，我想补充一点啊，就是其实大家可能咱们都或多或少都会面临啊，就是我们的所谓的要延迟退休。可能我延迟是3年，可能到您这边可能时间会更长。我不知道您这边是
1: 58呢，应该是
2: 对，可能也是3年的一个时间。对，很多人觉得这可能对80、90或者00后是一种惩罚，但是我觉得可以换一个角度，它可能也是一种，换一个角度看，可以它也可以是一个投资策略。就是相当于你有更多的时间去进行一个投资的一个配置，然后呢，你可能有晚3年的去缴存，你有更多的空间时间去配置你的资产。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综合来看，3年的这个收益其实也不少，它可能 比你正常退休拿到的这个退休金会更多。
0: 嗯，
2: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咱们这个12000的这个。

0: 这个个人养老金账户，我认为也是一个从配置角度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好，其实如果照这样发展的话，我觉得未来个人养老金的产品池子肯定还会继续扩容，包括它的持有的模式或者是这个制度肯定还会继续在优化，来吸引大家加入到个人养老金的这个整个模式里面来。好，再次感谢本期嘉宾广大理财产品管理部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的总经理白东，感谢白总。
0: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好，也感谢这个泰康养老个人养老金部的高级经理谭畅，谭经理。
2: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再见。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3: 碎片财经，哪些金融产品更适合用来储蓄养老钱？盈米基金高级研究总监杨小磊。
5: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困局。现在比如说四类产品里面有养老保险，有养老储蓄，有养老理财，但是这三类产品呢，相对来说都是风险比较低，但是长期增值空间也比较低的一类资产。从我们要达到一个合适的养老替代率的角度来说，这三类产品呢恐怕都是有一定挑战的。那么从海外经验来看呢，长期来讲是适当的融入权益类资产以这种歪份额的个人养老金各老养老公募基金的这种形式去投资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当然这只是基于海外的经验了，因为在国内大家对于这类基金的接受度比较低，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A 股的长期波动性以及长期的增值空间实际上很多人是抱有怀疑的。所以我们也看到去年年底第一批歪份额个人养老份额基金出来之后，几乎现在大部分都在水门以下。所以对于这方面我觉得也是在一个比较大家还没达成一致认知的一个地方嘛，就是好像从海外经验来说，长期投资来讲要实现更好的养老替代率，有更好的养老的生活，那似乎是要提高权益类资产的占比，但是这是基于海外权益市场的经验，而从 A 股权益市场的经验来说，牛短熊长似乎是大家的一致共识，所以大家对于这块的接受度比较低，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另外呢，养老金的投资是一个久期非常长的资产，动不动就是20年、30年的这个久期的投资，所以如何在资本市场上，包括在基金投资当中，给投资者更多的获得感，让投资者愿意认可并且长期投资于这类产品，我觉得是整个行业需要共同去探索的一些路径吧。
3: 碎片财经，随时随地给你的财商充值，更多财经内容每天17点，不见不散。

0: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教育是国之大计，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用公益之心。

0: 应办教育，教育才有报国之功，才有为民之力。我们一定要长期坚持把好事办好，把公益性事业做成千秋大业。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中国现代杰出作家、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文字是一道桥梁，这边站着读者，那边站着作者，凭借这道桥梁，我们得以跨越距离，完成心灵的相遇。亲爱的朋友，当你翻开书页的时候，相信你能与美好不期而遇，在你品读佳作的时候，你能够收获一份独有的精神慰藉，一份不可替代的生命礼物。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文学，生命的礼物。首先和朋友们分享蔡崇达的文章《母亲的房子》。2025年9月30日，改编自我的小说《皮囊》的电影《浪浪人生》上映。国庆节假期，我干脆在故事的发生地，我的家乡福建晋江东石镇住下了。之所以说干脆，是因为这的确是一个需要斟酌的决定。对我来说，如今返乡居住和以前大不一样了。6年前，我把自小居住的老屋改造成了一座面向公众开放的图书馆。把自己家改成公共图书馆这件事，我后来认真回忆，应该是读初中的时候便有的想法。我自小家境困窘，买书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东石镇没有国营的新华书店，只有一间小小的、同样困窘的、计算着营收的小书店。这样的书店确实没办法让人躲在那里蹭书看而不被发现。我只能鼓足勇气，厚着脸皮，装出一副要买书的样子。过于认真地在书店一本一本、一页一页精心地试读，每本书看过十来页，我便要装出一副犹豫再三的样子放回去，然后拿起另外一本，给人的感觉真的是在挑书。没几日，老板就发现了，一开始只是客气地咳嗽几声，再后来便开始紧紧地跟着我，忍了几日，又假装驱赶苍蝇，拿着苍蝇拍围着我转。那时候我就想，如果以后有钱了，我一定要建一座图书馆。这座图书馆对外免费开放，欢迎所有看书的人坐着、躺着、趴着，想怎么看书就怎么看书。7、8年前，我之所以开始着急把老屋改造成图书馆，却是因为担心母亲。我读高二的时候，父亲中风偏瘫了。母亲为了让这个家庭看上去健全，并且让父亲尽快康复，执着地要翻盖当时的平房老屋，钱只够翻建一半，甚至外墙都没贴砖，房子就裸露着斑驳的躯干，倔强地立在那儿。父亲并没有在翻盖的房子里住多久，就在一个冬天离开了我们。母亲经常一个人在父亲住过的房间、坐过的门槛、跌倒过的厅堂发呆。如何陪母亲走出这个房子保存的悲伤记忆？或许只有让母亲扎根的这个老屋生发出新的故事，她才可以安身，才会跟着新的故事过上新的生活。于是那天我特意回家向母亲宣布，我想把老屋改成图书馆。母亲问，那我们住在哪儿呢？我说，图书馆里啊。母亲说，会不会很奇怪？我说， 不会，这多浪漫。我还说，或许父亲也会很高兴，因为我们终于有能力帮助小镇上的人了。我最终用皮囊的版税把原来的老屋改造成了一个既公共又私人的空间。房子的一层是可以举办读书活动的维和式空间，二层可以容纳10000多册书，二层往上是我们一家的居住空间。图书馆名为母亲的房子，因为这里曾经见证一位母亲为一个家付出的全部，这里也是一个儿子希望能为母亲创造出新的人生故事的地方。无论从各个角度看，这都是一座奇怪的图书馆，建在逼仄的只能容纳下2辆摩托车错身行驶的小巷子里，一楼总会有镇上的各种人，到处溜达的狗和飞檐走壁的猫好奇的探头，二楼则对着邻居家的厨房和屋顶，邻居可以边炒菜边看着图书馆里的人，图书馆里的人也可以边看书边闻着邻居家的饭菜香。那次阿来老师来举办讲座，小镇上的一位老人经过，驼着背好奇地探头问，这个人是谁呀？你们在讲什么？阿来老师乐呵呵地回答，我们在讲文学。讲文学呀，文学好啊。老人放下挑着的担子坐了下来，讲了一会儿，邻居家的狗突然在图书馆门口吵起架来，声音一度盖过了阿来老师的声音。再之后，邻居院子里的母鸡激动地叫起来。只读到小学2年级的母亲，对于家里突然成了小镇的文学中心，一开始有些拘谨。举办讲座的时候，她窝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默默地听着。有人来图书馆看书，她犹豫着怎么招呼，最后结结巴巴地说，哦，来看书啊，哦，随便看看啊，这些书啊可新可好看了。不过母亲这样的拘谨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时隔3个月，我再次回去，进门就看到母亲和许多邻居聚在一楼热火朝天的聊天，而邻居带来的孩子们则在二楼安静地做作业看书。那晚母亲夸我这座图书馆建得好，说每天这些街坊就带着自己的孩子们来读书，大人们呢可以聚在一楼互相说说心里的事儿。我由此知道了这座图书馆正在成为家乡的一个文化容器。自如起来的不仅是母亲，还有这个小镇上的人。图书馆开放没多久，就有各个村的人来考察。旁边一个村的村支书对我母亲说，他们村子原来有个戏台，现在唱戏少了，干脆也改成图书馆。还有一个村的一个华侨回老家祭祖，听说有人把家改成图书馆了，浩浩荡荡地带着一整个家族的人来考察，开心地说，终于知道家族里空置的那个祠堂怎么聚人气了，搞一个祠堂图书馆。图书馆不断孕育生发着新故事，有写作爱好者千里迢迢地赶来，一定要在这里开启自己的第一本小说写作，有人在书上写了密密麻麻的心得放到图书馆，希望这本书能够陪伴更多的人度过孤独的日子。有一个7、8岁的小姑娘在这里开了自己的首场诗歌朗诵会。因为浪浪人生的上映，再加上国庆节假期本来读者也多，回老家这几天图书馆里总是满满的人，满满的读书声笑声，声音往上飘，我住在楼上仿佛住在人群中。妻子担心地问我，在这么热闹的地方你怎么写稿啊？我回答道，或许这篇文章就得在这里写出来。

0: 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我们继续相约财经阅读。今日阅读主题词：文学，生命的礼物。一首题

因为下午三点的小诗打动了在中国求学的意大利学子，一场因诗歌而起的相遇就此发生。在这个过程中，文学跨越山海，叩开无数陌生人的心扉。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分享一首中国小诗的跨国旅行，作者谭思静、李超。下午三点你在做什么？当大多数人还在为生活奔波的时候，外卖诗人王继兵悄悄地记录下了一个温情瞬间。一家沙县小吃店里，一对母女在午后的阳光下睡着了。他写下一首小诗《下午三点》，却没想到这首诗跨越山海，飞向遥远的意大利，叩开无数陌生人的心扉。2024年3月底，在上海大学的一家书店里，一本名为《低处飞行》的诗集吸引了意大利留学生林明月的目光。他说，飞行一般都发生在高空，低处飞行的视角很有意思。同行的中国朋友告诉他，那是中国外卖诗人王继兵的诗集。第一次听到外卖诗人的称呼，林明月觉得既新鲜又特别。翻开诗集，下午三点这首小诗瞬间抓住了他。他睡着了，孩子在他怀里也睡着了。在午后，在沙县小吃店，在靠近墙角的沙发上，年轻的老板娘和他的孩子，一个梦抱着另一个梦。在梦里，我蹑手蹑脚地取走餐桌上的外卖，像一个小偷偷走了他俩梦里辛苦操劳的那部分。一个梦抱着另一个梦，这句诗深深地打动了林明月。虽然这是一首中文诗，但是其中歌颂的人性是共通的，大家都渴望这种美好。这首充满中国地域特色的小诗让林明月想起了他在罗马的弟弟，他同样是一名外卖员。弟弟每天都要送很多外卖，很辛苦，下午三点也是他难得的休息时间。王继兵的诗歌跨越国界，让他产生了共鸣。共鸣的背后是他与中国文化长达10余年的缘分。林明月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始于2015年，那时高中毕业的他面临选大学专业的困扰。罗马大学东方学院悠久的历史与优秀的师资吸引了他。他说，我觉得中文不仅好听，还有深厚的底蕴。最终他选择了语言文化文学与翻译专业，将英语和汉语作为主攻方向。他仍记得第一次写的汉字是马字。他说，写汉字就像是在时间里旅行，仿佛能和很久以前的人产生联系。这种跨越时空的连结感让他对汉语的热爱与日俱增。2019年，在学习了近4年的中文后，本科毕业的林明月终于踏上中国的土地，以交换生的身份在北京语言大学进行了3个月的汉语强化学习。也是在北京求学期间，他的汉语老师为他起了林明月这个名字。他因钟情明月二字的浪漫意境，便征求老师的意见。老师认为这个名字与热爱诗歌、性格浪漫的他格外契合，搭配林这个姓，宛如一幅诗意画卷，深林藏幽，明月叠影。这个充满东方意韵的名字从此成为他与中国文化深度连结的象征。此后他回到罗马大学攻读硕士及博士学位，研究方向始终围绕中国当代诗歌。2024年至2025年，他两次作为交换生来到上海大学学习。尽管中国与意大利远隔万里，但他认为两国有着相似的家庭观念和对文学艺术的尊重，这让他觉得跨文化理解并非难事。两次上海之行也让他对中国的情感越发深厚。中国人热情好客，我觉得中国已经成了我的第二个家乡。我的生活里一定要有文学，特别是诗歌。这份热爱

早在黎明乐童年时期便已埋下种子。来到中国后，诗歌更是成为黎明乐观察与理解社会生活的一扇窗口。出于喜爱，他尝试将《低处飞行》中的几首诗翻译成意大利语，并发给了他的联合导师、意大利米兰比科卡大学教授傅雪莲。傅雪莲是意大利知名翻译家， 年轻时也曾留学中国，在四川大学和武汉大学学习。 自1999年起， 他便致力于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与推介工作。傅雪莲同样非常欣赏下午三点这首诗，他说，语言虽然没有那么华丽，但其中蕴含了普通人朴素的生活和情感。他鼓励黎明乐向作者申请翻译授权， 将这首诗带给更多意大利读者，能够把它介绍给意大利读者，我觉得很有意义。 2024年5月， 黎明乐通过一个中国朋友联系到王继兵，并顺利获得了下午三点的翻译授权。取得授权后，黎明乐在高兴之余也深感责任重大，他将译文改了又改，隔几天就拿出来读一遍，生怕丢失了原诗的味道。 终于在2024年6月，下午三点这首诗的意大利语版在意大利的杂志上正式发表。 2025年7月， 在江苏昆山，黎明乐第一次见到王继兵和他的家人，他们谈论对文学的热爱，交流写作心得。王继兵送给黎明乐一本他刚出版的新书，在扉页签名并写道：“我不发光， 是世界把我照亮，我一直遇到好人。”看到这句话时，黎明乐眼含热泪，他说，我也因为诗歌一直遇到好人。这让他深刻感受到诗歌的力量，它是人与人之间的桥梁，拉近彼此的距离。这段因诗结下的缘分还催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果实，黎明乐的弟弟， 那个在罗马送外卖的年轻人，在读到这首诗后，竟然用罗马方言写下了一首诗。黎明乐动情地说，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诗歌乃至文学都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

0: 乐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文学，生命的礼物。好的作家往往是以真诚笔墨还原文学的本貌，让我们读懂文学背后一个个鲜活温热的灵魂。好，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丁帆的文章《读作家记》。舒晋瑜是我交往多年的朋友，他兼有文学作者、编辑、记者三重身份，擅长将作家访谈写成好读好看的散文，记录下许多不可复制的文学现场。这本《读作家记》是他积累多年的作家印象记，文体介于传记、评论与散文之间，既呈现了作家的精神风貌，营造出属于作家的独特气场，又保持了批评的锐度与温度。书中的记录没有停留在生活轶事，而是试图触及作家如何成为作家的秘密，如何观察世界，如何处理语言，如何在生活中打捞出文学的灵感。这种洞见让印象记超越了私人回忆，成为文学批评的一种样式，既是通向作家的桥梁，本身又是独立的文学作品。作者并不急于表达自我，而是懂得退后，懂得沉默，让作家成为真正的主角，他自己则像一面清澈的镜子，忠实地映照出文学的本真。透过访谈，我们看到那个夏日里把两条腿泡在水桶里写作的二月河，中风后依然拼着命写完乾隆皇帝最后十几万字的二月河。这些细节的累积让作家从符号回到了肉身。有的文学批评追求理论的严密与体系的完整，这当然重要，但还有一种批评是从人出发，从作家的生命体验出发，从文本的细部出发。读作家记写王安忆，作者说他也不苟言笑，似乎不太容易亲近，可紧接着就写王安忆亲手织毛衣送给史铁生，写他跑到家具店一笔笔画下藤椅的样子寄给陈世旭。这些细节让一个高冷的作家瞬间有了温度。写刘震云，捕捉到他喜欢坐二等座，喜欢吃方便面，看似闲笔，实则道出了一个作家与生活的关系。真正的好作家永远不会与普通人的生活隔绝。作者对疼痛有一种特别的敏感，写刘庆邦标题就是书写疼痛，超越疼痛。刘庆邦说，作家写小说从来都不是坚强的表现，而是脆弱的表现。一个时代的文学说到底是一个时代心灵史的记录，当然不只有疼痛，它更是一部关于热爱的书。写王蒙80多岁还在撒着欢写，把写作比作夜夜情书给生活。写马原60多岁还在云南的大山上盖房子写童话，尽量让一生离自己的心近一些。这些作家哪一个不是把写作融入了生命呢？读这本书让我想起德国文学评论家本雅明笔下的10岁者，他们在收割过的田野里弯腰拾起那些散落的麦穗，那些麦穗就是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和情感。作者把它们一一拾起，编成花环，献给读者，也献给文学，这是一份珍贵的礼物。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李商隐这位晚唐诗人，以他朦胧的诗句和深沉的情感，成为千古以来人们探寻情感世界的一扇窗。他的诗歌常以无题命名，仿佛是情感的流浪者，无法用凡间的语言轻易界定。这些无题之作，既是对传统题材的一种超越，也是对个人情感空间的一种拓展。接下来我们就说说李商隐和他的无题诗。

李商隐一生颇为坎坷，仕途不顺，爱情多舛，这些人生的波折深刻地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他的诗作常常流露出一种超脱世俗的孤寂和对理想境界的向往。无题如同一个无形的容器，承载着李商隐那颗复杂而悲苦的心。来世空言去绝迹，月斜楼上五更钟。在这寂寥的夜晚，李商隐独自在楼上等待友人至深夜，月光斜照，楼阁孤寂，伴随着五更时分的钟声，这一切够。

这是一种无法言说的哀愁，只能通过寥寥数语让读者去感受，去想象。情感对于李商隐来说是一种复杂难解的谜局，是那些在心头反复琢磨却始终难以透彻理解的情绪。他试图在诗中捕捉这些情感的影子，然而往往是抓住了这一端，另一端又飘然而逝。无题并非真的没有主题，而是李商隐的诗情画意已经超越了具体的题目。他的情感和思想如同一条河流，流淌在字里行间，不为题目所限。正如他的《锦瑟》所言，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这五十弦的锦瑟，不正象征他心中那无法用言语完全表达的复杂情感吗？每一根弦都承载着他对生命的感慨，对时光的追问。李商隐的诗常常带有一种深沉的忧郁和对世事无常的感慨。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这里的难不仅仅是相见与别离的难，更是人生在世的种种无奈。东风无力百花凋零，这是对生命无常的深刻感悟，也是对人世间美好事物易逝的哀叹。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他用彩凤比喻美好的爱情或理想的伴侣，而灵犀指心灵相通，这是对于知音难觅的无奈感慨，也是对心灵伴侣的渴望。在他的笔下，爱情总是带着一层神秘的面纱，让人向往又捉摸不透。在李商隐的诗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诗人，他的情感丰富而复杂，他的思考深邃而富有哲理。他的无题诗是他对世界的深刻理解和独特见解的展现。在这些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也可以看到一个诗人的心灵世界。李商隐的诗作中常常流露出一种超越现实的追求，他似乎总在寻找着某种超脱于尘世的美好，但现实的残酷往往让他感到失望。他的诗篇中不乏对现实的批判和对理想生活的向往，这种矛盾的心态构成了他诗歌独特的魅力。他的诗作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追寻，一次次的出发却不知归宿。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

0: 木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你好，我是高丽。202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作家葛亮的长篇小说《燕石记》。这本书呢是葛亮继《朱雀》《北渊》之后，他中国三部曲的这个收官之作。有读者评价这本书说，整个书呢就像是一卷非常有诗意的，就是被诗意笼罩着的岭南烟火气的百年人文长卷，把粤港茶点的这种鲜香醇厚，还有就是藏在一饭一羹里的匠人初心、家国情怀，尽数地带到了我们的面前。这本书从岭南百年老字号茶楼的这个兴起起笔，然后遵循着点心大师荣一生还有他的徒弟陈武举的人生徐徐地展开，从晚清到民国再到湘江畔，把两代厨人的一生娓娓地道来。我们既能看到岭南饮食文化是怎么在百年岁月里沉淀传承融合创新，滋养着一方水土的这种人文的风骨，同时呢咱也可以看到平凡匠人他们是怎么在时代的洪流里面依然是坚守自己的初心，依然重情重义，用一炉一灶一揉一捏深镌刻下属于粤港的印记。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这本书的作者葛亮，深耕近现代世情文学和岭南文化很多年，他的文笔呢很温润，底蕴是很厚重的。在创作《燕石记》的过程当中，葛亮也是耗尽了很多年的心血，遍访粤港老字号的这些茶楼，也去找那些资深的点心老师傅，也查了大量的近代岭南的史料，还有饮食典籍和地方的方志，就用这样的方式去深挖藏在茶点背后的那些民俗故事。那接下来呢，高丽说书就会带大家走进这部《燕石记》。在我们正式开讲之前呢，我想特别跟大家说明一个事儿，《燕石记》呢这本书一共有536页，它的内容是特别的丰满。那咱的说书呢，我们总共呢就这么5到7集啊，没有办法说把一个情节每一句每一字都把人家文本原原本本的表述出来，但是我们会尽量的抓住书里的味道、气质、意境，把我们认为最精髓、最打动人的部分原汁原味的讲给大家来听。我诚挚地邀请您跟我一起来跨越这场百年的岭南烟火之旅，我们去品一品粤式茶点的鲜香，读一读两代厨人的匠心坚守，希望我们可以一起读懂近代粤港的世情冷暖和时代的变迁，去读懂平凡岁月里最动人的人文力量。
2: 第一期，武举山伯与荣师傅的往事。陈武举曾被荣师傅倾囊相授10年，他为何执意叛出师门，甚至立下此生不用荣师傅手艺的誓言？粤点大师荣一生的背后竟藏着一段隐秘的身世之谜，这究竟是怎样的过往渊源？今天燕石记为你揭开岭南茶点里的两位匠人往事。
1: 陈武举，大家更习惯叫他山伯。山伯总说他没赶上香港茶楼最鼎盛的时候，山伯的爹娘过世得很早，是阿公把他带大的。那在他10岁的时候，阿公也离世了，他举目无亲。邻居看他可怜，也觉得这孩子够聪明够伶俐，就介绍他去西营盘正街的多南茶楼做茶壶仔。于是他就跟着这个茶博士开始包水做杂活。那旧时候的茶楼门道其实是很多的，比如刚才大家听到了一个关键词觉得稍微有点陌生，就是茶博士。这茶博士呢，你得先叫茶再开茶，你还不能只是这个手上的功夫，你肚子里还得有货，你得能和客人聊，你得聊各种话题，你还得记住客人的生辰名姓，煮茶更得水量双滚。茶头赵本德师傅70多岁，他看见武举这孩子呢比较沉得住气，也比较有眼力劲儿，又无依无靠的怪可怜的，就跟老板说情把他留在茶楼让他住在这儿，每个月还给他发150块钱的工钱。武举心怀感激，他越来越奋发图强，越来越努力勤奋了。赵师傅呢也把侦查的看家本事呢也口眼心授给

0: 它，比如说几个关键的口诀：仙人过桥、二龙戏珠、雪花盖顶、海底捞月，五举都默默地记下来了。茶楼的行规其实藏在很多的细节里面，你比如说老客点茶，人家全靠手势，那一个比如说啪一个响指，你看我这还打不响，一个响指，哎，你就得知道人家是要什么要干什么。赵师傅呢特意在吴举面前唱名，就是让他慢慢的摸清，就是人家这么一打手势，我就得告你他是要干什么，你这样去慢慢找他的这个规律，他的习惯。你比如说客人指着鼻子，那就是要香片，指着嘴就是要水仙，指耳朵就是普洱，指眉毛就是寿眉。后来呢，赵师傅就给了吴举一个系着花马的旧本子啊，就是随手一扔，说你自己去琢磨吧。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花马是怎么回事，它是南宋算筹演变来的，又叫苏州马子，是茶楼起堂入行的门槛儿。这个呢也是赵师傅正式培养陈武举的开始。上世纪五十年代，内地很多人移民到了香港，香港茶楼呢就迎来了全盛时期，三茶两饭成了当时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早午市的茶客是络绎不绝，有运输的工人，有商贩，有个体老板，还有雀友，往来不断。到吴举入行的时候呢，茶楼和酒楼的竞争呢已经是非常剧烈了。酒楼呢为了博眼球，花牌设立的标新立异。到端午的时候呢，赵师傅带吴举上街去看花牌，什么龙凤大酒楼，人家做了讽刺股市的大闸蟹的花牌，这些呢被赵师傅看成是旁门左道啊，都是不足一提，登不了大雅之堂。他打心底里就看不起新式做派。那讲到这儿，我们就不得不介绍一下赵师傅这个人物背景了啊。赵师傅呢是光绪年间的旦家孩子，这个旦呢字儿比较复杂，上面一个延误的延啊，下面一个虫子的虫，这么组合起来一个旦字。旦呢是中国古代南方沿海还有内河，就是这些人是以舟船为家，以渔猎为业，就是水上族群，他是这样的一个出身的孩子，曾经在香港第一间中式茶楼杏花楼做起堂，也就是做大堂的服务员。他就告诉吴举，孙中山先生曾经在杏花楼和革命党人商谈起义事宜，茶楼龙蛇混杂的环境成了最好的掩护。多南茶楼也曾经有过歌坛棋坛的盛景，隐蔽处呢曾经设了一个巨大的棋盘，举办的棋王争霸赛也是在城中引发这种热议。只是吴举入行的时候已经没有缘分看到这样的盛景了。那个时候茶楼的老客当中呢有提笼捻雀的雀友，这是常客，风雨无阻，甭管什么天气准来。这个雀斗呢分文武两种，文斗比的就是谁声大，谁的毛色好，武斗呢就是画眉还有枝扎的就在一块儿这个博弈一下。有一天玩具厂的张经理，他的常胜的打雀赛张飞战败了，他一气之下竟然是把他花了两条黄鱼啊，大家都知道黄鱼是什么，买来的这个雀给放飞了。三号台一位穿西装的中年人一看这个情况，马上就在那感叹说，英雄末路，留有慎用啊。吴举和中年人攀谈，谈到了斗雀，吴举直言说，我还是喜欢文斗啊，因为文斗是鸟的天性，武斗呢有点儿是刻意的在那儿激将了，人为的成分太多。中年人听了之后觉得很欣赏这个吴举的看法，他就让吴举呢把一张写了字的卡片交给了赵师傅。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省港茶楼界的元老，同亲楼的荣宜生师傅。荣师傅看中了吴举，他想收吴举为徒，赵师傅满心欢喜，就劝吴举，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啊，你得珍惜，你得把握。吴举虽然是舍不得赵师傅，但是也感念这份知遇之恩，所以最终决定前往同亲楼。
1: 拜别了待他亲厚的赵师傅，陈吴举踏入了同亲楼的全新天地。这一步既是他身份的全新跳转，更是他学习传统粤典技艺的起点。 同亲楼的后厨之中藏着怎样严苛的行规与独到的匠人匠心，初来乍到的陈武举又能否在这片天地里习得正宗手艺？
0: 刚到同亲楼，武举呢先被安排到小案，就是学徒杂工，他就跟着大家都叫三只耳的聂师傅学艺。这聂师傅呢，人家有一绝，就是包虾饺一绝。他包的那个虾饺晶莹剔透，一龙三只，就像耳朵，所以也有了三只耳这个雅号。按说呢，这个小案呢就是学徒杂工，刚才我们也说了，你就全靠偷师学艺啊，不会有人在这个很短的时间你正儿八经里面去教你。但是武举他跟别人不一样，他只顾埋头干活，绝对不偷瞄一眼。聂师傅呢看这孩子这么老实，又发现他心思很细腻，能一眼挑出聂师傅故意少包两道折的这个虾饺，就真心实意的想教这个孩子。虾饺制作门道是很深的，你必须要包12道折，面皮是由澄面和水晶粉混合，撞水的火候全凭经验，配料更是得讲究了，有三只虾，有四粒肥肉，有五粒笋，那虾肉呢还得用碱盐都得把它腌了之后冲水起胶，这样才能让虾饺汤汁充盈。陈武举天资聪颖又很刻苦，只用了两个月他就有了很大的进步，他包的虾饺在盲测当中胜过资深的师傅，所以大家都很佩服。两年以后，武举升到了小案中工，和聂师傅配合很默契，两个人经常就是以这种包烧麦来比试一下，在沉默当中较量手艺。荣师傅看见武举已经成气候了，就要把他调到大案跟在自己的身边。那我们现在再来说一说这个大案。同亲楼的大案是茶楼的门面，主打月饼、龙凤饼、嫁女饼这些礼饼。那其中的嫁女饼又叫五色灵酥，是婚嫁大礼的必备，红绫莲蓉、黄绫豆蓉、白绫五仁各有它的这个吉祥的寓意。核桃酥和鸡蛋糕那是象征着夫妻和和、步步高升，那指嫁女饼这一项就成了茶楼收益的一个一大笔一大宗。大案师傅各有各的绝活，荣师傅呢就是其中的翘楚，他的这个莲蓉月饼是同亲楼的招牌。荣师傅训练武举的方式呢也是特别的苛刻，就让他每天都揉面折酥皮，折出几十层你才算合格，稍有懈怠就得推倒重来，然后还得让他每天炸十个芋头的这个鱼虾。还有鱼虾呢，我们要介绍一下，是贺年斋品，炸的时候你必须得眼明手快，火候不能差一点儿。一个月下来，武举小腿青筋爆出，但是也磨去了他少年的轻浮。一年以后，荣师傅终于教武举做月饼了。武举第一次上手，因为和面的时候反复加水加糯米粉，那做出来那月饼都不能叫月饼了，那就硬得跟石头似的，我们可以称之为月食。荣师傅呢就让他把整炉的月饼都吃了，就告诉他五仁月饼料只备一次，一次错成炉废。
1: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样，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葛亮的《燕食记》，本书的主角是大厨荣宜生和他的徒弟陈武举，通过二人的传奇身世与饮食传承，描摹出辛亥革命以来粤港澳地区的社会变迁与世态人情。
0: 上世纪70年代，机器制作的西饼以花色多、产量大、容易保存的优势占领了市场。饼券的制度呢，也是改变了婚嫁喜饼的习俗，同亲楼的饼部生意那就大不如前喽。荣师傅不愿意随波逐流，他坚持手工制作，更是潜心研制了一款叫鸳鸯的月饼。怎么个鸳鸯法呢？一半是莲蓉黑芝麻，一半是奶黄流心。这创意是好的，但是他始终没法解决一个难题，就是怎么让这个馅料受热相融。正好呢，那个时候电视台推出了一档烹饪节目叫《家家煮》，邀请同亲楼去参与，荣师傅让武举去登台，武举就在节目当中展示了老婆饼和虾饺的制作。 在这档节目里呢，吴举遇见了湾仔十八行本帮菜馆的太子女戴凤行。

0: 那是武举的搭档，是一个上海女孩。奉行做上海功夫菜，激活干丝儿的时候呢，这个菜刀意外的坏了，武举就把自己的白案刀借给她。奉行的刀工是特别的精湛，人家生生把豆腐干片成了细如发丝的豆腐丝儿。这一幕让武举豁然开朗，他马上就离场，赶回了茶楼。他告诉荣师傅，鸳鸯月饼的馅料可以用豆腐分割。同心楼的鸳鸯月饼凭借豆腐完美的分割了两种馅儿。中秋的时候，一饼难求，再次让同心楼成为香港饮食界的焦点。荣师傅说武举是个天才，而武举的心里却满是对奉行的惦念。没多长时间，奉行女扮男装来同心楼还妆了，两个人就此相识，结伴去看了越剧《漫步春秧街》。奉行向武举袒露了自己并不是娇生惯养的孩子，而是从小在店里洗碗长大的。他掌心的厚茧也让两个人的心越来越靠近。奉行曾经跟随武举悄悄地潜入同心楼的后厨，他就碰到了荣师傅在补饼。这是同心楼延续了几十年的规矩，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天把卖光的饼品连夜焗制补上。当天晚上，荣师傅补的是光酥饼。荣师傅看见奉行，当然是心里不太舒服了啊，但还是把刚刚焗好的光酥饼给武举，让武举呢送给了奉行。武举决定娶奉行，但是奉行的父亲提出，你娶我姑娘可以，但是必须得入赘我们家，撑起18行菜馆。武举把这个情况跟荣师傅一说，荣师傅一听就怒了，我养了你10年，本来是想让你继承同心楼的衣钵，没想到你要为了一个女孩子离开这儿。武举红着眼睛跟师傅争，说我敬您师傅，但是我不想做您的打趣，用我来跟您的同行争斗，为同心楼逞威风。师徒两个人因为这个事儿彻底决裂，武举也放下了狠话，这辈子我不会再用荣师傅教的手艺。然后对着师傅磕了5个响头，最后一次为师傅炒了莲蓉，就转身离开了。武举和奉行的婚礼特别的热闹，但很可惜，只有女方家的人，同亲楼上下没一个人来。外界都说他是背叛师门的武举山伯，只有赵师傅赶来了。他带来20多斤五色灵酥的嫁女饼，还有一整副足赤金的龙凤首饰。武举咬了一口红菱饼，他尝到里面的莲蓉是自己亲手炒的，瞬间落泪。之后几十年，每到新年、端午、中秋，武举必然会带着奉行去看荣师傅，每次都在门口等上1-2个小时，可是荣师傅再也没有见过他。
1: 这段扎根香港茶楼的匠人往事，藏进了师徒情深与半生遗憾，而让武举敬慕又决裂的荣医生师傅，一生从不止于茶楼的点心与规矩，他的身世里更藏着一段深埋岭南烟雨的过往。荣师傅究竟有着怎样的身世之谜？一切还要从数十年前广州城内那座清幽的泥庵说起。
0: 1922年的广州湿热难耐，般若庵却自守着一方清爽。庵里的慧生和岳父从9岁就相识了，两个人就结下了生死羁绊。慧生呢，因为曾经打碎香炉遭到老尼姑的责打，是岳父拼死相护。之后慧生就暗下决心，我这辈子我都要守护着岳父。岳父呢，容貌倾城，又精通琴棋书画，但是这姑娘呢，用咱现在的话说就是智商很高，情商差点，不懂人情世故，跟人家这个客户在下棋的时候从来不让着人家，就惹得这个庵主很不满意，他的房中也日渐冷落。他呢看透了一个事儿，就是泥庵的这个营生关键在什么呢？在素颜。那个时候药师庵的素斋风头正盛，般若庵的素颜却落于俗套。慧生呢就跟庵主请命说呢，您给我3天时间，我能给你做出一席素颜，如果这事儿做不成，我就自降为洒扫泥。连续2天晚上，慧生都在厨房潜心钻研，岳父悄悄地看在眼里，心里也满是疑惑，不知道他在干啥。3天以后，慧生的素颜如期开席，第一道素烧鹅， 怎么做呢？就是以淮山裹豆腐皮，打面浆，炸发泡之后呢，给它蒸了，用老黄豆和绿豆芽熬两个小时的汁儿来提鲜，外皮陈黄有嚼劲儿，内里软糯鲜甜。第二道仿五花肉，以护瓜和麸皮分别做肉和皮，用大茴、花椒、丁香、炸油给它一煎，然后再加上红糖、瓜椒同炒，浇上豉酱，入口清爽，肉皮更是入口即化。八宝素鸭呢，是以整只青葫芦作为鸭子的身体，里面填了榛粉、油饼、芝麻这些八宝料，等蒸熟之后呢，切块浇芥末辣汁，嚼劲儿十足。鸭肉的仿鱼片被命名为鹤舞白川，这鱼片呢一入铜锅，开水这么一烫就卷起来了，绵韧如真鱼，新香流于齿颊，成了般若素颜的当家菜。这些素颜让般若庵声名鹊起，城里面的显贵也络绎不绝，一天晚上最多能开到三席，岳父房里的客人呢也慢慢多了，惠生呢还会给岳父准备牡丹菊谱、雪意连天这些风雅糕点，和逸姿相得益彰。
1: 这场素颜成了广州城的美谈，庵门之内尽是烟火温情，岁月安然，可一碗看似寻常的清粥，却牵出了一段乱世情缘，改写了岳父的一生。这碗清粥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机缘与故事？而他又将如何影响到荣师傅的人生轨迹？
0: 岭南地方志里面曾经记载般若庵的竹针盐，其中岳父制的荣金煮玉是一碗看起来是普通的白粥，但是藏着万般心思的这么一碗白粥。为什么这么说呢？这米呢是竹溪贡米，水是白云山日西泉黎明时候的泉水，笋是街东莆田重阳头茬的岭南针，蜜渍蜡封给它保鲜。粤军司令陈鹤鸣曾经尝过这碗粥，品出了久违的活气，特意找到这个岳父来请教做法，两个人呢打这个时候就认识了。陈鹤鸣呢不谈风月，只和岳父论粥品小吃，两个人相谈甚欢，他也经常来般若庵叨扰讨上这么一碗粥。陈鹤鸣是陈炯明的族弟，那个时候正好是军政风云变幻，他身不由己，半年没有露面，等他再回到般若庵已经是满脸疲惫了。那天呢正好慧生买了一篮子栀子花，那陈鹤鸣来这个般若庵的时候在门口碰到一个阿婆，他也买了一篮，然后两个人把这个栀子花拿进来，就满室的栀子花香。晚上两个人下棋，陈鹤鸣的那个棋路下的乱七八糟，他就说因为他很敬重的前辈也是他的上级身亡的这个噩耗，让他心思很乱，他就趴在岳父的身上痛哭。岳父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紧紧地抱着他，填补他内心的空洞。第二天岳父给他做了一道新菜，这个菜呢就是拿了一整只冬瓜，把冬瓜里面给掏空，填上鲜莲、松茸，总共有十味的素针，素上汤炖两个时辰，撒上栀子花瓣，他把这道菜取名叫做待鹤鸣，等待的待，仙鹤的鹤，鸟鸣的鸣。陈鹤鸣吃完就匆匆地离开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三个月以后，岳父发现自己怀孕了，慧生就跟他商量，决心保住这个孩子。慧生和庵主一番博弈之后，以陈家重子嗣，般若庵可借势站稳脚跟儿啊，拿这个作为一个理由，才能说服这个庵主，也让庵主松口了，同意岳父在这儿安胎。第二年的腊月，岳父早产了一名男婴，乳名阿响。可是岳父产后呢，就落了一个病根，经常就是神思恍惚，从噩梦当中惊醒。这一年的五月，陈鹤鸣的死讯传来，没多长时间，陈家主母就派人来了般若庵，要把孩子抱走。庵主呢，也决意把岳父给他发卖了。慧生本来是想谎称陈鹤鸣在惠州等他们，带岳父和孩子逃走，但是被岳父戳破了真相。危急时刻，岳父抱着孩子跪在慧生面前，把慧生塞到他的怀里，托付给了他。 这个时候外面也传来了脚步声，岳

0: 妇冲到门口，用肩膀死死地抵住，无声地让慧生快走。慧生抱起孩子跳窗，正好落在后窗草丛里面，身后紧接着就传来了两声枪响，撕裂了夜的宁静。他没敢停留，一路快跑到了茱萸码头，坐上了渔船驶向了江心。这个时候怀里的孩子就突然大哭起来，那个哭声响彻天际。慧生才发现，在襁褓的内侧，岳父留下了翡翠的镯子、金器、银票、长命锁，还有一封信。信上写着：吾儿一生为娘无德无能，别无所留，今可续命，唯义全身。原来岳父早就给孩子取好了名字，叫荣一生。之后慧生带着荣一生辗转漂泊，用尽心力把他抚养长大，而荣一生也终成一代乐典大师，也就是后来我们讲的荣师傅。
1: 本期我们一同揭开了武举山伯与荣师傅的师徒纠葛，也探寻到荣师傅的身世根源。慧生抱着襁褓中的他，从此踏上了漂泊之路。慧生带着年幼的一生，能寻得一处安身之所吗？年幼的荣一生又将在哪里习得本事，日后成为乐典大师？高丽说书明天继续讲述燕史记，我们一同走进荣一生的童年岁月，探寻那段藏在太史地里的温暖与波澜。
2: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3: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4: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5: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食品安全是企业发展不可逾越的生命线，更是消费者信任的终极货币。 它决定品牌能否在时间的长河中存活。要坚定不移走好质量强企之路，严把质量关、管理关、技术关。
11: 报时中国经济。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3: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4: 这里是那些年，我是小婷。今天欢迎二位啊，又来到了我们那些年，来说一说《西游记》当中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嗯，二位妖怪不能这么说，二位上仙，二位嘉宾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5: 大家好，我还是这个那些年节目组的颜值担当白露。大家好。
9: 大家好，我是老陈。上一回玉皇大帝，这一回沦为妖了，
15: 越混越不济了呀。
14: 没准当妖怪还更快乐呢，
15: 不错，
14: 对不对？这个是颜值担当，那个是颜值担当 Plus。
15: 那个可以，
9: 没问题。
14: 之前说了那么多的管理之道，其实就像开场老陈说的，这跟妖股是一样的，你有可能啊是一股妖风，
9: 对
14: 啊，也有可能这股妖风就带着你
15: 发财了，
9: 踩着宝了，
14: 对，踩着宝了。那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妖精的管理之道，还是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呢。那我们比如总结一下，说这个妖精团队啊，经常是沾亲带故。你随便列举一下这个妖精团队里面，比如说红孩儿一家，红孩儿的母亲，红孩儿的父亲啊，牛魔王、铁扇公主，像他们这种沾亲带故的妖精家族呢，会遇到什么问题？就是你碰到一个妖怪之后，就相当于推倒了多米诺骨牌，
15: 对，
14: 一连串的麻烦就围着你来了啊。除了这红孩儿，你比如说还有金角大王、银角大王，
15: 舅舅、妈妈一块来，
14: 他母亲九尾狐啊，还有他们的舅舅，对不对？真的都是一大家子。所以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种架构？
15: 这个其实是一种无奈之举，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妖精们的一种抱团取暖性质的互助协会。在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里，大家如果想要生存下去，弱小的个体就必须要团结起来，抱团取暖，一起抵御市场未知的风险，叫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其实这样的组织结构叫我们叫互助会性质的啊，在现代的商业社会里面是不罕见的。最常见的一个地方在哪儿呢？在这种小商品市场或者农贸市场、自由市场，我们会发现很多的小摊贩，大家就联合起来了，抱团取暖。如果有谁挨欺负了，大家一块儿去帮他的忙；如果有谁家的生意做不过来了，那可能这个合作的伙伴也会一起去赚钱。对于这一点，其实我有一个很直观的记忆。我小的时候啊，去北京中关村这个地方啊，中关村这个地方现在变成了一个科技城。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还不是科技城，他卖很多电脑的配件。这个地方就是大家形成了一个很牢固的互助会。你去掉随便一个摊位，咱们打个比方，这个摊位是卖照相机的，你说我想买个笔记本电脑，其实他是没有的啊。你说老板有笔记本电脑吗？他一定跟你说有，你稍微等我一下。他说我去库房帮你拿一个笔记本电脑，他其实不是去库房，他去到他这个一个小圈子互助会似的，去到合作伙伴的那边拿到一个电脑卖给你。那其实这样的是一个双赢的，就合作伙伴也会赚到钱，他其实也帮了合作伙伴的忙。这个就是弱小的经济体在抵御市场风险的时候形成的自发的一种联合。
9: 如果说从妖的体系来看管理的话，其实呢是他组织体系的管理不规范。为什么说这样讲呢？我们知道说现在企业管理制度当中呢，所谓的上市公司是规范化管理，但即便是上市公司也暴露出很多的问题，信披不规范，大股东上下其手，对小股东漠视，还有什么等等一些的这个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但是呢，毕竟它是相对要求规范的，比如说一，你要进行按时的信息披露；第二呢，有监管对你监控啊掌握；第三呢，还有市场股民舆论然后对你的监控等等的。但是对于一个非上市公司来讲的话，那我赚了多少钱，我成本是多少，我完全没有责任和义务跟你去说，对不对？ 我和张三形成了资产并购，和李四形成了重组，完全也没有义务和责任跟你说。那么对于妖的体系来讲呢，可能就有点像非上市公司。为什么呢？他要接上你刚才说的那一点，他首先要生存，要存在。那么在存在的这种情况下呢，我只能是为了实现存在的要义而采取一切形式方式手段目的，达到我存在的一个目的。所以呢，我不一定说按照规范管理，哎，你必须得修炼多少年我才能和你，你必须是位列仙班，你必须是28星宿，你必须是四大天师，如何长。所以这个显然是从这个角度我们是可以理解妖的世界的，他们也不容易啊。哎，
14: 那你们怎么来看这种接力或者是抱团方式啊，在完成目标的时候所迸发出的这种能量？
15: 哎，咱们就用西游记里面来举例子啊，银角大王这个团队，金角大王，银角大王，最开始的时候呢，金角大王让银角大王说你去抓孙悟空，银角大王我们知道其实是企业的高管嘛，创始人之一，不遗余力啊，亲自上阵去抓孙悟空，这不是抓唐僧。抓住唐僧之后呢，这个第一时间他想到其实不是自己吃，你就看到他们团结的这种感情了，他想到自己狐狸老妈，他老妈是狐狸精啊，想到狐狸老妈，我得给我老妈吃一点。后面呢跟孙悟空斗争也是一样的，孙悟空的几次落败，第一次落败在了银角大王的葫芦里面，第二次呢落败在了狐狸老妈的那叫幌金绳里面。其实你会独立出来，你会发现每一个妖怪凭借他们自己的能量，凭借他们自己的法宝是没有办法跟孙悟空抗衡的。但是他们团结在一起之后，是吧，这个你把你的法宝出一点，把我的法宝出一点，其实把孙悟空打的是很狼狈的，最后才勉强的孙悟空利用自己的一些神通法术啊，才勉强的战胜这些妖怪。你会发现当妖怪这些团结起来之后，他们迸发出来的能量比他们合在就是单独在一起就形成了1+1=2的这样一个能量，其实是很了不起的一个能量。
9: 对，其实从妖的管理组织来看的话，显然也是利弊各现。
15: 嗯
9: 啊，为什么说利的方面呢？比如说是有进一处使，而且尤其是遭到外部力量阻击的时候呢，那么可以内部的矛盾都可以放在其次的位置。你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红孩儿牛魔王的这个铁扇公主，在外部这个侵扰来的时候呢，都可以忽略董事长这个问题啊，所以一致对外。但是呢，它的不利因素呢也是显然存在的，比如说没有长远的一个发展这个规划，还有比如说呢，在形式其组织各个阶层力量的时候呢，不能够做到像一个有组织体系的如臂使指啊这样体系化的。你看玉皇大帝人家分派的时候，星君是做什么，天王是做什么，然后层层分派，职责明确。然后到妖的这个体系呢，就显然不具备这种条件和情况。
14: 嗯，说到沾亲带故啊，其实在管理当中我们一直都希望回避这种状况，但什么事情都有两面，你只要把它运用的好，它就是你的优势。刚才讲到的是这个妖怪们都喜欢沾亲带故，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说妖怪们，好多妖怪就因为可能这一层的关系吧，他们都很重感情。除了说红孩儿一家呀，你看金角大王、银角大王其实是兄弟啊，还有狮驼岭三怪，
9: 嗯，
14: 不光是说有血缘关系，还有一些没有血缘关系的。那在我们日常的这种好像判断当中啊，他们反而很少有这种发生矛盾呀、反目的情况。尤其刚才老陈说，你看红孩儿那一家，牛魔王有不检点的地方了。那依然在遇到状况的时候，他的妻子挺身而出。哎，其实有一个反差，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托塔李天王和哪吒三太子。
15: 嗯，
14: 你知道在《西游记》原著当中啊，孙悟空上天庭去告状，就是说你们让自己的女儿下界为妖，其实就是一个妖怪招，当时受了他们的恩惠，没有杀死他。
15: 耗子精好像是的。
14: 对对对，于是就在自己的洞中来供奉他们。当时托塔李天王啊，认为孙悟空是诬告他，就要去打孙悟空。这个时候哪吒就过来要阻挡他的父亲。原著小说当中啊，是说托塔李天王对于哪吒三太子这个举动吓了一跳，说为什么吓？因为这父子之间有渊源，这两人之间是有着矛盾的。托塔李天王当时第一反应是哪吒三太子要来杀我，当时还专门去回顾了一下这父子矛盾渊源在哪儿，父亲为什么对这个儿子如此芥蒂。所以你看这就形成一种反差。
15: 嗯，
14: 你们怎么来看这种反差？
15: 这个就叫我说的企业的出身不同就选择了他，就是决定了他组织形式最后的不同。 咱们刚才说了，妖怪在整个的西游记体系里面是最底层的啊，最底层的妖怪，然后托塔李天王和哪吒咱

0: 果把他们都看成家族企业的话，李天王的家族企业是什么企业？是有着整个西游记里面最为得天独厚最雄厚股东背景的企业。李天王是天庭的高管，哪吒是如来佛的干儿子，那就是整个西游记里面最强的股东都在你们这个家族企业后面，那就导致他们这个家族企业没有任何的生存压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企业经营不好没关系，股东背景在这儿，我股东给你增资，给你再给你钱，再给你注资。那么当他们没有任何的生存压力，没有任何的经营压力的时候，无处发泄的精力放到哪儿去，一定就会产生内斗，内斗产生矛盾。妖怪我们之前说了，整个西游记里面最底层，他们每天都要为了生存而绞尽脑汁，有今天没明天，就每天想尽办法，哎呀今天怎么再吃俩人才行啊，不然就饿死了，每天都胆战心惊的活在企业破产和生存的边缘。所以他们的精力是容不得他们有任何的精力说分心出去，我要搞点内斗，我得斗倒你，没有，所有人必须要劲儿往一处使，企业才能勉强的生存下去。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团结。很多的家族企业我们看到在刚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发展非常迅速，就是因为家族企业很多就是草根创业嘛，草根创业的家族企业大家很团结，因为只有劲儿往一处使，企业才能发展才能生存，初期发展的非常的迅速。但是反而是企业做出规模之后，大家有了心思了，因为企业有了规模了，我们就有了别的心思，有了额外的精力了，所以出现了派系的斗争，反而企业做大之后这个企业的利润啊下滑，甚至有分崩离析的情况，都是根据企业的出身企业的境遇来决定的。
1: 这个家族企业或者说小圈子企业呢，应该说利弊互现也确实存在。好的方面比如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大家都沾亲带故啊，甚至没有出五福的亲戚，什么等等啊，或者说一笔写不出两个王来，都是姓王的王氏家族企业什么等等，这是好的方面。但是不好的方面呢也会带来什么呢？因爱成恨。我们常说一句俗话来讲，亲兄弟明算账。既然是家族呢是讲亲情和血缘关系的，企业呢是讲经济利益关系的，所以这个本身它的关系的属性不同就会带来一些冲突和错落。当这个经济利益冲突到你的亲情血缘关系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还是用说我是你二大爷你是我三姨父这样的一些亲情关系来化解企业的利益关系，显然是摆不通的。哪怕是亲爹都可能会告到法庭上，这种案例就数不胜数，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说现代企业管理呢，其实应该说在股东层面你可以是家族来享有这个股东，但是呢在管理层面最好不要用这个家族股东来介入，那样的话就会弄成责权利划分不清就不好啊。这个董事长可能是这个晚辈，然后呢下面的一个可能是二级市场的一个这个老总反而是他爷爷辈，那你去怎么管就混乱了。
2: 那在二位列举的这种家族企业里边哈，这情感的纽带它就是一个先天的基因，
1: 对
2: 它无法避免就是这么存在着的。但是在整个的管理当中是有情感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们怎么来看这种情感管理，它跟制度管理的矛盾怎么破？
0: 我觉得情感管理跟制度管理是企业管理的两方面啊。制度管理决定一个企业发展的下限，就它有点像社会运转里面的法律，制度告诉你什么东西不能做，如果每个人都恪守制度这条底线，那么企业就能维持基本的运转。情感管理是什么呢？情感管理更像是这个社会里面高标准的道德准则。我通过情感拉近我跟员工距离，我要付出一些义务范围之内的事情，不是我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我额外做出来的东西，我们把它叫高标准的道德准则，这个叫做情感管理。通过情感管理可以看出来这个企业发展的上限，就是我觉得这二者是不矛盾的。就如果你情感管理超出你能力范围之外的，你能做到多好你就做到多好。当然我们必须要说，既然是高标准的道德准则啊，只能约束自己，不要去约束别人啊，对，约束别人就不好了。在你自己能力范围承受之内能够做多高就做到多高，这样可以极大的提高团队的凝聚力，提高员工对你的向心力。我记得之前看一本书里面他就说，这情感管理有一个高人啊，是谁呢？就是摩托罗拉公司这个创始人。这个创始人做情感管理他高到什么地步，就是超出自己分内能超到什么地步呢？员工的家里人病了他自掏腰包自用人脉 找最好的专科医生给员工的家人去看病啊，他自己掏腰包里看。其实你会发现，这明显不是他的义务嘛。当一个企业的老板对你的情感管理做到这个份儿上了，你说他的员工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能不给他卖命吗？这样的企业，这员工觉得能不香吗？对吧？
1: 嗯，我们在社会行为当中呢，我有一个观点，就是法律是底线，道德是高度。
0: 哎，
1: 比如说见义勇为，大家都尊敬啊，都敬仰，都赞许点赞，见义勇为的行为是好的，是值得社会发扬和鼓励的。这个，但是呢，对于某一个个体来讲的话，我只要不违法违规，我不一定要去见义勇为，你就不能说这个人不好。
0: 对，
1: 你只能是说他没有那种高的道德需求，或者说高的道德情操和追求。那么在一个企业管理也是，刚才我非常赞同白洛说的，这个制度是底线，所谓的这种情感是一个上限啊，是一个追求的高度。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王氏集团企业，可能都是王家村的所有的人，那么大家把这个企业做好了，是所有王家村的荣耀，王氏子孙的荣耀。但是呢，你不能要求说每一个人都要贡献他的在企业应得的所得的利益，这个显然就不能用道德来绑架经济利益。所以在这个管理当中呢，这一点是要做的是清清楚楚。所以我们这个从企业诞生到现在，企业属性从商业角度来讲，企业诞生到现在至少有这么几百年的历史了，那么无数的案例证明，如果说情感能够取代制度管理，或者说企业规范管理的话，那么就没有那么多所谓的管理哲学啊、管理宝典出台了。
0: 对，
2: 但是说到这种制度管理啊，它作为底线啊，它也作为制度存在，执行起来总是有它很便利的地方，因为我就照着规章制度去执行就行了。但是情感管理呢，它没有这些条条框框，分寸需要这个管理者自己去拿捏。所以怎么让这种情感管理啊，就避免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变成类似于帮会文化、
0: 帮派啊，这个就明显就是团队跟团伙的区别。你看，我们举一个例子，这个在企业管理当中，如果出现了制度管理和情感管理相悖，两个的行为准则相悖的时候，我们倡导的是一定是叫做情感管理向制度管理来让步。举个例子啊，如果在奖金分配的时候，你说这个时候能用情感管理吗？显然是不能的。能不能说，哎，这是我小兄弟，我跟他关系好，多分配给这些？不可以。这个时候制度至上，制度怎么说，说怎么分就怎么分。在对员工进行处罚的时候，能不能说啊，这个跟员工跟我关系不错，这我都称兄道弟，别下不为例了，别处罚，也不可以。制度怎么要求就是怎么要求。因为你只有，你看啊，作为管理者来讲，当你把这二者制度管理和情感管理做到泾渭分明，同时并存的时候，你在员工心目中就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既严肃认真的领导，又是一个贴心讲义气的好大哥。当这二者的角色有机的在你身上结合的时候，你想想这个团队其实凝聚力不强，它才有鬼呢，对吧？
1: 对。这个确实，我们在看典籍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么几句话，就是说，因为我们是一个讲历史财经经济的节目嘛，比如说传统这个文化当中，治国理政啊，讲究德主行辅，礼法并重啊，等等诸如此类的。这个那么企业管理呢，其实和这个国家治理有非常相似的，这个也是一个微观化的或者说缩小化的一个国家治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制度管理和情感角色的一个区分呢，那么在企业，刚才我们强调了企业的经济属性，这个是很排他性的。那经济面前呢，有的时候为了自己的利益，真的是天王老子我都不会让的这种。所以就是为什么要做现代管理企业制度，要董事会、监事会，然后股东会啊，包括行管理层啊，有这个职业经理人层，甚至包括之前我们所聊到的啊，薪酬委员会啊，这个人事委员会啊，人力资源委员会啊，就是要用这种制度化的管理，然后把它精细化来区分每一个员工，上到董事长，下到普通员工，他的权责力所限是在哪里
2: 啊。
1: 另外一个呢，但是这个时候呢，情感管理我觉得一点也不能忽视。情感管理是做什么呢？是做催化剂和做水的润滑剂。哪些地方制度管理刚性的实在没法突破了，那么情感管理适当的柔性处理一下，这样的话是会让员工会有关怀感。
2: 说这么多哈，这个妖怪们每个团队都有一个诉求的目标，目标也非常明确啊，就是 唐僧啊，但是这一路上唐僧为什么最后都很全身而退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妖怪们都有拖延症。
3: 哥哥，这回咱们可以吃唐僧肉了。
4: 怎么
5: 至今还没有抓到孙悟空？这猴子神通广大，吃他的师傅，他岂肯善罢甘休？
3: 哥哥，你也太抬举他了。那猴子在途中想暗算于我，被我用移山之法将他压住。小的们，先把唐僧拉下去洗吧干净，一会儿咱们蒸着吃啊。
6: 去你了吧。你们这帮妖怪，谁敢动我师父一个指头，我大师兄来了绝不轻饶你们。
3: 好你个沙和尚，还胆敢口出狂言。
5: 贤弟，那猴子压在五行山下500年都不曾死，可要慎重啊。
3: 好，那就等把猴子抓到咱们一块儿吃。小的们，把他们都给我压下去。
7: 来呀、
8: 来，
7: 快去磨刀把唐僧给我破釜而行。
8: 是
9: 大王。等等，先别忙着吃啊。
8: 为什么？
9: 大王，你抓住了唐僧，那个孙悟空岂能善罢甘休？他定会来吵闹，大王你吃也吃不安宁。还不如先把他关几日，他们几个找不到师傅定会散去，那个时候大王你再自在的享用岂不更好？
8: 好。愚昧说的有理。
7: 来呀，
8: 来，
7: 把唐僧给我拉下去捆绑起来。
8: 是。
2: 妖怪们都有拖延症，所以唐僧啊，争取到了存活下来的时间。我们也要拖延一下。
10: 歌曲之后继续我们的节目，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继续半点之前的这个话题。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我们来说妖怪的管理之道啊。说到妖怪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拖延症。唐僧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哎呀先不吃了，

0: 完了，我并购了唐僧了。但是呢，唐僧真正的生产力，尤其是核心竞争力，你没有搞定。嗯嗯，这个核心竞争力体现在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表面上看是大闹天宫的500年的孙猴子，那石猴本事了得，对不对？这是一个。其实后面猴子后面还有人啊，他背后还有失控人啊，观音，对吧？那观音再往上走呢是如来，为什么如来要像刚才说的完成他西天取经的终极目的？所以你对一个并购标的实现了并购形式上的并购完成以后呢，你对它的核心竞争力战略关联资源没有实现掌控的话，你这个时候你就说我对你上下其手，我把你的资产瓜分了，或者说怎么样处置啊什么之类的。但凡一个稍微有点思考的一个这个草根企业，或者说哎呀时机不成熟，嗯啊，都知道它背后力量我还没有有生力量，我没完全掌控人家，我怎么弄呢？万一最后弄的这个出现了大的问题，好处没有得到，最后反而会被反攻倒算，会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
1: 所以妖怪们的拖延症背后都是成本风险的控制。
0: 对，没错，对。
1: 那我们接下来要说一说在妖怪当中啊一个管理的典范了，那就是花果山团队。因为从这个孙悟空啊跟随唐僧西天取经之前，那是一个绝对的妖怪啊，
2: 对，
1: 是吧？他没有其他的身份，就是山中的孕育的一个石猴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孙悟空对于花果山团队的管理，真的是可圈可点啊。首先第一点啊，这个孙悟空因为自己敢于第一个闯进水帘洞，于是成了众猴之王。本来和众猴们在一起生活得很快乐，但是发生了一件事情啊，让他反思啊，我觉得我要开始叫升级
0: 啊，长生不老，
1: 寻求长生不老，其实就是升级换代了。
3: 大王，他死了，死了！他乃年老体衰、气绝身亡，我等未有长生之术，日后也不免于死啊！日后我等也不免于死吗？
4: 是啊，
5: 不要死！
3: 大王，我也无有长生之术啊！
4: 大王，何不去到古洞仙山寻访名师，学一个长生之道啊？
3: 长生之道。
1: 在这个《西游记》原著小说当中啊，其实孙悟空是自己就突然感到很忧虑了，在大家的一片祥和欢乐之中，自己觉得这事儿，我觉得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于是就开始想解决之道。我觉得这个是作为他个人啊管理啊怎么来看？把老板的忧虑成功转化为整个团队的忧虑，进而让团队一起集思广益，为这种忧虑找到解决办法。
0: 这个呢，一个方面特性呢是老板和整个团队的依存度呢和重合度非常的高。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孙悟空这个团队呢，或者说这个企业呢，有点像新兴业态的企业。为什么呢？在《西游记》的这个经济社会规模当中呢，当然所谓的规范性的就是位列仙班的，不管是28星宿、4大天师啊、4海龙王啊等等之类的这些团队，它都是有体系的啊，背后有组织支撑的啊，有这个整个规范的这个团队来什么。那么孙悟空呢，是属于新兴业态的。有点类似用一句话呢，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不归天地同属。他用这些企业的标准去衡量评判，都套不上他，所以这个企业他要实现他的迭代，实现他的基业长青，实现他的允续发展和允续存在，他的长生不老不就允续存在吗？这个思路的话，那他一定要找求突破。那找求突破是去什么呢？你去并靠或者说寻求传统企业的这些支撑和助力，显然一是不具备门阀路径，二呢那个时候他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认知，那么就是那么这个思考就交给团队，大家集思广益。找这个长生不老药呢，有点像拍脑袋出来的，听说什么什么，对吧？他没有实证调研，听说什么什么。好，那作为一个草根企业、新兴业态来讲，只要有一息希望所在，我就去尝试。是这样。
1: 其实你看孙悟空长生不老，他的本事、他的武器、他的这个上天入地到地府去勾那个什么。 勾这个生死簿。

0: 全部都是他的这个团队给他出
1: 的主意，
0: 给出的主意，没有他这个团队出的主意，他可能
2: 没想到那么多。
0: 这条路上还不知道要走多久呢，所以我觉得他跟他的团队有一个非常良好的互动。他把他的这个意图啊，很准确的，也可以说很巧妙的传达下去，而他的团队也很有凝聚力的在为他想办法。我们的能力是不如你老板，老板就绝对属于业务能力型的，但是团队里边的每一个人并没有因为老板的个人光环特别强而我心生其他的一些想法，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花果山团队啊特别值得称道的一点。无论孙悟空提出什么样的想法，底下的团队都是尽心尽力在帮着
1: 想办法，给他
2: 高的这个团队
0: 帮他去解决。我们再来看这个花果山团队哈，还有一个地方挺有意思的，就是孙悟空作为团队的管理者很坦诚，他两次去天庭其实都是受到了挺不好的待遇啊，比如说弼马温。孙悟空下到花果山之后，很多人是对于这种屈辱的事情是不愿意讲的，但是孙悟空啊没有什么这个遮掩，把他的遭遇都告诉给了自己的员工。
3: 大王，你去了多长时间了？
4: 半个月。
3: 天上半个月，世上就一年。大王，玉帝封你什么官啊？
5: 官
3: 官
5: 哼，
4: 活活羞煞人！那玉帝老儿不会用人，封了我个弼马温。
3: 弼马温，打花吧。
4: 嗨，原来是个养马的，老孙一气之下就回这花果山来了。
3: 大王，回来的好，回来的好，在这洞天之地称王，何必给他们养马呢？
6: 大王，你受委屈了。依我看，凭你的本事就做那个齐天大圣，有何不可？
4: 齐天大圣，与天高，与地齐。
6: 好，好，好，
4: 我就做个齐天大圣。孩子们，从今往后不许再叫我大王，要叫我齐天大圣。
0: 这是第一次啊，孙悟空因为当了弼马温回来啊，告诉大家，其实他当齐天大圣遇到不愉快回来，还是一五一十的告诉了自己的团队的这些，无论是基层、中层还是高层的这些员工。孙悟空啊，这个弼马温这个称呼对于他这一生都像是一个污点一样的存在，一路随唐僧西天取经，凡是遇到妖怪说他是弼马温的，一定让他大怒。所以你看他这么在乎这个事情，但是却很坦诚地告诉了自己的团队，你们怎么来看他的这种坦诚？
1: 其实咱们之前就谈到了所谓的情感管理啊，孙悟空的这招在情感管理里面是挺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在适当的时候适时地向团队暴露一些自己的缺点和弱点。这个呢，其实在心理学上还有一个名词叫做缺点暴露效应。什么叫缺点暴露效应？说你一个领导，如果你长期在下属面前表现出一种非常完美、非常光辉、没有任何缺点的形象的时候，下属对于你的感情什么呢？叫做非常尊敬你，但是敬而远之。尊敬你的同时，跟你的距离感一定是拉开了。缺点暴露效应指的是，当你适时的向下属、向员工暴露出自己的缺点和一些弱点的时候，会让员工产生一种共情、共鸣，说哦，原来领导每天高高在上的，他不是说完美无缺的，他跟我们普通人一样，跟我普通员工一样，也有各种各样的缺点。员工在无形当中会拉近跟领导的距离，这是情感管理的一种方法，拉近你跟员工的距离，提高你团队的凝聚力。孙悟空对于团队适时的暴露自己的弱点也是这个原因，就是告诉大家，我虽然是美猴王，我是齐天大圣，但是你们小猴烦的事情，你们每天在工作里遇到烦心事，我也烦，我在天上也受侮辱，也不受人家尊敬。这样的话呢，其实是提高团队凝聚力的方法。
2: 其实孙悟空作为这个团队领导人呢，确实有很多优良的品质啊，值得我们思考或者说学习。从西游记诞生以来，孙悟空的形象呢就当仁不让地称为主角和核心，大家以往对他最多肯定的，比如说面试权贵啊，你不管是玉皇大帝、如来天尊，
0: 很少有人说他团队管理啊，
2: 对吧，很少有人说他团队管理。但是呢，他的，我觉得他除了面试权贵这是他的本性以外呢，他的本色出演，这是他很重要的一个特点。他的这种本色体现在降妖伏魔当中，碰到厉害的，哎，老孙吃不消，你厉害，他承认这个妖怪厉害，对吧？所以我就跑去搬救兵，我也不怕这个被你耻笑啊！我曾经还是齐天大圣呢，齐天大圣呢，我。

0: 啊，曾经这个天上地上五百年呢，对吧？我干不过你就干不过你，我去搬救兵，对不对？这是一个。还有呢，就刚才像这个片子当中所体现的，对于他的团队的忠诚和基层员工来讲，非常的本色这个表达。当前我们这个花果山这个集体面临的所谓的问题是什么？我这个最高领导人所面临的什么问题是什么？所以一五一十的交代给他们。所以自从《西游记》产生以后呢，后续有很多续这个《西游记》的小说，比如说《后西游》啊、《小西游》啊什么等等。当然了，是好多是从七天取经之后的故事衍生。如果说今天听众听了我们这期节目，有脑洞大开的，从孙悟空的这个管理这个角度来讲，后续的这个衍生出去，说不定又可以独立成篇，是一部小说。所以他的这个团队这方面呢，是很值得的，值得我们学习和探讨。
1: 但是坦诚啊，其实是有一个度的问题。坦诚这个分寸拿捏得当呢，引起大家的共情，然后增强凝聚力。可是如果拿捏不得当，极有可能，比如说别人对你的反感，甚至让团队的不安全感，公司今天出了什么大问题，
0: 集体的沮丧感，
1: 所以这个分寸感怎么拿捏？
2: 其实我从普通员工角度谈一下哈，职场当中的坦诚不是我们所说的，就答必有问必有答，敞开心扉，不是这样的。我总结一下，叫做假话不说，真话不全说。这假话不说，我觉得很好理解啊。真话不全说呢，我觉得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伤害他人的话不说。什么叫伤害他人的话？比如说当我们在跟同事讨论别人的工作的时候啊，切记一个原则，我们只讨论事实，讨论客观事实，不讨论主观情绪加入到里面。对，就是你不要把主观的情绪加入到对你对别人工作的评判当中去。因为你不知道一旦你加入了你的主观情绪，你说啊，我觉得他这个事情做的怎么怎么样之后，当这句话传到当事人耳朵里，经过了多少次加工，我们是不知道的，是不是有被断章取义，我们也是不知道的。这个就叫做伤害他人的话我们不说。另外一个所谓的坦诚保护自己呢，叫做伤害自己的话不说。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当你在谈论自己工作内容的时候呢，不要加入无意义的抱怨，只谈论客观的事实。因为你也不知道你的话传到老板耳朵里的时候，是不是被有心的别有用心的人进行加工了。所以当你在进行坦诚的时候，做到基本只谈论事实，不议论，不把自己的感情加注于别人，也不加注于自己。这时候我觉得坦诚才是职场当中恰如其分的坦诚。
0: 所以作为一个组织管理者的角度来讲呢，在表述不利因素的时候呢，其实要做到个体和组织关系的一个区分，或者说这个间隔。那你像孙悟空的这种表述呢，他只是表述了我自己没有被重用，但是呢，他没有说，因为我没有被重用，我们花果山就要灭顶之灾，或者说无法存续下去了。所以这个是显然是个体和组织程序的一种切割。另外一个呢，其实是，作为一个管理者来讲的话，在表达负面不利因素的同时呢，还要有一种自信和乐观精神给你的团队。其实孙悟空就同样这一点也表现出来了。他虽然在天上不受重视，但是呢，你像从原著里头，他在这种魔王里头啊，什么群体笑聚山林方面呢，还是挺自得其嗨乐的这个。所以呢，也让花果山的徒子徒孙们、猴儿猴孙们看到说，哎，我们这个团体存在的状况还是不错的。
1: 而且啊，孙悟空在很多对待下属的做法当中，有让大家很感动的地方啊。你比如说，在原著小说当中跟妖怪打斗以后啊，回来他就看着自己的这些员工下属们都没有武器，怎么样去保护自己，于是他才问这些猴子们说怎么样来弄武器，他们说你们到哪个地方啊
0: 去借去
1: 去借去，结果他就把兵器全都给卷来了，分发给这些他的徒子徒孙们啊，孩儿们，让他们操练起来，而且有着很严格的规定，比如说有这个四箭将啊等等，就带他们去操练啊。再比如说他去阴曹地府转了一圈生死簿，把他们这个猴类的全都给勾化了，其他不管。还有啊，他从天庭上这个下来以后回来一喝他们的椰子酒不好喝，我大闹天宫，我在天庭上的这个酒多好喝，我得上去，又上到天庭当中给他的这些孩儿们拿来天庭当中的美食。
3: 那么多的香果，老孙带回山去，给孩儿们尝尝鲜。
1: 其实你看孙悟空的这些举动哈，都是小细节，但是是发自真心的，很让这种员工们会很感动。所以怎么来看他这样的这种管理风格？
0: 对，其实我们讲一个团队里头，比如说之前提到的要有激励效应啊，要有惩处效应。其实在这些大的比较硬的刚性的一些制度条款，在这之外呢，还有一个关怀意识啊，关怀温暖。关怀温暖从表面上来看呢，可能不直接带来生产力，不直接产生销售业绩啊，对 KPI 没有直接作用和效果。但是这种最高领导人的对一个团队的关怀，尤其是普世性的这种关怀，会温情脉脉之下呢，增强团队的核心凝聚力。那么核心凝聚力、向心力增强了以后，那么这个团队的战斗力显然也是会增强的。所以孙悟空作为这样的一个人，他自己吃饱喝足之外，他还想着他的团队每一个基层团队的体验、生活体验。你说吃点那点三瓜两枣，喝点那个玉液琼浆，真的能长生不老吗？显然不能够。真的能是让这个侯国壮大多少吗？显然也不具备。但是所有的普通员工感受到最高领导人这种关怀，那这个是非常独特的。
1: 所以说花果山团队对于孙悟空是不离不弃，
0: 对，拥戴性极高。
1: 孙悟空在花果山有几次离开啊，从短的从十几年，多的到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0: 对，
1: 每次他走的时候都告诉这个他的那个中层领导啊，说你们好好看着花果山，好好操练。除了被妖怪欺凌之外，他每次回来都看到这些他的孩儿们都很认真的在听他的话，在认真操练。所以是只有孙悟空的团队真正做到了领导在和不在一个样啊。所以啊，这个我用一个词来形容他们这个团队，叫做集体性自律。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种集体性自律？因为他很难做到的。
2: 孙悟空因为他独特的领导魅力和他的这个我们说领导艺术的手腕吧，他是让花果山团队尝到过创业甜头的。就是所有的员工都会意识到一个问题，只要我们跟着老板干，就只要我听老板的话，一定是有甜头的。说没有武器老板弄武器，说喝不到鲜姜玉液老板就能弄来。所以这个群猴对于孙悟空的信任感很高。过去的历史业绩证明了孙悟空的决断99%都是正确的。那么在这样一个老板以身作则并且历史业绩又非常好的情况下，群猴一定是有自发的内心动机去跟随着老板，就即使在他不在的时候也去执行他既定的路线。
0: 这一个企业或者说一个团队能够做到这种集体性自律啊，我觉得有几个要素必不可少。第一个要素呢，价值观的趋同或者说高度一致。那么孙悟空和花果山这个团队，从他本人包括他的这个什么四大健将还有普通的猴儿可以看得出来，没有任何价值观的扭曲啊，或者说旁逸斜出啊，各想各事儿啊，非常的高度趋同。第二个呢，就是企业文化的统一。企业文化的统一毫无疑问，这个就不用多说。第三一个呢，还有特点就是制度建设的相对鲜明。那对于这方面呢，原著里头记载的不多，但是一个侧面我们就可以看出，就是他还没有真正的就去找水帘洞的那个过程，进去以后，然后之前不是说吗，谁进去我们尊谁为王。进去以后呢，原著里头人若无信不知其可来了这么一句，大家一听遵从这个制度的建设的要求，
2: 对，
0: 那就奉他为师侯。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上天入地的本事呢，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基本的制度建设相对比较鲜明。再一个呢，还有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润滑的关怀啊什么等等之类的，所以导致这个团队的凝聚力和驱动感非常的一致。
1: 到这里啊，我们特别节目啊，那些年里啊，再出发说一说《西游记》里面佛神妖人啊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今天要先暂时告一段落了，因为每一套管理班子都太有的可说，所以呢唐僧这一套人马我们会专门推出。但我觉得这一季啊，作为结束啊，孙悟空结束是一个很好的呼应。为什么？我们第一期讲的是如来，如来是在管理之中我们尤其给了他很大的一个褒扬啊，说是有着很好的管理之术的这么一个管理者。那最后呢，我们又用孙悟空作为这样的一个花果山团队，那是在妖怪当中的典范的团队，所以都是值得我们好好去研究的两个管理的风格。非常感谢两位嘉宾，
4: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那些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大明一代礼制盛行，而坐之礼仪便是这礼制体系中最具象最鲜活的注脚。它并非单纯的起居规矩，而是贯穿朝堂与市井，连接君臣与朝野的等级纽带，藏着皇权的威严，尊卑的秩序，也藏着时代的匠心与风骨。从宫廷到民间，从帝王宝座到百姓方凳，坐具的形制、材质与摆放皆有严苛章法。从赐座的荣宠到必坐的谦卑，从工作的威严到坐蹲的质朴，每一种坐态、每一件坐具都在无声诉说着明代的礼仪规范与社会格局。为何明代的坐制礼仪能成为皇权统治的重要支撑？坐具的高低尺寸又如何划分君臣尊卑亲疏的界限呢？北京林业大学耿小杰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四集《坐之礼仪》。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
4: 在名人的笔记小说当中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1352年，朱元璋离开皇觉寺之后呢，就投入了濠州的红巾军郭子兴部。因为他胆大机敏，作战勇敢，1355年虽然才只有28岁，就被提拔为河阳总兵。那到了河阳之后啊，朱元璋没有马上走马上任，他就在琢磨啊，说这里的地方军头啊，个个都是狠角色，而且呢年龄还都比我大，如果我贸然的就跟他们说我呀就是你们的长官，我估计啊他们都不服我。所以呢朱元璋就想了一个计策啊，在《皇明本纪》里面是这样说的：明日升座，密令左右将州衙工作进行撤去，围置木凳于正面东西满街。啊，就是第二天一早，在见这些总兵之前啊，他就秘密的命令左右，将州衙里面的工作都给撤走。这工作是什么呢？就是专门给长官设置的这种有靠背、有扶手的椅子，换成了木凳。正面啊，东西满街全都是木凳，所以其实这就是暗示，在这里面啊，大家都是平等的，没有谁是谁的长官。就这样呢，他慢慢就将众将官收了心。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朱元璋的老谋深算。小小的凳子啊，也算是立了功。这里面蕴含的呢，就是明代关于坐的礼仪。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坐之礼仪。我们来看，这是一个方凳，是文物专家王世襄先生收藏的三弯腿霸王橙方凳。这里面没有用直橙或者是罗锅橙，而用的是霸王橙。它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使三弯腿和牙条所形成的连续的曲线更为的流畅和完整。这个霸王橙我们隐隐约约可以看得到，它的一端连在腿上部内侧，另外一端呢连在软屉下的穿戴上面。凳子是一种没有靠背、没有扶手的坐具，又叫兀子啊，它的历史很长了。自宋代以来啊，它是普通人家庭里面必备的一种家具，而且也受到文人的喜爱，我们在很多文人雅集里面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但是到了明代，明代的帝王们赋予了他新的价值。首先在攻打江山的时候可以帮助他们收买人心， 比如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故事。那在一统江山之后呢，又可以成为他们压制功臣的一种工具。明成祖朱棣执政的时候啊，他特别担心和他一起起兵的这些旧将功臣啊谋反，所以呢他就改革建立了内阁制度啊，作为皇帝非常重要的辅政工具。那么谢晋和胡广是最初入阁的两位重臣，朱棣命令谢晋编纂永乐大典，胡广则是随成祖北征的翰林学士之一，在军旅之间啊，起码侍奉在成祖的左右。有时候这个胡广走得慢了一点啊，成祖马上就命人去找他。就是这样，两位深受皇帝倚重、功勋卓著的权臣，在朝堂之上，在皇帝的面前坐在什么地方呢？答案就是低矮的小物凳上。《国朝典故》里面是这样说的：内阁诸老自谢胡以来，皆东西分作小屋子及两小板凳，无交以工作之舍。内阁诸老从谢晋和胡广以来啊，都坐在东西两边的小屋子小板凳上，没有设置交以工作这样的比较舒服的椅子。那么皇帝安排自己非常倚重的大臣坐在低矮的小凳子上，无非就是在暗示皇权的高高在上，不可侵犯。之后的皇帝们就沿袭了明成祖的做法，在明孝宗执政期间，在弘治十四年，甚至发生了一件阁臣晕倒在凳的事件。这个事件的主角呀，就是文渊阁大学士啊，礼部尚书李东阳。在《明孝宗实录》里是这样记载的：旧患眩晕等疾，不时举发，严哀担待，每日在阁办事，忧劳病积，渐不堪胜。2月13日朝退，折复晕倒在凳，坐不能起。这李东阳本来身体就不好，一直就有眩晕这种疾病，经常发作，可以说是痛苦难耐，加上每天还要工作很久啊，忧劳成疾，渐渐身体就不能够忍受。于是到了2月13日这天退朝之后呢，他就晕倒在凳，不能站起身来。明代宫廷内的起坐尊卑也延续到了宫廷之外啊，官员的拜会上面。谭谦所著的《枣林杂俎》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啊，说正德时期的进士蔡鼎，历任云南巡抚、督察院右迁都御史，有一次啊，就去拜访云南的前国公穆坤。拜见的时候，穆坤在府邸啊，原文是这样说的：堂设椅，自中坐。左右列长物，侍坐俯案，蔡不耐坐，穆怒，命悬其物，尽力多名而去。蔡鼎进去的时候，这个穆坤啊，自视自己公的身份，就在厅堂之中设椅子，哎，自己坐在上面。那给蔡鼎准备的是什么呢？叫左右列长物，长凳。蔡鼎一看就不太高兴啊。所以呢，蔡鼎非常啊不耐烦地坐在上面，穆坤见状大怒，就命令人啊把他这个凳子也拿走了啊，挂起来了，就让他站着在那儿喝茶。我们说巡抚啊也是一方之主，总揽地方之要，但是在前国公穆坤的面前只能坐在啊长凳上面，可见在有名一代地位的不同，使得坐具上产生巨大的一个差异。这是清宫旧藏的一件明代红漆嵌珐琅面双龙戏珠纹圆凳，座面嵌装双龙戏珠纹珐琅心，束腰嵌装绦环板，长方形开光，在束腰下是骨腿蓬牙啊，一共有五腿，五腿内翻卷云足，下面有啊，圆珠圆形的托泥， 这是明式家具的上乘精品。所以我们看明代的凳子啊，有方有圆，有的有托泥，有的无托泥啊，但是无论造型上有什么样的变化，都向我们展示了明代关于坐的一个严格的礼仪。这是一件明代四开光弦纹坐墩儿，墩儿的腹部开光是圆角方形，我们可以看到开光的边缘以及开光于上下骨钉之间是起了一道弦纹，我们看这个骨钉非常的柔和，绝无雕凿的痕迹。

采用的叫铲地的手法，腿子上下隔间，用插肩榫与牙条相接，好像是用一木制成，制作非常精良。此墩儿啊，造型粗硕，纹饰简朴，圆浑可爱，可以看成是明代坐墩儿的基本形式。我们在讲宋代家具的时候就讲过坐墩儿与次座与侍座之间的关系。所谓的次座呢，就是在朝堂之上，皇帝赐给他所宠爱的大臣或者地位尊贵人的一个座位。所谓的侍座呢，就是赐食而坐，赐食就是皇帝请各位官员吃饭。在朱国桢的《咏状小品》当中就有这样一段话，叫太祖御奉天门霍华盖殿武英殿，文东武西叩头，然后就坐光禄寺进膳，案后以次设馔，直罢百官仍拜，叩头而退。明太祖朱元璋每天呢就会到奉天门或者是华盖殿武英殿给各位官员赐食。赐食的时候叫文东武西，文官坐在东面，武官坐在西面，先叩头，然后大家坐下。光禄寺呢就负责安排膳食，吃完之后还要再叩头才能退朝。这一制度就体现了明朝宫廷的礼仪和规矩啊，也体现了皇帝对于百官的关爱。但是后来啊，由于朝廷的这个财力不支，所以这一制度就慢慢被废掉了。那说到次座，我们刚才讲了，就是在朝堂之上，皇帝给他宠幸的人或者是地位尊贵的人一个座位，可以坐下论政。那么在明代有哪些人可以得此荣宠呢？在《玉堂从语》当中有这样一段话，高帝建国初，遣使者凡官以束帛赵青田留基，金华宋濂至建康，入见上喜甚，赐座。这里的高帝啊，指的就是明太祖朱元璋啊，我们现在都称为叫明太祖，但是也将其称为高帝。明太祖刚刚建国的时候，就派使者凡官拿着礼物去召见青田的刘基、金华的宋濂到建康，建康就是南京。他们觐见之后啊，皇帝非常开心，非常高兴，就赐座啊，给他们两个人赐座。那刘基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刘伯温，他是一个传奇人物，足智多谋，料事如神。史料当中记载说他精通相纬之学啊，所谓的相纬之学啊，就是可以观天象或者是占卜来预测人事的吉凶祸福。那宋濂呢，其实他是以文学见长，他随侍太祖达19年，太祖评价他叫未尝有一言之伟，翘一人之短，始终无二，非指君子亦可谓贤也。说宋濂这个人啊，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假话，也从来没有讥讽过一个人的短处，始终如一。他不仅说是君子，简直就是一个贤人。所以每次呢，这两个人来觐见的时候啊，明太祖都很开心，就会赐座，甚至还会赐茶啊。那到了明成祖执政的时候，我们刚才

0: 随时跟二位探讨国事，甚至到了半夜，哎，皇帝都躺下了，这两个人呢还可以坐在皇帝的榻前跟皇帝说话，啊，这种待遇在明代也实属罕见。那对宠臣的赐座啊也有规定，在大明会典里面是这样说的，叫凡赐座不许推让，就是皇帝如果是赐座的话，你不许谦让推辞，但是啊你也不能一直坐着。大明会典里还有这样的描述，叫遇有顾问，出时贵队必即坐，若富有所问，坐朝上队啊，不必更起。就如果皇帝问你话的时候，第一次问，你要跪下来回答，回答完毕之后呢，再坐下。如果皇帝第二次又问你的时候，哎，这个时候不用再跪啊，也不用站起来，直接坐着就可以了。但是你一定要面对着皇帝。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啊，在大明宫廷的朝堂之上，面对皇帝的垂问啊，大小官员的回奏声可以说是此起彼伏。那被赐座的这些官员呢，刚要坐下又要站起啊，忽坐忽跪啊，所以实在是不轻松。除了辅佐朝政的人可以在赐座之列，在明代还有一类人啊，也会得此荣宠，嘉靖皇帝非常的宠信道士啊，他极信谶语，极好鬼神之事，每天呢就想去找长生不老之法，祭祀这些活动啊也不参加了啊，朝讲这个制度也全部废除，那大臣想要跟他对话也没有渠道，只有一个人啊，就是仲文。这个仲文就是陶仲文，陶仲文也是一个道士啊，经常可以见到皇帝，见到之后就会被赐座，而且皇帝称他是老师啊，而不直呼其名。这陶仲文这个人啊，被嘉靖皇帝宠信啊20年之久啊，所以钟鸣仪式也是非常罕见。总的来说，在永明一带，对儒士文人的赐座，只有在明太祖的时期，为了拉拢文人比较常见，之后就越来越少，反而是这些道士僧侣越来越多的得到皇帝们的宠幸。那我们想他的目的啊，不外乎就是培植耳目，监视人臣，或者是为了寻求长生不老的法宝。
1: 明代作剧品类繁多，敦与交椅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两种，二者既承载着传统工艺的精髓，也暗藏着严苛的礼仪规范。不同材质的敦，形制各异的交椅，不仅是起居之用，更与时代审美等级秩序紧密相连。从敦的材质选择到交椅的工艺设计，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明代的礼仪讲究，他们或现身宫廷，或走入民间，见证着不同场景下的礼仪风貌。那么明代的敦有哪些常见材质？交椅的设计为何兼具实用与礼仪属性？这些坐具的形制差异背后又藏着怎样的等级考量？他们如何共同诠释明代的坐之礼仪呢？
0: 敦是一种宫中常用的坐具，分为绣敦和蒲敦。绣敦表面多覆盖锦绣织物，作为装饰，形制精巧雅致，因其装饰华贵，多用于宫廷及富贵人家。蒲敦以蒲草编织，朴素实用，贴近民间。

花石远山，祥云明月，非常丰富。下端是海水江崖纹，这个是明代瓷多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代表，它的艺术价值是非常高的。交椅也是明代宫中重要的坐具，这是一把圆后背交椅，上部是如意盘螭纹，中部是麒麟葫芦纹，下部有亮角，有铜饰件，用料非常的粗硕。交椅在所有的椅子当中等级比较高，所以我们有这样一种说法，说某人坐第一把交椅，可见交椅的尊贵和崇高。交椅的构造啊，和其他的椅子都有所不同，因为它要实现折叠的功能，所以我们来看这把交椅，它的扶手啊，只能由后腿向上伸出并向前弯曲探出的这样一个构件支撑起来。那无论这一个地方的榫卯结构做得多么的严密结实，都很难保证整把椅子的强度，所以呢就得想一些补救的措施。我们看啊，有哪些补救措施。首先第一个，我们看到在弯转之处有角牙，它一个是为了填塞这个空间啊，起装饰的作用，另外也可以起到加固的作用。另外我们可以看到从后腿到扶手之间连有树状的柱子，或者是金属或者是木质，也是可以起到加固作用。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在交椅的很多交接部位都有金属的叶片包裹，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金属饰件，不仅有装饰作用，也可以起加固作用。所以有这三方的补救措施啊，可以保证交椅的强度，满足使用的需求。交椅在明代啊，还经常会放在衙署里面给长官使用，就是我们说的叫工座。这种做法其实是来自元代啊，到了明代呢，就沿袭了元代的做法。而且还有一种惯例，就是会在工座上面覆盖兽皮，尤其是武将非常喜欢这种做法，或者是虎皮，或者是更为昂贵的貂皮。在晚明沈德福所著的《万历野货编》当中有这样一段话：辽左帅臣各及貂为帐，其中以榻凳物俱是以貂皮，出东即进，岁岁皆然。说驻守辽东地区的将帅呀，每年都会用貂皮来做帐篷，而且在帐篷里的家具，包括椅啊、凳啊、榻呀等等，这些都会装饰以貂皮，就是用貂皮进行覆盖。每年的初冬呢，这些貂皮就会被进献上来，年年如此，就是岁岁皆然。所以可见在明代工作上面覆盖兽皮已经成为一种时尚。而且明史里面还有这样一则规定，叫在外文武官每日工作服之。你不仅要每天到自己的办公室在工作上办公，而且还要穿工服，而且要恭恭敬敬的，不要做出任何不恭敬的姿态。明史里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明朝的监察御史李叔正，他有一次啊出巡岭南，琼州府有一个小吏就状告李叔正啊，说他是拒工作签表的，就是很傲慢地坐在工作之上啊，签署各种文件。后来被证明这个小吏啊是诬告，受到了惩罚。但是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如果你在工作之上做出任何不恭敬的举动，都会受到惩罚。我们来看这张是明太祖的坐像，只见他右手微抬，倚靠在扶手上面，左手轻扶扶手出头的部分。这把椅子的大半部分都被坐像遮掩，但是能看出啊，这个扶手和靠背是一体的，而且从左手我们能隐约看到后面的椅梯，在椅子的前面有脚踏，脚踏下面有踏垫。这把椅子啊，整体修金啊，所以呢会被称为叫金圈背交椅，或者叫做金交椅。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这种形式的座椅是

0: 太祖在宫廷之内或者是在宫外常用的作曲形式之一。明代才子唐寅所绘的《李端端图》是唐代范书《云溪游记》里面关于李端端的一个故事。那这幅画表现的就是故事的主角呀、狂生崔牙和李端端相会的场景。我们可以看到主角就坐在一把交椅上，但是这个交椅呢是牛头形的拉脑。实际上这种椅子出现定型是在宋代，但是唐寅却把它放在了唐代。也许啊，唐寅是想利用这把椅子啊，折叠自如便于携带的特点来暗示主角啊，狂生崔牙啊，浪荡不羁的性格。交椅自宋代流行之后，一直到21世纪，不仅通行于庙堂之上，也受到文人啊以及普通人的喜爱。直到今天，在民间还有一种谚语啊，叫娶某大姐坐金交椅。那这里面说的就是女大男小的婚姻，对于男方而言就像坐上了金交椅一般的幸运和福气。这里都反映了圈背交椅啊，不仅是在明代宫廷家具史以及中国传统家具史上的重要地位，也对后世的民间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一件有束腰带托尼宝座，后背和扶手连成一片，形成七屏风的式样。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座面和束腰之外呀、整器都被莲花、莲叶、枝梗等所覆盖，刻工圆浑，不见雕琢痕迹，刀法接近元明之际的剔红器。更难得的是我们可以看到花叶的向背扶扬，枝梗的穿插回旋，跟宝座的造型啊浑然一体，毫无牵强之感。在座前呢还有一个脚踏啊，制作也非常的精良。这种宝座非常难得啊，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如此精湛的工艺在其他家具上也难得一见。从图案和做工上我们能够判断，这应该是明早期的一件宝座。宝座不是给普通人准备的家具啊，它是一种专用家具啊，就是在宫廷当中使用。明代的宝座非常罕见啊，一般我们只能从壁画或者是卷轴画当中看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画就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成祖坐像。这个明成祖坐的就是一个巨大的宝座，我们可以看到宝座的扶手和搭脑的出头都是用龙头装饰，而且在扶手与靠背的交接处又增加了一组龙头，龙首所衔的璎珞绦结宽大，色彩缤纷。而且我们可以在山字形的靠背上以及扶手上都可以看到密集镶嵌的杂宝装饰，包括支柱椅盘边沿也都是各色的杂宝，满器可以说是璀璨华丽。加上我们看明成祖的坐姿啊，一手抚膝一手扣带，俨然有一种泱泱帝王的宏伟气势。朱棣21岁就藩燕地，一直到他43岁到南京称帝，一直待在明代被称为叫北平府的今天北京。后来呢，朱棣又将京城从南京迁到北京，一直到他去世。所以我们从这个宝座里面就能看到朱棣深受北方审美风尚的影响。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 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我们再来看这个明宣宗的坐像啊，明宣宗的坐像与刚才看到的明成祖坐像里面的宝座非常相似，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会发现还是有一些区别，比如说杂宝的装饰减少了一些，而且环绕椅盘脚踏束腰部位的饰带也隐去了部分。那么明宣宗之所以选择了一个和他的祖父非常相近的宝座，是不是在昭告天下，他这个好圣孙才是成祖皇帝钦定的皇位继承人呢？那我们说到明宣宗，就不得不提他的父亲明仁宗。明仁宗朱高炽，他获得皇位啊，可以说颇为坎坷啊。在靖难之役当中，

0: 看来朱高炽的处境并不是非常乐观，一直到永乐初年，这明成祖朱棣还没有下定决心到底由谁来当这个太子继承皇位，所以他就把他非常倚重的权臣戏姬给叫来了，晋称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帝不应。晋又顿首曰好圣孙，为宣宗也，帝汉之，太子遂矣。谢晋说啊，这个皇长子指的就是朱高炽，说他仁义又孝顺，如果由他来继承皇位是天下归心的事。但是呢，明成祖并没有回答。这时候谢晋想了想又说好圣孙啊，这里说的就是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可是一个好圣孙啊，说的就是后来的明宣宗。皇帝听到这儿就点头，遂把太子之位啊给了这个朱高炽。
1: 帝王宝座是明代坐治礼仪的核心，更是皇权的具象化身。从明成祖到明仁宗、明宣宗、明英宗，一代代帝王的宝座不仅镌刻着公义之美，更与帝王的命运、皇位的传承紧密交织。明宣宗朱瞻基自幼深得成祖喜爱，继位后不负期许，政绩卓著。明英宗朱祁镇则历经被俘、幽禁与复辟，他们的命运起伏竟能从其宝座的形制与坐相中窥见端倪。为何朱瞻基的宝座与明成祖一脉相承？明英宗复辟后，其宝座与坐相为何发生显著变化？这些变化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命运隐喻与礼仪考量呢？请继续收看《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四集《坐之礼仪》。
0: 原来朱瞻基啊，刚一出生就受到了成祖的喜爱。朱瞻基啊，出生之前，这个成祖就做了一个梦，他梦到太祖把大圭给他，说把这个呀传给子孙，可以永保太平。满月的时候呢，成祖就去见朱瞻基，说：“哎，这个小孩啊，英气扑面，和我梦里梦到的那个好像啊。”就这样，朱高炽叫父以子贵啊，登上了皇位。那在他死后呢，他的儿子啊，朱瞻基27岁啊，继承皇位，年号宣德，庙号就是宣宗。明宣宗不负成祖所望，仁政爱民，任用贤能，啊，成功的守住了大明的基业。根据史料记载说，明宣宗的这个坐像呢，啊，测量之后发现是5尺，但明成祖的坐像啊是4尺9寸，所以明宣宗的坐像比明成祖还稍微高一点，啊，所以就有人推测，是不是明宣宗在暗示啊自己和父皇开创的仁宣之治，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略胜于蓝呢？宣宗当政10年之后驾崩，他的儿子朱祁镇继任皇位，是为明英宗。明英宗啊，命运非常坎坷，在正统14年，由于太监王振的怂恿，这个明英宗啊就亲率50万大军和来犯的蒙古瓦剌啊作战，结果兵败土木堡，明军全数覆没，明英宗也被俘。虽然仅仅当了阶下囚1年，当他回到朝廷之后，发现物是人非。这朝廷啊，已经拥立他的弟弟朱祁钰为皇帝，也就是景泰皇帝，年号为景泰。一直到景泰7年，明英宗都是以太上皇的身份被软禁在紫禁城的一隅叫南宫的地方，一直到景泰8年啊，趁景泰皇帝病重之际，一些拥戴他的大臣和太监就攻破了南宫门，簇拥着教内的英宗进入东华门，趁天明之前登上了宝座，复登皇位，史称叫夺门之变。所以我们看，1年被俘，7年被幽禁，宝座失而复得，所以说皇帝之位颇为坎坷。那我们来看这张啊明英宗的坐像图，和我们刚才看到的两件宝座就有了一些比较大的不同。首先我们来看，刚才两件坐像都是以叫1/8侧面入画啊，它是微侧的， 但是到了明英宗这幅画，我们可以看到它完全转

向正前方。这一画像就是以明英宗为中轴线，两侧完全对称。所以明英宗不仅是正襟危坐，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他正视前方，目光坚定而深邃，这是一个巨大的不同。这也许是他内心的一个写照，就是我的皇位啊。这一幅画像是自宋代以来第一幅皇帝完全正视前方的画像，仿佛在正视自己来之不易的皇位。另外我们来看宝座也有很大的改变。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椅盘之上的构件原来是呈一个虚空的状态，但是现在全部用木板进行填充，上面隐约可以看到龙纹，成为密不透风的五山靠背，这是第一个巨大的不同，看起来更加坚实。另外原来用杂宝装饰的部位变成了鎏金的形龙，而且我们往下看，椅盘以下是非常厚重的须弥座式的束腰，很厚重，还有一些不同，但是整体而言，这件宝座和刚才两件宝座相比更加厚重、坚实、稳重啊，没有太多的虚空的设计，这仿佛是明英宗内心的一个写照啊，我的皇位无论如何不能再丢了。这就是明代的凳、墩儿、交椅和宝座，体现了明代关于坐的礼仪。总结起来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叫等级森严。我们可以看到在明代有不同的墩儿啊，分别给等级地位不同的人来坐。那么在衙署里面也只有长官可以坐在工作上面，而且有很严格的规定。第二就是礼仪繁琐，皇帝对于他所宠爱的臣子啊是可以赐座，没有赐座的情况下是不能坐的，而且坐的时候也有严格的礼仪。上级对下级啊也可以赐座，不同等级的人之间也有繁复关于坐的礼仪。第三叫君天臣地，皇帝在朝堂之上坐在大大的宝座上面是天，所宠爱的人臣啊在朝堂之上坐在低矮的小凳子上面是地，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加强和巩固皇权的统治。我们用两集的时间来讲了明代的坐具啊，和坐具相配合使用的就是桌案。那么在明代有哪些种类的桌案呢？这些桌案有哪些功能上的划分呢？这些桌案是不是也有相应的礼仪和等级呢？请看下集，谢谢大家。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在古代中国啊，一个人一生要两次学习走路，一次是站起身来迈出人生的第一步，一次呢则是进入学堂学习行走的礼仪规范。看起来再简单不过的走路，难道真的有那么多的讲究吗？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古人是怎样走路的吧。说起古人走路的样子，很多人都会想到宫中女子婀娜多姿、轻移廉步的姿态，就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幅传为唐代著名画家周昉所作的《簪花仕女图》，描绘的呀便是六位侍女于庭园当中漫步赏花的情景。只见她们眉目低垂，有的拈花凝神遐思，有的迈步姗姗而行。这些女子的发髻上都带着垂珠钗冠，随着步伐的移动啊，这些垂珠会一步一摇，充满着律动的节奏。就像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所描绘的“云鬓花颜金步摇”，步摇呢，也逐渐成为了表现古代女子优雅仪态的意象。正是因为这步摇的提醒啊，古代贵族女子需要时时注意行走时的身姿和速度，步子太慢，步摇便没有了摇曳的美态。步子太快，步摇则会叮铃作响，只有微步徐行才是恰到好处。与步摇相应的，古代贵族男子则有在腰间佩玉的习惯。所谓君子如玉，玉不仅仅啊是一种身份和品格的象征，而且还具有节步的作用。身份越高的人呢，腰间的佩玉就越长，走路时啊就越要缓慢而稳重。当然了，古人走路啊可不是一味慢悠悠的，如果古人说走，那可容不得不慌不忙的迈步，而是要一路小跑才行。原来呀，与今天我们的理解方式颇为不同，古人对走路的方式区分非常细致，概括而言有步、行、趋、走、奔五种。步指慢步的走，行以正常速度走，趋呢是小步快走，走要迅速小跑，而奔就要快速的奔跑了。对于不同场合行走的缓急之分啊，古人也有规定。比如说趋行，在古代便是一种向尊长、向贵宾表示恭敬的常用礼节。古人规定，臣子每次朝见皇帝，必须要用趋行之礼，如果当趋而不趋，那便要受到惩罚。不过呀，也有例外，比如《史记》当中就记载，汉高祖刘邦批准萧何上朝时可以不趋。入朝不趋可是一种极高的特殊礼遇了。看起来人人都会的行走，但要行得对、走得好却也并不那么容易。《周易》当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宇宙大道周流运转，其生机在一个行字。如果将人生比作一次旅行，那我们行走的每一步都是在创造不一样的风景。正如《礼记·中庸》当中的那句话，君子之道，譬如行远必自耳。无论目标多么遥远，我们需要做的其实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掌握好自己的节奏，全心全意 走好当下的每一步。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大家都知道，中国古称华夏。作为中国人啊，我们常常为这片土地上历史悠久、璀璨夺目的华夏文明而感到骄傲。但是，你知道“华夏”二字的来历吗？中国为什么又被称为华夏呢？在《春秋左传正义》中有这样一句影响深远的话：因为中国的礼仪文明之盛，所以被称为夏；因为中国的衣冠服装之美，所以被称为华。短短几个字啊，道尽了华夏之称的美好深意。也由此可见，衣冠礼仪在华夏文明当中的重要地位。难怪中国又被称为衣冠上国、礼仪之邦了。中国人的衣冠礼仪啊，蔚为大观，从传世的名画当中便能略窥一二。比如这幅由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所作的《历代帝王图》，描绘了由汉代至隋代13位帝王及侍从，其中呢7位帝王头戴参加重大典礼时的礼冠，又称冕。礼冠的前后呀，各自垂挂着玉珠12串。这12呢，是古人心中的天之大数，所以帝王们身上穿

色的呀，是与冕冠相应的礼服，称为冕服。冕服的上衣为玄色，也就是天青色，代表天；下裳熏色，代表地。冕服上分别刺绣有日月星辰群山等具有象征意义的十二文章。可以看出，所有衣冠的样式及装饰都有着非常深刻的文化内涵，从一个侧面为我们再现了古代衣冠之制的盛景。古人啊，通过衣冠的样式、质地、颜色等等来区分等级和身份。同时呢，衣冠得体也是社会生活当中必须要遵守的重要礼仪。礼仪之始在于正衣冠。所谓先正衣冠后明事理，这不仅是外在形象的管理，更是内心品德的羞耻。史记中便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鲁哀公十五年啊，魏国政变，当权者孔亏与卫灵公的太子快溃勾结发动叛乱，率众袭击卫出宫。孔子的学生子路当时身在城外，闻讯啊急忙赶回。子路啊虽然英勇，但仍不幸被敌人用戈刺中，系着冠的缨也被砍断，头上的冠快要掉了下来。在古代礼仪当中啊，冠是成年贵族男子身份的象征，若不戴冠会被视作是一种非礼的行为。在这生死危急的关头，子路想起了夫子的教诲，毅然扔掉了手中的剑，用颤抖的手重新整理冠缨，凛然说道：大丈夫死不免冠，容我结缨再战。故事的结局是悲壮的，子路被敌人乱戈刺死。然而他最后留下的那句君子死冠不免，却成为了手持君子威仪的绝唱。周易系辞下有一句话说，皇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中国的衣冠文化从一开始啊就顺应天地乾坤之道，承担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任。所谓道气相继，在文明发展的过程当中，也只有物质与精神并重，知与行合一，才能织就绚烂的华章。

0: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1: 哦，熊猫金币呀、啊，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0: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1: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0: 哎，在哪儿买啊？
1: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4: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3: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4: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5: 拌好啦！
6: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教育是国之大计，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用公益之心办教育，教育才有报国之功，才有为民之力。我们一定要长期坚持把好事办好，把公益性事业做成千秋大业。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中国现代杰出作家、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文字是一道桥梁，这边站着读者，那边站着作者。凭借这道桥梁，我们得以跨越距离，完成心灵的相遇。亲爱的朋友，当你翻开书页的时候，相信你能与美好不期而遇；在你品读佳作的时候，你能够收获一份独有的精神慰藉，一份不可替代的生命礼物。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文学，生命的礼物。首先和朋友们分享蔡崇达的文章《母亲的房子》。2025年9月30日，改编自我的小说《皮囊》的电影《浪浪人生》上映。国庆节假期，我干脆在故事的发生地，我的家乡福建晋江东石镇住下了。之所以说干脆，是因为这的确是一个需要斟酌的决定。对我来说，如今返乡居住和以前大不一样了。6年前，我把自小居住的老屋改造成了一座面向公众开放的图书馆。把自己家改成公共图书馆这件事，我后来认真回忆，应该是读初中的时候便有的想法。我自小家境困窘，买书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东石镇没有国营的新华书店，只有一间小小的、同样困窘的计算着营收的小书店。这样的书店确实没办法让人躲在那里蹭书看而不被发现。我只能鼓足勇气，厚着脸皮，装出一副要买书的样子。过于认真地在书店一本一本、一页一页精心地试读，每本书看过十来页，我便要装出一副犹豫再三的样子放回去，然后拿起另外一本，给人的感觉真的是在挑书。没几日，老板就发现了，一开始只是客气地咳嗽几声，再后来便开始紧紧地跟着我，忍了几日，又假装驱赶苍蝇，拿着苍蝇拍围着我转。那时候我就想，如果以后有钱了，我一定要建一座图书馆。这座图书馆对外免费开放，欢迎所有看书的人坐着、躺着、趴着，想怎么看书就怎么看书。7、8年前，我之所以开始着急把老屋改造成图书馆，却是因为担心母亲。我读高二的时候，父亲中风偏瘫了。母亲为了让这个家庭看上去健全，并且让父亲尽快康复，执着地要翻盖当时的平房老屋，钱只够翻建一半，甚至外墙都没贴砖，房子就裸露着斑驳的躯干，倔强地立在那儿。父亲并没有在翻盖的房子里住多久，就在一个冬天离开了我们。母亲经常一个人在父亲住过的房间、坐过的门槛、跌倒过的厅堂发呆。如何陪母亲走出这个房子保存的悲伤记忆？或许只有让母亲扎根的这个老屋生发出新的故事，她才可以安身，才会跟着新的故事过上新的生活。 于是那天我特意回家向母亲宣布，我想把老屋改成图书馆。母亲问，那我们住在哪儿呢？我说，图书馆里啊。母亲说，会不会很奇怪？我说，不会，这多浪漫。我还说，或许父亲也会很高兴，因为我们终于有能力帮助小镇上的人了。我最终用皮囊的版税把原来的老屋改造成了一个既公共又私人的空间。房子的一层是可以举办读书活动的维和式空间，二层可以容纳10000多册书，二层往上是我们一家的居住空间。图书馆名为母亲的房子，因为这里曾经见证一位母亲为一个家付出的全部，这里也是一个儿子希望能为母亲创造出新的人生故事的地方。无论从各个角度看，这都是一座奇怪的图书馆，建在逼仄的只能容纳下2辆摩托车错身行驶的小巷子里，一楼总会有镇上的各种人，到处溜达的狗和飞檐走壁的猫好奇的探头，二楼则对着邻居家的厨房和屋顶，邻居可以边炒菜边看着图书馆里的人，图书馆里的人也可以边看书边闻着邻居家的饭菜香。那次阿来老师来举办讲座，小镇上的一位老人经过，驼着背好奇地探头问，这个人是谁呀？你们在讲什么？阿来老师乐呵呵地回答，我们在讲文学。讲文学呀，文学好啊。老人放下挑着的担子坐了下来，讲了一会儿，邻居家的狗突然在图书馆门口吵起架来，声音一度盖过了阿来老师的声音。再之后，邻居院子里的母鸡激动地叫起来。只读到小学2年级的母亲，对于家里突然成了小镇的文学中心，一开始有些拘谨。举办讲座的时候，她窝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默默地听着。有人来图书馆看书，他犹豫着怎么招呼，最后结结巴巴地说，哦，来看书啊，哦，随便看看啊，这些书啊可新可好看了。不过母亲这样的拘谨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时隔3个月，我再次回去，进门就看到母亲和许多邻居聚在一楼热火朝天地聊天，而邻居带来的孩子们则在二楼安静地做作业看书。那晚母亲夸我这座图书馆建得好，说每天这些街坊就带着自己的孩子们来读书，大人们呢可以聚在一楼互相说说心里的事儿。我由此知道了这座图书馆正在成为家乡的一个文化容器。自如起来的不仅是母亲，还有这个小镇上的人。图书馆开放没多久，就有各个村的人来考察。旁边一个村的村支书对我母亲说，他们村子原来有个戏台，现在唱戏少了，干脆也改成图书馆。还有一个村的一个华侨回老家祭祖，听说有人把家改成图书馆了，浩浩荡荡地带着一整个家族的人来考察，开心地说，终于知道家族里空置的那个祠堂怎么聚人气了，搞一个祠堂图书馆。图书馆不断孕育生发着新故事，有写作爱好者千里迢迢地赶来，一定要在这里开启自己的第一本小说写作，有人在书上写了密密麻麻的心得放到图书馆，希望这本书能够陪伴更多的人度过孤独的日子。有一个7、8岁的小姑娘在这里开了自己的首场诗歌朗诵会。因为浪浪人生的上映，再加上国庆节假期本来读者也多，回老家这几天图书馆里总是满满的人，满满的读书声笑声，声音往上飘，我住在楼上仿佛住在人群中。妻子担心地问我，在这么热闹的地方你怎么写稿啊？我回答道，或许这篇文章就得在这里写出来。

0: 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我们继续相约财经阅读。今日阅读主题词：文学，生命的礼物。一首题为《下午三点》的小诗，打动了在中国求学的意大利学子。一场因诗歌而起的相遇就此发生。在这个过程中，文学跨越山海，叩开无数陌生人的心扉。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分享一首中国小诗的跨国旅行，作者谭思静、李超。下午三点，你在做什么？当大多数人还在为生活奔波的时候，外卖诗人王继兵悄悄地记录下了一个温情瞬间。一家沙县小吃店里，一对母女在午后的阳光下睡着了。他写下一首小诗《下午三点》，却没想到这首诗跨越山海，飞向遥远的意大利，叩开无数陌生人的心扉。2024年3月底，在上海大学的一家书店里，一本名为《低处飞行》的诗集吸引了意大利留学生林明月的目光。他说，飞行一般都发生在高空，低处飞行的视角很有意思。同行的中国朋友告诉他，那是中国外卖诗人

王继兵的诗集。第一次听到外卖诗人的称呼，林明月觉得既新鲜又特别。翻开诗集，下午三点这首小诗瞬间抓住了他。他睡着了，孩子在他怀里也睡着了。在午后，在沙县小吃店，在靠近墙角的沙发上，年轻的老板娘和他的孩子，一个梦抱着另一个梦。在梦里，我蹑手蹑脚地取走餐桌上的外卖，像一个小偷偷走了他俩梦里辛苦操劳的那部分。一个梦抱着另一个梦，这句诗深深地打动了林明月。虽然这是一首中文诗，但是其中歌颂的人性是共通的，大家都渴望这种美好。这首充满中国地域特色的小诗让林明月想起了他在罗马的弟弟，他同样是一名外卖员。弟弟每天都要送很多外卖，很辛苦，下午三点也是他难得的休息时间。王继兵的诗歌跨越国界，让他产生了共鸣。共鸣的背后是他与中国文化长达十余年的缘分。林明月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始于2015年，那时高中毕业的他面临选大学专业的困扰。罗马大学东方学院悠久的历史与优秀的师资吸引了他。他说，我觉得中文不仅好听，还有深厚的底蕴。最终他选择了语言文化文学与翻译专业，将英语和汉语作为主攻方向。他仍记得第一次写的汉字是马字。他说，写汉字就像是在时间里旅行，仿佛能和很久以前的人产生联系。这种跨越时空的连结感让他对汉语的热爱与日俱增。2019年，在学习了近四年的中文后，本科毕业的林明月终于踏上中国的土地，以交换生的身份在北京语言大学进行了3个月的汉语强化学习。也是在北京求学期间，他的汉语老师为他起了林明月这个名字。他因钟情明月二字的浪漫意境，便征求老师的意见。老师认为这个名字与热爱诗歌、性格浪漫的他格外契合，搭配林这个姓，宛如一幅诗意画卷，深林藏幽，明月叠影。这个充满东方意蕴的名字从此成为他与中国文化深度连结的象征。此后他回到罗马大学攻读硕士及博士学位，研究方向始终围绕中国当代诗歌。2024年至2025年他两次作为交换生来到上海大学学习。尽管中国与意大利远隔万里，但他认为两国有着相似的家庭观念和对文学艺术的尊重，这让他觉得跨文化理解并非难事。两次上海之行也让他对中国的情感越发深厚。中国人热情好客，我觉得中国已经成了我的第二个家乡。我的生活里一定要有文学，特别是诗歌。这份热爱早在林明月童年时期便已埋下种子。来到中国后，诗歌更是成为林明月观察与理解社会生活的一扇窗口。出于喜爱，他尝试将《低处飞行》中的几首诗翻译成意大利语，并发给了他的联合导师、意大利米兰比科卡大学教授傅雪莲。傅雪莲是意大利知名翻译家，年轻时也曾留学中国，在四川大学和武汉大学学习。自1999年起，他便致力于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与推介工作。傅雪莲同样非常欣赏《下午三点》这首诗。他说，语言虽然没有那么华丽，但其中蕴含了普通人朴素的生活和情感。他鼓励林明月向作者申请翻译授权，将这首诗带给更多意大利读者。能够把它介绍给意大利读者，我觉得很有意义。2024年5月，林明月通过一个中国朋友联系到王继兵，并顺利获得了《下午三点》的翻译授权。取得授权后，林明月在高兴之余也深感责任重大。他将译文改了又改，
隔几天就拿出来读一遍，生怕丢失了原诗的味道。终于在2024年6月下午3点，这首诗的意大利语版在意大利的杂志上正式发表。2025年7月在江苏昆山，黎明月第一次见到王继斌和他的家人，他们谈论对文学的热爱，交流写作心得。王继斌送给黎明月一本他刚出版的新书，在扉页签名并写道：我不发光，是世界把我照亮，我一直遇到好人。看到这句话时，黎明月也含热泪，他说：我也因为诗歌一直遇到好人。这让他深刻感受到诗歌的力量，它是人与人之间的桥梁，拉近彼此的距离。这段因诗结下的缘分还催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果实。黎明月的弟弟，那个在罗马送外卖的年轻人，在读到这首诗后，竟然用罗马方言写下了一首诗。黎明月动情地说：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诗歌乃至文学都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

0: 月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文学，生命的礼物。好的作家往往是以真诚笔墨还原文学的本貌，让我们读懂文学背后一个个鲜活温热的灵魂。好，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丁帆的文章《读作家记》。舒晋瑜是我交往多年的朋友，他兼有文学作者、编辑、记者三重身份，擅长将作家访谈写成好读好看的散文，记录下许多不可复制的文学现场。这本《读作家记》是他积累多年的作家印象记，文体介于传记、评论与散文之间，既呈现了作家的精神风貌，营造出属于作家的独特气场，又保持了批评的锐度与温度。书中的记录没有停留在生活轶事，而是试图触及作家如何成为作家的秘密，如何观察世界，如何处理语言，如何在生活中打捞出文学的灵感。这种洞见让印象记超越了私人回忆，成为文学批评的一种样式，既是通向作家的桥梁，本身又是独立的文学作品。作者并不急于表达自我，而是懂得退后，懂得沉默，让作家成为真正的主角，他自己则像一面清澈的镜子，忠实地映照出文学的本真。透过访谈，我们看到那个夏日里把两条腿泡在水桶里写作的二月河，中风后依然拼着命写完乾隆皇帝最后十几万字的二月河。这些细节的累积让作家从符号回到了肉身。有的文学批评追求理论的严密与体系的完整，这当然重要，但还有一种批评是从人出发，从作家的生命体验出发，从文本的细部出发。读作家记写王安忆，作者说他也不苟言笑，似乎不太容易亲近，可紧接着就写王安忆亲手织毛衣送给史铁生，写他跑到家具店一笔笔画下藤椅的样子寄给陈世旭。这些细节让一个高冷的作家瞬间有了温度。写刘震云，捕捉到他喜欢坐二等座，喜欢吃方便面，看似闲笔，实则道出了一个作家与生活的关系。真正的好作家永远不会与普通人的生活隔绝。作者对疼痛有一种特别的敏感，写刘庆邦标题就是书写疼痛，超越疼痛。刘庆邦说，作家写小说从来都不是坚强的表现，而是脆弱的表现。一个时代的文学说到底是一个时代心灵史的记录，当然不只有疼痛，它更是一部关于热爱的书。写王蒙80多岁还在撒着花写，把写作比作夜夜情书给生活。写马原60多岁还在云南的大山上盖房子写童话，尽量让一生离自己的心近一些。这些作家哪一个不是把写作融入了生命呢？读这本书让我想起德国文学评论家本雅明笔下的拾穗者，他们在收割过的田野里弯腰拾起那些散落的麦穗，那些麦穗就是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和情感。作者把它们一一拾起，编成花环，献给读者，也献给文学。这是一份珍贵的礼物。

0: 观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李商隐这位晚唐诗人，以他朦胧的诗句和深沉的情感，成为千古以来人们探寻情感世界的一扇窗。他的诗歌常以无题命名，仿佛是情感的流浪者，无法用凡间的语言轻易界定。这些无题之作既是对传统题材的一种超越，也是对个人情感空间的一种拓展。接下来我们就说说李商隐和他的无题诗。

李商隐一生颇为坎坷，仕途不顺，爱情多舛，这些人生的波折深刻地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他的诗作常常流露出一种超脱世俗的孤寂和对理想境界的向往。无题如同一个无形的容器，承载着李商隐那颗复杂而悲苦的心。来世空言去绝迹，月斜楼上五更钟。在这寂寥的夜晚，李商隐独自在楼上等待友人至深夜，月光斜照，楼阁孤寂，伴随着五更时分的钟声，这一切构成了一幅静谧的画面。这画面多么清晰，却又充满了寂寞。月亮是他的伴侣，也是他内心孤独的象征。这是一种无法言说的哀愁，只能通过寥寥数语让读者去感受，去想象。情感对于李商隐来说是一种复杂难解的谜局，是那些在心头反复琢磨却始终难以透彻理解的情绪。他试图在诗中捕捉这些情感的影子，然而往往是抓住了这一端，另一端又飘然而逝。无题并非真的没有主题，而是李商隐的诗情画意已经超越了具体的题目。他的情感和思想如同一条河流，流淌在字里行间，不为题目所限。正如他的《锦瑟》所言：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这五十弦的锦瑟，不正象征他心中那无法用言语完全表达的复杂情感吗？每一根弦都承载着他对生命的感慨，对时光的追问。李商隐的诗常常带有一种深沉的忧郁和对世事无常的感慨。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这里的难不仅仅是相见与别离的难，更是人生在世的种种无奈。东风无力百花凋零，这是对生命无常的深刻感悟，也是对人世间美好事物易逝的哀叹。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他用彩凤比喻美好的爱情或理想的伴侣，而灵犀指心灵相通，这是对于知音难觅的无奈感慨，也是对心灵伴侣的渴望。在他的笔下，爱情总是带着一层神秘的面纱，让人向往又捉摸不透。在李商隐的诗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诗人，他的情感丰富而复杂，他的思考深邃而富有哲理。他的无题诗是他对世界的深刻理解和独特见解的展现。在这些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也可以看到一个诗人的心灵世界。李商隐的诗作中常常流露出一种超越现实的追求，他似乎总在寻找着某种超脱于尘世的美好，但现实的残酷往往让他感到失望。他的诗篇中不乏对现实的批判和对理想生活的向往，这种矛盾的心态构成了他诗歌独特的魅力。他的诗作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追寻，一次次的出发，却不知归宿。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阿丽，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202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作家葛亮的长篇小说《燕石记》。这本书呢是葛亮继《朱雀》《北鸢》之后，他中国三部曲的这个收官之作。有读者评价这本书说，整个书呢就像是一卷非常有诗意的，就是被诗意笼罩着的岭南烟火气的百年人文长卷，把粤港茶点的这种鲜香醇厚，还有就是藏在一饭一羹里的匠人初心、家国情怀，尽数的带到了我们的面前。这本书从岭南百年老字号茶楼的这个兴起起笔，然后遵循着点心大师荣一生还有他的徒弟陈武举的人生徐徐的展开，从晚清到民国再到湘江畔，把两代厨人的一生娓娓的道来。我们既能看到岭南饮食文化是怎么在百年岁月里沉淀传承融合创新，滋养着一方水土的这种人文的风骨，

0: 跟老师傅也查了大量的近代岭南的史料，还有饮食典籍和地方的方志，就用这样的方式去深挖藏在茶点背后的那些民俗故事。那接下来呢，高丽说书就会带大家走进这部《腌食记》。在我们正式开讲之前呢，我想特别跟大家说明一个事儿，《腌食记》呢这本书一共有536页，它的内容是特别的丰满。那咱的说书呢，我们总共呢就这么5到7集啊，没有办法说把一个情节每一句每一字都把人家文本原原本本的表述出来，但是我们会尽量的抓住书里的味道、气质、意境，把我们认为最精髓、最打动人的部分原汁原味的讲给大家来听。我诚挚地邀请您跟我一起来跨越这场百年的岭南烟火之旅，我们去品一品粤式茶点的鲜香，读一读两代厨人的匠心坚守，希望我们可以一起读懂近代粤港的世情冷暖和时代的变迁，去读懂平凡岁月里最动人的人文力量。
1: 第一期，吴举山伯与荣师傅的往事。陈吴举曾被荣师傅倾囊相授10年，他为何执意叛出师门，甚至立下此生不用荣师傅手艺的誓言？粤点大师荣宜生的背后竟藏着一段隐秘的身世之谜，这究竟是怎样的过往渊源？今天腌食记为你揭开岭南茶点里的两位匠人往事。
0: 陈吴举，大家更习惯叫他山伯。山伯总说他没赶上香港茶楼最鼎盛的时候，山伯的爹娘过世得很早，是阿公把他带大的。那在他10岁的时候，阿公也离世了，他举目无亲。邻居看他可怜，也觉得这孩子够聪明够伶俐，就介绍他去西营盘正街的多南茶楼做茶壶仔。于是他就跟着这个茶博士开始包水做杂活。那旧时候的茶楼门道其实是很多的，比如刚才大家听到了一个关键词觉得稍微有点陌生，就是茶博士。这茶博士呢，你得先叫茶再开茶，你还不能只是这个手上的功夫，你肚子里还得有货，你得能和客人聊，你得聊各种话题，你还得记住客人的生辰名姓，煮茶更得水量双滚。茶头赵本德师傅70多岁，他看见吴举这孩子呢比较沉得住气，也比较有眼力劲儿，又无依无靠的怪可怜的，就跟老板说情把他留在茶楼，让他住在这儿，每个月还给他发150块钱的工钱。吴举心怀感激，他越来越奋发图强，越来越努力勤奋了。赵师傅呢也把侦查的看家本事呢也口眼心授给他，比如说几个关键的口诀：仙人过桥、二龙戏珠、雪花盖顶、海底捞月，吴举都默默地记下来了。茶楼的行规其实藏在很多的细节里面，你比如说老客点茶，人家全靠手势，那一个比如说啪一个响指，你看我这还打不响，一个响指，哎，你就得知道人家是要什么要干什么。赵师傅呢特意在吴举面前唱名，就是让他慢慢的摸清，就是人家这么一打手势，我就得告你他是要干什么，你这样去慢慢找他的这个规律，他的习惯。你比如说客人指着鼻子那就是要香片，指着嘴就是要水仙，指耳朵就是普洱，指眉毛就是寿眉。后来呢赵师傅就给了吴举一个系着花马的旧本子啊，就是随手一扔，说你自己去琢磨吧。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花马是怎么回事，它是南宋算筹演变来的，又叫苏州马子，是茶楼起堂入行的门槛儿。这个呢也是赵师傅正式培养陈吴举的开始。上世纪50年代，内地很多人移民到了香港，香港茶楼呢就迎来了全盛时期，三茶两饭成了当时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早午市的茶客是络绎不绝，有运输的工人，有商贩，有个体老板，还有雀友往来不断。 到武举入行的时候呢，茶楼和酒楼的竞争呢已经是非常剧烈了。酒楼呢为了博眼球，花牌设立的标新立异。到端午的时候呢，赵师傅带武举上街去看花牌，什么龙凤大酒楼，人家做了讽刺股市的大闸蟹的花牌，这些呢被赵师傅看成是旁门左道啊，都

0: 是不足一提，登不了大雅之堂。他打心底里就看不起新式做派。那讲到这儿，我们就不得不介绍一下赵师傅这个人物背景了啊。赵师傅呢是光绪年间的旦家孩子，这个旦呢字儿比较复杂，上面一个延误的延啊，下面一个虫子的虫，这么组合起来一个旦字。旦呢是中国古代南方沿海还有内河，就是这些人是以舟船为家，以渔猎为业，就是水上族群。他是这样的一个出身的孩子，曾经在香港第一间中式茶楼杏花楼做起堂，也就是做大堂的服务员。他就告诉武举，孙中山先生曾经在杏花楼和革命党人商谈起义事宜，茶楼龙蛇混杂的环境成了最好的掩护。多南茶楼也曾经有过歌坛棋坛的盛景，影壁处呢曾经设了一个巨大的棋盘，举办的棋王争霸赛也是在城中引发这种热议。只是武举入行的时候已经没有缘分看到这样的盛景了。那个时候茶楼的老客当中呢，有提笼撵雀的雀友，这是常客，风雨无阻，甭管什么天气准来。这个雀斗呢分文武两种，文斗比的就是谁声大，谁的毛色好，武斗呢就是画眉还有枝扎的，就在一块这个博弈一下。有一天玩具厂的张经理，他的常胜的打雀赛张飞战败了，他一气之下竟然是把他花了两条黄鱼啊，大家都知道黄鱼是什么，买来的这个雀给放飞了。三号台一位穿西装的中年人一看这个情况，马上就在那感叹说，英雄末路，留有慎用啊。武举和中年人攀谈，谈到了斗雀，武举直言说，我还是喜欢文斗啊，因为文斗是鸟的天性，武斗呢有点就刻意的在那儿激将了，人为的成分太多。中年人听了之后觉得很欣赏这个武举的看法，他就让武举呢把一张写了字的卡片交给了赵师傅。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省港茶楼界的元老，同亲楼的荣宜生师傅。荣师傅看中了武举，他想收武举为徒，赵师傅满心欢喜，就劝武举，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啊，你得珍惜，你得把握。武举虽然是舍不得赵师傅，但是也感念这份知遇之恩，所以最终决定前往同亲楼。
1: 拜别了待他亲厚的赵师傅，陈武举踏入了同亲楼的全新天地。这一步既是他身份的全新跳转，更是他学习传统粤典技艺的起点。同亲楼的后厨之中藏着怎样严苛的行规与独到的匠人匠心，初来乍到的陈武举又能否在这片天地里习得正宗手艺？
0: 刚到同亲楼，武举呢先被安排到小案，就是学徒杂工，他就跟着大家都叫三只耳的聂师傅学艺。这聂师傅呢，人家有一绝，就是包虾饺一绝，他包的那个虾饺晶莹剔透，一龙三只就像耳朵，所以也有了三只耳这个雅号。按说呢，这个小案呢就是学徒杂工，刚才我们也说了，你就全靠偷师学艺啊，不会有人在这个很短的时间你正儿八经里面去教你。但是武举他跟别人不一样，他只顾埋头干活，绝对不偷瞄一眼。聂师傅呢看这孩子这么老实，又发现他心思很细腻，能一眼挑出聂师傅故意少包两道折的这个虾饺，就真心实意的想教这个孩子。虾饺制作门道是很深的，你必须要包12道折，面皮儿是由澄面和水晶粉混合，撞水的火候全凭经验，配料更是得讲究了，有三只虾，有4粒肥肉，有5粒笋，那虾肉呢还得用碱盐都得把它腌了之后冲水起胶，这样才能让虾饺汤汁充盈。陈武举天资聪颖又很刻苦，只用了2个月他就有了很大的进步，他包的虾饺在盲测当中胜过资深的师傅，所以大家都很佩服。2年以后，武举升到了小案中工，和聂师傅配合很默契，两个人经常就是以这种包烧麦来比试一下，在沉默当中较量手艺。荣师傅看见武举已经成气候了，就要把他调到大

0: 案跟在自己的身边。那我们现在再来说一说这个大案。同亲楼的大案是茶楼的门面，主打月饼、龙凤饼、嫁女饼这些礼饼。那其中的嫁女饼又叫五色灵酥，是婚嫁大礼的必备。红菱莲蓉、黄菱豆蓉、白菱五仁儿各有它的这个吉祥的寓意。核桃酥和鸡蛋糕，那是象征着夫妻和和、步步高升。那指嫁女饼这一项，就成了茶楼收益的一个一大笔、一大宗。大案师傅各有各的绝活，荣师傅呢就是其中的翘楚。他的这个莲蓉月饼是同亲楼的招牌。荣师傅训练武举的方式呢也是特别的苛刻，就让他每天都揉面、折酥皮，折出几十层你才算合格，稍有懈怠就得推倒重来。然后还得让他每天炸十个芋头的这个鱼虾，还有鱼虾呢我们要介绍一下，是贺年斋品，炸的时候你必须得眼明手快，火候不能差一点儿。一个月下来，武举小腿青筋爆出，但是也磨去了他少年的轻浮。一年以后，荣师傅终于教武举做月饼了。武举第一次上手，因为和面的时候反复加水加糯米粉，那做出来那月饼都不能叫月饼了，那就硬得跟石头似的，我们可以称之为月食。荣师傅呢就让他把整炉的月饼都吃了，就告诉他五仁月饼料只备一次，一次错成炉废。
1: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烊，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葛亮的《燕食记》，本书的主角是大厨荣宜生和他的徒弟陈武举，通过二人的传奇身世与饮食传承，描摹出辛亥革命以来粤港澳地区的社会变迁与世态人情。
0: 上世纪七十年代，机器制作的西饼以花色多、产量大、容易保存的优势占领了市场。饼券的制度呢，也是改变了婚嫁喜饼的习俗。同亲楼的饼布生意那就大不如前喽。荣师傅不愿意随波逐流，他坚持手工制作，更是潜心研制了一款叫鸳鸯的月饼。怎么个鸳鸯法呢？一半是莲蓉黑芝麻，一半是奶黄流心。这创意是好的，但是他始终没法解决一个难题，就是怎么让这个馅料受热相融。正好呢，那个时候电视台推出了一档烹饪节目叫《家家煮》，邀请同亲楼去参与。荣师傅让武举去登台，武举就在节目当中展示了老婆饼和虾饺的制作。在这档节目里呢，武举遇见了湾仔十八行本帮菜馆的太子女戴凤行，她呢是武举的搭档，是一个上海女孩。凤行做上海功夫菜鸡火干丝儿的时候呢，这个菜刀意外的坏了，武举就把自己的白案刀借给他。凤行的刀工是特别的精湛，人家生生把豆腐干片成了细如发丝的豆腐丝儿。这一幕让武举豁然开朗，他马上就离场赶回了茶楼，他告诉荣师傅鸳鸯月饼的馅料可以用豆腐分割。同亲楼的鸳鸯月饼凭借豆腐完美的分隔了两种馅儿。中秋的时候一饼难求，再次让同亲楼成为香港饮食界的焦点。荣师傅说武举是个天才，而武举的心里却满是对凤行的惦念。没多长时间，凤行女扮男装来同亲楼还妆了，两个人就此相识，结伴去看了粤剧，漫步春秧街。凤行向武举袒露了自己并不是娇生惯养的孩子，而是从小在店里洗碗长大的，他掌心的厚茧也让两个人的心越来越靠近。凤行曾经跟随武举悄悄地潜入同亲楼的后厨，他就碰到了荣师傅在补饼。这是同亲楼延续了几十年的规矩。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天把卖光的饼品连夜焗制补上。当天晚上荣师傅补的是光酥饼。荣师傅看见凤行当然是心里不太舒服了啊，但还是把刚刚焗好的光酥饼给武举，让武举呢送给了凤行。武举决定娶凤行，但是凤行的父亲提出，你娶我姑娘可以，但是必须得入赘我们家，撑起十八行菜馆。武举把这个情况跟荣师傅一说，荣师傅一听就怒了，

0: 我养了你10年，本来是想让你继承同亲楼的衣钵，没想到你要为了一个女孩子离开这儿。吴举红着眼睛跟师傅争，说我敬您师傅，但是我不想做您的打雀，用我来跟您的同行争斗，被同亲楼逞威风。师徒两个人因为这个事儿彻底决裂，吴举也放下了狠话，这辈子我不会再用荣师傅教的手艺，然后对着师傅磕了5个响头，最后一次为师傅炒了莲蓉，就转身离开了。吴举和凤行的婚礼特别的热闹，但很可惜，只有女方家的人，同亲楼上下没一个人来。外界都说他是背叛师门的吴举山伯，只有赵师傅赶来了。他带来20多斤五色灵酥的嫁女饼，还有一整副足赤金的龙凤首饰。吴举咬了一口红灵饼，他尝到里面的莲蓉是自己亲手炒的，瞬间落泪。之后几十年，每到新年、端午、中秋，吴举必然会带着凤行去看荣师傅，每次都在门口等上1-2个小时，可是荣师傅再也没有见过他。
1: 这段扎根香港茶楼的匠人往事，藏进了师徒情深与半生遗憾，而让吴举敬慕又决裂的荣医生师傅，一生从不止于茶楼的点心与规矩，他的身世里更藏着一段深埋岭南烟雨的过往。荣师傅究竟有着怎样的身世之谜？一切还要从数10年前广州城内那座清幽的泥庵说起。
0: 1922年的广州湿热难耐，般若庵却自守着一方清爽。庵里的慧生和岳父从9岁就相识了，两个人就结下了生死羁绊。慧生呢，因为曾经打碎香炉遭到老尼姑的责打，是岳父拼死相护。之后慧生就暗下决心，我这辈子我都要守护着岳父。岳父呢，容貌倾城，又精通琴棋书画，但是这姑娘呢，用咱现在的话说就是智商很高，情商差点，不懂人情世故，跟人家这个客户在下棋的时候从来不让着人家，就惹得这个庵主很不满意，他的房中也日渐冷落。他呢看透了一个事儿，就是泥庵的这个营生关键在什么呢？在素颜。那个时候药师庵的素斋风头正盛，般若庵的素颜却落于俗套。慧生呢就跟庵主请命，说呢您给我3天时间，我能给你做出一席素颜，如果这事儿做不成，我就自降为洒扫泥。连续2天晚上，慧生都在厨房潜心钻研，岳父悄悄地看在眼里，心里也满是疑惑，不知道他在干啥。3天以后，慧生的素颜如期开席，第一道素烧鹅。怎么做呢？就是以淮山裹豆腐皮，打面浆炸发泡之后呢，给它蒸了，用老黄豆和绿豆芽熬2个小时的汁儿来提鲜，外皮陈黄有嚼劲儿，内里软糯鲜甜。第二道仿五花肉，以护瓜和麸皮分别做肉和皮，用大茴、花椒、丁香、炸油给它一煎，然后再加上红糖、瓜椒同炒，浇上豉酱，入口清爽，肉皮更是入口即化。八宝素鸭呢，是以整只青葫芦作为鸭子的身体，里面填了榛粉、油饼、芝麻这些八宝料，等蒸熟之后呢，切块浇芥末辣汁，嚼劲儿十足。鸭肉的仿鱼片被命名为鹤舞白川，这鱼片呢一入铜锅，开水这么一烫就卷起来了，绵韧如真鱼，新香流于齿颊，成了般若素颜的当家菜。这席素颜让般若庵声名鹊起，城里面的显贵也络绎不绝，一天晚上最多能开到3席，岳父房里的客人呢也慢慢多了。慧生呢还会给岳父准备牡丹菊谱、雪意连天这些风雅糕点，和逸姿相得益彰。
1: 这场素颜成了广州城的美谈，庵门之内尽是烟火温情，岁月安然，可一碗看似寻常的清粥，却牵出了一段乱世情缘，改写了岳父的一生。这碗清粥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机缘与故事？而它又将如何影响到荣师傅的人生轨迹？
0: 岭南地方志里面曾经记载班若安的竹针盐，其中岳父制的荣金煮玉是一碗看起来是普通的白粥，但是藏着万般心思的这么一碗白粥。为什么这么说呢？这米呢是竹溪贡米，水是白云山日西泉黎明时候的泉水，笋是街东莆田重阳头茬的岭南针，蜜渍蜡封给它保鲜。粤军司令陈鹤鸣曾经尝过这碗粥，品出了久违的活气，特意找到这个岳父来请教做法。两个人呢打这个时候就认识了。陈鹤鸣呢不谈风月，只和岳父论粥品小吃，两个人相谈甚欢，他也经常来班若安叨扰讨上这么一碗粥。陈鹤鸣是陈炯明的族弟，那个时候正好是军政风云变幻，他身不由己，半年没有露面。等他再回到班若安已经是满脸疲惫了。那天呢正好慧生买了一篮子栀子花，那陈鹤鸣来这个班若安的时候在门口碰到一个阿婆，他也买了一篮，然后两个人把这个栀子花拿进来，就满室的栀子花香。晚上两个人下棋，陈鹤鸣的那个棋路下的乱七八糟，他就说因为他很敬重的前辈也是他的上级身亡的这个噩耗让他心思很乱，他就趴在岳父的身上痛哭。岳父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紧紧地抱着他，填补他内心的空洞。第二天岳父给他做了一道新菜，这个菜呢就是拿了一整只冬瓜，把冬瓜里面给掏空，填上鲜莲松茸，总共有十味的素针，素上汤炖两个时辰，撒上栀子花瓣，他把这道菜取名叫做待鹤鸣，等待的待，仙鹤的鹤，鸟鸣的鸣。陈鹤鸣吃完就匆匆地离开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三个月以后，岳父发现自己怀孕了，慧生就跟他商量，决心保住这个孩子。慧生和安主一番博弈之后，以陈家重子嗣，班若安可借势站稳脚跟儿啊，拿这个作为一个理由，才能说服这个安主，也让安主松口了，同意岳父在这儿安胎。第二年的腊月，岳父早产了一名男婴，乳名阿响。可是岳父产后呢，就落了一个病根，经常就是神思恍惚，从噩梦当中惊醒。这一年的五月，陈鹤鸣的死讯传来，没多长时间，陈家主母就派人来了班若安，要把孩子抱走。安主呢，也决意把岳父给他发卖了。慧生本来是想谎称陈鹤鸣在惠州等他们，带岳父和孩子逃走，但是被岳父戳破了真相。危急时刻，岳父抱着孩子跪在慧生面前，把慧生塞到他的怀里，托付给了他。这个时候外面也传来了脚步声，岳父冲到门口，用肩膀死死地抵住，无声地让慧生快走。慧生抱起孩子跳窗，正好落在后窗草丛里面，身后紧接着就传来了两声枪响，撕裂了夜的宁静。他没敢停留，一路快跑到了茱萸码头，坐上了渔船驶向了江心。这个时候怀里的孩子就突然大哭起来，那个哭声响彻天际，慧生才发现在襁褓的内侧，岳父留下了翡翠的镯子、金器、银票、长命锁，还有一封信，信上写着：“吾儿一生为娘无德无能，别无所留，今可续命，唯义全身。”原来岳父早就给孩子取好了名字，叫荣一生。之后慧生带着荣一生辗转漂泊，用尽心力把他抚养长大，而荣一生也终成一代粤典大师，也就是后来我们讲的荣师傅。
1: 本期我们一同揭开了武举山伯与荣师傅的师徒纠葛，也探寻到荣师傅的身世根源。慧生抱着襁褓中的他，从此踏上了漂泊之路。慧生带着年幼的医生能寻得一处安身之所吗？年幼的荣医生又将在哪里习得本事，日后成为粤典大师？高丽说书明天继续讲述燕史记，我们一同走进荣医生的童年岁月，探寻那段藏在泰史地里的温暖与波澜。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 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北京时间0点整。

各位听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二套节目《经济之声》这一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全都播送完了，下次播音从5点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频率《中国之声》正在播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科技创新的使命责任是服务人类，造福社会。技术的发展既要仰望星空，探索前沿，更要脚踏实地，守护民生，让技术带着温暖，才能在推动生态繁荣的同时，增进人类福祉。
3: 报时中国经济。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来到那些年。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光明磊落组合。
5: 大家好，我是李磊。
6: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1: 那这期带给大家的主题，大数据分析下的西游记81难。哎呀，可给我分析的累的呀，幸亏是100以内的超过100我们家的计算机都没有这个运算能力啊。这个是我们粗略的进行了一下这个分析啊，比如说这个81难原生家庭的算四，占4个，总占比4.94%。那遇到妖，其实他遇到妖不仅仅有52个，我们只说是这个妖主动出击的啊。遇到妖呢是52，其中其实也包括，因为他有时候一难都分成了2、3难，包括菩萨怎么来救啊，怎么和这个妖怪来打呀，这都算在里面了。52难占比64.2%，在这52难当中还有4难是想嫁给唐僧，
5: 对对对，
1: 属于感情磨难啊，占52难的7.69%。那遇到人啊是7个，占比是8.64%。其中就这7个难当中呢，还有想嫁给唐僧的占1难，女儿国，占7难的14.29%。那接下来这是遇到妖、遇到人、遇到兽，收徒就占了5难，占比是6.17%。见义勇为占了7难。占比8.64%，自己闯祸的占了2难，比如说偷吃人参果，这就是自己闯祸的，占到了2.47%。上级来考察的占到了1%，就是这个四圣试禅心，占比1.23%。敲钟之前还有2难，占比2.47%。怎么样？详实不详实？高科技不高科技？
6: 好，节目结束。
1: 大数据分析下的《西游记》81难啊，那今天我们也请两位来讲一讲啊，怎么来看我们自己统计出来的这个81难当中各个遇到的困难的占比？
5: 对，首先要是看到这个东西，我都震惊了啊！真的从来没有在任何平台、任何资讯的软件上看到过这种角度的分析。就说明咱们这个节目组真的是有干货的，有底蕴的，我们是有懂科学懂技术的，
1: 我们是会百以内的计算的
5: 这太厉害了。这个从这个分析里面，我觉得可以得出很多的有趣的结论。第一个，妖的占比太高了。怎么这么多妖？首先我们说
1: 其实那个包括见义勇为的这7个，
5: 对对对，
1: 其中有很多也是妖怪。
5: 我们说为什么那西游记里面这么多妖怪？但是首先因为我们爱看啊，这个冒险的打怪闯关的节目，我就喜欢看那个妖魔斗法，所以这个多。但从管理学的角度啊，我们从团队的角度来看，有门道。为什么唐僧这一辈子都没克服的心理阴影就是妖怪？这就跟企业一样，你怕什么就爱来什么，你心里永远迈不过去的那个坎儿，坎儿就会反复频繁多次的出现来考验你，直到把你打垮或者你克服它为止。所以妖这么多，占比这么高，恰恰证明这个团队他面临最大的考验就是妖这一关怎么过。而相应的，你说美色关啊，各种妖怪想嫁给他，其实出现次数其实并不多，而且每个都不一样。有的是说用荣华富贵来引诱你，有的是说我要报恩， 要嫁给你，有的纯粹是妖怪想嫁给他，就是觉得长得帅想嫁给他。所以虽然都是美色考验，但是不一样的。光从这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对那个唐僧的这美色的考验一两次就过关了，剩下都是掺杂别的因素来考核你的。由此可见，这关他过了。一个企业在这方面不会出问题了。
6: 我怎么看到你眼中的那么羡慕的眼光？
5: 希望多来考验我，是吧？
6: 这个是这样的，这个是个妖特别多啊。从公司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项目制的一个组织，就他是为了做成一件事情，所以他一定会遇到很多苦难。我们一般聊的话，就是把这个团队分类的话，有这种没有事儿的乡村俱乐部，每天按部就班，所以把它大数据分类的话，肯定最多就是自己内讧了。有的呢是经常有事儿的，老遇见事儿，这可能就是类似这种应急处理啊、消防这些的，那没有办法，这是他们的工种。而这是典型的一个为了达成目标，所以中间呢主要的难度、主要的风险其实都是来自于外部妖来主动事儿找人这种的，就是他总会遇到这种不一样的东西，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你从中国出发去印度就是一个走一个流程，不是的，它是总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出现。它不是一个作业制，作业制就是每天都遇见我们上下班这种的，它是一个项目制，就总会有一些 意料不到的。那么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这当中有些我们可能平时不认为它是难，但其实就是难，就是磊哥所说的遇见了想嫁给你的呀，或者试探你的呀，美人计啊，就是我们就没有将计就计啊，
5: 对对对，
6: 这个事情是。所以这为什么也把它分为难，这里面就其实就是要跟组织的目标达成一致，你的目标是为了取经，所以在取经路上所有给你造成困扰的都是你的难，所以这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会颠覆我们的一些认知啊，这挺有意思的。所以西游记的作者他可能很聪明的做了一个这个处理，你如果每次看见妖怪，这个第一个审美疲劳，你总会出现重复样的，妖怪很多都是重复的嘛，鼠精遇见了好几个，老虎精遇见了好几个。第二个也是反映了一个真实的一个现象，那就是很多的风险、很多的困难，往往来自于你的内部，或者是你的内心，或者是你根本就不觉得它是风险，但是它会阻挠你达成最后的目标。比如说我们可能身于富贵人家，就可能是看不到一些阴暗的角落，这也是你的灾难，就可能你将来会遇见麻烦的时候，你就没有预案措施，所以这是一个很丰富的，这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创业者的一个写照。
5: 对对对。
1: 那在这81难当中，你们觉得最难的是哪一关？对应到创业团队当中呢？
5: 我先说一个大的结论哈，81难这个里面，相当于一家公司从草创，从有一个想法、一个 idea 和一个第一个老板开始，到最后上市成功啊，成佛，在这一路之上，你完成了80难。请问你是不是完成了95%的 KPI？ 你完成了80难，你是不是拿到了95%的利润？你是不是 IPO 就只是敲钟那一步？不是，缺任何一难，你的创业都失败了。80难和0难就失败没有区别，这才是真实的很多企业创业过程当中面临的真实情况。81难它有难度高低，但没有重要性的差别。死哪儿都是死。你被第一难老虎吃掉和你在最后一难被老乌龟打败结果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唯结果论的一个世界，取经是唯一的 KPI 考核标准，你完不成就是完不成，你是因为被妖怪挡住了打不过过不去，还是你被美色诱惑所以你自己放弃了，对结果来说是一致的。所以先说这81难它是一个连环的关卡，并不存在说哪一个可以不完成，不存在，都是同样的重要。其次我们说难度，我认为西游记81难所有最难的难关都来自于内心的煎熬。我们先看第一大类，我说遇到妖怪，遇到妖怪这个事情可以类比说是唐僧他有一点那个应激创伤的感觉，但是真正哪个妖怪对他造成了实质上伤害了吗？没有。其实我们作为观众我们都知道，因为看电视剧受电视剧影响特别大，打不过叫人啊，打不过上天找观音世音菩萨总能给你解决，所以这事儿算是一个最大的磨难吗？其实不是。第二点我们来说，对于唐僧来说他自己内心意志很坚定，一定要去西经，但是对于外人来说并不知道这一点，所以有很多的考验是在考验你这个团队取经的心智坚不坚定。我认为在这一点上那个女儿国那一集的考验特别的改变，特别的精彩，让唐僧出现了第一次犹豫，就是要不要真留下来。我认为这整个81难里面那一瞬间是最危险的，因为这不是个妖怪，这是个人，而且荣华富贵啊，人间富贵都在眼前唾手可得，而且人家真情实意，这 这种考验有时候恰恰是最难度过的。真迈过了这一关，你再遇到到狮驼岭的时候，我觉得唐僧应该已经基本快适应了啊，又是你们是吧，又是你们这要吃人，不怕孙悟空上是吧，打不过打不过找人是吧。其实这种东西对他来说不算是考验了。但是话又说回第三点来说，如果一家公司反复在一个坑里面跌倒，说明你有天生的缺陷。就比如说一家公司如果它融资的问题解决不了，你会发现这公司会频繁的不断的陷入资金短缺问题。第二，如果它出现了产品力不足，产品设计出问题，你会发现这个产品上线之后

0: 不断的出 bug， 怕什么来什么。这有时候这就是创业的一个常态，我们如果克服不了这一关的话，你就只好被它不断的去考验。
1: 外在的风险，外在的恐惧其实好解决的，因为你们天然对立。但是我引用以前有一本写日本人的书叫做《菊花与刀》啊，它其实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很适用于《西游记》里面，就是人情最难，就很多时候来自于自己身边的人，或者是你对你有恩的人，其实压力是很大的。你坏人跟你说一个，你干不干这件事情？不干，正义凛然，没问题，我就不干。但是人情，但是一个帮助过你的一个长者跟你说干不干，你怎么办？你委婉的拒绝，还是最后莫于面子答应？所以我们在节目前，我跟磊哥聊过一个话题，我被磊哥说服了。我盗用一下，这是他的观点啊，就是一个是女儿国，刚才提到了，确实有诱惑，并且我们所有的这个难，一开始的角度是从一个项目团队。取经四人组，但是你可以再把它细分到唐僧身上，因为唐僧最大的资本，他凭什么去当这个 leader 团队的长？他就是靠信念，他要武艺没武艺，要资源没有资源，要人脉没有人脉，他就靠的是自己是金蝉子化身并且取经的信念。如果这个信念一旦动摇，看他的人可不是那些妖怪，不是那些外部的压力，而是孙悟空，哎，我看着你。你到底怎么样啊？所以在女儿国这一难，其实孙悟空扮演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角色，就看着你会不会答应，我不管你，你怎么办。同样还有就是一开始我跟磊哥就是在争辩一个事情，就是唐僧刚一出道帮助他的一个猎户刘伯清，这是不是一难？磊哥把我说服了，是一难。因为刘伯清是个猎户，把他救回家里之后要吃这个野味，书中是描写到了唐僧就不吃，就是不吃，这就是一个难，就是一个考验。帮助过你的人给你，让你做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是违反你的理念的。你可以说，哎呀，这不就是一个小事吗？没关系，哎呀，不就是锅里面有一些肉油吗？吃一点，没事，不伤大雅，我该取经取经。不行，因为这是违反你的底层逻辑，这是打破你的信念的。所以我们分类来讲的话，就是对于内心的考量的时候，这其实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是第一个，我把它分类，我觉得这是很有特色的。第二个，如果再让我说的话，我认为最后老乌龟驮着你过江，那是一难，那是很重要的一难。我为什么这么分析呢？就是我们所有在达成目标之前，你都会有很多的预设。随便去问一个创业者，你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上市、财务自由、产品占比50%、90%都可以。但是当你达成了这个目标之后，就是所谓的攻城容易守城难，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当你得到了你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你返回东土大唐的时候，你已经没有预案了，你已经觉得我的目标已经完成了，再出一难，这个时候对人是崩溃的。这个时候人想的不是说，哎，我要克服它，而是说完了，我要质疑我这个目标是不是错的。所以我认为这可能对他们杀伤力不是最大的，但一定是比较震撼的，也是引我们为鉴的一难。
2: 其实刚明公子说两点也是我想说的啊。第一点呢，其实就是《西游记》虽然列出了81难，但它远远不止81难。就比如说刘伯清这样的，就是一难，只不过在书中并没有明确说出来，因此在小说当中处处都是磨难。再加上说最后这一难，你的取经究竟什么是你的目标？把这个经取到手就是完成目标了吗？就相当于我敲钟上市就是我的最终目标了吗？没有，它其实是又一个开始。因此那个磨难相当于你新的一个征程的磨难的又开始了，只不过故事从此就是省略号。我们再接着说这个81难啊，在《西游记》当中把唐僧早期经历的这个事情也列在了81难当中，你们怎么来看他早期的经历对于唐僧性格的塑造和影响？
0: 早期的这四难，我们叫对应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叫什么？叫我们没有办法选择的一些事情，就是我们的出身、我们的成长环境、我们的经历、我们的起点，我们没得选，但是它又切切实实对我们的一生会有重大的影响。你是一个农村的孩子，勉强考上了一个2-3本的学校，出来之后你也找不到好的工作，和一个出生就是富二代，出生一来你创业，你爸就给你10亿，随便玩，玩完了再给你10亿那种人，你们俩同样走上创业这条路的时候，你们心态、心境、性格截然是不同的。可能对于前者来说，你失败一次，你要背一辈子的债，再也没有办法翻身。而对后者来说，失败玩儿嘛，是吧？我收获了经验，我成长了，是吧？鸡汤给你灌一灌也就过去了。所以为什么要把这四难，唐僧几乎是没有办法有主观能动性，也跟取经没有关系的一些事情

0: 放到这四难里面，因为这是你人格塑造的基础，它决定了你取经的时候你的起点是什么。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看到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在整个西游记里面就出现这一次，叫酒肉和尚。酒肉和尚跟唐僧辩论辩输了，责问，就人身攻击啊，攻击唐僧，你是个什么人你都不知道，你连亲生父母在哪都不知道，一下子把唐僧给点醒了，就是我不能不知道，我虽然未来我是要出世的，我要成佛的，但我现在还是个人，我现在要先把人伦的很多东西要解决，这其实就是在解决原生家庭带来的问题。这个隐喻其实就是很深，当他最后第四难就是救亲报冤的时候，我的俗世中的问题解决了，我没有挂碍了，我可以全情投入到我的工作里面去，这对唐僧来说是一次价值上的升华，我终于可以成为一个彻彻底底的取经人，去冲击 IPO 上市了。
1: 磊哥说的非常好，就是原生家庭或者你出身背景可能会对一个人的一生是有影响的，并且你是改变不了的，但是你能做哪些事情呢？不断地去把自己原有的一些问题或者可能会给你造成思维盲点的东西给过滤掉。所以这里的话其实我们就不需要再从这个条件去讲去了，因为有的人就是这样嘛，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不是输在了起跑线而是生在了终点，
0: 对对对，
1: 这个就没有必要去讨论了。但是很多时候会给你造成，我用负面的角度来讲，会给你造成一定的思维惯性。就比如说以唐僧为例的话，他在一个庙堂之上，他讲经诵法，没有天下无敌手，所以他会想当然觉得在这个取经道路上也会如我在这里变法一样没有什么障碍，所以他一开始的预期是非常的高的。并且因为大唐李家王朝是个法律非常健全，没有什么江湖险恶，所以导致他在看待很多的问题是非常的简单的，以至于我们会看到唐僧在原著里面会写他很多处理方式是非常幼稚的。比如孙悟空把劫他们的土匪打死了，唐僧会说什么呢？他姓孙，我姓陈，冤有头债有主，你们到时候去了阴曹地府不要去告我去，告他去。是发现一个非常缺乏责任，非常想推诿的一个人，毫无任何观念，而且不断地说我就是怕吃官司，就怕孙悟空把这打妖怪没事，你把人打死了吃官司，赖我唐僧怎么办，影响我取经大业。所以会看到他给他带来的这些所谓他的成长的路径给他带来的很多的这个思维的局限性是给他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这给我们的教训就是在于，我们如果从一个原有的一个环境做新的一个岗位或者是转换职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过去的一些观念抛在脑后，我们要去适应，我们要去迎接新的环境，而不是把以前的观念影响到别人，最后既不好带团队，也会造成一些误判，对自己的创业生涯很有一些负面的影响，这是我想说的。
2: 唐僧这个团队啊，尤其他本人啊，因为前四难那三个徒弟没有参与啊，这81难让他成为了他未来的一部分。所以最后吧，你们怎么来看创业路上这些磨难，包括回顾那些伟大的创业者啊，可以分析一下能够支撑他们熬过这些磨难的因素有哪些？
0: 我们先说81难。81难这个问题我其实很早以前我思考过，为什么我们都读成81难，劫难的难，常识嘛，大家都觉得肯定是啊，81个妖怪嘛，打妖怪嘛。其实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种理解，叫81难，这不是单纯的81个劫难，也是81个难题，这样一下子就可以解释这81难里面的很多的问题为什么会被归到这81难里面去，包括什么四圣试禅心为什么叫难，其实它是典型的一个难题给你选择。在创业路上，在取经路上，我们很多时候不仅仅是面临障碍，这个障碍我们要么攻破它，要么绕开它，总之我要前进，我要前进。很多时候还有另外一个方向的问题，就是你可以不往前走，很多时候你的选择是你可以退，你可以有其他选项，你可以有三心二意，包括说女儿国的考验，为什么我认为这个考验很大，就在这儿，就在于这个选择不差，你为什么一定要上市，我给你收购了行不行，是吧，我半路给你收购了，你这辈子也衣食无忧，绝对的不行，那是我的理想，那是我的梦想，我的方向就在那儿。为什么说唐僧是取经团队的领导，为什么说取经的灵魂人物是唐僧，关键就在这儿，满天神佛是知道这次取经一定会成功的，但是唐僧自己不知道。这81难里面他不知道是81难吧，他不应该知道，哎，我错过81难啊，后面再有一难我跟你急，没有，他不知道这一点， 所以他面对是一个未知的未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能坚持到最后，这就是一个伟大的老板，一个伟大的创业者。在一家公司里面，老板的业务能力可以不是最强的，财务能力可以不是最强的，风控能力可以不是最强的，他甚至可以不会开车，不会洗碗，不会扫地都没问题。但是你必须是所有人的主心骨，所有人都是看着你，为了你才会愿意加入这个团队，愿意跟你一块往前走，到最后大家相互之间扶持，形成一个有战斗力的团队。打妖怪都靠孙悟空嘛，挑担子有猪八戒呢，牵马有沙僧呢，那为什么唐僧你是领导？是不是因为他是整个团队的精气神？创业就是这样子的，所谓伟大的创业者都有伟大的性格。我倒觉得不如说每一个伟大的创业者都在背着整个团队负重前行，而能够让他支撑他下去的力量就是他内心深处远大的目标，他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只有坚信内心中的信念才能走完这八十一难，在真实生活中可能不止这八十一难。
1: 太对了，如果真的是从创业的角度来看，就是唐僧团队经历的八十一难非常的有意思。因为《西游记》就是影响我们这一代人最深的，其实是八六版《西游记》。但是我一直觉得啊，不是说它拍得不好，而是它的特点，它是跟单元剧一样，它没有反映师徒之间的矛盾，没有反映唐僧怎么他经历了很多事情，他的成长，他不断的变成熟，包括孙悟空在内。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孙悟空一开始是个非常刺头，到处都是惹祸的。但是往后看，孙悟空无论是去化缘，还是去请菩萨。非常的打个诺，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我们不能说圆滑，但是非常懂规矩，这是他成长的路径。同样唐僧也是一开始很牛，我们之前说到了他就取经吹牛说没问题，在法门寺大树这没太容易了，这小事儿没问题，两匹马两个人搞定。包括他跟他作为玉帝的身份，他跟皇上说三年我就回来，最后十三年回来还被皇上笑话了一顿，我每年都等你啊，你怎么还不回来呀、啊、行不行啊。所以它是一个不断调整预期的过程，这跟创业是非常类似的。同样书中十万八千里提到过两次，一个就是孙悟空，一个筋斗云，一个就是西天取经的一个路程。很多人会问为什么孙悟空背着唐僧去就行了，不行，你必须要经历八十一难是个过程，它不是 KPI 考核，就是说你过了八十，你刚才怎么说来着，过完了我就行了，
0: 对
1: 不可能
0: 打勾了。
1: 八十一难的衡量标准是你这个团队心智到没有那一步，如果当你轻松的就把这个事情取得了的话，你是不知道珍惜的，这是说得很清楚的，这个书中已经很明显了，就是说我没有经历这么多磨难，我随随便便就给你，你是不会珍惜的，你是不知道这是个好东西，所以一定要支付这个对价。同样你去翻遍古今中外所有的创业团队，包括刚才提到的一些富家公子随随便便创业，没有创成功的，创业团队都是很艰辛的，而且你创业成功你拿了第一不是终点，哪些企业能够基业长青的，很少。据统计世界上所有的企业加一起平均年龄就是两到三年，而百年基业长青的企业基本上不到10%。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一定要经历那些东西，你才不断的变化，并且不断的适应，有外部的妖怪跟你作祟，你的竞争对手，一些政策的变化，消费群体的变化，从70后到90后，每一代人的思想不一样，从内部你的这些团队各怀鬼胎，所以需要一个主心骨，需要不断的磨合，不断的认可，所以这是需要一个不断磨合的过程。所以八十一难不要觉得它是个 KPI 考核，而是你只要到那一步，哪怕你经过三四难你明白了，你顿悟了，那也是你的这个成功。所以就是说每一难其实都很重要，都是不断的唐僧师徒的一个进步，这也是我们创业一定要经历的，人生也是如此嘛。
2: 是相当于一个团队的成长哈。
0: 其实很有意思的一个小细节哈，就是刚才冰棍提到四个人本身是有成长的，有一个小的细节可以考虑啊，就是孙悟空一开始加入团队的时候动不动就打人，到后来跟唐僧吵架的时候引用佛经，就是他的佛理很深厚，说师傅你这说话某本经书里面佛祖说过，说你这个不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暗线的师徒的成长。
2: 没错，这个佛祖之所以给他们设置这么多的困难和障碍，就是想考验你们有没有信仰，而正是他们因为有了这些信念，他们才能够走过这一道一道的难关啊。那就相当于说一个理想主义者未必是一个 伟大的创业者，但是一个伟大的创业者他一定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坚定自己的理想，坚定自己的信念。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
3: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也可以找到我们的专辑。好了，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2: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来到那些年。我们西游记里的管理学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糟糕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我怎么觉得这个标题有点不吉利呢？
3: 首先我认为不是糟糕的开始啊，成功的开始，成功的开始。
2: 当然对于唐僧西行这81难，其实前面4难是他的原生家庭的这种苦难啊。他真正取经路上啊，从第5难开始，真正取经路上这头1难是非常血腥的。而且很有趣的是啊，他呢在西行路上遇到的之前的这些寺庙里边借宿的时候，跟别人来对谈他西行路上各种的畅想，就别人都会问他，哎呀，你会遇到什么什么什么，他对答如流，慷慨陈词，一副高大上的完美人设啊。但是等到遇到第1难的时候，却是整个剧情当中，我觉得相比他后面遇到的这些所有磨难，在小说里面描写的是最血腥的。从唐僧之前的高光时刻，再到他这个西行路上第1难当中的血腥画面，这两个情节衔接的非常紧啊。你们怎么来看这种落差，吴承恩的这种安排？
3: 这两个桥段啊，你要是用 A4 纸打出来，就在同一页，上一段慷慨激昂啊，拿手指指心点头，我要怎么怎么样，下一段我被吃了，就是他一个还被绑了。所以这就是作者明显是故意的啊。首先我们回到刚才小林姐开场说的，说糟糕的开始，这不是糟糕的开始。作为取经这项任务已经开始很久了，但是作为看故事的人来说，我们不是想看你说沿途借宿各种寺庙，我们想看打妖怪，是吧？这是真正的磨难的第一关。一个团队创业，你不可能永远顺风顺水。作为唐僧来说，这在整个大唐境内大多数的路程已经够顺利了，包括他出发的时候的班子待遇，唐太宗说玉帝呀，这都是给的是9环西帐啊，锦南袈裟，什么4方接地、4方功曹，各种保护他，已经够成功的开始了，起点很高。但是创业路上总会有磨难，这是第一关，这不是糟糕的开始，这是他终于遇到了第一关。而这一关像闷头一棒一样，就是告诉的唐僧，创业哪那么简单啊，这么大的工业成功了就能成佛，这都不是 IPO 啊，这是终身财务自由啊，哪那么简单就让你拿到啊。第一关就让你知道这个考验是无处不在，而且环境非常险恶，你要面对非常多残酷的事情的。而这对唐僧来说，对于这个团队的管理者来说，你以后你要习惯，你以后你要经常会遇到，所以干脆开篇就给你展现这个最残酷的一面，看你能不能接受。这就是这部《西游记》为什么说是名著啊，名著里的这种设计就是要通过这种反差来突出一个戏剧效果。我们刚看这一段会觉得唐僧，哎呀，你看这个上面还雄心壮志，下面就能这样了，难道我们真实的生活不是这样吗？有多少打击就是在我们雄心壮志对生活充满向往的时候突然而来的，而能够扛住打击的人最后才能够成功上岸。
4: 我也认同磊哥的观点啊，所谓的这个磨难风险呀，越早暴露其实越好，越晚暴露反而你更难力挽狂澜啊。所以越早碰见的话，其实对唐僧整个的心智是一个很好的磨练。我们这个你复盘一下，这个吴承恩肯定是故意的呀。这老先生百回版《西游记》，其实说实话，前半段我就觉得把唐僧贬得基本上是一无是处的。他是一个不断主人公在成长的一个过程。那么给唐僧开篇这样一对比，我们观众是哈哈一笑。两个被吃的是工具人，9981拱舟遇虎熊的第一难，这就是让大家知道创业是很艰辛的，而且一开始人们都会雄心壮志。你看我肯定要干嘛？别说创业了。我们考试的时候也是啊，从小到大说是小学的时候说我要当科学家，我要考清华北大，慢慢的不断的降低自己的预期，哎呀，做个普通人挺好。 哎呀，能有饭吃，能有稳定的工作就挺好。所以这是现实的生活的一个写照。只不过你越早了解真实社会是怎样的话，其实你越早是会成长的。当然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我们通篇来看的话，对于唐僧来讲的话，可惜了两个工具人啊。但是对于唐僧来讲，绝对是好事。他会发现，这个远离你这个大唐帝国之后，会发现你其实很多时候你的

0: 磨折磨之后我还扛得住，那个才是成功的创业者。
1: 哎，出道第一趴啊，咱们先不说他之前的高光时刻，真正的磨难第一趴就如此的残酷，对一个团队当中的这种小白啊，创业小白来说影响在哪里？
0: 我觉得最重要的，我刚已经说过的，就是一定让他知道创业路上这种事儿很常见。我们作为上帝视角来看，跟后面那些妖怪相比算事儿吗？这仨可能连什么新手村小怪都算不上，这时候要有个孙悟空，比如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就给搞定了。但是这个时候你身边没有那些精兵猛将，你只有唐僧自己一个人，你独自作为创业团队的创始人一个人，你独自面临这个磨难的时候，对你的考验、对你的压力、心理阴影是很大的。甚至可以说唐僧从此之后就得了一点要叫什么创伤后应急反应症这种感觉，他在每次遇到妖怪都害怕，叫身如筛糠，吓得害怕。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发现没有，唐僧这是整个取经团队里面从头到尾唯一一个从来没说过放弃的人。怕我也不放弃，和我根本不怕你所以不放弃，我认为前者更具勇气。
2: 在整个八十一难，与其说是对取经团队的考验，其实我更认同是对唐僧的考验。因为你说师徒三人、师徒四人，哪个人不比唐僧水平差呢？你无论是武功还是整个天上地下的人脉资源，随便挑出来一个都比唐僧要强。但是唐僧的优点在于什么？他为什么可以领导这个团队？就是磊哥说的那句话，你创业的信念和信仰。所以每一难最后的结果都是唐僧你有没有动摇，无论是外在的诱惑还是这些妖魔鬼怪的这些阻挠。那么当你看到这么血腥的画面，你害怕了，你有没有想过，哎呀，如果我能活下来，我一定不再去取经。这个事情其实很多创业者都说过，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创业吗？我不一定了，太受罪了，扒了几层皮。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能坚持去，这就对唐僧是一种成功。所以所谓的不断的成长，一方面是你的业务的不断的精专，就是专业能力越来越强，看问题越来越就是全面，但另一方面对你的信念，你会有勇气会去面对啊，原来是这样的，不害怕没关系，即便是遇到了困难我还能上，就是只要我还能活下去，我就一定能取到真经。所以这就是对磨难真正的定义，就是当你遇见了这件事情之后不要怕，还能坚信不会打退堂鼓。
1: 嗯，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太大了，这有点像就是你看这个人过去啊，大学霸然后留过洋，受过多少多少大咖的背书，对吧？但是发现创业跟你从书本上得来的，跟你参加过多少档节目啊，展现出来的风采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唐僧也知道团队的重要性，所以你看他后面几个徒弟长得这个那个样子，
0: 妖魔鬼怪，
1: 哪一个不比那些妖怪长得可怕呀？但是他都很坦然的去接受，所以这是第一关，我觉得给他带来这种心理建设也是很大的哈。那还有一点啊，其实我觉得这个磨难跟对人是不一样的，如此重大的这个挫折，这个明公子会觉得是来得早一点比较好。李磊你怎么看？你的理想注定要被现实进行摔打的时候，这种摔打早点好还是稍微晚一点好？
0: 在最理想的情况之下，早跟晚都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而是看你这个人准备好没有。有时候过大的打击过早到来，确实会摧毁一个人，甚至会让这个人一生一蹶不振。首先我们要说唐僧这个人，他可能心智很坚强，我们说不说是西游记的唐僧，说历史上的那个陈玄奘，他去天竺去印度取经的路程比西游记里面可能艰险只多不少，他还没孙悟空呢。所以说在这些磨难到来的时候，没有人会跟他打招呼，但是他自己做好了准备。当他做好了准备，说白了调低了自己的预期，调低了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之后，你什么时候来不重要，你早来我早打击，我站起来我继续走，你晚来晚打击把我打趴下了，我站起来我还要往前走，你最后打击太大都快把我打死了，我爬也要往前爬，这个时候早来晚来根本不重要，因为我的心已经变得坚强了。
2: 嗯，其实这个事情可以这么来看啊，就是说早和晚它不简单的一个时间概念，就是我更认同您，就是说它可能是合适的时候给你一击，甚至这个灾难这个风险是对你是有教育意义的，就是不是所谓的天灾人祸把你消灭，肉体上消灭那个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这件事情看我们复盘来看的话，唐僧是度过了这个问题，所以对他来讲的话更多的是一种教训，一种经验， 一种让他知道嘛，哎呦，还有妖怪。

0: 还能说人话呢，所以你刚才说什么就见到孙悟空猪八戒就不害怕了，这个事情，所以
1: 妖怪是真的吃人的，
0: 真的吃人的，他能调整他的预期，这个词用得特别好，我觉得您说的就是他不断的调整他的预期，他才能知道当来的时候我知道就是我能够扛受多大的压力，所以所谓的这个风险灾难磨难是一定要跟这个人的成长的路径是匹配的，合适的时候出现能帮人提高，如果这个预期太低了对你的成长没有用处，就好像给我们出一加一等于二数学题对我们数学没有帮助，太难了的话会把我们直接压趴下，哎呦原来是这样的，打退堂鼓合适，这就像我们经常聊的一个词，就是要么你在舒适区不会进步，要么给你一个困难区永远爬不上去，打击你的信心，最好的是在学习区，就是你一够可以够得着，这是合适出现的这种灾难给人一个成长的一个助力。
1: 那你们觉得像在早期哈遇到这样的一些大跟头会多大程度的影响一个人后面的做事风格？
2: 我觉得去很多真实的世界里面，很多人做事情不管是创业大老板也好还是我们个人的生活也好，都会遇到这种特别大的突然而来的考验，很多人终身都会留下心理阴影。比如我就举我自己的例子哈，我有一个小的习惯，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癖好，我家里我买一盒笔大概有十根，半年之后它会变成三十根，因为我去任何场合我只要有机会拿笔我都会拿一根笔顺走，就都快形成习惯了。为什么？是因为在我职场第一年的时候，我给领导做秘书，有一次跟领导出去参加一个特别重要的会要签约，领导转身跟我说给我一支签字笔，全场目光放到我身上，我作为一个秘书掏不出一支笔来，一辈子我都记得。从那之后我养成一个习惯，身上兜里包里家里任何我手里能够到的地方都要有一支笔，就养成这样一个习惯，
1: 那个笔都是分别不同的主人。
2: 对，所以这就是有时候你在职业生涯里面你经受到一些打击对你一生行为都会有影响。唐僧也是一样，唐僧从第一难之后都特别怕妖怪，而且到后来到最后一难的时候他都还怕妖怪，这就是他心理上一个重大的刺激。但是我们说有些东西无伤大雅，没有关系，你怕归怕也不要放弃，唐僧就是这样的人，他没有放弃。唐僧其实并不是第一任去取经的人，按照流沙河的记载他应该第十个，前面九个人怎么失败的，可能最终结果都是被沙和尚吃掉，但是他们怎么会到那儿去被吃掉，故事可能很多，可能有的人是因为放弃了，因为心智不坚定。我们说西游记的隐喻是很多的，他对他们取经团队的考验和更多的不是肉体上的，就是心灵上的打击。而这些心灵上的打击，只要你最终要登上彼岸，要成佛，你一个都少不了，跑不掉的。所以千万不要说我要经过这一难之后，我要以后规避风险，我要以后再也不要经历这种事儿了，逃不掉。所以让这些打击到来，让你的心智接受这些磨练，早经受早好，晚经受也行，但是不要去逃避它，这是最终所有的人包括创业的人包括个体最终能成功的原因。
1: 李磊到处都有笔，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是别拿别人就行了，提示没准下一个秘书当拿起笔说哎，被李磊顺走了。
0: 这是真的是一个磊哥说的是个很好的例子啊。就面临磨难其实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您可能把它理解成一个磨难甚至可能是风险，我们好奇最后您是怎么处理的，这个下来来说啊。但是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决方式的话，就比如说同样是遇见了笔掏不出来，有的人可能想的是我以后再也不干秘书了，这个行业我不玩了，丢不起这个脸。有的人就一蹶不振，也可能哎呦干的是不是不好啊，算了我调一个岗位吧，或者这个事情啊怎么办呢。也有的人可能很极端呀，三十个笔不够绑一圈，五十个笔够不够你随便拿我都有。其实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你通过这个总结教训，不要让苦难就变成苦难，要把苦难当中你哪些经验教训，哪些好的经验吸收，哪些差的东西以后就作为一个风险事项做一些风控的管理。就比如说其实我有类似的例子，还是我当时是投行小兵的时候，刚做金融从业人员的时候，有一次我跟我的一个带我的一个团队长一起汇报工作，他临时有事被调走了，就轮到我汇报工作了。因为新来的一些小菜鸟的话经常有个习惯，老想抱大腿，老想搭便车，领导汇报就行了，他反正看的也全，我就做做文案工作查查数据就可以了，剩下的就是你的事儿我不管了。结果必须要汇报，团队长被调走了，轮到我汇报，慌了，那个时候真的慌了。但好在我跟磊哥一样辩手出身，有的场能圆回来，但是给我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教训。因为当时我很后怕，因为里面涉及到很多的专业名词，有的是计算机跟相关的，那是一个软件项目，如果答不上来对我的职业生涯可能真的就是个影响，别人会说你们团队怎么做工作的，人家想的不是

0: 是你个人，而是你们这个组织，你们这个部门，这是什么样的工作习惯，可能就给我这个人烙印了。哎，你看这个孩子就是当年汇报工作完全没有查资料的一个人，对我也会有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做遇见任何一次磨难，九九八十一难，每个难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但是每一次难要保证将来不会再犯，比如唐僧以后就再也不吹牛了，这就是一个经验教训，是吧？所以每一次呢，都是我们不要让它只成为苦难，也不要做侥幸。哎呦，我逃出来了，太好了，以后就不会遇见了。不要这样，总结经验教训，认真复盘。
1: 嗯，这是一个不会被这个阴影控制中的人，但是很多人，普通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尤其是一个那么大的一个磨难，或者说是挫折袭向我的时候，也许我就是只在阴影里面，我没有走出来。所以怎么样从这样的一种阴影当中能够做一个很好的心理建设，快速的走出来，
2: 我觉得这是跟人的性格有关。在西方的一个影视剧里面有一句话嘛，就是克服恐惧的最好方法就是直面恐惧，就你不要怕。其实在这点上跟唐僧并不是这样的人，但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就是对于很多人面对恐惧来说，就是当最后你面对他，你习惯他，你分析他的时候，恐惧本身就不存在了。当你去用理性思维去分析一些事情的时候，恐惧就会消失。其次，包括说像《西游记》唐僧这个人，按道理讲，正常人八十一难，大大小小你见了几千个妖怪了，到最后一难的时候你还害怕，是不是有点奇怪啊？是吧？你明知道孙悟空、猪八戒，而且包括天上的各种神佛都会保佑你，真打不过之后，观音菩萨回来救你的，而且到最后没有任何一个妖怪在你身上真的造成过肉体上的实质伤害，没有任何想吃到你能真的吃成功了，到最后还要害怕，说明他一直没有去直面这个恐惧。作为唐僧来说，他面对了这么多次的磨难之后，他心性虽然还是很坚定，我必须要取经，但他对于妖怪这个业障，这个心脏它其实一直没有迈过去，所以妖怪才会层出不穷地继续考验他，去磨砺他。我相信如果有一天他面对妖怪很坦然说啊，又来绑我了，我是走个流程啊，还是直接绑啊，是吧，可能佛祖就不会再用妖怪这种难关来考验他了。
1: 嗯，
0: 唐僧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角色呀。其实我一直有一点腹黑会去研究，尤其是唐僧早期在遇见孙悟空之前，他遇到的几个妖怪或者几个野兽都是虎，所以我一直觉得虎是唐僧心魔的一个表现。比如一开始碰见尹大王嘛，尹虎嘛，老虎吃人很害怕，但是因为有神仙太白金星的帮助没事了，这是一种侥幸心理，但是心魔还存在。后来又碰见了老虎，结果猎人刘伯钦出来把人吓走了，心魔还存在，只是暂时的回避了。碰见孙悟空以后又碰见老虎，把老虎给打死了，心魔终于消灭了，因为我有一个风控手段了，我有一个保护我的一个保镖在了，所以我相对情况下我是可以把这个恐惧消除，所谓心生则魔生，心灭则魔灭。但是我特别同意磊哥的，就是刚才的说的啊，为什么整个西游记看下来唐僧不断的在就是妖怪出现都很害怕，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没有做好预案的情况下遭受了一个灾难，就会导致就是这个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就是我其实我也提倡，就是说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说越早吃亏越好，就是你要不断的调整自己的预期，尤其是创业的时候，你一旦创业的话，你很多东西你就会给你颠覆性的影响，这个预期太不一样了，那怎么办？你除了有很好的风控手段以外，就是你自己的心智，你面对这个恐惧你会有预案，你会知道，哎，这个事情发生了，不要怕，我有孙悟空在，或者不要怕，有上天佛祖保佑我。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再见的太多，不害怕。只是可惜，唐僧最后还是信念是坚持到最后的，但是他对于很多认知方面没有做好很好的提升，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反面的一个教学。
1: 嗯，吃亏要趁早。所以啊，糟糕的开始啊，并不意味着就有一个糟糕的结局。如果处理得当，有一个非常好的心态，或者说是吸取教训的这种态度去面对它，糟糕的开始甚至要比良好的开始更容易走向成功，
2: 就容易走得更远。
1: 嗯，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啊，这一期的话题到此结束。
3: 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我们。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北京时间6点整，
2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1: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2: 燕食记第二期，荣宜生的童年岁月。上一期我们讲了武举山伯的故事，也讲了荣师傅的身世之谜。我们不禁心生好奇，这位日后行遍万水千山，尝遍世间珍馐的荣师傅，年少时究竟有着怎样的过往？这一期我们将把时光拉回荣师傅的幼年，走进岭南那座藏着岁月与悲欢的太史地，看幼时名唤阿响的他，在这座深宅大院里度过了怎样的朝夕岁月。
23: 那个时候的太史地，三面环路，一面傍河，占了四条街位。荣宜生小的时候呢，叫阿响，随母亲惠生在太史地落脚。惠生呢是大少奶宋英的陪房阿姑，所以阿响就在这个大宅子里面做一些通花洗食材的杂活。说呢，曾经有一次太史地要迎接一个大人物，提前一天呢，这个地方就警卫森严，各种把守。后厨呢为了备宴也是忙得脚不沾地。太史地的宴席也素来是很讲究的啊，最出名的就是龙凤会。入羹的菊花呢是要用风前牡丹，偏生主桌需要换成鹤舞云霄。这个鹤舞云霄呢是太史地的名产，白菊白里面微透淡紫，香味是很清冽的，是食用菊花里的珍品。中秋呢给李将军接风的时候已经用了大半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三太太罗氏急得满头冷汗。正好这个宋英少奶奶想起来说，去年廖家小少爷满月的时候，太史地借出去15盆的鹤舞云霄，廖家也是二话不说就把菊花送回来，解了后厨的燃眉之急。那好，咱现在就盘点一下这个后厨忙碌的身影里面都有哪些大咖。栗仙叔人家是掌勺的大厨，吊上汤得用20只鸡、10多斤精肉 和金华火腿熬上这么一宿，滤出来的汤渣才能做火鸡的下篮。蛇王红呢，一大早也赶过来了，解肉出骨，就跟这个庖丁解牛一样。哎呦，这么热闹，这么多大咖，这个云集一处，所以男孩子们呢都挤着去凑热闹，去围观。只有阿响对着铁笼子里面的小灵猫在那儿发呆，伸手喂梨的时候呢，还差点被这个小灵猫给咬了。所以呢，母亲慧生就很生气，就在那儿数落他。宋英这个时候很护着阿响，他就说这孩子心里有慈悲，这是好事儿啊，还教阿响呢怎么用盐水泡洗这个鹤舞云霄，把这个花瓣里的小虫子怎么就给它去掉了。阿响看着他葱段一样的手指在水里这么轻摇，一片一片的摘下花瓣，竹匾里落得像铺了一层雪。丽仙说熬汤的时候，岸上摆着切得细如发丝的各色的配料，阿响闭着眼睛都能把这个事儿数得明白。哎，接下来我给各位来上一段报菜名，这有什么呢？有鸡丝、花椒丝、冬笋丝、极品鲍丝，有冬菇丝、陈皮丝、姜丝、广肚丝、云耳丝。哎，好，谢谢各位的掌声啊！丽仙叔呢，看这孩子记性好，就赏了他一碗汤。但是阿响呢，就始终记着妈妈的话，说呢不能乱接东西，就惹得这个丽仙叔就笑他，说这孩子太过守规矩了。那天宴饮到了掌灯时分，阿响在后厨吃着煎咸鱼配饭，这是太史第蒲从煎的下篮饭，也就是剩菜做的这个边角饭。但是被七少爷向西坤抢了。向西坤呢是太史第的妻子，因为惹祸被罚没吃饭，阿响呢递了一颗秋枣给他，两个人就成了晚盏之交了。西坤还说要教阿响唱大戏，教阿响读书。西坤最爱听戏了，在后厨的黄昏灯光里，他一人分饰两角唱凤仪亭，身段婉转，和平常嬉皮笑脸的那个模样判若两人。他还告诉阿响，将来要写一出戏给他早早过世的母亲。这段经历被慧生知道之后，阿响被罚跪在墙角，宋英却悄悄拿了饼干给阿响，他就怕这孩子饿肚子。慧生本是佛山人，当年带着襁褓当中的阿响避祸，经过远房堂兄的介绍，就成了何家二小姐宋英的近身阿姑。宋英呢也是一个有故事的女子，她和太史长子向西寒指腹为婚，还没过门这个向西寒就过世了，但是她还是嫁进了向家。17岁呢就撑起了太史第的长房，这个人是很温婉的，但是她很有风骨，所以太史公呢就令和府上下尊她为上，还请了名师教她丹青和国学。慧生和宋英相依为命，也成了彼此岁月里的依靠。
22: 太史第的寻常晨昏里藏着二人之间的温情羁绊，那些后厨的烟火

0: 相逢慢慢织成了阿翔幼时最深刻的记忆。而岁月流转，年关的脚步渐渐近了，新一轮的故事也伴着年俗热闹缓缓开篇。少年阿翔在太史第又会遇到怎样的新际遇？
1: 年节时的太史第和府上下没人敢偷懒，卸灶之后打扫屋子、炸油角、煎堆呢都是规定动作。宋英哲的油角是最精巧的，他会用胶剪剪出孩子们的属相。他给阿翔做了一匹金黄色的小马，用赤豆做眼睛，那个样子昂首奋蹄，阿翔舍不得吃。慧生却告诉他，好意头要下肚才作数。除夕有童子扫神楼的讲究，所以管家敏伯呢就让阿翔去掸一掸神龛的灰尘。看着满架的祖宗牌位，阿翔心里很茫然。他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他也曾经被仆从的孩子骂成是野种。慧生只说他的父亲死了，但是从来没有给过他一丝一点关于父亲的痕迹。扫完神楼，西坤呢就拉着阿翔换了衣服，两个人呢就进了太史公的这个书房，那是大宅里面旁人都不能靠近的地方。太史公的书房里面三面墙都是紫檀古玩，摆着西太后赐的五彩团龙宫鼎，还有康熙年制的八骏珐琅瓶，还有从宫里面流出来的各式珍器，空气当中混着奇异的香味儿。阿翔不小心打了一个喷嚏，惊动了里面的太史公。太史公认出了他是惠姑的孩子，又看着他穿着西坤的衣服，就哈哈大笑说，这个经过马流，就是这孩子太聪明了。他就问阿翔怕不怕自己，又问阿翔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阿翔的回答是，我觉得你的胳膊特别长。然后太史公就在那哈哈大笑。当知道阿翔下过棋，太史公就让他到棋桌前面。阿翔拿了一枚白子儿，轻轻一点就破了西坤布下的千层宝阁。除夕那天，太史公给了阿翔一枚银元，教他埋在柠檬树底下，说呢这是佛山的风俗，埋了钱远行的家人新年就会回来。阿翔悄悄地照做了，他把这个秘密藏在了心底。大年初一，宋英给府里的孩子们发压岁钱，看着孩子们在那高兴的样子，他的目光里面满是恋恋不舍。他亲手给阿翔做了一件毛蓝青缎面的夹袄，衣襟上绣着平安节，不顾慧生的阻拦，他执意要让阿翔穿上，还塞给阿翔一个红包，让好好的孝敬母亲。初七是人日，有吃长寿粥的讲究，太史公却破天荒起了个大早，就因为侄孙向西允要回来了。西允呢是太史兄长的独子，从法国留学回来之后呢就进了黄埔军校，深得太史公的疼爱。他一来，太史公就要用荷兰乳酪配着长寿粥，这种中西合璧的吃法惹得府中人纷纷发笑。
0: 新春的余温还萦绕在太史第的廊檐下，亲友相逢的欢喜尚在，可这份安稳终究只是表象，世家大族的荣光早已难掩颓势，太史第的生计渐渐陷入窘境。就在何府茫然无措之际，远在异国的家人归来，能否为这座困局中的大宅带来了破局的希望呢？
1: 西允还带回来一样东西，就是五小姐晚叔从巴黎寄来的留声机。西坤呢，打那天开始就每天伴着留声机在那儿听戏，唱腔也越来越地道了。晚叔是太史最不听话的女儿，她拒绝了父亲给她筹备的亲事，一个人去法国学了农科。她回来的时候，太史第正好是碰到了一场变故，太史第陷入到了经济困境。晚叔这个时候为太史第带来了转机，他提议开办农场，用股份制来经营，还说世道不济，该回到地里去刨食了。太史公请了李将军来，这位被称作是河南王的草莽英雄是太史公的至交，当年呢曾经被太史公招安，感恩知遇之恩始终都护着太史第。三太太在女眷当中也发起了募金，宋英第一个响应，不但是写信给娘家认购农场股份，还捐出了自己的陪嫁首饰。 各房太太们一看这个情况，咱也得有点行动啊。虽然是有万般不舍，但也是把自己心爱的首饰投到了这个胭脂杯里。兰斋农场就此开办，婉淑担任总技师，往常那个娇俏的千金小姐这个时候已经晒得是面色苍黑了，穿着裤子扛着树苗在农场里面这边跑那边忙的，成了太史第人人称赞的巾帼英雄。她嫁接的绰盒荔枝，盒小的像绿豆一样，果肉呢清甜多汁，让府中的人是大开眼界。农场选址在番禺罗岗洞，虽然是悍匪出没的地方，但是太史公有他自己的考量，因为这儿的土质是适合种果树的。他又请李将军出面和番禺县政府周旋，慢慢的把农场发展起来了。第一季荔枝成熟的时候，太史第举家去了农场，只为吃头茬的雾水荔枝。因为当时的这个荔枝品种和现在不一样，我们要特别说明一下，那个时候的荔枝生得太娇贵了，稍微阳光一晒，这个果肉里面的糖分就立刻变酸了，只有你趁着山间雾气的时候你去吃，才是最香甜最鲜脆的。那大家呢都是天不亮就动身赶路，到了荔枝谷的时候，晨光熹微，成片的果树枝繁叶茂。那天呢，大家在荔枝谷摆下了宴席，荔仙叔因地制宜，用农场自产的果蔬还有山珍给它烹制成了菜肴。你比如说吃花生长大的这个土鸡，它的肉质很丰美，最适合下酒了。山涧的山斑鱼用来酿太史豆腐，再加点火腿，哎呦，那个味道就更鲜美了。荔枝树下的野菌熬成粥，清香胜过松茸。在这个宴席上，婉淑和西坤就合演了一出改编自莎士比亚作品的越剧。西坤的这个唱腔很清朗，有板有眼，大家忍不住连连称赞。宴席当中，九太太清香一杯一杯的喝酒，太史公索性就让她唱了一出《贵妃醉酒》。清香拿扇子开始唱，京昆底子尽显雍容大气，身段唱腔都有梅博士，就是梅兰芳的那个韵味。那个时候谁也没想到，这一夜竟然是九太太清香的最后一晚。第二天天蒙蒙亮，守夜的农人在果园的溪水里面发现了她，她的脖子上有一道阴紫的痕迹，岸上摆着一双齐整的绣花鞋，草丛里面是一只空酒壶。三太太为了农场的声誉给了农人封口费，也嘱咐大家不要声张也不要报警。这是阿响头一回这么近的接触死亡，他心底的某些东西一点一点粉碎了。后来阿响成了荣师傅，行过万水千山，尝遍世间珍馐，但是鼻尖总是不时地萦绕着荔谷的那个荔枝香，那个味道浓了又淡，淡了又浓，但始终弥留不散，就像太史第的那些岁月刻在骨血里，从没远去。
0: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葛亮的《胭食记》，本书的主角是大厨荣宜生和他的徒弟陈武举，通过二人的传奇身世与饮食传承，描摹出辛亥革命以来粤港澳地区的社会变迁与世态人情。
1: 1932年，北方战事的消息传来，让暮霭沉沉的太史第荡起了涟漪，仆妇间的言谈也多了一些激昂，他们议论着十九路军的抗日战士，说着守吴淞炮台的谭师长以一旅之力，用陈旧火炮屡屡地击中日军的军舰，和日军对垒越余，民众皆感念其英伟事迹。项家和谭家两家是渊源深厚。仲春日，有一辆军车停在太史第门口，向西允从车上下来，他穿着军装走进了府里。很多年不见，西允褪去了往日的天真，眉目间呢也多了一些果断和坚毅，苍青的脸色里面是战场历练的沉淀。太史在三太太的搀扶下走出来，西允脱了军帽，绷直身形给叔叔行了一个军礼， 这个军礼让这场家人的相见也多了几分肃穆。他这次回来是代表军中来为军

0: 军需紧缺的部队筹集军饷。太史对这个事儿也是特别的上心，他就交代管家把自己案上的字连夜赶制。第二天，太史第门口就多了一副大力撰写的一款救国的横额，这个呢也就成了这次募款的起点。因为太史第的带头，两个月的时间，各界善款接踵而至，西允不辱使命。募款尾声的时候呢，他登门向大家致谢，也特意赶到宋英的住处，感谢他捐出农场股份所得。太史第摆下夜宴为西允饯行，第二天他就要随队离开广东了。宴席上，太史以酒和菊花鲈鱼羹敬西允，也想起了和西允父亲的过往。两个人吃的最后一顿饭也是这样的两样东西。酒过三巡，西允难得露出了几分往日的模样。三太太夹了一块他小时候最爱吃的芡实糕放在他的盘子里。西允看着女眷那桌，欲言又止，最终只是闷头吃菜。
1: 一夜宴饮的热闹还萦绕在太史第的廊檐之间，可欢宴终究有散场之时。喧嚣退去之后，离别的清晨便悄然而至。后院的花圃之中，宋英与西允偶然相逢，正逢海棠盛开，两人之间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0: 第二天早上，宋英带着慧生在花圃里面修剪花枝，朝阳洒下来，夜露还没有散开，海棠花经过这个水和阳光的沐浴之后舒展盛开，只有一盆白骨朵蔫蔫的没有开。宋英看着这盆花凝神念出了一句：龙月正当寒食夜，春阴初过海棠时。这个时候身后就传来了西允的赞叹声。西允穿着玄色杭绸短衫，褪去戎装，又恢复了几分书生模样。他说起小时候读私塾，师父曾经说，海棠好在没有香味儿，合着眼你就不动心，你睁了眼就满目翠艳，这一合一张就是全部。只是他到现在都没有参透，只是记住了这个海棠。没过多长时间，向西允在战场上没了消息。太史第呢，也是设坛追悼战争亡勇，也请了弥陀寺的云禅法师来做法事。法事过后，三太太就提议办一场素宴，酬谢为募款伸出援手的各界人士。太史嘱咐素宴不要太奢华，重在周到体面。太史第府中素斋的水准是不输外间的名斋的，而做素斋的好手就是府中唯一的女厨来婶。来婶厨艺精湛，但是她素来是恃宠而骄，对后厨的事情慢慢也不放在心上了。不上心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素宴开始之前，这来婶竟然不知道去哪儿了，说是回佛山老家了。三太太就赶紧找人去外面借厨子，但是到处都没有合适的，屡屡碰壁，六神无主之际，只能是找宋英拿主意，而宋英举荐了慧生。慧生接手素宴烹制，有条不紊地吩咐厨工烧水备料。那天的素宴让赴宴之人皆印象深刻，尤其是最后一道菜，一整只的冬瓜端上桌，打开之后清香四溢，冬瓜里面藏着鲜莲、松茸、云耳等十味素珍，交融浑然。这道菜被慧生命名为碧藏珍。这道菜是慧生用素上汤文火炖了两个时辰做成的，他还让阿响去花圃里面摘来了栀子花，把这个花瓣撒到汤里面，花香和素味相融。这道菜原名就是我们之前讲到的带鹤鸣，慧生想起了那个潮热的六月，满室的栀子花香。在素宴上，有一位穿着华丽的年老的绅士反复地品尝着这道碧藏珍。吃完之后，他就一个人到太史第的院子里面去四处溜达，最终他的目光停留在了正在抓虫子的阿响的身上，他看了好长时间，毅然转身离开。慧生因为这场素宴声名鹊起，大家都说太史第藏龙卧虎啊，一个普通的仆妇竟然有这么高的手艺。 没多长时间，来婶从佛山回来了，三太太看到他就说，如果不是慧生，这次太史第就要在素宴上颜面扫地。来婶满心的诧异，这个时候他才知道慧生凭借一手素厨艺惊艳众人，而往日的慧生如今已经被尊称为慧姑。
1: 一场素宴让慧生在太史第声名鹊起，后厨的格局在悄然改写，看似平和的宅内氛围下，嫉妒与猜忌早已暗自滋生，尘封的过往即将被掀开，一场关乎母子安危的危机正悄然逼近这座深宅，而慧生和阿霞该如何破局呢？
0: 来婶儿回到后厨，看到慧生正在磨着杏仁霜给孩子们做吃的，来婶儿表面平静，觉得自己回来了，一切就恢复原样了，谁也不能把我咋地。但是没想到第二天早上，他做好太史的早餐，但是厨工告诉他，三太太已经吩咐了，太史的早宵夜都由慧生负责。慧生做粥品是特别有分寸的，只在小厨房烹制，从来不去后厨越界。他做的粥品会随节令随人而变，入梅有梅豆粥，立夏有香草绿豆粥，给小姐们熬莲子百合红豆沙，给长痘的这些少爷们煮臭草绿豆沙，心思细腻，手艺精湛。八太太说他面相温和，待人体贴，是润物细无声。而来婶这边呢，经常听到下人把他和慧生比较，说慧生和阿祥都对人很宽和，连七少爷都跟他们关系很好。再来看看来婶儿落了一个孤家寡人的地步，这些话呢像刀子一样扎在来婶儿的心上。七夕乞巧节的晚上，来婶儿看到夕阳下的阿祥安静地站在一边，看着孩子们围着七少爷吃慧生做的这个蜜渍柚皮，这孩子的模样让他想起了佛山镇的传说。传说呢，有一个尼姑抱着一个新生的婴儿逃到佛山乡下的亲戚家躲避，没多长时间就有广州的大人物跟着找过来了，但是这位尼姑却带着孩子不知所踪，从此没了音讯。唯一对这个婴儿有印象的是佛山祖庙街的一个老中医，因为这个孩子小的时候呢，老中医曾经上门出诊，他印象深刻，说这孩子的尾巴骨正中有一块方正的胎记，这种胎记非常罕见，相书中说是龟骨记，还说此胎记主大贵。来婶想起了往日慧生的种种异样，他心里面就有了疑惑，决心探个究竟。有一天慧生不在家，来婶就端着桂花酿圆子找到阿祥，就说来婶做了点心你来吃，然后就故意拉扯他的衣服，就把这个碗扣在阿祥的身上，借着查看烫伤的名义，来婶不由分说就脱下了阿祥的衣服，他清晰地看到了他的尾龙骨上有一块形如屈身酣睡猫仔的青色胎记。来婶心中一惊，马上就进了慧生母子的耳房，翻箱倒柜找到了那枚藏起来的翠镯子，还有一件僧衣改的襁褓，襁褓里面还有一封要命的短信，上面写着，我儿一生为娘无德无能，别无所留，今可续命，唯义全身。这个发现让来婶生出了歹念，他查清了那天素宴上的华服老绅士就是陈参议长，陈家多年以来一直在寻找失踪的陈将军的子嗣。来婶剪下了报纸上的字，拼贴成了一封短信寄给了陈参议长，没多长时间陈府就派人来到太史第借厨子，奇怪的是他没有借府里面的名厨，反而是点名要慧生，三太太碍于情面没法拒绝。慧生回家之后发现了房中的物件被动过，他就知道秘密败露了，他撑着摇摇欲坠的身子走进宋英的房间，什么也没有多说，只是求宋英救他们母子，之后把所有的事情和盘托出。宋英听完呆呆地看着慧生好长时间，才从牙齿间蹦出了一句，慧姑，是我害了你。
1: 在这期内容中，我们一起了解了幼时的阿祥在太史第的成长日常与点滴温情， 也见证了太史第创办兰斋农场、破局、挺身筹想救国的担当。可最终来审，发现了阿响的

0: 身世秘密，还暗中向陈家告密，惠生母子的危机骤然降临，那么他们能顺利逃离太史第吗？下期内容我们继续带来验尸记，讲述惠生带着阿想离开太史第后去到九州江畔的故事。
1: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六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0: 朋友。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3: 打开一扇门，
14: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3: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4: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3: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5: 从对比来看呢，可能普通理财更像是一个短跑选手，而养老理财更像是一个长跑选手。
16: 对年轻人来说，这个可以更多配置养老基金啊，跟养老理财产品。
17: 国家曾经推出过一个概念，叫做老年人一定要有肌肉。什么概念呢？就是当人到退休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呢，如果身体的肌肉含量相对偏低，各项的风险意外以及一些突发的慢性病都会比较多。
18: 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向往的养老生活》，我是总台财经记者吉星。那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今年六月起，我们的个人养老金可以购买国债产品了。这是继储蓄理财基金和保险之后，个人养老金产品货架的第五类产品。所以我们看到政策在加速扩容，产品的种类也在越来越丰富。但是几个核心的关于养老的问题始终悬在我们每个人头上，就是我的养老金到底多少算够？那要储备这么多的养老金，我们怎么规划？以及除了财富之外，我们还需要什么？所以呢，带着这些问题，今天呢邀请了三位嘉宾做客本期的财富新观察。首先是来自光大理财产品管理部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的总经理白东，欢迎白总。
15: 观众朋友大家好。
18: 还有一位呢是泰康养老个人养老金部的高级经理台畅，欢迎台经理。
1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8: 今天呢在线上还有一位嘉宾在跟我们线上连线，他是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
16: 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8: 那说回到本系列的最开始的这个话题，就是今年六月起呢，咱们的个人养老金的这个产品池子已经有五类产品了，储蓄、国债、理财基金和保险。那这五类产品分别有什么特点，分别适合哪类投资者去配置？我们连线一下董首席。
16: 总的来说，一个原则呢，就是你投资者你退休年龄，这个时间越长，这个 投资选择产品，它余地就越大。然后呢，它可以选的这个以收益为主，收益性放在第一位，安全性放在第二位。你可以买相对就是说激进的一些产品。你离退休年龄越近，你这个选择的余地就小，你一定要把安全性放在第一，然后把收益性放在第二，是吧？还要兼顾流动性，是吧？这个是整体总的一个原则啊。就是说年轻的时候越早做投资，你其实就是选择余地越大，你可以更任性一点。这个随着年纪的增长，你要考虑更多，你要更安全一点，更稳健一些。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五类产品，我们逐一来看一下。养老储蓄当然它是存款啊，这个毫无疑问，它的安全性是最高的，有存款保险作为保障，是吧？然后呢，国债它的安全性也非常高，它是这个以国家信用来背书的。就这两类，我认为呢，储蓄跟国债是基本上可以归于同一类产品，就是最稳健的两类产品。但是它呢，相对的收益会略低一些，是吧？这个呢，比较适合这个中老年人，尤其是老年人来投资啊。这个呢，就是年纪更大一点的来投资。然后呢，理财产品跟基金产品呢，这可以归成一类产品啊。他们呢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个风险呢相对更高，但是呢它的收益也可能更高。那么目前看呢，就是其实养老理财产品呢相对其实还是比较稳健的。从这个过完的业绩看，它还是都是正收益的。那么基金因为前面一段时间市场的养烟有一些出现了浮亏，总体还是稳健的。所以呢，对年轻人来说，这个可以更多配置养老基金啊，跟养老理财产品。然后呢，保险产品呢，它呢基本上是稳健的，但我们可能更多要看它的这个保障的水平，它提供哪一些保障。我觉得收益是第二位的，可能要看它更多看保障啊，还要看它给你提供哪些保障，是吧？所以这五类产品呢它各有特点。那么保险产品呢在任何一个阶段我觉得都是可以买的。这个储蓄跟国债更适合中老年投资者，基金跟理财产品更适合年纪偏小的这些投资者。然后呢，当然我觉得对于投资者来做投资，你要做好资产的配置啊。你年轻的时候可能基金跟理财可以多配置一些，但也不是说你这个

0: 点八，
1: 嗯
0: 啊，但是你那个国债呢，你其实是一个，给你一个利率的一个保险柜，你可能三年之后还是这个利率，这个刚才已经说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从我们提取的时候，啊，你国债如果提取了，你提前提取的话，你可能它是按照一个打折的一个阶梯型的利率给到投资者，就具有一定的保护性。但是你，普通的那个储蓄存款你提取的提前提取的话，你可能是按照活期利率去进行一个提取，这两点我觉得可能是当前来看是最大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不同。
1: 嗯，从这个投资者的这个视角啊，我想补充一个不一样的点，就是我听说从这个6月1号起，比如说像工商银行之类的上线了这个个人养老金的国债产品之后呢，大家的关注度非常高。所以说有一个我觉得最巨大的不同是，国债在咱们这个老百姓的心目当中是一个香饽饽的产品，抢到就是赚到，
0: 抢到就是赚到，
1: 所以说它可能对比这个普通的，
0: 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你能拿到你确定性的一些东西，它是这种确定性的一些资产，
1: 所以说它俩的区别点可能有一个就是你国债还真不一定能抢得到。那第二个对比呢，就是养老理财和这个银行售卖的这个其他的这种普通类型的理财，它有什么区别？您跟大家就是梳理一下。
0: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理财公司
1: 您的专业了，
0: 是专业的一个研究的一个产品吧。我觉得可能，普通对比来看呢，可能普通理财更像是一个短跑选手，而养老理财更像是一个长跑选手。首先就是从期限上就不一样，我们普通的理财产品可能，最长的期限是1年半到2年，最短的可能有几十天，但是养老理财明确我最低持有5年啊，所以从期限来看，我是为5年之后的我自己进行一笔投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养老理财最核心的一点，它有一个叫收益平滑机制，它可能可以允许我在好的时候把一部分收益提取出来，然后在一个池里面，当我不好的时候，我再把这笔钱再平滑掉这个亏损，这是我们的第二点。第三点呢，我觉得，可以看到就是它可能是在监管层面，它的管理会更严，养老理财，比如说我的信息披露，比如说我的投资运作，比如说我的产品形态，监管都会在一个非常高度监管的一个体系下去运作你的养老理财，这一点就比你的普通理财在安全性上其实是更有保障。普通理财呢，可能更像是我自己开车，但是自己开导航，我的路段是自由的，但是养老理财呢，可能更像是监管给你背书，然后这个机构给你背书，配置最好的资源，可能给你配置一个高端的一个规划师去规划你的未来5年的养老路径。
1: 好，明白。那我们那个说到保险类的产品啊，因为它不像是这种一个100%的这个投资理财产品，它可能既有这个保障，还有这个储蓄，可能还有一些现金流的功能。那在养老的这个规划的体系里面，保险扮演着什么角色？
2: 那其实它主要是扮演三个角色，像刚刚您提到的，它有三个属性，第一个是保障，第二个是储蓄，第三个是现金流。所以它其实对应的这三个功能其实也是第一个确定我未来有钱，第二个是未来我一直有钱，第三个就是一直有钱之下我一直都能过我想要的养老生活。那所以基于这三个养老规划的目的的话，确定性的有钱，那就是通过年金保险这种强制储蓄的功能，也就是你刚刚说到的第二个储蓄。那第二个一直有钱，其实就是对应我们刚刚说到的现金流，保证我未来长寿85、90甚至100岁的长寿时代的时候，依然都能够有充足的现金流，保障我当时的养老生活品质。那第三个就是保证我一直都能够过我想要的美好的养老生活，那在这个时候就需要养老保险有一定的这个保障的功能和杠杆的作用，保障我对应的时段之下，在我花这些钱的同时呢，还能够拥有一些其他的医疗方面或者是重疾方面的保障，不会被一些突发的事件去影响了我当时的养老品质。
1: 刚刚提到了这个医疗方面还有重疾方面啊，在前面呢你也提到了可能会面临着这个老了以后失能，所以说呢在养老规划这个话题之下，除了我们比如说这个年金险可能就是偏这个残负的这个储备多一些，然后长期护理保险呢现在国家已经在推广了普及了，它可能会照顾到我们老年以后的这个失能的情况，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美好的养老生活，可能要住一些高端的养老社区，那可能背后就需要一些挂定相关入住资格的这类保险。这些保险类型它分别是什么角色，分别适合哪些人去配置购买？
2: 像您刚刚提到的第一类属于这种养老型的年金保险，那

0: 这类它的特性的话呢，最大的就是终身确定的现金流，所以它最为匹配的就是目前也是在通过自己的人力成本啊，也像刚刚白松所提到的，我多工作三年就有确定的资产的这一类工薪阶层。那所以对于这些工薪阶层的话，等到退休之后，只有第一笔的基本养老保险跟企业年金的话，它的缺口就需要第三笔同样的终身现金流的产品来做补充。那养老型的年金保险对于工薪阶层来讲，就是扮演这样的一个养老金终身现金流补充的作用。
1: 市面上主流的这种年金类的保险，您可以简单跟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以多大的成本去，比如说年缴还是说一次性缴满，未来能获得多大的收益，给大家口述一个这个利率演示。
0: 好呀，那比如说以我的这个年龄为例吧，我今年是32周岁嘛，那其实对于我来讲的话呢，我自己的退休生活其实是26年之后的事情，所以对于我自己未来确定性的现金流缺口，可能就是每个月会缺个大概5000块钱，而5000块钱一年的缺口就是6万，那我要通过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通过一些基础的，比如说存款的方式，每年存6万，这样存了26年，可以保证我58岁之后26年的退休，每年有6万。那这是一种方式。另一种方式像刚刚您提到的，我会说到一个测算，比如说通过养老年金的形式，那它可以在退休前，比如说以我的年龄，我可以存15年，就不需要存20年了，每年存一半的钱，也就是每年存3万，存15年，这样就可以保证我退休之后每年领6万，并且的话呢，领完了15年之后还会拥有终身确定的现金流给到我自己未来持续的这个寿命。那第二类的话呢，其实就是刚刚您提到的这个长期护理保险。那这一类的话呢，最为推荐的其实就是家里面有遗传病史的，比如说有阿尔茨海默症遗传病史，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重大疾病，比如说像需要护理的脑中风这一类的这种家族遗传病史，那非常推荐于一定要在自己健康的越早的时候提前配置，来保障自己未来老了的时候出现风险的时候有终身的这种补充。那第三类的话呢，像您刚刚提到的，就是关于我们自己更高品质的追求，比如说未来养老社区资源的一些绑定。那这个的话呢，其实在不同的保险公司都会有一定的这个提供每一家公司的话呢，它的养老社区的这种所布局的城市的数量以及它对于养老的品质的要求都可能有不同它一般来讲的话呢，是根据自己总保费到达一定的额度之后，就可以绑定未来入住的时候的一个入住资格可以保证不排队，或者是保证肯定能住进去。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更加推荐的是中产以上的人群。那对应的需求就是刚刚提到的，第一，精神层面的需求，第二呢，就是对于自己的社交的需求，第三个就是对于医疗的需求。
1: 好，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长期护理保险这个产品，其实刚刚全国范围内普及不久，它的这个背后的岗位的缺口还是挺大的，因为它背后除了这个产品之外，它需要有相关的这个长期护理的从业人员来帮助失能老人进行这个就所谓的护工。那除此之外，这个产品还目前面临着哪些短板呢？比如说它现在是不是在起步阶段，它的保费会比较贵，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个还暂时接受不了。
0: 那其实一方面从护工的资源的稀缺来讲的话，当前阶段的确是这样，但是我们能够看到国家层面的话呢，是通过各种政策以及城市试点的形式去推动我们对应的一些城市，比如说像河北石家庄去补充我们当地的专业的护工人才。那第二个的话呢，其实就是关于我们这个费率的问题。那其实从当前阶段来讲的话呢，这种护理型长期护理保险的价格相对还是合适，因为一般的目前市面上普遍的这种长期护理保险，它有一定的储蓄功能也就对应着我们的客户，如果到这种80岁左右，并不是每一个老人都有可能会到那样的一个需要护理的阶段，那可能身体相对健康，那他也可以通过退保的这种形式，将自己既往所存的所有的这个保费，然后呢提前拿出来，算是另一种形式的强制储蓄。所以那我个人认为，可能当前阶段带着储蓄功能的这种长期护理保险价格偏贵，但未来随着我们的这个长期护理保险的普及程度以及大家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认识到自己未来护理资源的需求，那么它未来把储蓄功能剥离出去，未来的费率还是有非常大的下降的空间的。
1: 好，那白总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交给您，就是帮助大家梳理一套能自己拿过来直接用的这个策略性的东西方案。因为我们前面已经从年龄段给大家一些简单的策略，那您再帮大家梳理一下，就比如说我是什么一个角色，我根据我自己的这个定位 我去匹配您那个您提供的这种方案。
2: 我想我还是也是结合我自己的一个，因为可能也是从20岁刚工作到现在，可能这40岁左右啊，可能未来还会到人生的下半场。我结合我自己的一些情况，然后我也想把这个结合年龄层啊，我再简单进行一个总结。我觉得可能就是它这个养老的储备这个体系的一个建设，它可能更像是一个我跑一个长途汽车，这个路段呢，它每一段都有每一段的一个风景，每一段都有每一段的特色。比如说在我20岁25岁到30岁我刚进入工作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坦白说你可能时间精力你是最充分的，而且这段时间呢，你可能对于风险的这个把控，对于风险的这种偏好，你的承受能力可能也是更强的。在这个阶段啊，你可以就配置一些除了我们的所说的国债储蓄保险之外，你可以去配置一些这个优质的一些权益类资产。这段时间我们建议你的就是7分油门3分刹车啊，可以去7分油门你可以是去配置更好的一些基金啊，权益类的一些资产。但是你到了30岁到40岁的时候，刚才也提到了，你可能进入了一个叫三明治的一个阶段，上有老下有小，还有房贷还有车贷。在这个时候我建议啊，就是刹车跟油门是5/5的啊，除了刚才所说的保险储蓄国债之外，你也可以适当的去配一些像养老理财啊，因为我就是在这个阶段去配置了我们光大理财的养老理财产品，而且可能买了有多只啊，就这多只呢，可能在目前市面上大概有40多只产品里面，反而是排在前10的一个位置，那个收益率能够，
1: 也是说现在目前市面上主流的这个养老理财产品大概有40多只，
2: 对，对。而前10只里面大概有8只是我们光大理财的一个产品，这里面我可能也买了有3到4只的一个产品，所以我自己的收益率还是不错的，
1: 那个含金量听起来也不错，
2: 收益率，对，这是我人生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呢，可能就是到了这个40，或者是到40岁以后，这个时候我可能这个开车这个车我需要进行一个适当的一些修剪，进入一个体检的一个状态。这段时间我建议啊，就是咱们的这个油门和刹车的比例可能变成，比如说油门是3啊，7分是刹车。这样的话，我们其实配置的更多的是一些稳妥的资产，最后呢，就是我人生的下半程，就比如说我退休之后，这边这时候我们建议的是，你就不要再
1: 学
2: 刹车了，对，你可能就9:1的一个概念，在这段时间你可能可以配置一些国债储蓄保险。甚至我们可以买一些商业保险啊，这些，另外保留一些像养老理财、像基金这种可以微增长的一个情况。就是你养老的这条路呢，可能没有一个标准的一条路线啊，大家每人的情况都不太一样。但是呢，你在每一段时间内，你可能有一些标准的动作，但是我可能是需要你坚定了你这个标准的动作之后，你再进行一个长期的一个持有。
1: 而且是肯定是越早出发越好。
2: 对，在这个所有的这个路段里面，我们认为就是你那个12000的那个额度都是如果能拉满的话，尽量是要拉满的。
1: 好，那我们最后一个话题啊，就是我们虽然今天整个全篇都在说养老金的储备，但是我们说这个一个美好的养老的生活呢，肯定不只是财富，那除了金钱之外，肯定还要储备一些其他的无形资产，比如说我们的身体得健康，我们的情绪得正常，然后可能还需要刚刚那个谭经理提到的有一些文娱自己的兴趣爱好的这个培养。最后一个话题就是留给各位发挥一下，财富之外您觉得我们的向往的一个养老的生活还需要储备什么东西？班总先来。
2: 首先我觉得这个养老金只能解决你的也活得起的问题，但是你活得是不是美好，活得是不是健康，这可能是需要很多去配套的去解决的。第一个呢，可能就是你的健康的储备啊，这个退休后最奢侈的，坦白说啊，不是说你账户里面是不是多一个零，还是可能更奢侈的是你的体检的报告里面的箭头是不是少，你的腿脚啊，刚才咱俩也聊了，我可能这个运动损伤也比较多，可能你到退休的时候你能不能说走就走，你的那个一呢可能是你的健康，你后面所谓的你的财富、你的家人可能你的其他可能就是后面的零，但你没有，如果没有你的前面的一的话，你后面可能
1: 再多零都没有意义了，
2: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可能建议就是还是要关注自己的健康，要关注自己的饮食，同时 如果可以体检的话，尽量。

0: 我们可以多进行一些体检啊，然后把自己的健康打好，这是一个健康的储备。第二个呢，就是社交的储备，因为我也了解到有很多人可能到了退休之后呢，他其实退休金并不低，但他们可能他们每天就在家里面去看电视，然后这么一天一天过得会很快，但是我们说，可能人也是需要有一个情绪价值的，这个情绪价值的提供来自于你的老伴儿。来自于你的朋友，来自于你的老战友，来自于你的老同事，但是你要到退休的时候，你再去积累这些所谓的这些情绪价值的来源的话，可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就需要你在现在在工作的时候就要去进行一个积累。最后一个我觉得可能还是精神的一个储备，就是很多人可能退休了之后，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之后，之前也可能是领导，也有可能是业务骨干，但是退下来之后心里反而空落落的，
1: 落差感啊，
0: 对，落差感。在这个时候我建议可能还是需要你去有自己的兴趣，有自己的爱好，无论是唱歌啊，登山啊也好啊，搭建自己的朋友圈，跟更多的朋友去聊，然后使自己的精神变得更加的丰富，这是我提出的三点吧。
1: 好，那所以养老这个事情肯定不是一个三角形，它可能是一个六边形，甚至多边形，都需要不同的维度我们去补充。那谭经理，您的看法是？
2: 我的看法其实跟白总有一些相似啊。我认为这个养老的除了资金之外的储备的话呢，需要另外三个。第一个是要有个好身体，第二个有个好朋友，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拥有自己能够一直去做的这个兴趣技能。第一个有个好身体，我记得当时是在2023年的时候，国家曾经推出过一个概念，叫做老年人一定要有肌肉。什么概念呢？就是当人到退休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呢，如果身体的肌肉含量相对偏低，各项的风险意外以及一些突发的慢性病都会比较多。比如说肌肉在膝盖这一个层面的肌肉比较少的话，那么膝盖出现一些其他的病变啊，比如说磨损，甚至是出现一些行走困难都会比较大。那如果说在年轻的时候提前做好各种无氧的锻炼，保证自己肌肉含量比较大，可以保证自己养老的生活品质和生活的时长会更好一点点。
1: 健康小贴士。
2: 对。那第二个的话呢，其实就是要有个好朋友。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其实我们会发现个别国家，尤其是到深度老龄化阶段的时候呢，老人到达一定年龄，比如说80岁以上的时候，那么自己没有一定的这个身边比较亲密的家人以及朋友的时候，自己的养老生活会非常的孤单，甚至会出现非常多的自己老死家中无人发现的情形。那第二个的话呢，我认为可能也是非常关键的。第三个其实就是关于自己的兴趣技能，也就是老了之后有事干，不论是书法呀，还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广场舞呀，找准一个爱好来保证自己在退休之后每天的精神生活的充沛啊，让自己的养老生活真正的美好且向往。
1: 我们连线一下董首席。
3: 在财富之外，保持健康开放这种心态，保持一个持续学习的习惯，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比这个财富的投资可能更重要。只有健康，你做的个人养老金投资也好，你做的其他投资，它带来收益，你才能享受到，才能享受到更久，是吧？还有呢，我觉得要保持一个持续的学习的状态。因为就投资来说，你看这五类产品，我们刚才说到五类产品其实都不简单，除了这个储蓄跟国债之外，其他产品都不简单。你更何况在个人养老金账户之外，你还有其他投资，是吧？所以你对投资理财要持续的学习。然后呢，这个社会变化很快，你要不断的学习，适应这个社会，享受这个社会，然后呢对未来充满了积极乐观的态度。这个呢，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说，对中老年人来说都是很必要的。
1: 好，再次感谢本期嘉宾，光大理财产品管理部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的总经理白东，感谢白总。
0: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好，也感谢这个泰康养老个人养老金部的高级经理谭畅，谭经理。
2: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再见。
4: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5: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2: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1: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2: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1: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 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市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7: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8: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4: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9: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4: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10: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5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

0: 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宏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

0: 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3: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5: 167中心麦998。
6: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7: 把这个做个一级，
5: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6: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二一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7: 南二一粒儿还可以，还有亮度的。那第一个是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6: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7: 这是全盖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省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20%没问题。
6: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7: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6: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7: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1: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员书记杨天才， 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各局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1: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72.9， 同比增长 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3美元，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 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为4.76%。
0: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

0: 美国空军一架B-52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美国空军一架B-52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美国空军一架B-52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美国空军一架B-52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1: 美国空军一架B-52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0: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 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 G组首轮角逐， 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 在H组的比赛中， 佛得角队爆冷， 0-0逼平西班牙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 发行规模为150亿元。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 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 0.75% 上调到1.0%， 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日财经头条，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激发全球股市做多热情。昨天收盘 ，A 股三大指数集体走强，沪指逼近4100点，创业板指大涨超过5%。日韩股市冲高，日经225指数首次收于69000点上方，韩国股市一度触发临时停牌机制。今天凌晨消息，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显著上涨，道指再创历史新高。
1: 热点财经报道，多地用户投诉运营商新老用户不同权，老用户要更换优惠套餐被设置各种阻碍。专家解读，因何出现新老用户不同权问题，如何破解？
0: 经济之声专题报道618看大促，今天请听 AI 深度介入辅助购物决策。
1: 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昨天起施行，推动实现谁损毁谁治理谁修复谁受益。
0: 我国实现纯硅自主量产风度超过99.99%，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量子计算机、先进制程半导体等前沿领域有重要应用前景。在量子计算、先进制程半导体等前沿领域有重要应用前景。
1: 五月外汇市场涉外交易活跃，跨境资金净流入基本稳定。
2: 能投资，能收藏，
3: 我选熊猫普制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制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4: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5: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重磅消息提振全球资本市场。美国东部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伊协议现在完成。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当地时间15号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这一利好消息激发了全球投资者的做多热情。昨天收盘 ，A 股三大指数集体走强，创业板指大涨超过5%，日韩股市冲高。那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的综合报道。
7: 周一 ，A 股三大指数表现不俗。截至收盘，上证指数大涨1.61%，报收4096点，逼近4100点整数关口。深证成指与创业板指分别大涨3.79%和5.3%，三大指数集体创下今年4月8号以来最大单日涨幅。对于 A 股的表现，资深市场人士阮军分析，这与美伊谈判的进展明朗有直接关系。
8: 在3月份以后吧，影响全球资本上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美伊的冲突。美伊冲突导致国际油价飙升，给全球经济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一次美伊谈判进展明朗，未来随着这一地缘政治冲突的缓和，国际油价如果能够迅速回落到平均水平，对于全球资本市场都应该是一个利好。
7: 在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看来，这是本轮调整结束的信号。
9: 美伊达成协议，霍姆斯海峡呢将会放开，这会对原油价格造成比较大的打击，油价呢应声大跌，这减少了美国通胀进一步走高的走势。近期呢，美国公布的5月份的 CPI 数据啊超过了4%，创出3年新高，也让市场担心美联储主席沃什啊会不会在年底进行加息。那现在来看呢，国际油价一回落，那通胀压力会减少。又加上特朗普希望中期选举之前股市会保持一个强势走势，所以年底加息的可能性基本上没有了，这对于资产价格会形成很大的推动。我们看到欧美股市、日韩股市以及 A 股和港股均出现大幅反弹，这也是这一轮调整结束的一个信号。前段时间呢， A 股市场也出现了一波科技股的较大幅度回调，那现在来看这波回调呢，可能会因为这次签署协议的重大利好而出现大幅反弹，市场后市的走势呢，还是会延续科技牛的方向来展开。
1: 日本和韩国股市昨天也大幅上涨，东京股市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早盘涨幅一度超过 5%， 突破69000点大关，创盘中新高。截至收盘上涨 4.99%， 报69317点。
0: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和被称作韩版纳斯达克的高斯达克指数昨天开盘都显著上涨。韩国证券交易所一度启动临时停牌措施，暂停程序化交易买入操作5分钟。那截至收盘，韩国综合指数上涨 5.2%， 报8545点。
1: 对于亚太股市的大幅上涨，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也认为，美伊有望达成停火协议，释放出利好效应。
10: 周一整个亚太地区股市出现普遍性的大幅上涨，涨幅最大的是日本股市和韩国股市，日经25指数和韩国综合指数涨幅都在 5% 左右，其中日经25指数呢更是创下了历史新高。亚太地区股市普遍性的大幅上涨，主要还是因为美伊有望达成停火协议而释放的利好效应。而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来看的话呢，也反映出这一特点，像纽约西德州原油最低的时候呢已经跌到了80美元每桶，而黄金价格则出现了大幅的回升。而整个亚太地区股市的上涨呢，对这一利好预期的期盼目前来看呢非常的强烈，但是观察一些细节呢也需要关注后续事态的发展。根据目前国际媒体的报道呢，像美伊双方呢有希望能够在6月19日在瑞士对于这次的磋商的

0: 显著的消除和下降，这将有助于国际投资者过度热情呢，能够进一步得到恢复。
1: 今天凌晨最新消息，受美伊协议利好推动，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显著上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0.92%，再创历史新高，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超过3%。此外，国际贵金属期货普遍收涨，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详细情况，请听稍后8点播出的全球市场速览。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5: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最近有多地消费者投诉三大电信运营商存在新老用户不同权的现象，主要问题就是高性价比的优惠套餐只向新用户或者是升档用户开放，老用户想要更改更便宜的套餐却变得非常困难。我们来听报道。
6: 湖北的用户小赵目前使用的是129元每月的流量套餐，当他通过线上营业厅办理套餐变更时，手机界面推荐列表里只出现了169元、199元、239元等价格更高的套餐选项，要办相对便宜的套餐就需要花点时间去搜索了。小赵发现了一个99元每月的套餐，但并没有办理成功，而是显示已预约人工客服。几个小时后，他收到了客服的电话。
7: 耿先生，您来电是关注到您近期是有7个小时的需求是吗？
8: 对，因为我用不完，就是那个价格也偏高一点。
7: 目前的话是一个129块套餐是吧？50G 的流量和外交的宽带带是这个是吗？我看每个月都用了50-60G 差不多，60G。嗯，这边是想换哪一个？
8: 换一个99的吧。
7: 99的话是40G，就少了10G。
8: 嗯，
7: 稍等一下哈，先生，就是我们是一个活动，你可以参与一下，就针对老客户的，我这边帮您申请了一个20块钱的话费减免，就是活动是6个月，就是109块钱，这还划算一些，你可以先试着用一下嘛，就6个月。
6: 从多位用户的反馈中可以看出，老用户要想改换成更优惠的套餐，并非不可能的事，但很难一步到位，不是要解绑宽带，就是再往合约期还没到。即使没有这些限制，客服人员也会通过各种方式百般挽留。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着类似遭遇，有的甚至总结出了如何反击运营商杀熟的攻略。这位网友表示，用了快20年的号，每个月159元，流量80G，而身边的朋友39元的套餐，流量110G。想要换套餐，跟客服磨了无数次，就是不给办，直到说了句携号转网算了，折扣立马来了。
9: 记者就用户反馈的问题联系了3家运营商，截至发稿，3家都没有做出正式回应。那为什么会出现新老用户不同权的现象？我们从行业数据说起。
6: 2026年前4个月，通信业经济运行数据显示，我国电信业务收入累计达5941亿元，同比下降1.7%。目前我国手机用户总数已经超过18亿，大大超过人口总数。今年前4个月，移动电话去化通话时长6292亿分钟，同比下降5.8%。固定电话主叫通话时长182.2亿分钟，同比下滑21.5%。短信业务同样遇冷，全国移动短信业务量同比下降5.8%， 对应业务收入

0: 同比下降11.5%。传统基础通信业务承压加剧。通信世界全媒体总编辑刘启成：
1: 手机用户渗透率接近饱和，三大运营商用户规模增长空间极小，行业竞争从开拓新市场转为互相争夺对手存量用户。
0: 从三大运营商2025年财报来看，实力最强的中国移动营业收入同比增长0.9%，净利润同比微降0.9%。中国电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只有0.07%，净利润同比增长0.5%。中国联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0.68%，净利润同比增长0.98%。三家企业虽然营收均维持正增长，但增速都不到1%，甚至出现净利润下降。面对传统业务增长乏力的现状，运营商已经开始逐步压降总体资本开支，提升资金使用效率。通信世界全媒体总编辑刘启成：
1: 企业可支配的营销补贴优惠额度有限，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企业本能地将稀缺优惠资源投向能带来用户增长的新客户市场，而非稳定的存量老客户市场，这是企业经营层面的现实选择。
0: 专家指出，通信行业多年来维持推进提速降费，运营商不断推出流量更大、单价更低的新套餐，但早期老套餐、合约套餐资费结构老旧，性价比偏低，久而久之形成新套餐便宜、老套餐昂贵的现象。通信世界全媒体总编辑刘启成：
1: 部分老用户办理过长期合约、绑定宽带、电视副卡等融合业务，套餐被捆绑锁定，无法直接享受新用户专属短期优惠，而新用户呢，由于无历史捆绑，可灵活选择当期的最优套餐。
2: 运营商为了自身的发展而重视新用户，轻视存量老客户，但是客观上也对消费者造成了权益的不公。那么应该如何破解新老用户不同权的问题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专家表示，运营商转变经营思路，从重获客转向重留存、重服务，是解决问题的核心，也是企业长久发展的必然选择。通信世界全媒体总编辑刘启成：
1: 解决新老用户不同权，需监管引导、运营商转型、多方协同发力，逐步实现新老用户权益平等，从价格竞争转向服务竞争、价值竞争，才能让电信行业在提速降费的大背景下，实现企业盈利、用户满意、行业健康、可持续的多方共赢。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年各电商平台的618年终大促已经进入最后的收官冲刺阶段，在这股消费热潮中，消费趋势、平台玩法等都在发生变化。经济之声推出专题报道618看大促，今天请听 AI 深度介入辅助购物决策。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
4: 经历了去年 AI 在电商场景的试水后，今年各大电商平台明显加大了战略布局，并呈现嵌入更深、场景更全的趋势。阿里方面，千问与淘宝全面打通，开启 AI 购物全新体验，用户既可以在千问 APP 里对话下单，也能在淘宝 APP 里调用千问 AI 购物助手，实现从商品挑选、对比到下单购买的一系列操作。字节豆包接入抖音电商，推出帮你选功能，用户可以通过语音或者文字向豆包提出购物诉求。京东将 AI 深度融入经营诊断、商品运营等场景。近期，京东 AI Agent 还与腾讯元宝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功能上线后也将为用户提供商品挑选等功能。这些 AI 电商的布局虽然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总的来看都是在围绕重构购物入口、缩短消费决策链路发力。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说：
5: 淘宝、天猫更强调 AI 导购、试穿、价格和追踪，把 AI 作为新的购物入口。京东更加突出供应链、家电数码和服务履约。抖音和小红书更加偏重于内容种草和兴趣推荐。拼多多仍然以价格效率和补贴转化成为它的特长。总体来看，今天 AI 对消费者最大的价值是降低决策成本。过去消费者要自己搜索、比价、看评价、算优惠，现在 AI 可以帮助完成商品筛选、优惠计算、虚拟试穿、售后咨询和个性化推荐。
4: 记者随机测试了两款应用的 AI 购物功能，在对话框输入4000元手机、父亲节礼物等关键词后，在几秒钟内，这些应用就挑选出推荐的商品选项，并在最后附上了购买链接。
6: 父亲节有什么礼物可以推荐的？预算在1000块钱。
7: 1000块的预算可以选到不少好东西，我帮你整理了几个方向。健康关怀类，上了年纪的爸爸们最需要的就是健康守护，血压计、按摩仪这类礼物既实用又能体现你的关心。品质配饰类，手表、钱包、皮带这类经典单品永远不会出错。
6: 帮我选一款手机，价格在4000元以内，你有什么推荐？
7: 4000元内，按游戏性能、影像拍照、系统三类需求，精选3款，覆盖不同偏好。
4: 可以看出，在消费者没有确定购物目标的时候，问 AI 可以成为一种快捷的选择。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表示，
8: AI 购物它的核心逻辑呢，从人找货，就是通过搜索呀，变成了 AI 推货，也就是通过 AI 助理主动的可以为消费者来推送他需要的商品。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消费者还可以把自己的这种模糊的需求通过对话来具象化，或者告诉 AI 自己的一种场景化的需求，那么一揽子完成整个的购物过程。那么这些呢，其实都大大的提升了消费者端的这种购物体验。那么从未来发展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 AI 电商它最核心的还是从流量的竞争转向对消费者这种决策权的争夺。
4: 不过当前 AI 购物的尝鲜者相对来说还是少数， AI 购物的实际效果还需要市场考验。有观点指出，一方面短期内 AI 对618的直接拉动未必会体现在商品交易总额的爆发式增长上，更多表现为投放效率的优化、商家运营门槛的降低等；另一方面，各个应用商品推荐的准确性、跨平台比价的可能性和可信度、个性化推荐和商业利益之间的边界等等，都需要在落地应用过程中持续完善。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振指出，
9: 如果是要比价的话，那可能就意味着平台之间这个数据要进行开放，这种算法本身是不是有自我优待的问题啊？是不是有数据的偏差问题啊？是不是有平台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生态的锁定啊？杀手是不是依然存在？就这样的一些问题可能都是下来要注意的。那么在智能体这个时代的话呢，我们希望的是说真正有这样的一类智能服务，能够真正的去从我真实的需求这个角度去帮我进行识别遴选。
2: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随着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从昨天起开始施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下一步将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工作，压实各方责任，推动实现谁损毁谁治理谁修复谁受益。来听报道。
10: 自然资源部表示，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细化了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进一步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对采矿权转让的，明确转让人对修复事项弄虚作假的，其生态修复义务不因采矿权转让而免除，从制度上堵住漏洞，防止企业一转了之，避免修复责任落空。对于历史遗留的废弃矿区，条例规定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确认矿区生态修复责任人，责任人灭失或无法确认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开展矿区生态修复，并协同开展污染治理。同时，条例加强了谁损毁谁治理的全链条监管。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副司长卢丽华，
11: 一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方案编报要求，采矿权人应当在开采矿产资源前编报矿区生态修复方案；二是规定了生态修复完成时限，能够边开采边修复或者分期修复的，应当及时开展修复；三是规定了生态修复的验收程序；四是强化了生态修复费用保障，明确矿区生态修复费用由采矿权人按年度提取。
10: 关于谁修复谁受益，自然资源部表示，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积极落实关于建设多元化生态保护修复投入机制的改革部署，整合各类支持政策，指导各地探索资源导向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修复治理模式，确保社会资本的合法

0: 权益得到保障。
1: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科学家在稳定同位素负极领域取得关键性突破，首次成功实现丰度超过 99.99% 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量子计算、先进制程半导体等前沿领域有重要应用前景。
2: 硅是一种非金属元素，天然硅中有三种同位素，硅二八、硅二九和硅三零，其中硅二八占比92.2%。这种同位素可极大降低量子计算中的环境噪声干扰，被誉为世界上最纯净的硅。而天然硅中的另一种稳定同位素硅二九会对量子计算产生干扰。因此要把干扰降到最低，就必须将硅二八丰度从92.2%提高到99.99%以上。中核集团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院长江宏民：
3: 这个29啊，中子是多了一个，所以它有核自旋，核自旋呢，它就对这个电子的自旋状态会产生磁干扰，把这个硅二十八从92.2%提存到99.99%。那么就意味着10000个硅原子里边，那个硅二十九加上硅三十，它不超过一个。
2: 江宏明介绍，提纯硅二八不是靠物质反应把硅二九变成硅二八，而是像筛豆子一样把三种同位素分离开，硅二八负极到一侧，硅二九和硅三零到另一侧，总量不变，各组分丰度却变了。江宏明：
3: 相当于我们把黄豆和绿豆给它挑开筛选开，黄豆和绿豆的总数加起来还是一样的，没有产生新的同位素。最核心的技术我认为有两个，第一个是我们这个设备的能力效率，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复杂系统的多点位的精确的自动控制。
2: 据介绍，除量子计算外，超高丰度硅二八在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领域也有重要应用前景。完成此项突破的中核集团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团队，此前已先后实现钼、镝、镍等12种元素、26种稳定同位素的生产，持续推动稳定同位素分离技术的工程化与产业化。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公布了今年5月份的外汇数据，数据显示5月外汇市场涉外交易活跃，跨境资金净流入基本稳定。
4: 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5月份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波动调整态势，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主要呈现三个特点：一是涉外交易活跃，5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为1.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2%，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4万亿美元，与去年同期规模相当；二是跨境资金净流入基本稳定，5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625亿美元，环比略增1%。货物贸易仍是资金净流入的主要渠道，服务贸易延续逆差。外资企业分红派息支出季节性增加，外资总体净买入境内股票和债券。三是外汇市场预期保持平稳。5月，企业等外汇收入结汇率、外汇支出购汇率环比均基本持平。中金公司研究部外汇研究首席分析师李刘洋：
5: 5月外贸净结汇有所上升，银行代客货物贸易顺差由4月的477亿美元上升至536亿美元，反映了出口形势进一步向好，给人民币带来了持续的买入需求。人民币跨境结算比例也持续保持在高位。5月末人民币跨境收付占比为50.4%，2026年以来持续维持在50%以上。
6: 您的财经闹钟已上线。全球市场昨夜发生了什么？ A 股开盘又有哪些信号？天下财经用数据敲开清晨的财富大门，让数字为你解读市场温度。
7: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8: 为了加大节能降碳改造攻坚力度，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

0: 攻坚三年行动的通知。通知聚焦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甲醇、煤电等九个重点行业，细化部署了具体改造任务，进一步强化资金支持、价格引导、政策激励、标准约束等支撑保障，并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工作要求。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04亿亩，收获进度89.48%。山东近90%，河北过80%，陕西近80%，山西过70%，新疆近30%，甘肃零星收获。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2: 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 北京时间8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能源的终极意义是让发展的机遇像阳光一样照亮每一个角落。当绿色电力成为全球基础设施，它将重塑产业逻辑，抹平能源鸿沟。这是一场关于公平与可持续的全球实践。
8: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2: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全球市场肃冷，国际油价显著下跌，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显著上涨，